0: 道累跌約 0.08%， 道指累跌約 1.7%， 而納指累升逾 0.7%。 本港方面，有市民日前致電電台聯播節目，說自己的女兒是精神科護士，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質疑醫管局聘請內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医管局并冇招聘非本地培训嘅精神科护士，而且唔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嘅就业情况。只有个别职位或短期交流先至会聘请海外护士。现时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嘅护士中，少过1%属非本地培训。佢强调，医管局首选系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话：本港护士的毕业生就业出路多元，医管局并非他们唯一的雇主。例如有人会到药厂或保险公司工作，亦有人投考公务员，未必选择在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医管局是没有机制聘请所有的毕业生。高盛发表报告，就美联储局早前宣布加息后，虽然该行预测10月底仍然有机会再次加息，但依然维持2027年底国际金价高见每盎司5400美元的预测。当局预计2026至2027年间，全球央行平均每个月购金量将达到60吨，远高于以往水平，为金价提供强劲长期的支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普照，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9: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市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揀论。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提，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4: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你好啊！
15: 当然啦，你哋未出世啊，几廿年前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咧，尤其是喺中国个社会生活好简单啊。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睇天做人，好天啊，嗰啲农业产品就会靓啲，咁啊做多啲功夫，落大雨打风咁啊，万死晒咁啊冇嘢做啦，咁啊都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跟住咧就农村去城市啦，生活就变咗啦，但系都系一样，我哋都系要做嘢， 但是那個生活住了之後呢，就很多人

0: 谂下有啲特别嘅嘢，净系翻工，净系做嘢，系翻嚟食餐饭啊，瞓觉唔系几够。有啲嘢令我哋调整下啲生活。当然最初因为有电台节目听噶啦，如果你哋细个时你未听过啊 ，Karen。你我讲空中小说啊，咁个时间就开咗嗱啲呼声就听到系啦，慢慢再转变咧，就好起手有电视咯，黑白嘅电视。当然啦，继续有舞台剧啊，有其他电影嗰啲嘢。直到今日，当然呢个娱乐嘅事业越嚟越发达啦，但系好重要嘅，即系令到我哋好繁忙嘅生活中咧，都有一啲叫做调节下我哋嘅生活。我觉得好重要噶，因为一个人。淨係做咗一樣嘢，冇嘢轉變，冇俾我哋調劑咧，我哋個腦就會好實曬，可以好清楚，好實曬，係冇乜嘢可以發展嘅。咁今日我哋嘉賓點解我講呢嘢咧？因為佢係專係做電影電視嘅製作人。咁今日我哋嘅嘉賓咧一講講，你知道佢話佢退休，我話你有冇搞錯？唔係做啊，退休
1: 好後生，
0: 做嘢搞唔掂，我哋冇嘢睇啊！啊，就係黃心偉女士 Amy。啊 ，Amy， 多谢你嚟同我哋倾偈。
1: 系 ，Amy 姐
0: ，Amy 姐，点解入呢行噶？
2: 我其实都系好运嘅，所谓好运嘅系我好细个已经系中意嘅，
0: 即系好细个已经中意呢样嘢。
2: 点解可以证明呢？
0: 喂，咁嗰阵时嗱，好细个咁都三四十年前啦，系嘛吓？
2: 唔系，好细个系我小学六年班、五年班嗰阵
0: 时。咁嗰阵时有啲乜嘢嘢喺电视电影制作系吸引到你呢？
2: 唔系嘅，系天生嘅。
0: 我天生嘅，
2: 天生嘅啦。我细个嗰时五六年班嗰时咧，学校咧有啲戏剧比赛嘅。
0: 哦，
2: 咁咧我就即系去做啦吓。咁我就做紧一个系阿嫂，就闹个姑仔嘅。
0: 嗯，
2: 咁我咧就比赛紧，我会自然爆肚。
0: 哦，
2: 爆闹完一大轮，咁人哋就接得翻。咁嗰次之后咧，我哋嗰啲训导主任咧就为之，咦？即系有梁多贤，我赢咗啦嗰个。第二年又再去比赛，即系第二年又比赛啦。咁啊，佢专登排咗我最尾。咁嗰时咧就拍一个剧，即系比赛嗰个叫《婴儿杀戮》。《婴儿杀戮》咧嗰时黄淑仪喺 TVB 做嗰个嚟嘅。咁啊，唔知点解排到，即系等好耐。即系你知，个个都排做紧，睇十几次啦，系咪？排到我最尾。咁啊，去到我尾，我做嗰阵时咧。竟然有音樂配我，我個訓導主任咧開只 meditation 嗰個最慘嗰嚟配合，哇！咁我做緊嗰個女仔係好凄慘咁樣，咁我就啊自此之後咧，其實我唔知道細路仔唔知道，只不過中意玩乜嘢
0: 嗰時即係小學
2: 小學嚟嘅啫，小學嗰陣係十二歲，咁啊後屘咧就想咁啊大咗啲啦，上中學咁啊想話去參加香港，
0: 又打斷你啦，Amy。嗰阵时十几岁，即系唔知咩叫惨嘅嘢噶嘛，系咪
2: 唔知噶，佢照个剧本。
0: 可以即系忽然间有啲音乐系比较上悲惨嘅，
1: 你又识演啦，
0: 唔系又做啲入即系悲惨嘅台词出嚟咧？
2: 唔系，其实咧，话剧一样嘢咧就有得排练嘅，你知道个剧情系讲乜嘅，咁我系做悲惨嗰个。不过我个训导主任，个训导主任
0: 即系好难表达到悲惨嘅嘢嘅。
2: 会噶，咪天生会噶。你睇到冯宝宝，佢系童星嚟噶嘛？
0: 系啊，
2: 咁佢都系天生出嚟，佢就
1: 系
2: 饰演。
1: 即系有啲人
2: 系啊，个个人唔同嘅。咁啊，到中学嗰时个咧，就成日想去香港话剧团。但因为啱啱 Form 1 2太细个啊，唔会有啦。咁啊，后屘就俾我一个老师，跳舞嘅老师，斥咗我去跳舞，就学咗几年嘅跳舞，
1: 就变咗去咗跳舞，
2: 去咗中国舞蹈组。咁啊，中国舞蹈组唔系话自己识学咗跳舞，其实系嗰阵时咧就要做埋啲事务上嘅嘢嘅，佢叫我去管下啲师弟啊，搞下嗰啲即系财务啊。
0: 咁你都十零岁啫，
2: 十零岁系啊。咁所以嗰时其实回顾返我觉得咦原来系无形中就一个 training 嘅。
0: 一个 training,
2: 咁啊去到咁啊大咗啦，咁啊到我考完会考多方方时我就话唔得啦，我唔跳得舞啦，我要读书啦，要考会考。咁啊跟住呢就去到form 5考完会考啦，咁啊咦 form 6啦。咁啊，都系想考大学，但嗰时考大学好难嘅。咁咧就嗰时无线就考艺员训练班。咁我班同学咧就话去玩咯。咁好啊，我又去玩下。咁啊，见我嗰个咧系阿 King Sir
1: 啊，钟景辉，
0: 钟景辉
2: 系啊。咁我傻到去问佢，我话咦你哋公司有冇培育一啲下一代嘅就可以去美国啊读下啲电影嘅嘢？
1: 都几大胆啊！
0: 真系咁，
2: 咁我。

0: 你由细个起手都系一个好清楚表达你嘅意思，
1: 好知自己想做咩，
2: 系啦。所以我好幸运就系我喺 form three 嗰阵时 ，form four 已经想自己知想做乜嘢。咁啊，跟住就咁啊，跟住咁啊，梗唔会考，梗唔会入到去啦。咁我都唔系想做台词嘅，我玩嘅。咁啊，跟住咧就谂住咧，咦，考系浸会，因为嗰时得浸会有传你系，即系都近傍系有呢啲嘢嘅。咁啊，但系咧丽的电视啊就请人系宣传部。咁嗰阵时咧就阿李青啊，唔系张青啊。张青我想啊，
0: 你知啊，
2: 咁佢去咗丽的士做 executive 噶嘛，咁啊嗰时系我个老细噶，咁啊宣传部我谂都好，
1: 即系 PR 咯，系咪
2: 啊？系即系 PR， 咁都好，你入到去近嘅电视台啊嘛，
0: 咁嗰时样样都唔系同一样噶啦，你嘅兴趣就系演剧啦。
2: 嗰个演剧嗰个当中咧，头先我讲考，即系嗰时小学嗰时，我已经识排位啦。即系我已经好自然地，即系佢我排啦咁样，即系好自然嗰时已经排位啊，做嗰啲嘢。咁啊唔知嘅，咁啊到去到喺丽的嗰时候，咁啊其实志不在喺个 PR 嘅。咁我所以咧，我对宇川同事咧就要报浸会噶啦，即系谂住去咁样做啦。咁啊点知咧？就啱啱公司咧就系转人啊，即系要喺内部要转可以转啲 PA，
1: 调配啲。
2: 咁我喺度谂，我已经报咗浸会，即系想考浸会，咁我就冇报到。点知咧就我啲老细咧，即系宣传部嗰啲人咧，咁佢又帮我报咗名。咁咧，咁啊报咗名，咁好啦好啦，咁大家一番诚意。佢因为点解佢会报名？因为嗰阵时我喺丽的咧，我做一样嘢，我几日就走咗去睇人哋拍戏啊，咁佢哋知道我系中意呢样嘢。咁啊，所以咧就
1: 帮你报名。
2: 咁啊，点知一见嗰个系边个咧？
0: 又系钟 Sir，
2: 系啦，系经常，又系经常，
1: 好有缘分。
2: 嗰阵时佢已经去咗丽的，吓咁啊，
1: 咁啊认得你啦，系咪啊？
2: 认得，我估佢认得嘅，因为咧成千几人去 apply， 咁佢就拣咗四个，
1: 你就
2: 三个男仔，一个女仔，
1: 或者得你一个女仔，
0: 系啊，又系你啊，咁啊，
2: 咁嗰个啱啦，即系而家你做 PA 就啱你我讲嘅，咁咧就嗰阵时冇乜人做，冇乜女仔做幕后嘅，咁啊，所以我估佢系应该顾虑多咗呢啲，咁佢就谂下啊女仔，咁啊编咗我去做下午茶，咁下午茶又系一日功夫。就要做晒七日嘅嘢，咁所以我其余嗰啲日子我又系周围去睇人哋拍戏啊，成日喺厂嗰度。
1: 你啲工作效率好高、啊，好快已经搞掂，
0: 做晒成个礼拜嘅嘢。
2: 因为佢系我系写 summary 啫嘛，咁同埋去写睇下啲稿啫嘛。有嘅嗰阵时喺萧景路系喺宣传部嘅，即系嗰阵时
1: 系。
2: 咁啊，
0: 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倾呢啲，好嘛？
1: 睇下下午茶之后发生咩事。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

0: 拍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拍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2: 继续今日的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梁志雄医生。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黄心慧 Amy， 即是电视台的监制。
3: 咁King Sir 拣了你，咁你就去做行茶，可以咁讲。喂，两样问一问你先 ，Amy。第一就於是冇入到浸會啦，
4: 冇啦，咁因為諗過，梗係人哋俾錢你學嘢，咁好，咁其實佢最後尾去完浸會，你都要去一啲實踐嘅工作啊嘛，所以咪冇。
3: 即係跳咗一步啫，
4: 係跳咗步。
3: 咁啊，第二樣嘢咧，即係老老實實啦，你一路都冇乜經驗噶嘛，又冇讀過書，又冇成。咁点解忽然间会做到一个咁嘅角色而咁成功呢？
2: 个岗位，
3: 个岗位系咯。
4: 我咧就系咁啊，由喊茶，咁我唔啱我做嘅，因为我有心系 drama。咁啱啱 drama 有个 PA， 佢话佢好辛苦。我肯啱啦，你嚟我呢度啦，呢度好舒服，我同你对调咁咪申请咗就 OK， 咁、我就第一个做第一个 drama。
3: OK，
4: 咁我觉得咧，所有嘢都系我成长中，我系嗰阵时嗰啲人好辛苦，辛苦日挨夜挨，但系我觉得系赚到嘅。我自己谂住要俾钱去学，嗰阵时我有拍八米嚟嘅，八米嚟啲菲林好贵嘅。哇！而家有晒咁多人喺度教我啲嘢，直情系开心到晕啦，直情。
3: 咁其实老实就 Amy， 你去到个阶段，其实你都学咗好多嘢嘅。
4: 由嗰阵时开始学嘢，
3: 本身有啲少少天才啲兴趣啦，跟住俾你有机会去做培训，跟住去做呢啲嘢，咁啊，其实某啲人虽然系冇话正式去读噶。但其实你已经有晒呢经验啦，
4: 系啊，其实就系一个大学嚟噶啦。
3: 咁我要问翻你啦，咁屋企睇你喂 ，Amy 读书啦，唔好做啲咁嘢啦，会有冇啲咁嘢咧？
4: 又冇、我妈咪又好开明嘅，系嘛？佢睇我自己中意做乜，咁佢就俾我用。我哥哥更自然啦。
2: 我反而想知咧，实际上个电影圈嘅运作咧，系啦，即系你系一个后生女仔啦，啱啱毕业就第一份工咁啊。对你嚟讲，即系嗰个圈都好复杂噶嘛。你觉得容唔容易同啲人沟通相处适应咧？
4: 我又觉得咧，就外边啲人睇我哋里边啲人好似好复杂，或者真系好复杂，我唔知。
2: 系
4: 我一条心就系去学嘢。做嘢，所以我唔会睇到人哋嘅眼光，我又唔会睇到，我只系睇到，咦，我今次咁样做唔系咁好，第二次，咦，可以改变点样做？其实我一路咧，经过人生好多嘅嘢咧，就慢慢成长就喺嗰度嚟嘅。
3: 喂，头先你讲咧，你同一个同事调位啊，可以咁讲吓，因为佢话太辛苦啦，咁可唔可以讲俾听？要调位你去做嗰个新嘅工
2: 作岗位系做咩？
3: 有佢点解佢话辛苦？其实有咩做嘅咧？喂，
4: 嗰、那个
3: 因为我哋唔识娱乐圈啲嘢嘛。
4: 嗰、那个咧就系戏剧科。嘅一个助导，咁戏剧科同下午茶咧系争好远嘅，下午茶咧就只系喺个 studio 嗰度录影嘅啫，戏剧科咧就系要出去拍戏，咁嗰阵时咧喺丽的个年代啊，唔系讲而家 TVB 啊，丽的嘅年代咧做一个 PA 乜都要做嘅，服装又系佢，即系攞服装啊，冇人跟场嘅。长毛嗰个又系佢，咪衰乜性又系佢，攞道具都系佢，拍板要学嘢都系佢，咁所以做一个 PA 咧，其实咧同埋我哋个编制而家都系嘅，即系个编制系日日开工，日与夜嘅，即系排到你个组你就要开噶啦，咁所以咧有时会通宵达旦，或者第二朝早瞓几个钟又再去，同埋我做 PA 一定系要 prepare 好多嘢好多嘢嘅。
3: 喂，咁你未曾读过，未有经验，你话讲服装。咁你点知攞啲咩服装先啱？攞道具你点知攞咩道具先啱咧？
4: 唔系，就唔系，即系我先话我做服装唔系我做服装，我去帮佢攞啲服装去上车。
3: Okay,
4: 我唔系做道具，我攞啲道具去上车。
3: 即系打杂嚟啫，
4: 系啦，打杂嚟嘅啫。咁咧，你话
2: 即系你有个 list 嘅系嘛？即系你执
4: 嗱，我哋就其实嗰啲系我哋落嘅。即系嗱，一嚟一场戏系十个舞狮啫，咁譬如即系一场戏黑社会讲数要打到死嘅咁样啦， 啦，睇个个导演要乜嘢啦吓。咁、通常咧都会落啊，呢堂四个舞狮啦，要嗰啲衫咧就要有啲替身噶啦，因为要有血啦，预备血浆啦，道具咧你有几支枪啦，有啲一两把系真啲啦，有啲系假噶啦，咁啊，即系要预备晒，即系而家我哋个剧本里边已经有要求有几多嘢，咁我哋就落单嘅啫嘛，落单俾佢，然后跟住咧，如果喺无线就好多人跟嘅，你落咗单就有人拎过嚟噶，
2: 有人得噶啦。
4: 丽的嗰个年代咧就唔系嘅，
3: 成未有噶嘛，
4: 系自己走去拎啦，即系咁样咯，即系佢啲服装吓俾咗你拎咗上车，咁啊跟住啊要换衫啊，咪就拉住条链咪俾个嗰个演员换衫。通常啲演员会自己换嘅，换晒衫，即系喺嗰啲服器服区嘅。咁嗰个就一个即系个 preparation 嘅工作。所以喺嗰度做咧，但系你一定要偷咗你自己嘅时间去学嘢。即系我唔系做嗰啲嘢嘅，其实嗰阵时我自己都有拍下嘢嘅，咁所以咧就会去学，即系咁啊，一睇见嗰个导演咁样拍，咁啊自己谂咯，如果我会点样拍咧？即系咁啊，好想自己拍嘢嘅，好想自己落音乐嘅，乜嘢都好想自己做嘅，咁我又好运，咁点解好运咧？咁个导演咧就去拍电影啊，咁啊。去拍电影咁啊，
2: 冇人喺呢度拍啦，就揾你。
4: 我唔系中国杀人狂啦，已经做咗第二套戏嗰个三兄弟。佢话：佢见我成日好多主意啊，咁
2: 不如揾你，
4: 俾你试下啦咁啊。咦，头临时到咁样，咁啊偷鸡咗两次。后屘咧就佢拍咁样，我就去拍，咁啊攞证牌，就拍。咁嗰时
2: 就
4: 仲忙，系啊，咁忙。导演又我 ，P. A. 又我，长毛都系我。
2: 咁啊，代表升咗职噶啦。
4: 未
2: 哦，不过个即系原本负责嗰个就交俾你啫，咁样
4: 系啦，即系其实佢哋都即系顶头资嗰阵时阿麦睇嘅，麦当雄
2: 系
4: 即系睇嘅，咁佢开始嗰时唔知啦，后屘就知道，咁啊即系俾我拍啦，咁啊跟住咁啊一嘢咁啊做晒，最辛苦系咩？哇，拍到林即
3: 系
4: 好大汗，因为好多人几个人喺度，大嗰时做三兄弟啊，点解冇汽水饮嘅？
3: 啲汽水都要买埋，
4: 系啊。咁咪要走去扑去买水，
2: 总务啊，
4: 总务啊，即系其实咁，但系咧，因为中意做一样嘢嘅人咧，系唔会觉得。
2: 喂，但我想问下，
3: 辛苦嘅，
2: 我想问下，咁原本嗰个导演佢唔惊俾你抢咗个饭碗咩？
4: 唔系，咁佢有导电影啊嘛，我点会佢即系我啲黄毛丫头点会抢得到佢个饭碗？
3: 但系你一做上到位咯，
4: 咁
3: 犀利。
4: 咁好啦，咁啊，拍拍下就知道啦。咁啊，梗系睇。咁我最开心系咧，嗰阵时喺出边咧就唔知道系我拍嘅，都系嗰个
2: 导
4: 演嘅，
2: 都系出佢
4: 咁咧，咁咪嗰时有一啲视频噶嘛，咁赞，咁你赞系特别开心，因为佢唔知道系我，佢系以为系嗰个导演，咁佢就因为我哋大家思维唔同嘅，即系我后生啲啦，可能，咁佢就会话啊，又好有青春气息啊，即系好似好有新，即
2: 系点解就会
4: 系唔同，因为又觉得即系好开心，咁所以冇计较嘅。
3: 喂，嗱，咁我哋系行外人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拍个咁嘅嘢，
2: 拍到剧，
3: 拍到咁剧，你要做啲乜嘢特别要做嘅咧？
4: 其实咧就开始嗰阵时做 PA 嗰阵时嗰个阶段咧，做导演嗰阵时就会好啲啦。咁啊可以叫个 PA 落嘢啦。我专注就去谂下点样拍嘅。咁嗰阵时咧，我跟阿麦当雄，其实跟阿麦当雄咧都系即系我都有好多得着嘅。点样得罪呢？佢唔理你，即系当然，我系佢全组得一个女仔，佢根本就睇唔起女仔，我觉得佢唔系佢系大男人嚟噶嘛。
3: 呢个靓妹点搞掂？
4: 因为佢靓妹，佢冇谂住你搞唔掂。咁啊，一嚟咧就拍打咗场叫做郁和道冧楼。郁和道冧楼，即系嗰时郁和道真冧楼，我拍个场景，哇落大雨，哇真系呆咗，成个人呆咗，点样拍？点样去即系嗰时个制作条件同埋好，就算好我都未识得 handle。咁佢就好叫咗黎大卫，即系嗰时同我同班就出嘅嗰个黎大卫嗰个男仔就帮我。咁其实呢原来我身边个罗马都窍门，你只要揾到个场景，你 set 好晒啲嘢，咁我就有办法拍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一个 technique 系好容易嘅，原来唔系咁难。咁啊，身边第二次呢佢就叫我，喂，我哋就一场嗌交，嗱，两架车追住去到红磡隧道撞车，跟住两个嚟就嗌交，就走咗去红磡隧道嗌交，仲要
3: 休息一阵，再翻嚟再重新问呢个嘢。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6: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7: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是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

0: 以乱讲啦。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8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下个礼拜将会在白宫会面，预料届时会签署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两国目前相处融洽。针对关税问题，他提到美方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习近平预计会在今个月24日访问华盛顿，和特朗普举行会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周末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并延长对伊朗的现行制裁。新法案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同时限制俄罗斯实体参与美国金融体系，并禁止在当地进行新投资。法案亦将针对伊朗能源部门的制裁措施延长至2031年。白宫发言人说，法案能够有效阻止相关国家的恶意行为，进一步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局将发展核力量列为新一期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普京在主持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部分欧洲领袖更公开宣称正为开战做准备。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升级防空系统，应对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不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完全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俄罗斯仍然愿意和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并恢复正常关系。分析表示，俄罗斯今次重申核威慑力量和加速军备现代化，目的是回应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同时向西方展示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及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威胁正逐渐加剧。他强调，俄罗斯的恐吓行为不会奏效，法国及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在爱丽舍宫表示，法国过去几个礼拜成为网络攻击、破坏及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经下令制定全新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罗斯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

0: 全局势持续紧张，各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话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书面批准，任何对手不得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協議並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將格陵蘭劃入美國領土。格陵蘭同丹麥方面發表聯合聲明，預計下個禮拜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同美國簽署協議，事後仍然需要經由兩地議會通過批准。格陵蘭政府主席尼爾森表示，協議能夠加強西方聯盟的安全，同時保障格陵蘭的利益。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亦表示，協議充分尊重當地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元朗發生慈利喜傷人案，一個33歲女人被一個男人用戒刀割傷手部，疑犯事後逃離現場，警方正追查她的下落，案件暫時未有人被捕。事發星期五晚九點幾，女事主行經豐年路近元朗商會中學對開時突然遇襲，救護員接報到場替她包扎，她當時清醒，先後被送往博愛醫院和屯門醫院治理。大批警員事後趕至現場搜查，期間一度手持电筒照射邻近校舍范围，防范疑犯匿逃。警方经初步调查话，相信疑犯已经从元朗广场挑桥方向逃去，案件列作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0: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哇！我哋而家剧情发展到喺呢个红磡海底隧道两架车
2: 行翻前一步先，
1: 好点拍法？
2: 喐摩托冧楼先。喂，你翻工嗰时唔知要跑咩嘢噶嘛？
3: 唔系翻工嘅，因为咧我哋有剧本嘅，
2: 系
3: 吓，即系佢一
2: 咁，即系你一早已知道今日拍喐摩托拍啦，冧楼噶
3: 啦，系同埋要有好多时间去准备嘅。第一，你要稳定一个场景，扮到系冧落嚟嘅楼。

0: 卒之咧系揾到个地盘就得啦，一个建筑地盘或者一个拆紧楼嘅地盘。
1: 哦，因为早要揾呢啲地方咯，
2: 因为已经冧咗落嚟。
0: 系啦，咁跟住咧就要预备一啲即系场景里边用嘅嘢，譬如我要落雨啊嘛，嗰时冇呢啲咁嘅滑噶嘛，所以咧就一定要有水车，有几多架可以卸到。
1: 好似落雨。
0: 跟住如果佢就咁系，我哋要顾及安全嘅，咁啊仲要咧去制造一啲泥沙会落落嚟啊嘛，咁咪揾啲泥沙即系去做咯。一嚟啦，咁啊呢啲倒泥沙嗰个落雨。
1: 喂，咁好咧，原来好多嘢嘅，俾几多时间你做呢样嘢咧
0: ？Preparation 嗰时要睇下，即系睇下有时咧好运咧，咁可能个剧本一早喺度咧，咁你就多啲时间预备做运。但系有时咧就唔系咁好嘅，即系冇咁好运嘅。哇，一嚟可能系一个礼拜之后你要去拍，咁你都要搞掂佢。
1: 你要搞，咁好啦，咁嗰啲演员啊，你要指佢哋嘅。
0: 系啊，喂，其实演员咧，
1: 啲演员点会听你讲咧 ？Amy，
0: 咁啊唔系
1: 我。靓妹都唔晓嘅，真新上任，你指我做呢啲？
0: 唔系、哦，咁又唔系、哦，系、啊、喎、哦，我又几好运、哦，
1: 啊、
0: 即系嗱，我先讲翻，
1: 即系佢哋到嗰个好红嘅明星，佢个头啊咁大啦嘛，已经，即系点会俾一个完全历历无名嘅人指我？
2: 系听 Amy
0: 讲，咁我咧就好彩嘅。
1: 系、啊，
0: 首先我做三兄弟嗰时候，我在嗰个 sitcom 嘅。咁啊 sitcom 咧系围绕我做 PA 开始噶嘛，所以咧就嗰班演员啊。就嗰个包括黎卓卓啊、阿周吉啦、啊，即系嗰个，咁大家熟咗咧，佢如果佢咦，佢心一见我拍开头咧，系可能唔系好熟手，但佢哋帮我嘅、即系个演员会帮嘅，
1: 某种程度，好啦，帮紧你嘅。
0: 咁啊，当你有个作品出咗嚟，人哋就对你有信心啦，开始对你有信心。哦，佢得嘅，佢即系头头是道嘅。好啦，跟住咧，阿乜佢俾一场咁嘅戏，或者头先我讲紧呢个红磡隧道，我搞得最终系拍嚟似咧。咦，得啦，
2: 掂啊，系。
0: 咁演员都一样嘅，演员唔系就系听我讲啊，演员有个剧本里边，跟拉住佢要点样拍，
2: 佢有个
0: 嗰个剧本就
1: 系
0: 一个灵魂嚟嘅。咁所以咧，佢一定系知道自己要做乜，你拍唔拍到我，即系个反应，你拍唔拍到我嗰啲戏啊？你咦，你个表达嘅手法可唔可以再提升一步？咁当你做得到嗰时，个演员对你有信心。
1: 我哋即系平时喺电视讲啲喺电影讲啲嘢啦，个导演就话 cut 咁，但系我哋一个靓妹叫佢呢个唔得，要 cut 再拍过，咁佢点睇咧？呢个我系咁做啊，你晓咩？咁会唔会咁嘢？
0: 我又可以将一件趣事讲俾你听。
1: 讲下啲古仔听啊！
0: 做导演喺现场系最高统领，
1: 系啊，
0: 所以就算你唔系咩 age 乜嘢，你只要有本事，即系意思即系话你有信心俾人。人哋唔会嘈你嘅，
1: 其实最紧要你嘅信心好紧要。即系
0: 我嘅信心就来自我嘅出，即系我拍到就
1: 系
0: 有信心
1: 啦。
0: 好啦，咁啊，你讲开呢件事，我讲完趣事俾你听。好啦，
1: 话说
0: 我
1: 靓
0: 妹嘅年代，咁啊，唔知系咪自信过浓啦？我又唔系好识睇人面头眼额嗰啲嘢，我唔识嘅。好啦，话说我拍《鳄鱼女》嗰阵时，咁啊，张英即系十四岁，大家梁生你实知啦。咁啊，即系参与我呢部戏。咁阿麦就好开心嘅，即系啊，即系嗰个 casting
1: 系啦系啦系啦，一个好
0: 咁咧。我哋喺厂里边咧拍咧有个 studio 咧，咁我哋导演咧排完晒位啦，大家啊个知个演员吟啲咩对白啦，点样走就讲晒啦，咁啊然后咧就走上去上边二楼有个 studio 就揿机嘅，我哋有三架机对住，然后咧就咁样对 cut 嘅，咁我就去 control 嗰个揿嘅机。咁啊，阿十四叔咧就喺下低度拍紧。咁我哋咧有乜嘢嘢咧就揿个 talk back 落去。咁就唔会成行上行落。
1: 系系冇错。
0: 咁啊，十四叔就拍。你张英系乜嘢？张英第一个卡士，以前粤语片系最红嘅，最红啊，直情系大牌嚟嘅。咁啊，点知咧？你知啦，我哋喺个剧本上嘅文字咧，系会好容易系导致佢误解咗嗰句嘢嘅语气嘅。
1: 系冇错，
0: 你歪少少语气咧，成件事就
1: 唔同
0: 咗啦。
1: 系啊，
0: 咁咧，十四叔咧就系做错咗。咁我又唔识，即系细路女又唔，即系嗰时二十廿五岁都未到啊，廿三四岁，咁我就揿落啊，十四叔唔系咁啊，我意思咧，我系想要咁，哇，当堂咧成厂人静晒，跟住十四叔咩嘢啊，咁啦吓，咁我佢复翻上嚟我听，咁我仲唔醒目、啊。仲系咁啊？唔系咧，依句嘅意思，我想咁，即系咁样讲个语气俾佢听。哇！跟住下低就发晒老气，跟住咧，咁啊啲人咧就觉得死火啦，咁啊即刻咧就有人就走上去三楼四楼就揾阿麦，唔系。

0: 阿妈揾我，阿妈咪当红，喂，呢片唔掂啊，喺下低咁，咁阿妈咪落嚟，即系睇咯，问我咩事咁样啊嘛，我话嗱。呢句嘢佢讲错咗嘅意思，我想叫佢 retake 啫，咁佢就咁我好平静嘅，咁我嘅要求系啱噶嘛，我对住剧本啊嘛，不过我嘅做法系唔啱啫，人哋唉咁大牌，我应该行落去细细声，仲要好多嘢去做，即系唔好等佢冇，唔系 top back 落去，嗰件事真系好大教训。咁啊，跟住咁阿麦都好识 handle 嘅，即系。咁我佢唔肯再 retake， 但係要係咁樣嘛。咁佢睇咗我係啱嘅，咁所以呢咁心裡都 retake 咗。咁跟住呢我就因為我哋繼續拍㗎嘛，即係我哋好多要合作㗎嘛。咁我又冇彩十四叔。我直情行過都唔彩過。因為我嗰陣時覺得自己
1: 大膽
0: 喎。因為自己係啱㗎嘛。即係你鬧我做乜啫，我其實我係啱，但我係唔啱，我做人嗰方面就唔係好啱啦，即係咁樣。咁冇佢。咁十四叔都好好嘅，其實有一日喺canteen。阿张青就同十四叔喺餐厅食嘢，阿张青就见我 Amy 你过嚟咁样啊嘛，咁嗰阵张青系我旧老细嚟噶嘛，哇好好嘛行埋去，咪坐低咯，咁啊十四叔讲啦，唉细侄女吓，我其实就唔系咁嘅意思，点咁啦，咁啊大家
1: 即系佢放低旗见先，
0: 系啊，咁我好彩系因为其实可能系我嘅背景啦。即系我老爷同佢哋都系粤语片，咁啊，即系都有即系识噶嘛，我唔系旧嘅，咁所以咧就佢可能即系细仔女咁样嘅。我心尾自己再谂翻，将我再成熟先嗰阵时，我谂翻又系嘅，即系你冇理由咁揿个 top back 咯，
2: 系个表达方式啫，
0: 系表达方式系都要
1: 啱嘅，不过表达方式
0: 系啦，咁要大家 respect 有时呢度俾翻够足面，人哋落台阶呢啲就我慢慢一路成长，一路个学习
1: 系。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哈碌嘅情啦，可以咁讲吓。喂，咁有冇第二啲比较上有啲尴尬嘅情咧？阿 Amy，
0: 跟住我
1: 咁多年嚟，
0: 咁多年就即系喺我成长嘅年代咧，即系我意思即系我做导演嘅年代咧，就都遇到佢头先我讲紧，佢点样去处理一场你觉得冇可能嘅戏喺红磡隧道，
1: 系撞车，
0: 你要撞车嗌交。但我就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就会去想到办法去解决。
2: 那实际上
0: 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就前面就我们自己车。当然之前我就在某一个点就跟演员和 cameraman 全部排好晒，好像在 studio 拍排好晒。
2: 排好
0: 晒。大家知道做什么，然后告诉他以最快的行动去做。我就只是偷晒整个环境的 wide shot。所以你要落对嚟，但你照做得啦，我会偷咁同个 cameraman 讲晒，咁啊，于是乎咧，
2: 佢真系去到红磡隧道，
0: 去红磡隧道，因为阿妈要红磡隧道，
2: 我知啊，但系呢啲就唔系好似冧山泥嗰啲冇得同冇噶啦，一定要翻嗰个景，
0: 要有个景，
2: 咁要申
0: 得出啊嘛，
2: 系啦，咁系咪要申请晒啲嘢？
0: 就系冇嗱，嗰阵时嘅年代啊，
1: 冇申请，
0: 冇嘅，
2: 即系偷鸡，
0: 嗰时偷到鸡嘅，而家唔啱唔得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前面一架 van。就是个 cameraman 个 van， 因为佢可以打开个 van 后面个背个就拍到个车，后面两架，一架就我哋两架车撞啦，一个后面再一架车就我哋自己嘅酷车嚟，另外车嚟。咁好啦，一入到去排到咧，我哋第一个 van 停咗喺度，我哋停离远啲嘅，跟住佢哋咪两架车嚟到我哋排咗噶嘛，就撞咯，跟住成个 wide shot 就做晒佢哋要做嘅嘢。另外一个 cameraman 喺后面嗰个咧，就影后面嗰啲车。影晒 Billy Blue， 影晒，咁我影晒个 wide shot， 好啦，其中嗰啲
2: 后面嗰啲车其实系帮你做埋晒噶
0: 咯，佢唔知乜咁嘅
1: 资料，
0: 佢
1: 唔
0: 知啦，即系离晒谱，
2: 系啊系，咪即系帮你住拍埋戏，
0: 好快好快，我谂五分钟到之咯，十分钟到，
1: 系
0: 就拍晒，
2: 佢好似嗰啲银行打劫嗰啲，
0: 跟住里边啲内容嘅对白嗰啲咧，我揾一个隧道，即系揾到背景，其实喺深水埗落去下低嗰度咧，有啲细隧道。唔系好多车嘅，咁我就揾到个隧道，咁就我哋就
2: 再
0: 系啦，就 put 翻啲 close 剪埋佢，
2: 哇！
0: 所以咧，咁我嗰时咧就好笑嘅，一出外景咧，啲 crewman 即系嗰啲 cameraman 问我：，喂，今日你揸枪定揸咗刀啊？咁我乜嘢？你去抢噶嘛？你成日都走去抢。
1: 休息一阵，好啊，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

0: 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6: 继续今日的人生马拉松啦！哇，真系犀利啊！我哋今日的嘉宾吓，电视台监制。
7: 我听你讲咁耐
6: ，Amy 姐，
7: Amy 姐，你似乎好似成个运作一路系上，次次都俾你搞掂。有冇试过有啲嘢？你觉得哎呀唔掂啊，唔做啦，咁有冇啲咁嘅情况？
6: 即系你嘅事业系咪一帆风顺咧？
7: 系咪真系永远一帆风顺？有冇低潮咧？人生马拉松就系咁啊，一定有低潮就高潮噶嘛，系咪？
8: 梗有低潮嘅，个低潮并唔系喺嗰个制作嗰度，个低潮系喺个人事嗰度。即系我系一个直肠直肚嘅人，又唔系好识得去。即系
6: 埋堆，
8: 埋堆或者讨好嗰啲嘢啦。咁啊，譬如话我想要向我个老细讲，我要想某嘅演员某一样嘢，咁我好争取，即系。
7: 喂，咁啊，打断问一问先。譬如有一个特别一个戏剧，你有冇可以你拣演员咧？
8: 我可以拣，其实系主导系喺嗰个创作者度，但系公司都要考量，因为有好多嘅因素，唔系净系你呢个剧。佢有好多剧，好多演员要分配，
6: 或者呢期公司想捧边个咧？
8: 应该如果 think positive 一啲咧，就系话我佢有第二个 job 要做，佢做第二个 job 好啲，
6: 系
8: 我就唔俾你。但佢通常就唔会咁样讲嘅，佢中意话俾你唔得，
6: 冇剧，
8: 唔啱你，即系咁样嘅。
7: 即系话每一个演员咧，佢特别性格噶嘛，佢未必识做两个打交咁，佢唔啱我可能系咪？
8: 咁唔係喎，演员嘅职责就应该要做到喎。
7: 有啲做到嘅。
8: 要做到嘅喎。当然呢我哋就会咁样睇嘅，有一类演员係适合做一类嘅嘢同受观众欢迎。我冇理由夹硬扯咗佢唔做呢个做嗰个。但我呢就鍾意尝试嘅。即係譬如嗰时刘松仁做大侠，个个都鍾意睇佢做大侠。我开咗一套无业柳民。我就俾做一个小男人。
7: 哦 ，OK。
8: 咁啊，同埋阿江华嗰个剧好笑，我好中意，佢哋都好中意嘅。但系唔系所有观众里边中意，因为观众睇紧，哎呀，松仔做大侠喎，你嗰个做小男人，咁佢唔中意
7: 嘅。
8: 咁但当然我亦都唔可以 serve 晒所有啦，我就系衰，我冇乜点，唔系唔理，即系话，咦，佢 但一定要是行观众之前面。

0: 有原因，咁佢可能系觉得嗰个啱啲，或者依个嗰个啱啲，咁我会话唔系啊，你错啊，咁冇理由话我老细错噶嘛，即系咁有一段时间咧，就即系大家个磨合唔系好好，就嗰阵时咧就有啲低潮嘅。除咗依之外咧，我就唔会喺我个制作上或者喺恶俗监制出个剧嘅里边咧，系令到我自己有低潮冇嘅，因为我觉得我尽咗我自己嘅能力，咦个口味原来今次唔啱啲观众啊，咁啊要谂下诶。
1: 下次就諗下第二啲啦，
0: 有冇啱嗰種？你拍咁多戲，梗有個啱，有個唔啱。但有一個啱你，有個唔啱佢，咁咪睇下你個 majority 啫。咁如果你拍到個劇，大多數人中意，咁咪發達啦。咁如果嗰個唔係一小撮人中意嘅，咁就一小撮人咯。因為我發覺咧，電視個觀眾咧就冇乜時間，香港個觀眾冇乜時間嘅。你要佢好多時間去諗你個劇，你睇你個細節咧，其實就冇。佢有啲人中意睇過眼雲煙嘅啫。哦，兩啖笑完就算數啦。你要我諗咁多嘢，有啲人
1: 一下就得噶啦。
0: 係嚇，所以但係有一啲又好中意細微係你所想講嘅嘢，又好中意睇嗰啲演員
1: 嘅
0: 嘢，係啦。所以我覺得冇乜所謂。
1: 咁你頭先講嗰個處境咧，你係幾時自己諗通咗咧？或者有啲乜嘢令到你？
0: 嗰個只不过是一段时间里面即是质疑紧是不是我的 decision 错了或者是我的能力是不得，同埋就即是而家不开心的嘛，咁只是一段都不是很耐的啫，一段时间
2: 嘛，要看人哋点睇法，
0: 系啊，
2: 人哋点睇法，某出型你都识人哋点睇法噶嘛，系咪？我呢个系好好之处，好多时做人就话我嘅都啱，不过原来。你是啱，但系人哋嘅睇法系咁样。
1: 有冇最满意嘅作品嘅 Amy？
0: 永远都冇最满意嘅，你一定会有下度更加满意嘅，同埋冇一个剧一定系咁完美嘅。以前啲大导演黑泽明嗰啲就可以，你觉得哇真系完美，我哋冇嘅。我哋因为事实上系限制喺嗰个时间、成本、演员各方面嘅个情况，一定唔会系十全十美嘅，一定咁会有最好嘅。
2: 咁阿 Amy， 你最满意系边出？
0: 我中意啦，应该讲我中意啦，甜酸爷爷。唔系因为阿 King Sir， 即系提同佢嗰个
1: 关系、
0: 有两次嘅缘分。咁我系揾甜酸爷爷，因为我觉得嗰个爷爷啱啊 ，King Sir 做。
2: 哦、OK，
0: 我都有啲咩噶，啲惊地噶。咦，佢以前系我老板嚟噶嘛？咁我揾佢做，佢会唔会即係有介怀呢？同埋佢又未做过一个二十集嘅，又驚佢嗰时都佢都成差啦，所以我又驚佢个体力呢，又因为我哋厂真係好得人驚嘅，你开完晏昼四点开到凌晨两三点，第日可能有外景，跟住就十一二点，跟住又开工，跟住去到夜晚，即係连踩好多日，其实个体能未必得嘅。咁但佢好啊。咁我鍾意嘅原因係因为我係鍾意想寫啲家庭温馨嘅，又带啲笑料，我自己鍾意，即係鍾意嘅啫。咁但其实有几好戏鍾意，真相我又鍾意嘅。与敌同行。同埋中間人，同埋我都中意嘅，即系中意意思，即系话，因为嗰阵时转一转一转，即系与敌同行系我第一个有中人间写人嘅阴暗面多啲嘅戏，咁又咦啲观众又中意睇，咁样就咁样咯。
1: 呢个系咪都随住个年纪一路，即系自己啊都有好多变化，即系自己个人啊，
0: 而家成长紧，佢个思维都唔
2: 会话成长。喂，你头先你话退休咁你有咩唔舍得啫？会好唔舍得咁喎，你咁有兴趣做呢啲嘢，其实某种程度你系将个环境、将个时代摆落俾啲人欣赏噶嘛，咁你唔做？
0: 咁人一生行嗰条路，我系跟你自己嘅命运嘅。咁到我其实我唔细嘅，我已经唔细嘅。
1: 到某个阶段咪做第啲咯，嗬？
0: 系啊，去到即系当我发觉，因为我一做我嘅。工作呢我就真係百分百咗时间
2: 就
0: 是好彩我冇小朋友所以我就留人。咁我屋企呢少照顾嘅。咁所以喺而家即係需要照顾屋企啦。咁需要屋企需要我啦。咁仲早硬係你要分返。
2: 咁会唔会觉得好可惜呢唔做。
0: 唔会嘅。
2: 喂你真係好要。啲戏放落都系即刻，
0: 跟住个命运走咯嘛，要噶要啊！咁我都其实我又系好彩嘅，我即系我喺我咁多年里边咧，我个老细真正都信我嘅，即系都俾好多空间，阿珍姐都会支持我，即系你开我话开咩戏，好好又俾我开嘅，吓睇到咁，所以我就都满足到自己想拍嘅嘢，即系未至于话
1: 有遗憾啊嘛，
0: 系即系你想拍乜嘢，我想。
1: 都有機會
0: 拍咗，系啦。

0: 係反映到曬所有一個人嘅我嘅性格係咁，我想做，我一做我成我就唔會放低，我全力去做嚇，
1: 好、啊、爽朗咯，
0: 好爽喎，
1: 冇乜拖泥帶水。
0: 呢個係一個女強人必有嘅背後嘅理念嚟噶嘛。哎、恭喜你，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希望你一日派出你自己嘅心思，做一个女强人，好唔好啊？
2: 我其实就唔系强硬，我系弱者嚟嘅。不过咧，我系一个好投入工作者，
0: 系、
2: 我有一个好投入。
1: 希望你生活愉快啊！
0: 生活愉快，多谢晒，
2: 多谢，多谢你。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金宇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下个礼拜将会在白宫会面，预料届时会签署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两国目前相处融洽，针对关税问题，他提到美方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习近平预计会在今个月24日访问华盛顿和特朗普举行会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周末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加征高达 100% 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 500% 的关税，目的是要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源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对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感谢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早前表示，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及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威胁正逐渐加剧。他强调，俄罗斯的恐吓行为不会奏效，法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在外丽社工表示，法国过去几个礼拜成为网络攻击、破坏和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经下令制定全新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罗斯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绷紧，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表示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即时禁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MS Now 以及 Political 三间新闻媒体进入白宫新闻采访区域。特朗普指控这些媒体长期发布虚构和不实的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媒体在报道总统以及政府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谎言，并警告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被他称为假新闻的媒体受到类似的限制。他同时批评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曾经获得拜登政府巨额订阅合约，质疑交易存在问题。今次的决定标志着白宫对新闻媒体的管制进一步升级。白宫早前亦曾经限制美联

0: 等媒体的采访权限。五角大楼近期亦都限制大部分新闻机构进入他们的设施。诺贝尔基金宣布，适逢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本年度各项奖金将调升100万瑞典克朗至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超过110万欧元。基金会负责人斯蒂亚恩话，提高金额有助维持诺贝尔奖的长期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障。如果某个奖项有同场多名得主，相关奖金将会平分。本年度诺贝尔奖名单将会在下个月5号至到12号期间陆续揭晓。根据安排，最先公布的是生理学或者医学奖，其后会顺序颁发物理、化学、文学、和平以及经济学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痛症冇有怕 ，Ampuls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4: 星期六的早上9点之后咧，开始下半场啦，人生的下半场，埋系节目的下半场啊！咁、欢迎大家先 FM 104新城财经台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咗一声嘅咧就系嚟自韩国 Ampuls 莫博士嘅创办人啊 Roy Chow。Hello Roy， 早晨。
15: Hello Karen。
14: 系啦，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就专门吓同大家探讨关于身体健康嘅问题啦，特别咧针对一啲痛症方面嘅问题啦。咁当然，痛咧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有啲系啲即时性嘅啦，有啲咧就系我哋节目入边咧最强调嘅，就系啲慢性嘅或者系啲长期痛患嘅朋友，究竟有冇一个好完整、好完善嘅方案去处理咧？咁如果大家有听阿 Roy， 因为佢都系一个痛症嘅专家嚟嘅，好多时咧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分享俾大家听，点解啲痛症会有时好、有时坏、有时好似某一个方法处理得到，有时又唔得咧？咁 长此以往落去，究竟点样或者乜嘢先系一个最整全嘅一个方案呢？
15: 其实我哋喺十几年里面一路都系斟酌于一啲嘅退化、长期、慢性嘅痛症，即系何谓退化而慢性咧？即系话喺个痛患里面已经睇咗好多唔同。

0: 医生而反反复复去到啊三年以上啊五年以上啊，我哋讲紧严峻，因为第一我哋唔系帮大家去医一个病嘅 ，OK， 咁所以我哋针对嘅人士咧就唔系话诶我系一啲譬如话啱啱初起嘅痛患啊，啊又或者系一啲短期嘅痛症就唔系嘅，我哋希望去帮到一啲咧就系本身嚟讲已经有多原发性嘅痛楚嘅地方咧，即系话唔单止系一个原发点噶啦，已经系去到譬如话我腰盘啊你有椎间盘突出，有坐骨神经嘅放射性麻痹痛之余啦，仍然连带嚟讲咧，我唔系成个腰盘以外嘅肩颈啊，或者成个背脊嗰度绷紧嘅疼痛嘅范围啊，甚至乎已经去到一啲本身你嘅痛患已经系影响紧你嘅生活嘅质素啊。咩叫生活嘅质素咧？即系譬如话啊，你瞓觉嘅时候咧系痛到瞓唔到嘅 ，OK， 或者起身嘅时候咧，你系需要好艰巨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面对过啊，即系神僵嗰个状态嘅时候，因为我哋好多时，当我哋气血一失衡咗嘅时候，尤其是入咗60岁啊、70岁啊，甚至乎一啲有关节性嘅痛症、炎症嘅人士咧，瞓咗嗰一晚之后咧，佢起身嘅时候咧，个僵硬啊、个痛楚嘅程度咧，其实系会好似倍升咗咁样样。咁你话喂，系咪每一日朝头早都严重咗好多？其实佢未必系严重咗好多，而系咧就系因为你瞓觉个过程嘅时候咧，佢血流量咧就系慢咗好多。咁同埋你瞓觉个过程里面咧，其实你好少会喐动噶嘛，有喐，但系嗰啲嘅喐动唔导致你血液运行啊，系咯，即系所以喺我哋喺中医啊、西医啊、物理治疗啊，甚至乎脊医以外嘅，其实最终去解决我哋一啲慢性嘅又好、长期痛患嘅又好咧，都希望咧去改善我哋个血流量，即系譬如话我哋帮你摆翻正。而家咧冇去嘎嘎嘎咁啊！你睇到即系电话成日弹出嚟嗰啲，佢咔咔咁样，好似好爽咁样嗰几下。诶，等等讲啲咧，就系讲紧咧，就系有机会咧你嗰啲骨络里面系歪咗、错咗位，导致你啲筋腱拉行咗，或者系譬如话一啲嘅血流量唔够啊，啲筋膜又扭旋咗，令到你痛嘅。咁但系嗰啲年轻嘅时候，其实还可以嘅，即系一路去做住嗰啲，因为你肌肉有弹性。你咔咔嗰几下之后咧，其实希望咧靠翻我哋本身柔软嘅筋腱啊、柔软嘅肌肉咧，希望佢可以摆翻去一个正中嘅位置，一个正确嘅弧度咁样。咁但系去到譬如话60岁打后、70岁打后，其实如果喺我呢10几年里面，我遇到咁多嘅长期退化嘅痛患者咧，其实我个人咧就唔会咁 recommend， 即系唔会咁建议大家去咔咔咔咁样嘅。系啦，一来咧就系因为我哋过咗一个年纪之后咧，我哋骨质就疏松啦。OK，你啲骨咧有机会容易啲脆弱咗。第二咧就系本身嚟讲，你啲筋腱咧其实已经唔得
1: 柔软，
0: 唔得柔软啊，冇弹性。就算你帮佢拍完都好啦，其实有机会咧，其实个位置咧佢好难去翻去完整。个位，咁所以喺我哋 focus， 我哋处理呢十几年里面，都系处理一啲五年以上或者10年以上加埋退化痛患嘅人士咧。其实阿 Karen 问我头先就系话，有冇一个整全嘅方法去处理？其实整全嘅方法咧，其实可以去到好简单嘅，就系、是、一个叫做我哋重复性地去做
1: 锻
0: 炼。OK， 咁锻炼啲乜嘢嘢咧？重复性地去
1: 重复性，即系日日都做啦。是
0: 吗？或者你一日两三次都得。其实你拉筋咁先计啦，其实一般性嘅拉筋又好，瑜伽嘅动作又好，其实你每一日重复地去做嘅时候呢，其实、
1: 你个柔软度就会增加。
0: 是那个效果是差好远。
1: 啱啱啱。
0: 哪怕你本身。
1: 你隔咗人唔拉呢，又已经好似又从头嚟过。
0: 咁但係系咪拉咗筋对于一啲退化性嘅关节炎症嘅患者有一个好明显嘅帮助呢？咁又唔系，因为佢本身已经系发紧炎，第一，第二，佢关节喺根本某程度上系退化紧。入咗60岁之后，其实好多人都会面对紧。咁但系你个如果你嘅筋腱你嘅筋膜系再硬埋嘅时候咧，再去扭旋咗，再绷紧嘅时候咧，呢成件事就会加速咗你本身痛患嘅地方系痛多咗咁解。同埋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动作里面啊，譬如话坐低嘅时候啊，起身嘅时候，起床嘅时候，落床嘅时候，踎低嘅时候，你拎嘢嘅时候，其实会更加容易就是有

0: 发到我哋有一啲嘅闪腰状态啊，或者譬如话扭亲嘅状态，或者加速咗你本身痛患嗰个地方。咁所以喺我哋嘅立场里面咧，就系有任何嘅痛患退化嘅问题，需要睇医生啦。OK， 针灸物理治疗不嬲睇紧噶啦，嗰个 OK。咁但系以外嘅，大家就系觉咧就话，咦，好似某程度上我睇紧一啲医生啊，睇嘅时候好咗，唔睇嘅时候又唔得。咁呢个就系落翻去我哋本身点样去 maintain 我哋个身体嗰啲关节嘅问题，即系保养方面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就系一啲长期嘅痛患咧，其实你有冇话一个完全将佢根治嘅方案咧，其实系困难嘅。不过我哋可以有一个方案，就系令到佢个退化减慢啲，痛患嗰个程度咧就系可以舒缓咗。更加长久啲，就唔系好似譬如话，针完一次或者去做一啲物理治疗之后，好快就复发翻。咁、但系呢个系一个长时间嘅培训，我哋讲紧。所以喺十几年前，我哋就引入咗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呢个系一个医疗级数嘅系统，一个仪器，咁好似一个空气清新机咁大到啦。OK， 咁但系佢就配置咗有唔同种类嘅一啲嘅波频，系啦，呢个咧就喺我哋物理治疗或者喺中医又好，喺脊医又好，其实佢哋都会用紧嘅一啲中频嘅 frequency 啦，一啲低频嘅 frequency 啦，一啲热敷嘅 frequency 啦 ，OK， 一啲 passive exercise 被动式嘅运动嘅 frequency 啦。咁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即系两块贴俾你啪啪啪啪啪嗰啲。咁但系我哋咧呢个咧就系喺可以医疗级数之外咧，就系适合整体嚟讲喺屋。企层面
1: 家用
0: 系啦，家用里面嘅时候嘅好处咧，就系你喺专业嘅人士嗰度咧，就系针对性你个问题嘅痛点。OK， 但系周遭咧，一啲嘅炎症啊，或者周遭一啲嘅扭旋状态或者退化嘅问题咧，其实未必可以一时一刻可以处理得到，又或者未必可以做一个长期嘅保养啊，对于你本身已经退化紧嘅。膝头哥嘅关节啦，你腰椎嘅关节啦，你颈椎嘅关节啦，你个膊头嘅关节，你未必有一个可以保存佢，可以譬如话，三年之后唔会再痛，或者痛少啲啦，困难嘅呢啲。OK， 咁呢个仪器就佢唔系取代医学，又或者取代任何嘅运动，不过佢系用一啲先进嘅 pulse 啦 ，frequency 啦 ，OK， 咁可以咧就系你坐喺度嘅时候，因为佢有一啲人工智能嘅。配件啊，呢啲配件咧就系可以因应我哋嘅关节啦，我哋嘅筋膜啦，我哋嘅穴位啦，我哋发炎嘅地方啦，咁佢可以同时间咧配置落去，因为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咧我哋讲紧咧，如果我哋筋膜线咧，其实系整体一成条嘅，系啦，咁佢系环环相扣啊。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话一啲嘅长期嘅痛患咧，开头诱发嘅地方系一点嘅，咁但系咧佢有机会咧就系向上伸延或者向下去伸延嘅。如果有长期痛患嘅朋友，其实大家都会体验得到嘅。有时咧就系当你有腰患咁先计啦。OK， 好啦，你慢慢去处理个腰患之余，但系又处理唔得好明显，未必好痊愈嘅时候咧，慢慢点解个膝头哥又开始出现状况咧？又或者咧，譬如话个背脊开始咧就有拉紧咧。OK， 因为我哋成个架构咧就开始。扭旋歪咗嘅时候咧，你嗰啲痛患系会向下同埋向上去伸延嘅。OK， 咁呢个仪器有啲咩好处咧？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咧，佢就系可以咧沿住你啲经络啦，沿住你啲筋膜线咧，成组咁样样同时间去深层咁样样。第一去做一个深层嘅放松先。OK， 深层我哋入到去一啲神经嘅末梢啊，我哋一啲筋膜啊，发炎咗里面扭旋咗嘅部位，其实呢啲 pulse 咧。其实都是可以做到一个共振而入到去的。OK， 咁放松咗佢先，放松咗佢，其实某程度上咧，痛患其实喺好短时间里面，其实某程度上系会有一个减少。OK， 咁但系咧，佢系会反弹嘅，呢个必然嘅啦，一任何嘅长期痛患。OK， 好啦，咁但系咧，我哋同时间咧喺嗰个仪器里面咧，佢除咗深层放松之余咧，佢仲可以咧就慢慢咁样样将你发炎紧嘅部位慢慢将去 boost up 嗰、那个即系增大嗰个嘅血嘅流量，即系我哋嗰个嘅讲你血液循环啦，再简单啲就系、是、令到佢咧就系、是、可以畅通。

0: 身体咧就系可以做到一个治愈嘅机能，系啦，要修复嘅地方咧，俾足够嘅营养佢先，俾足够嘅血液佢先 ，OK， 咁呢个系可以做得到嘅喺个仪器里面。咁啊，同时间咧，头先我所讲嘅就系话做到气血个提升啦，啊，深层放松一啲嘅肌肉啊、筋膜啊、绷紧啊，咁啊，同时间咧亦都系可以咧，就系将咧就系你嘅肌肉咧慢慢重组锻。锻炼翻嘅，佢好处系有几样一齐做以外咧，佢可以成组成条嘅筋膜线一齐连打一齐去做，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系可以沿住我哋嘅肩颈啦，一路啊喺我哋嘅背脊啦，跟住然之后落到我哋嘅条腰啦，跟住落到去我哋嘅膝头哥啦，落到我哋嘅小腿啦，甚至我哋嘅脚掌啦，其实可以同时间成组去放松，成组去将个气血去提升。咁所以虽然佢唔系好似即系啲专业嘅人士去帮你针对一个位置，不过我哋可以好广阔咁样将你身体里面嘅痛患嘅炎症咧，就慢慢去梳理咗佢，痛患绷紧咗嘅地方，去慢慢放松咗佢。咁呢个做到一个好长远嘅效果。我哋喺我哋嘅数据库里面咧，喺呢十几年里面，就算哪怕你五年以上、六年以上、十年以上嘅搞唔掂嘅长期痛患，睇咗好多医生都唔得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痛症咧系可以咧喺年几两年里面咧系。可以去到成减少成七八成以上，但是同时间唔痛都不得止咧，就是你个翻发嘅频率咧减少咗好多，同埋行动力系多咗，即系话出街嘅时候你行路可以行远啲啦，可以有力量啲啦，行上行落楼梯啊，有翻一啲嘅质素喺度，即系可以去旅行啊，去做瑜伽啊，去饮茶咁样样都得咯，可以
1: 起码从心所欲
0: 系啦，有翻个生活嘅质素。
1: 我谂头先阿 Ron 讲咗个重点咧，就系我哋点样有一个方法系日日都可以锻炼翻自己嘅身体，去提升血液循环啊，或者增加我哋。嘅肌肉量啊，放松肌肉等等吓，清除炎症，日日吓、啊、可能每日可以做到两次呢啲咁嘅锻炼咧，就是需要有一部仪器咧喺屋企嘅。不过今个早上咧，大家如果即系对于头先阿 Roy 所讲嘅，又或者系对于呢个仪器好有兴趣嘅话咧，我哋有个机会俾大家咧去尝试到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2992-0888就可以登记三次免费的体验疗程了。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22，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5: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4: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9: 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不忘初心，
13: 无惧困难，
12: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
12: 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2: 主持程海欣，
13: 程
12: 主播，
13: 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有程海欣，程主播，仲有韩国 Mpost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喺度。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电话号码就登记，可以体验三次的疗程，2992-0888。听众朋友最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些真实的 case 跟我们分享一下，怎样做了之后有个效果呢？
0: 这个无痛热针的系统在十几年里面我们 serve 过的都过万的了，朋友。那有很多的长期痛，譬如说这样先计啦，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些效果给到大家看的时候，今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三十几年前呢，其实个膝头哥呢就甩了臼的。OK， 咁就伤过啦，就一直都唔舒服㗎。咁但係因为呢膝头哥里面啲骨液呢开始一路减少嘅时候呢，咁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即係冲击波又好，去打针嘅又好，咁但係都好绷紧好痛患。因为佢一路都唔识去保养㗎，咁去到50-60岁呢段时间嘅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剧烈嘅运动做唔到啦，因为痛得好厉害啦，踎低已经好困难啦。OK， 咁但係 constantly 一路都有去做物理治疗啊、推拿啊咁样做冲击波。但每次当然做完都有帮助，不过呢好快就反弹返，即係等同于我上即上半决咁样讲。其实任何嘅物理治疗啊，或者係痛症 treatment 呢，其实都有效果嘅，一定有效果。因为佢都系处理緊你绷緊嘅状态或者发炎嘅状态。咁但係问题系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长久地你个衰老嗰个状态减少啦，或者复发嘅减少，或者可以保养返件事。咁呢位朋友就系落咗我哋中心嘅时候，因为佢唔止膝头哥有问题啦，咁佢腰椎都有坐骨神经痛嘅 ,ok, 咁有椎间盘突出。亦都系同时间一路睇住医生嘅时候好，但系唔睇嘅时候一路翻发，但系一路咧肌肉咧全部都系长时间绷紧，咁啊有发做辛苦嘅踎唔到低啊，跟住弯唔到腰，系啦。咁但系佢一路去通过即系物理治疗，同时间有做以外啦，咁一路去做住我哋嘅仪器啦，之后喺屋企里面做保养啊 ，keep 住嘅时候啦，咁其实佢个膝头哥而家其实上落楼梯已经系可以自愈翻啦，可以去翻行神运嘅。而家系行到山嘅，同埋咧个腰椎本身个椎间盘突出呢个本身嚟讲系冇得处理唔到噶嘛，系啦，因为周遭发炎嘅状态、绷紧扭损嘅状态，咁但系佢而家咧其实系可以踎到低啦，可以弯到身啦，痛楚层面上面咧其实已经减少到去得翻一至两成，已经完全咧就冇影响到佢本身嘅生活。咁但系我哋过咗三年啦，我哋讲紧三年以后，即系话三年佢用咗仪器嘅三年之后咧，其实佢身体个状态咧系冇老化过、冇退化过之余咧，个体力啦、嗰个行动力啦，系亦都有提升嘅。痛楚减少之余，亦都嗰个嘅退化减少，痛患亦都减少。
1: 哇！逆转真系出现咗，
0: 系
1: 啊！嗱，先提翻大家先，我哋有一个体验疗程咧，送俾啲听众朋友嘅。今个早上咧，只需要打2992-0888就有三次免费嘅体验吓，2992-0888。
0: 系啦，咁我哋仲有一个家居嘅体验计划㗎，即係话有三次嘅免费疗程之后啦 ,ok, 如果大家去选择去喺公司里面做一啲嘅疗程啦，即係参加一啲嘅疗程啦 ,ok,treatment 啦 ,ok, 同时间我哋成组仪器呢係会同时间去置埋去你屋企嗰度，俾你去喺我哋
1: 屋企都可以做。
0: 屋企都同时间去用。咁呢个系一个我哋都推緊一个叫做体验嘅计划，睇下帮到一啲长期嘅痛患者会唔会更加
1: 系呢、這个无痛人生嘅家居体验计划吓，咁啊详情啦，同阿 Roy 嘅同事了解一下吓，2992-0888，2992-0888。
12: 不忘初心，
13: 无惧困难，
12: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4: 痛症专家由 Ampos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

0: 与新城广播无关。
1: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下个礼拜将会在白宫会面，预料届时会签署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两国目前相处融洽。针对关税问题，他提到美方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习近平预计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华盛顿，和特朗普举行会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周末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美中峰会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的美国、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500%的关税，目的是要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源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对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感谢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早前表示，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局说，今次的举措是为了回应欧盟早前通过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说，被禁入境的人员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官员、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人士，以及负责执行反俄制裁的人员。此外，多名支持反俄决议的欧盟成员国议员和欧洲议员亦被列入制裁名单。欧盟在今年7月批准新一轮对俄制裁，将32间俄罗斯银行纳入交易禁令，并限制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强调，将继续根据国内法律对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采取反制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书面批准，任何对手不得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将格陵兰划入美国的领土。格陵兰和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下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然需要经由两地议会通过批准。格陵兰政府主席尼尔森表示，协议能够加强西方联盟的安全，同时保障格陵兰的利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亦都说，协议充分尊重当地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期间被喂食正常餐，之后出现啃喉和心脏

0: 停顿，同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礼拜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今个月16号经救护车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有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可以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病房的护士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餐。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餐之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之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约见病人的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及致以心智慰问。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3: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不忘初心，
15: 无惧困难，
14: 无惧困难，
15: 陪你勇往直前。
14: 人生马拉松，
15: 马拉松。
14: 主持程海欣，
15: 程
14: 主播，
15: 主播。
16: 早晨，早晨，星期六的早上休息回来了，继续了人生马拉松，来到三代万年青的部分。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这个日子呢我就 mark 低了。 十月三号，系啊，上次我应承咗 Carrie，Hello Carrie， 早晨
17: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系三代万年青嘅 Carrie，
16: 冇错啦，三代万年青嘅其中一位嘅创办人 Carrie 每个星期六个早上都会同我一起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我哋生活上高咧，尤其是特别，我哋记得呢一个平台嘅初衷开始嘅时候咧，就讲紧一啲唔同嘅 generation 啊，可能系老中青三代，但其实而家啲人咧唔止三代都未顶嘅，我哋欢迎所有嘅年龄组别嘅人加入我哋呢个万年青嘅平台一个大家庭，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嘉宾都嚟咗啦。头先我哋讲紧十月三号嘅活动咧，因为上个礼拜你知好中意买嘢噶嘛吓，我对于上个礼拜我哋有啲嘉宾介绍一啲石墨烯嘅产品，佢又临走俾一张 brochure 我啦，一张单张啦，跟住我已经同我仔讲啦，喂。我嗰日同你一齐去啊，我就去见识一下喺我哋嘅即系产品入边有啲乜嘢可以再提升我哋嘅健康。咁所以咧，上个礼拜都呼吁咗啲听众朋友啦，尤其是有啲朋友脊嘅问题啦，因为我哋有啲哇好新科技航天员嘅护脊椅啦，加埋一啲现代嘅健康科技啊，啲非入侵性嘅检测啦，俾大家嘅。咁就喺十月三号嘅星期六
17: 上昼开始啊，嗬，系啦，两点嘅，
16: 冇错啦，上昼嘅十点啊，去到晏昼嘅两点。大家如果想登记的话，上个礼拜没有登记到的呢 ,4414-7431, 4414-7431。除了有东西买，有很多关于护脊啊啲健康的资讯之外呢，还有我们今天这两位嘉宾。
17: 咁呢万年青我们创立初期呢都已经有一个心愿的了，就是能不能够我们可以开培训班呢，甚至叫做万年青学院呢，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发觉呢致未病要做嘅过程里边有起码有三样嘢啦，呢个就系万年青嘅呢两年几三年做嘅主要嘅工作。第一样嘢就系早发现，就系点样用各种嘅设备啦，去帮大家发现自己嘅身体嘅风险嘅情况啦，能够令到我哋可以第二部分就系早治疗。一发现有风险，甚至无咧风险唔大，都应该去早治疗。个结果会系咩呢，就系叫做治未病，即系我哋唔会病。即系治未病咧，冇前面嗰两个部分咧，其实系唔系好实际嘅。但系讲就容易啦，当我哋会去实践嘅时间，发觉咧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咧，我哋好难揾到一啲专业人士咧，或者喺呢方面咧经验好充分嘅，好困难。所以我哋好早期咧就希望去举办一啲培训班。咁到今天咧，我哋成熟啦，成熟成点咧，我哋都唔敢讲俾大家住嘅。直到我哋第一班培训毕业咗之后，觉得我哋嘅产品有翻咁上下啦，咁所以今日咧先至借助阿程主播啦，同大家分享翻咧，我哋好荣幸啦，喺三个礼拜前咧，我用咗四日时间，十六个钟头，分开四日呢十六个钟头咧，同二十几位三代嘅年青，由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嘅，到退咗休嘅六十几岁嘅朋友咧，去参与同一个班，系冇分年龄嘅，但系咧大家都有一个心，咩心咧？就是我哋好认同咧，治未病，即系早发现、早治疗，系做好嘅预防啦。爱惜自己先可以照顾家人啊嘛。咁啊，好开心咧！毕业率之后咧，我哋挑选咗咧，今日有三位朋友噶。咁咧，呢三位里边咧，有两位咧，好想介绍俾大家认识咯。呢两位咧系夫妻嚟噶。
16: 欧生欧太
17: 系啦，欧生欧太，
16: 早晨
17: 。呢两位嘅特别喺边度咧？就系、是、通常先生同太太咧，尽量翻到屋企，你又唔讲公事，唔讲其他嘢，费事大家有啲咩冲突啦。咁但系佢两个咧好难得咧，就系、是、有个共同嘅方向同埋呢一个热诚啊。就系、是、点样借助呢个中国嘅我哋传统嘅叫做推拿咧，系唔单止改变我哋嘅痛症啦，成个身体都得以改善噶。咁另外咧，佢哋今年年初咧就喺內地啦一間三甲醫院裏邊咧做足一個月嘅免費嘅一個義工咧，係幫咗幾百位嘅朋友咧。是做推拿，帮他们减低痛症和改善身体的健康，所以很感动，很想请他们两位去分享这些经验。
16: 没错啦，所以在来紧的10月3号星期六的上午10点钟，刚才讲过就是万年青的一个主题的活动日，所以大家如果到时想见到这两位其中两位的嘉宾，就是欧生欧太，他本身就是因为自己屋企一些就是屋企的家庭成员一些的经历，令到他们我觉得学东西就没有分学无先后噶嘛，系咪？即系冇所谓嘅，你几时都可以，你有心就一定学得成噶啦。佢最初嘅时候，即系头先我听 Carrie 讲，就想帮屋企人嘅，咁啊后屘就学咗呢个推拿嘅方法，就系、是、欧兆伦先生，就系、是、Alan 同埋 Rowena 就系欧太，多谢你哋先
18: 吓。
16: 咁啊，不如又请阿 Alan 讲一讲先。如果大家听众朋友 喺12月3日都想了解多啲，即系推拿吓，究竟帮我哋身体处理到啲咩嘅问题咧？或者同其他我哋讲嘅一般可能物理治疗啊，或者系按摩啊，有啲咩嘅分别咧？咁、到时阿 Alan 都会喺现场嘅 ，OK？ 10月3日嘅，咁如果大家想见一见 Alan， 或者又都想认识多啲关于推拿方面嘅知识嘅话咧，咁记得啦，呢个电话号码44147431，即刻打嚟登记吓，44147431。
18: 其实咧，我哋做痛症嗰方面咧，同出边嗰啲

0: 摩就有少少唔同，因为你出面嗰啲按摩咧会比较做啲浅层啲嘅肌肉啊，放松嗰啲咁样。咁我哋做嗰啲主要都系拨筋啦，即系松筋啦。因为其实你五脏六腑其实同啲筋你健唔健康好有关系嘅。咁如果你嗰个筋松嘅话咧，你嗰啲骨你都会正。咁同埋咧，会发觉到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嗰个人嘅身体个骨架，如果你唔正嘅话咧，其实你所有嘢，你嘅肌肉、你嘅筋膜，全部都系咧会扭转咗噶嘛。咁所以点解如果你净系做一个按摩嘅话咧，你可能会舒服咗几日。咁如果你要长久啲，即係比较嗰、那个成效会耐少少嘅话呢，你其实你将嗰个骨架呢去移返正佢嘅话呢，咁嗰个效果会好好多囉。
1: 嗯，我想问返啊欧太先，你应该系最正嗰个啦，因为老公识咗推拿，咁你咪日日夜夜都享受緊呢个健康嘅生活囉。欧太。
2: 係 ,Hello, 早晨咁多位。咁其实呢我就唔可以话享受嘅，咁我都好庆幸啦，因为我先生佢都系识推拿。咁有时就算我哋而家返工每日都会行好多路，亦都会好攰。咁但系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啦，佢会帮我去舒缓翻。咁好似头先佢就话啦，
1: 咁仲唔系享受？
3: 真
1: 系令人妒忌啊！
3: 应份嘅老公
1: 请，咁享受都应份嘅。
0: 嗰啲系痛嚟嘅，
2: 阴公嚟。OK， 嗱，咁但系其实咧，享受还享受。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点解会咁样做咧？好似我头先讲攰啦，咁有时我脚会好痛嘅，咁佢就会用佢推拿嘅方法啦，再加上一啲运动嘅技巧，去帮我去松翻啲筋。咁头先佢都讲啦，我哋最主要就系要筋柔骨正。咁点样要做到筋柔骨正呢？其实个过程就系首先佢帮我松开啲筋膜、肌肉呢啲一定要噶啦。咁再加上好似你话物理治疗啊，或者再做紧，其实呢啲我哋就系叫中西合璧嘅方法，去做翻佢帮我松开啲骨啊，再做翻啲抗阻嘅运动，其实令到我只脚冇咁攰之余，其实我啲筋膜啊、关节啊，其实都可以得到舒缓咯。咁其实呢一个就系正正我哋而家都好想去做嘅嘢。
1: 咁系咪即系好似其他嘅啲治疗一样，都系要定期都要做先至有个效果，即系唔系话咩根治，即系因为你每日都会生活噶嘛，系咯，咁即系都可能要系即系 regular 咁样做嘅，系咪噶？
2: 其实咧，嗱，我哋又唔可以话叫 regular 咁去咁做。假设撞我做一个例子，咁譬如我翻工，我每日都系要行好多路，咁大家每日翻工都要坐啊，腰骨都会攰呢啲。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恒常一个礼拜去做一次，叫做舒缓啦，咁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尽量解开我哋嘅痛症嘅。咁但系如果又咁讲，譬如有时我啲你做一个礼拜叫做 OK 啦，咁但系有啲朋友，譬如佢唔系一个礼拜做嘅，有啲譬如好似枕住我一个月累积落嚟，其实我哋嘅痛症就系慢慢去累积落嚟。当我哋每日累积嘅时候咧，你发觉痛嘅时候咧，就其实唔系你一个点去痛，我哋就会发现其实原来你话俾我听你颈痛，其实唔一定系颈痛，原来因为你个肩胛骨有问题，而或者我哋成日长期对电脑，咁我哋手啊、颈啊，其实上半胸都已经系一个问题，我哋就要慢慢去用我哋嘅方法，点样去帮你叫翻正啲骨、啲筋，点样去舒缓翻佢？咁其实就可以做翻我哋老师就教我哋点样去将成个体骨变翻正，就咁、是。
1: 系我试过做啲推拿咧、因为以前妈妈仲喺度嘅时候咧，咁、佢有啲痛症嗰啲啦，哇，痛到癫咗，即系佢嗌到咧系好痛嘅推拿。咁、我唔知道欧生你嘅推拿，
3: 练到个越痛就
1: 越好嘅咧，
0: 唔系噶，其实
1: 唔系做完都痛几日噶。
0: 其实做完咧痛几日咧会系有啲咁嘅情形嘅，
1: 系会嘅。
0: 但系咧，其实而家出边咧有个错觉就系话，你做推拿要痛先有效，
1: 系
0: 其实唔需要嘅。其实你松咗啲筋，本身你痛，其实系你身体入边嗰个痛，系咪？我只不过咧系帮佢推松咗你自己啲筋嘅时候，等你自己嘅身体慢慢去修复翻嘅啫嘛。咁、其实你要用一啲好柔嘅方式去做，唔系话用死力
1: 系
0: 啦、如果你死力嘅话咧，你只会越做越伤嘅。
1: 所以应该系慢慢即系阴柔啲，用阴力咁样，即系逐次就唔好话一次要水到渠成，即系要慢慢推开推开。
0: 咁同埋咧，你最主要就系而家你现代人咧嗰个姿势咧，嗰个姿势你唔好嘅话咧，其实就系嗰个痛症嘅来源
1: 嘅啫嘛。OK， 好嗱，睇翻听众先，10月3日嘅活动，有兴趣登记嘅话咧，4414-7431，4414-7431，休息一阵先。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

0: 开窗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6: 继续今日的三代万年青，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Carrie 在这里，万年青平台的创办人之一。今天有三位嘉宾，其实他们就是万年青第一班培训班毕业的同学，是啦，毕业生来的，恭喜晒啊！就是欧生欧太啦，咁啊，仲有阿 Jerry 喺度，一位年轻人。Jerry， 我想反而咧，即系问下你先吓，即系同你倾下偈先，因为你未开声啊嘛，讲少少先。大家可能听阿 Jerry 广东话咧有少少唔系咁纯正，咁啊，头先我都了解咗啦，咁佢系福建人嗬，吓，即系细个嘅时候就喺内地读书嘅，咁而家就喺香港生活啦，啱唔啱？
7: 其实本身咧，我就系嗰个 Ivy 仔，因为咧，我嘅兴趣咧就系整游戏啦。我嚟到万年青咧，就系俾自己定一个目标啦，就系整一个适合俾老人家玩嘅，
6: 俾老人家玩嘅 game， 系整咗未啊？
7: 仲未开始开发，仲未开始，
8: 啱啱毕业，准备开始啦。
6: 哇！但我觉得你好有心，因为好多时而家啲老友记咧，我见到佢哋都有玩啲 game 嘅，
7: 大部分咧都系玩嗰啲玩法咧好容易了解嘅 game 嘅，类似休闲 game 啦，
6: 系休闲嘅游戏。咁你谂住研发嗰啲系
8: 咧？研发啲乜嘢 game？
6: 佢可能系想研发一啲防止老人痴呆嗰啲，系咪啊？我估
8: 哇，你咁废。
9: 好犀利啊！
6: 睇就知啦。
8: 边个就系我哋
6: 系咯，
8: 同阿 Jerry 讲咗嘅，就系防止老人痴呆、
6: 老退化啦，
8: 或者更加精灵嘅游戏。
7: 因为游戏本身咧，佢需要学习。要学习点样玩。如果识得玩呢只 game 嘅话，佢就觉得好玩啦，解压啦，
6: 减压。
7: 跟住觉得自己学到嘢啦。
6: 咁我哋好期待你啊，努力啊！咁但係你又点样认识呢一个万年青嘅平台嘅呢？本身
7: 我係招聘网站上睇到嘅、
6: 招聘网站，
7: 因为佢有个光位啦，就叫社交媒体。
6: 哦，咁你觉得自己喺呢方面应该可以即係有啲贡献系咪啊？
7: 係嘅。
6: 咁你上咗堂啦，毕咗业啦。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7: 我的感觉呢 ，very good，
6: 非常好，非常好，
8: 普通话，点
6: 样系点样好法呢？
7: 因为就觉得自己开咗眼界啦，就知道呢个行业大概就系即咩噶。
6: 是即是了解多啲关于一啲香港人口老化啦呢、一班嘅即是长者佢哋嘅生活上高其实好多范畴都有唔同嘅需要。即是你搵啱一主好人㗎。
8: 正想讲又俾你讲咗。
6: 冇错。
8: 佢觉得好有意义啊我哋文天做緊嘅嘢。虽然呢我同阿 Jerry 嘅年纪呢就差一大截嘅即係佢得22岁咋。
6: 差唔多呢睇落。
8: 第四代佢唔系话差唔多第四代。即我都唔系咁老啫 ,Jerry。咁佢同我哋一啲隔膜都冇啊！咁喺我哋上堂嘅过程里面咧，佢每一次都系早到嗰、那个。我哋9点正开始上堂，佢9点之前已经坐正正喺度，成个堂好专注。完咗之后咧，又好主动。跟住个课程一完咗咧，佢即刻主动，我哋叫佢，我哋有啲项目你可以先参与，咁佢就即刻嚟参与咯。咁佢今日包括我哋呢个节目啦 ，Jerry 都好主动啊，我都可以发表一下，我作为咁年轻嘅一代咧，点样？喺三代万年青同埋三代万年青嘅使命，
6: 好好喎、啊，都因为我哋如果唔去接受外边一啲新嘅嘢，我哋就固步自封啊，都唔知道外边嘅世界发生乜嘢。即系你捞嚟捞去嗰啲都50+以上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系话50+以上唔好，因为50+以上就系50+以上嘅思维同埋见到嘅嘢咯。咁但系 Jerry 就唔同咯，小鲜肉嚟噶嘛，
8: 未有女朋友啊？我问咗佢啦，
6: 呢个都唔重要嘅，最紧要就系佢有一个佢年轻。嘅 Gen Z 世代嘅一个视野啊，同埋谂嘢嘅方式唔同，仲有就系我哋而家都要依赖好多 social media 啊嘛，社交媒体就要交俾呢啲即系年青人啊。
8: Jerry 有个

0: 能够明白我哋万年青到底想做啲咩咧。我呢个年轻人咧，我觉得好难得，我哋好想同阿 Jerry 咧能够做更加多嘅嘢啦，去帮助我哋万年青嘅朋友。
1: 系或者有啲听众朋友一路听嘅时候，好似我咁样啦，唔系你今日带一啲即系毕业嘅学员上嚟咧，我都唔知道，原来你有啲即系训练班嘅。咁呢个同你开始呢个平台啊，三代万年青嘅平台咧嘅时候，系咪一早已经有呢个咁嘅部署噶？
0: 其实当初一成立嘅时间咧，其中一个我哋注册咗嘅公司，就叫做三代万年青嘅一个 academy， 即系学院啊，
1: 学院。
0: 但系注册咗之后咧，就要等待时机啦，就系等我哋阿程主播加埋我哋咧，有冇足够嘅粉丝？我哋一讲，大家就扑埋嚟啊，咁样即系
1: 对我咁怀疑你？
0: 系我对我自己怀疑啫，我对你冇怀疑。今次咧，我哋冇借助我哋三代万年青去广播啦。其实一个原因咧，我哋就想细班啲，等我哋多啲准备做好咗佢之后先至公布。
1: 你好似餐厅咁咯 ，soft opening
0: 系啦，试咗餐先，
1: 系
0: 咁而家试咗啦，咁啊十月份
1: 先，
0: 十月份我哋会再搞准确嘅日子咧，大家留意我哋三代万年青嘅节目。
1: 系咁啊！另外都想问翻欧生好睇啦。咁啊，头先年青人就话睇到啲即系广告嘅招聘啦。咁即系年青人当然系好多嘢都好勇敢去尝试嘅吓。咁、但系年长嘅人咧，或者即系稍有社会经验嘅朋友咧，就会稳阵啲。因为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哋都睇到类似嘅一个广告。咁我唔知你参加嘅时候，你系谂住我要去贡献一啲嘢啊，还是我了解呢个叫长者嘅 market 啊？定系我系去想纯粹好简单？我觉得推拿好好，我想帮一啲有病嘅人啊、痛症啊，或者一啲系咯其他有需要嘅朋友咧吓。我唔知啊，欧生或者欧太，你哋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我自己学推拿都系想帮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咁、因为喺出边其实唔系咁多地方会有呢一啲，即系其实你知啦，你出边有好多都系买套票啊，用仪器啊咁嗰啲啦吓。咁、我自己就希望做到一样嘢，就系可以上。本可以帮到啲有需要嘅人啦、因为有啲佢未必一定行得到去揾嗰啲地方，同埋佢唔知佢究竟揾边个，系最紧要就系呢一样嘢。咁遇到阿 Kerry 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好啊！呢间公司咧集合咗大家一齐嗰个理念，好紧要啦。咁点样去将嗰个健康去带俾人？你唔好病之前先去搞，系咪？即系你病之前咧，你做定啦，
1: 治未病，
2: 冇错啦。咁我觉得系好好咯，即系好。好开心就系咧，我都终于遇到一班有心嘅人去做呢一样嘢。
0: 冇听财经台节目多嘛，早就应该遇到。
1: 佢今日之后就会听噶啦。咁啊，欧太咧，
3: 我就系见到，有可以治疗助理呢一样嘢啦。咁、其实亦都激发咗我哋两个就觉得，其实我哋好想做上门嘅服务，同埋我哋嘅理念就系觉得，我哋既然学到呢个手法，我哋好想再帮多啲老人家，或者好似头先我先生话斋，有好多老人家其实落唔到门口嘅，出唔到，因为其实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屋企老人家都出唔到门口，咁我哋就谂，咁其实佢哋出唔到门口，咁可唔可以用我哋嘅方法上门去帮佢哋做多啲更加多嘅嘢咧？咁我哋就遇到万年青就，咁 Kerry 原来有呢个方向可以俾我哋去做噶，咁所以同埋大家嘅理念都系差唔多，咁所以我就觉得呢间公司就系非常之好，
0: 非常之好。亦都因为咁咧，我哋将佢两位加埋阿 Jerry 佢哋好想做嘅嘢咧，我哋系去服务所有我哋万年青能够帮到嘅朋友。就十月三号呢一个日子咧，就系礼拜六。上午10点咧，啊，欧生欧太咧都喺现场咧，帮大家去做呢一个推拿，用佢哋自己嘅手法同埋爱心啊，同埋佢哋人生嘅经历咧，去帮大家。咁当日咧，当然我哋仲有咧呢个航天员护脊椅，日本发明嘅呢个步行巾啦，同埋我哋香港有位好专心嘅博士石墨烯嘅产品，全部都系为咗大家嘅健康治未病啊。
1: 系啦，咁如果想登记10月3号嘅活动吓，上昼10点开始嘅呢个活动咧，电话号码系4414-7431 4414-7431。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0: 拜拜。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系心态同。

0: 信念。
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上昼10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形容习近平回访美国是一大荣耀。特朗普又说，两个人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举行经贸磋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领土同埋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说，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向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护栏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500%的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源收入。新法亦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到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对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感谢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早前表示，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局将发展核力量列为新一期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普京在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部分欧洲领袖更公开宣称正为开战做准备。俄罗斯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械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升级防空系统应对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不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完全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俄罗斯仍然愿意同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并恢复正常关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美国军方计划将原本部署在非洲的死神无人机 MQ-9 转移至南美洲，以配合当地的禁毒和反恐行动。消息说，今次转移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收集情报和执行精确打击，当中大部分会拨归负责南美事务的南方司令部。美方预计会在区内展开大规模打击贩毒和恐怖组织的行动，包括可能同厄瓜多尔合作在当地进行部署。美军近年持续调配装备到加勒比

0: 美海和南美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公布的国防战略亦将保卫本土和西半球列为首要任务。消息时表示，部分军事资产亦可能调往中东，以补充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损失的装备。有分析担心由非洲抽调无人机等战略资源可能会削弱美军在非洲打击极端组织的能力。当局说相关反恐行动仍会继续进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泰，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7: AI 进化论，
18: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9: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啊，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啊黄日贤 Ice 喺度咧，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 AI 重要嘅投资事件。Hello Ice 你好啊，
7: 诶你好 Ricky 大家好。
19: Ice 咁啊讲今个礼拜最重要嘅事件啦，咁梗系第一样嘢，梗系讲下个 AI 个减速论啦。喂，点样睇呢单 AI 减速论呢？咁虽然即係啲三大巨头就咁讲啦，咁但係唔系见到呢 Nubius 都继续话要加价，好似都唔减速咁。喂，点样睇先？
17: 係啊，我覺得實際上就當然冇減速啦，同埋呢個減速論其實由 ChatGPT 3.5 嘅時候已經出現咗啦，因為嗰陣時就係講話我係即將推出嘅 GPT 4咧，可能係首次有 agent 一能力，咁當然

0: 我哋到而家就知道其实 agent 嘅能力系嗰阵时系开始有，但系嗰阵时 agent 系好渣嘅，基本上系过去半年至一年呢、這个 agent 嘅能力先大幅度提高，咁所以从 GV4 开始，大家就做好多所谓 alignment research 咧，一个对齐嘅一个实验啊，咁去睇下呢啲 AI 嘅嗰、那个譬如安全性啊，或者佢会唔会喺唔同嘅层面上会唔会有啲偏颇啊，会唔会歧视某啲人啊，或者系歧视某啲即内容啊之类啊，咁去避免 AI 系失控，咁所以呢、這个一嚟就系、是、其实基本上每隔几个月至半年就会有啲大佬出嚟跳出嚟话啊 AI 好大镬，要暂停啊，跟住最出名就当然系譬如 Elon Musk 佢话喂发现暂停到啊，跟住就转手自己整个 XAI 出嚟做地球上最快嘅，
1: 又系、哦、
0: 最快速度嘅，
1: 你咁讲又系、哦，
0: 系啊，所以就我觉得而家个主要目标都系用一种援兵计去对抗呢个中国嘅开源模型咯，咁所以即系现阶段嘅 AI 系有有破坏性嘅，但系即系佢未去到话要成个行业好高速，有一个好高速嘅状态变成系喂我哋要样嘢都要审住先啊，唔好再前进啦。我觉得呢个就比较机会低啲咯。
1: 喂，咁但系嗱，你觉得就嗱，两个都讲过啦，即系中国嗰边其实都威胁咧，就美国嗰边都威胁得好紧，即系逼得好紧啦。其实最重要逼得佢边度最紧咧？
0: 我觉得就系、是、一嚟个方式啦，因为虽然中国公司追上唔系净系靠蒸馏啦，但系即系无可否认，蒸馏系一个即系譬如开源嘅公司去追上一啲顶级嘅 AI 咧嘅一个方法啦。咁所以你见到譬如 GV6 Extra 或者系呢个 Fable 5.1，佢做咗好多嗰个模型架构上嗰个调整啊，即系譬如用 recurrent depth 啊，即系因为以前你用你啲模型咧系一定要谂越嚟越耐咁先至可以解决到越嚟越复杂嘅问题嘅。咁但系以前啲模型就用 chain of thought， 咁你所有思考过程佢会即系全部寫晒出嚟，咁就好容易俾人蒸到啦。咁但係你用咗 recurrent depth 之后呢，就有一次即係譬如我哋平时我哋人去做啲複雜嘅嘢，我哋会喺个脑里面諗㗎嘛，咁你唔会讲出声㗎嘛，咁你个脑里面諗咪俾人哋咪好难知道你系点諗啦，即係所以你要去蒸呢啲模型呢，又系如果个模型系自己喺个脑里面諗，就唔系读出嚟，唔系 train your thought 咁读出嚟，咁就会系咯，即系所以我意思系呢一个系一啲方法去防止中国公司去崛起，咁所以你见到而家 Anthropic 佢都唔系净系讲话喂要暂缓呢个研究，佢仲有提就话点样迫使啲中国厂商去配合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佢嗰个主要目标啦，当然就系、是、你譬如啲晶片出口啊，晶片嘅嗰个海外嘅算力嘅嗰个 access 啊，咁要用各种形式去。防止啲中国公司去进步
1: 咯。嗯，喂，咁嗱系啊，即系我见到啦 ，NVIDIA 嗰边啦，即系 NVIDIA， 即系黄仁勋，就好似好淡定咁，都好似对于话依个放慢论咧，其实都冇乜嘢咁。咁你又觉得哇，同埋硬件嗰方面啊，咁硬件即系中国嘅硬件，即系无可否认啦，而家都仲系有一个落后噶啦，即系相对嚟落后。咁你觉得即系而家中国同即系美国？嗰、那个叫做硬件同软件嗰方面，其实争咗个水平争几远呢？
0: 我觉得就硬件系即系的确要追上 Nvidia， 仲有啲时间，呢、這个系主要晶片制程嗰个限制咧。但系你见到譬如好似智谱啊，或者系 DeepSeek 啊，佢都慢慢开始可以用到啲升腾嘅卡，即系华为嘅嗰啲卡去做嗰个训练。咁但系当然最犀利嘅模型都依然系要用呢个 Nvidia 嘅。嘅可能海外版嘅算力去做个训练啦，咁所以即系但系个差距已经系缩细嘅，因为你讲紧年几两年前升腾嘅卡系净系攞嚟做推理，咁但系而家系譬如 support 几万张到十万张嘅嗰个集群，咁呢个系得益于即系中国系用即系譬如啱啱过去呢个光博会啊，或者好多会议都系用光学啊，或者用即系散热啊，用其他嗰个系统优势去追上嗰、那个即系单张 GPU 或者单张。加速卡嘅嗰个性能嘅相对落后咯，咁所以即系中国用系统思维去打破呢样嘢，咁软件我觉得就个差距唔系真系好大，因为其实你软件你一嚟系嗰个算法啦，咁我觉得算法其实大家都唔系话争好远，咁人才密度上可能系即系美国劲啲嘅，咁但系个数据上中国我觉得有你譬如而家做呢个 RL 啊，即系做呢个强化学习啊，或者系你未来要等佢做更加多。即系所谓 long horizon 嘅嗰啲 agent 嘅嗰个工作，咁你其实你可能都系要好多录你个 screen 啊，或者系你要好多人类嘅专家去 即係手把手去教嗰個模型點做。咁呢個中國可能有嗰個數據上嘅一個優勢咯，反而。
1: 嗯，唔係，另外咧就講開硬件啦。我啱啱咧就今日尋晚咁啊睇到一樣嘢咧，就啊韓國媒體都報道講過，中國同埋個韓國嗰、那個HBM 啊、DRAM 啊同埋 NAND Flash 個差距，哇都幾震撼下喎。都叫佢就講到嗰邊報道就話 HBM 即係而家內地嘅廠商啦，同韓國嘅廠商其實即係爭三年啦 ，DRAM 即係爭兩年。靓 flash 咧，佢话仲差距咧，即系大概一年左右。你觉得呢个报道可信性高唔高啊？
0: 系啊，方向性上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靓嘅话就长江存储已经去到230几层啊，咁即系而家即系大嘅厂商都系慢慢想向300层去做嗰个进化，所以就呢个系追得最近嘅。咁而同一时间就系咯 ，DRAM 就有长音啦，咁 HBM 就即系都系长音，但系因为佢涉及啲先进封装啊，或者系你要用更加即系 HBM 个速度更高嘛，你焗住要用更加先进嘅一个可能第四代、第五代嗰个 DRAM 嘅制程，咁嗰啲就会系开始因为光刻机我哋冇 EUV 嘛，咁所以就这个限制会大啲咯。咁但系即系总括嚟讲系。即系中国系即系好似方向性上系靓系追得近啲 DRAM 同 HBM 就相对远少少咯，我都觉得。
1: 喂，咁但系嗱，如果系咁嘅样，即系大家都好惊中国，即系个产能一出嚟嘅时候，即系大家都惊啊！喂，会唔会推冧个价？你觉得机会大唔大啊？
0: 我嘅机会就唔系好高，即系因为而家中国佢其实一个点讲啊？佢主要 supply 俾自己嘅嗰、那个。嗯即係譬如手機廠啊，或者汽車廠啊，咁你見到譬如好似小米啊，或者係啲互聯網嘅車廠，其實佢問呢兩間存儲公司去攞到嘅嗰個量都遠遠係唔夠嘅，咁所以就即係同埋佢礦產亦都唔係話咁容易，即係好似頭先所講有嗰啲製程上嘅限制啊，所以就我覺得好難話會衝擊到成個海外市場，即係包括。啱啱過去其實 Micron 啊，或者係即係 Sandisk 啊、Kyocera 都提到就係個缺貨嘅力度係會喺2027年係比2026係更高，同埋我覺得係即係未來幾年都依然係一個緊張嘅狀態咯。
1: 嗯，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喂，咁但係最後就都想問多一句，嗱，你頭先都講過，即係 HBM 嗰啲其實都要用到好多先進封裝啦，即係用到海外機器啊，咁差距仲有三年。咁你覺得依個差距收窄嘅機會率？会唔会都系维持个三年啦？定系唔系啊？其实都真系可能会未来呢三年内已经系追到，甚至系爬头咧。
0: 系，我觉得先进封装就追得快啲嘅，因为譬如 HBM 之前大家系担心会要用 hybrid bonding 嘅，咁呢可能一啲比较复杂啲嘅机器就中国未必有，咁但系而家可能都系用翻啲传统啲嘅 TCB 啊。咁然后第二就系你譬如逻辑方面嘅先进封装，即系头先嗰啲系 memory 嘅先进封装，逻辑方面嘅。先進封裝都係可能 CoWoS 啊、CoPoS 啊，慢慢去做進化。咁即係呢一個喺中國嚟講，起碼個樽頸就一路都唔係喺先進封裝度嘅，咁而係喺個先進製程度咯，即係7纳米、5纳米嘅嗰個產能咯。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就對中國嚟講係比較容易去克服到。
1: 嗯，明白。好，我哋之前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同阿 Isaac 傾過。
2: 最近由於我哋推出嚟發色啊，或者發片，好多人試戴佢之後咧，我睇佢面個感覺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3: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2: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4: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 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

0: 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提、
1: 谢拉
2: 带你穿梭
1: 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AI 进化论，
4: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5: 好，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第二節 AI 進化論啦，咁繼續有 Isaac 啦，同我 Wiki 喺度講下過去一個禮拜嘅 AI 對嘅 AI 啦，甚至係科技股嘅重要事件啦。咁 Isaac 咁過去一個禮拜啦，咁最重要嘅金融事件其中一個嘅係講加息啦。哇，加息嗰方面啦，咁就見到個即係 Kevin Walsh 啦，咁講完之後咧，即係美股道指咧即刻就跌咗500多点啦，曾經到咁，但係咧。见到咧，费城半导体指数咧跌唔落，反而要升，升即系嗰晚咧就更加系倒升收市啦。喂，点样睇其实成件加息事件对于而家成个科技股市场点样睇法咧？你
6: 系啊，我觉得就一嚟系即系半导体指数过去一两个月都即系比较惨淡啲，都回调咗好多。咁所以我觉得已经将好多悲观预期打咗落去，因为即系始终。高成長嘅科技股嗰、那個，即係你如果個腰又跑高，咁、那個對你未來嘅現金流嗰個 discount 而家嘅嗰個現值就會少咗，所以即係通常高成長嘅公司，即係 tech 啊、biotech 都係最影響受嗰個息口。咁但係二嚟係，我覺得而家個市喺 FOMC 之前已經係將嗰個悲觀預期打到好滿啦，即係啲人見到十年、卅年已經突破咗可能07年嘅嗰個歷史關口啦，即係5厘穩5-3厘。咁二嚟就係其實。大家已經估可能今年就加一兩次，然後出年再加多一兩次，即係合共係估到出年嘅時候係即係而家到出年可能要加成四次，即係由3.5加到4.5咁樣。咁但係而家睇落就係 FOMC 之後，即係 Watcher 繼續即係沙太極啦，即係佢不嬲封殺啦，亦都唔講嗰個 dot plot 啦。咁但係起碼其他嘅嗰啲官員睇落就係可能今年加一次，然後出年就完全唔喐咁樣。咁其實係比大家本身好悲觀嘅預期係好啲嘅，即係其實聯儲局想可能就係加一至兩次，咁但係個市嘅股會加成四次，咁所以就係咯，即係有比較夾派咯，其實。
5: 嗯，咁我倒返转头嚟讲，其实哇，如果现实出到嚟，最终其实可能只係加今年加两次，出年唔加嘅时候，其实个市有机会炒上去㗎喎，咁即係。
6: 係啊，同埋第二就係嗰个美国嗰个 K 型经济啊，即係英文字 K 嘅嗰、那个迹象係好明显，即係而家就算 Kevin 佢自己都承认就係、是、即係譬如啲记者问佢点解你譬如油价或者係好多其他嘅因素係你用加息系影响唔到嘅，咁你点解仲要加？咁佢自己嘅讲法都系话同意呢样嘢，咁只不过佢惊即系油价会对其他嘅商品有嗰啲二次传导效应，所以要提前揿住个需求啊之类嘅，咁所以同埋而家个就业市场都尚算 OK 嘛，即系你睇得出佢系唔系话净系要揿低个物价，然后所有嘢都唔理嘅，咁所以即系呢个一个咯，同埋二嚟就系你对于啲对息口冇咁敏感嘅公司，其实就好明显，好似我上次。睇到琴日呢個 Nebius 都將呢、這個H100 啊 B200 嘅嗰個 GPU pricing 提高，即係按佢嗰個計法，其實你一個 GPU 嘅 data center 回本係即係8至10多个月，即係一年都可能一年多少少就回本，所以你對於 AI 嚟講，呢個係一個造成通脹嘅或者 PC 走高嘅嗰個因素，即係譬如見到八月份嗰、那個原因都係因為手機，即係手機係因為 memory 個原因啊嘛，咁所以就已經走高咗，但係呢一啲即係消費電子可能你都撳得住，但係即係你話 AI 其實基本上撳唔住，所以即係我覺得佢會明白到傳統產業受到嘅衝擊會大好多，所以就即係唔會話太加得太兇狠咯。
5: 喂，咁嗱，即係而家條街咧都預期咧，其實個標普500指數啊，嗰、那個會互股盈利啊，個 EPS growth 咧，我印象中條街好似預期係30% 至40% 左右啦。咁但係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由半導體貢獻嘅。咁你覺得嚇依一兩即係出年嚟講，喂，其實都會唔會繼續咁高速增長之餘咧，令到個標普500指數個互股盈利個預測都係咁高增長？
6: 係，我覺得。

0: 会，因为即系半导体而家虽然大家个即系个股市可以有好多悲观嘅预期，但系即系产业链嘅嗰个数字就话俾我听，其实呢、這个即系各类型嘅元件咧，即系由 GPU、CPU 到 memory 到各类型，其实嗰个加价同埋即系个产能一路扩张。即系慢慢嚟扩张，但系个需求爆炸性地增长，呢样嘢系会持续好几年，可能去到2829年都依然会有。咁所以就呢、這个系都几肯定会拉动嗰个 EPS 嘅成长，同埋即系而系就系你越多科技公司俾人即系换马换入去呢个 S&P， 咁你变相就好似 NASA 咁样，你科技股嘅嗰个权重越嚟越高嘅时候，咁呢啲公司又好快速地增长，就应该会拉高个指数 EPS 嗰个成长嘅幅度咯。
1: 明白。喂，另外咧就今个礼拜仲有一样嘢咧。都要问一问 Isaac 咧，就系咧 Apple 啊，咁啊苹果咧就讲到啦，就话喺2029年啦，咁啊就会专注于人工智能嘅伺服器啦，咁啊即系重投翻呢个伺服器嗰个市场。喂，你对呢件事有咩解读啊？
0: 系我谂呢个系几点讲啊？即系之前苹果系有类似嘅嘢，因为佢提到佢嗰个 AFM 啦，即系 Apple Foundation Model， 其实系有三层噶嘛，即系最细嘅嗰个推理量，咁你就用你手机上面嗰个 A 系列嘅晶片去做啦。咁但系你如果个问题复杂啲嘅，咁佢就会用苹果嘅即系 M 系列嘅晶片，即系佢嗰啲可能平时系台机啊或者Mac Studio 用嘅嗰啲晶片，去形成一个 server， 即系苹果嘅 server 里面系 run 苹果嘅嗰啲台机嘅晶片，咁。然后最复杂嘅就直接掉俾 ChatGPT 啦，当然。咁但系其实你见到苹果系有嗰个决心去进军嘅呢一个，同埋第二就系佢嘅对手，即系由高通去到佢供应商 ARM， 去到即系譬如其他嘅，譬如联发科咁样，即系 distant 啲啦。咁但系即系全部都进军咗呢个 AI 晶片嘅时候，所以即系苹果一方面系佢可以卖出去啦，但系我觉得佢主要都系为咗自己去用啦，因为佢不嬲佢冇咁擅长 run 一个商业化嘅一个即系。苹果我唔知呢个都唔系一个 GPU 云咧，即系一个 A， 你可以当 ASIC 嘅云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同埋苹果个优势系佢喺先进制程同先进代工都有好即系先进封装都有好深嘅嗰、那个沉淀啊嘛，即系佢同台积电研发咗好耐嘅，即系 integrated fan out 啊，或者系即系譬如每一代嘅3纳米、2纳米，第一代永远都系苹果去用，所以佢有呢一个先发优势咯。
1: 明啊明啊。喂，但系嗱，我见到啦，即系呢条 news 都其中一个量，即系讲到啦，就话会同即系会可能会使用 Nvidia 嘅 NVLink Fusion 啦。喂，咁但系会唔会对于其实即系 NVLink 系列嘅晶片股会有啲利好作用咧？
0: 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几。关键，因为即系苹果嘅嗰个短板就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系喺个晶片同晶片之间嗰个互联。因为以往苹果考虑嘅唔系一个 server 啊嘛，咁你永远粒晶片都系喺你部机度去运作噶嘛，佢唔需要考虑将几部机，譬如将几部 Mac Mini 放埋或者几部 Mac Studio 放埋，佢唔需要噶嘛。咁但系即系 Nvidia 嘅 server， 譬如嗰啲 NVL72 就好似个名所讲，就系你用 NVLink 将72粒 GPU 去搏埋，就形成一个巨型嘅 server 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呢一个嘅合作系好合理嘅呢一个，同埋二嚟就系 NVIDIA 都有意欲去推展咧，因为你见到譬如即系 Google 个用佢嘅欲望就低啲啦，即系 Google 有自己嘅ICI 咧，即系 Google 版嘅 NVLink 啦。咁但系你譬如见到 Amazon 嘅 Trainium 都想用 NVLink Fusion。用即系将佢啲 training 博埋都系用 NVLink 嘅，咁所以其实 NVIDIA 佢都想用各种形式去拓展佢嗰个生态咯，所以
1: 咁啊呢一样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 NVLink 咧可能咧成为咧 NVIDIA 呢一个大卖点，即系都唔出奇嘅。咁啊好啦，今日咧好多谢啦，咁啊 Isaac 咧同大家剖析一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嘅市场表现，唔该晒 Isaac，
0: 唔该晒 Ricky，
1: 唔该晒，好，拜拜。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可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嘅时候，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上昼十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都相处得非常好，下星期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且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同埋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星期一，议程将会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表示，预计今次的磋商将会涵盖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怎样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互难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藉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 100% 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且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 500% 的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政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同埋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对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局将发展核力量列为新一期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 普京在主持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正是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部分欧洲领袖更加公开宣称正是为开战做准备。俄方将会特别重视多用途无

0: 人机器人系统同埋高精度武器嘅研发，并升级防空系统，应对嚟自空中同太空嘅攻击。不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完全冇任何侵略意图，俄方仍然愿意同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并恢复正常关系。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14: AI 进化论，
15: 主持尹德正。
16: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咧，咁啊继续讲下咧 AI 里面啦，点样运用到咧，就喺金融行业里面啊，咁啊好开心啊，继续有咧就中电金信嘅总经理朱厚霖阿 Sandy 咧，咁啊同我哋讲下，哇究竟 AI 啦，其实喺呢个金融即系又写银行啊里面嘅系统咧，点样运用到 AI 嘅？咁啊 ，Sandy 你好啊，
17: 你好啊 ，Ricky，
16: 系啊 ，Sandy 咁啊，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咧，就系咁啊 ，AI 其实技术会隔几个月咧就有一个重大嘅突破，咁你哋嘅内部团队里面咧，即系如点样样去到敏捷性啦，快速消化啲新技术咧，即系唔会俾到其他同行淘汰咧？
17: 呢、這个问题咧，其实。恰恰是我哋團隊，即係作為一個團隊嘅 manager 最，即係呢幾年面對最大嘅挑戰。嗱，因為我哋本身科技行業嘅人咧，我覺得都係有持續學習嘅，因為科技本身就係一個新科技嘛，你 lead 就其他好多唔同行業係發展。但係呢幾年特別突出嘅呢個問題，因為其實隨住 AI 差唔多咧3个月、6个月就有新嘅版本啦。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咧。我哋第一次被 AI 震撼到咧，系 OpenAI 当时发布咗第一个，大概差唔多3、4年前嘅，差唔多春节期间啦，嗰个时间啦，突然间 OpenAI 咁佢嘅算法可以俾到即系 DeepSeek， 即系可以俾到一个好深刻嘅一个算力，然后俾到一啲好嘅一啲分析嘅个 result 系突破咗一个好连接嘅点。从嗰阵时开始咧，我记得差唔多3、5个月。就 AI 就新嘅有啲公司出嚟啦，后屘第二年就出咗 DeepSeek， 后屘咧即系一喺度大家探讨嘅

0: 系算力，后屘大家等 data 点可以有一个好嘅 modeling 嘅 data 可以俾到 AI 系计算，系俾到 AI 分析，因为 data pure 嘅 data 系好重要嘅。而家咧，我哋讲落地讲层面，呢啲嘢全部系 totally 唔同嘅方向领域嘅 knowledge 嚟嘅。对我哋嚟讲，其实挑战特别嘅大。嗱，我哋做咗啲咩嘢咧？第一个，即系因为我哋本身系央企嘅背景，但系因为我哋香港咧已经十八年噶啦，所以我第一时间咧其实已经系要求公司喺香港咧做一个 AI lab， 即系我哋嘅 R&D 可能系最主要系中国大陆，但系 AI 呢一份咧就系香港做嘅。中国大陆有 AI 嘅 lab， 但系香港咧有一个就前瞻性嘅 AI 嘅科技嘅一个研究。嗱，呢个科技最主要做咩嘢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OpenAI 佢嗰个 LLM 佢系最 high 出现嘅，然后所以其实全球咧有好多座 LLM 嘅公司其实系好领先嘅，我哋一定要承认呢样嘢。所以我哋喺香港咧有机会可以 touch 到呢啲唔同嘅新科技，但系更最重要嘅一点咧，咁我一路都讲，我哋系帮忙解过最后一公里嘅 application 嘅问题。嗱，其实真正系咧，譬如讲一间香港嘅外资银行，佢一定要好多全球最先进嘅 AI 嘅嗰啲大模型嘅。嗱，我哋喺呢个香港咧，就有个机会可以同佢哋一齐去用到呢啲最 new 嘅 version。可能你喺中国，你佢唔去俾你，
1: 系啊，
0: 佢唔系俾你嘅。但系我而家帮嘅系一间外资，嗰间咧就一定要用最先进嘅美国技术，美国一定都会俾佢用。所以我哋因为做呢个 project， 所以先至系有呢个机会。所以呢个系第一，我哋做嘅就系用香港呢个地方为一个 global 嘅一个窗口做最前瞻性嘅研究。好，呢个系第一。第二个咧，因为我哋做好多好多 customer 嘅一啲 project， 所以喺呢个里边咧，我哋有机会系落地一啲好似睇嚟四 D 嘅，但系系好快可以做出嚟嘅一啲嘢。有咩好处咧？科技呢样嘢就系、是、越用咧，佢其实嗰个系统系越 advance 嘅。譬如讲。就用最简单的讲一个银行的 APP， 如果那个银行只要十个人五个人用过 APP， 那个 APP 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实你不会发觉的，因为用的人少的嘛，你都用不到那样东西。但是如果你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用过的 application， 是香港最大的可能间银行，它那个 application 一定是最 advanced、所以一定是有人用你才科技可以发展到。所以我们第二样东西做的就是做一些time to market， 就是最快的可以落地的一些 AI 的44的应用先。因为有这个做出来之后就有人去用，用了之后你会再 upgrade， 就做好一点，就一个个感器迭代呢，其实你可以做到最靓的那一个。这个是第二。第三个呢，其实我哋中国大陆其实我哋刚刚讲咗好强嘅一个 AI 嘅一个研发中心啦，然后用佢哋嘅一啲研发嘅现有嘅一啲模型咧，其实我哋可以把佢攞到香港嚟，然后做一个即系 localization 嘅一个动作，然后咁咧就可以做到，其实我哋要有人系帮我哋做最基本嘅嘢，我哋但系 local 最 understand local 嘅 requirement 之后摆落去咧，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个好快嘅一个 localization， 咁咧就。可以快速嘅系满足到香港本地嘅嗰啲 customer 嘅一啲要求，所以我觉得用呢三点咧，差唔多我哋可以计系成个 market 里边比较 AI 落地系最快嘅，同埋有多啲嘅 application 嘅咁嘅一间公司噶啦。
1: 啊，明白啊，嗱啦，即系有好多人都讲到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即系话而家咧就内地嗰个 AI 嗰个运算能力啦，个速度啦，其实就越嚟越同外国嗰啲距离咧就越拉越近。甚至可能有啲人覺得可能只係縮短到嗰個距離，可能一年內。嗱，以你咁專家嘅角度嚟睇，啊，即係你哋覺得，尤其是你哋可以有接觸到外面嘅 AI 啦，亦都成日會用到內地嘅 AI。其實你覺得係咪縮短個距離，係根本就已經係越嚟越近咧？
0: 我记得上一年我系嚟呢度嘅时候，当面先问我系咪嗰个 hardware 即系算力嘅缩短系咪越嚟越，我觉得 hardware 同 LLM 即系算力同 LLM 两样嘢其实都有缩短嘅，因为中国同埋可能美国啊都一样，都系一个最大嘅使用个 AI 场景嘅国家。我一定相信咧，即系科技嘅嘢其实系用嘅人多，同埋有人真系 dedicate 系研发，一定会有进展嘅，所以系。即系科技 wise， 我觉得嗰个差距系缩小嘅，但系 to be honest， 我哋系中间咧，我都系一定要睇清楚系边一个行业，边一种应用，同埋我都系一路都觉得都好 respect， 就好似美国。

0: 欧洲嘅咩嘅都系好先进嘅，我哋有一齐系 open minded 系学习，同埋把呢啲最好嘅用到香港。
1: 嗯，最重要咧就系大家互相学习咧，跟住咧大家串网啊，跟住咧点样样发展一个更加强劲嘅 AI， 呢、這个都好重要系嘛？
0: 系啦，冇错。
1: 系啊，所以咧就其实 open source 好重要嘅。
0: 哦，呢、這个一定系嘅。其实对于四嘅中嘅公司嚟讲，用好多 open source 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
1: 咁啊，我哋呢一节讲住咁多先噶嘛，下次咧继续讲啊，唔同种类嘅 AI。究竟在金融行业里面有怎样应用到，转头见。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7: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AI 进化论，
10: 主持尹德正。
1: 嚟到呢节嘅 AI 进化论，咁继续啦，同阿 Sandy 啦，咁啊倾下偈，咁啊讲下即系呢个银行里面啦，银行界里面啦嘅 IT 里面点样运用到 AI。咁啊 Sandy 啊，最后有一个问题都几得意嘅，想问下你咧，即系 AI 人才咧，大家都睇到不断唔同大机构又好，细机构咯，好啊，唔同种类嘅机构都对于人才咧个争夺战咧都非常竞争激烈啦，特别系 AI 行业啦，大家即系啲尤其是好多人都啊都尤其是即系依近几几年AI 咁样咁发达之下咧，你哋嘅怎啲你哋公司嘅文化上面啦，点样吸引住一啲顶尖嘅科学家同啲工程师留喺你哋公司咧？
0: 嗱，我觉得咧，即系 AI 嘅发展咧，即系三个范畴啦。之前我哋讲过算力吓，呢个系第一；第二个咧就系大模型，即系算法；第三个咧就系 data。所以呢三个方面嘅专家而家系全球好抢手嘅，系香港都系好想抢呢啲专家嚟到嗱。專家咧，其實所謂嘅專家，我覺得有兩樣嘢。第一個係有培養，即係培養呢個係第一。第二個咧就係卡研。嗱，我先講即係培養呢樣嘢。其實我哋公司係中國，趁個中國大陸加香港咧，其實 overseas 差唔多有46,000人。呢啲46,000人咧，佢本身係我哋係 software 公司嘛，佢本身都係 developer 嚟嘅。我點可以把呢46,000人 all in AI 全部都有？qualified by AI technologies， 呢个系我觉得我首先要去谂嘅一样嘢，因为要做一个企业，我有责任感噶嘛。我有我嘅企业里边嘅同事都有发展，呢个发展一定系基于新嘅科技嘅发展。所以其实我从3年前咧，我哋公司里边包括我哋香港、澳门团队咧，其实就全部培训 AI 相关嘅培训，唔管你系开发嘅或者系数钱嘅，即系所有人全部要有 AI 相关嘅培训。因为其实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嘅，佢话。其实而家呢啲突然间出嚟啲 AI 人系从边度出嚟嘅？其实好多年前，即系几年前，其实啲大学或者咩冇 AI，
1: 系冇呢科噶嘛。
0: 但系全部都系有自己系学系转运。我哋做要赚紧嘅公司咧，我就系有把所有好嘅 AI 嘅课程引入啦。

0: 然后培养佢哋系 qualify by 一个 AI， 好似一个 AI 工程师，呢个系第一个。嗱，就讲翻嚟，我哋点去留住啲人才咧？即系我哋俾佢有进展啦，佢以后在 AI 嘅世界里面唔会冇咗份工啦。佢呢个第一个系俾佢一个好大嘅安全感。第二个咧就系、是，因为刚刚讲到我哋系咁多年系金融行业、金融科技行业嘅积累咧，其实我哋有好多机会可以 touch 到新嘅技术，同埋系做一啲真正嘅落地嘅嘅deep project。因为有呢啲咧，其实呢两系一个人才。人才到一段时间，佢唔系只系想要研究一样嘢，佢而系想要呢样嘢系改变成个世界，系咪？系 change the world, make Hong Kong a better place to live、啊，呢啲都系我哋有讲嘅。嗱，佢想要做嘅其实系用佢嘅技术 AI 嘅技术系改变成个世界。嗱、我哋就系俾一个平台俾佢，因为系我哋呢度先至可以帮到啊啲、香港啲银行用到第一批嘅叫做，譬如讲监管系统 AI 监管系统。因为有我哋嘅存在，先至可以俾呢啲 AI 嘅专家系第一个做出嚟香港嘅第一个叫做 AI 嘅 document management 嘅 system，即系你可以谂到一间大公司几万人用啲 document， 点可以把呢啲 document 变得好科技、好智能化，都系因为我哋嚟做嘅 project， 所以俾到佢哋一个、平台咧，一个 stage 可以系展示佢嘅能力。我觉得呢个对佢哋成就感嚟讲系好大增长嘅。compare with 一啲中小嘅可能冇咩可机会去 touch 到呢啲 project 嘅专家嚟讲，佢觉得成就感会多啲嘅。然后第三个咧，我觉得就系、是。我哋要讲我哋系中国嘅呢啲 background 啦，嗱两边咧互相走动咧，佢可以了解到中国嘅科技嘅 AI 嘅科技发展咧，就加埋佢要喺香港又有机会了解到香港嘅出面嘅美国嘅或者系欧洲嘅一啲科技发展嘅技术咧，呢个平台系对佢嚟讲系少有嘅，即系一系你系。只是了解一边，但是我们这边是两边都有的，所以比到他们来讲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就是如果其实我们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一间公司，所以我们是跟很多院校，即是好像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有很多联合的一些研发，一起是推动AI 的技术的发展，跟这些大的机构和是最 top 的机构是学校去做一切的研发，其实对他本身来讲都是一个增长来的，他的 knowledge 是不停地在 refresh 的，所以其实给到他们呢就是有一个培训，有一个机会要去用到自己，然后又可以做出一些 result 去给到自己 satisfy 自己，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去创造的我们公司的一个给 AI 人才的一个氛围来的。
1: 是啊，始终即不是这么多机会，即是不是这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种类的 AI， 甚至跟大学的学者一个紧密的联系去研发到一些新的东西。那我都想问 Sandy 一个问题，你对于 AI 的远景是怎样呢？即是你觉得未来可能个 AI 的即是未来可能没三年都可能太远了可能最后可能一个短时间咁样，你觉得 AI 个远景，你个人嚟讲有咩远景啊？
0: 嗱，我个人嚟讲咧，我觉得 AI 即系未来嘅，即系我哋大家应该都有拥抱 AI， 因为 AI 就好似二三十年前我哋讲手机啊，讲一啲即系一啲工具性嘅嘢，即系 AI 可以帮到我哋，唔管系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可以有好多应用嘅，可以加快我哋系，即系佢好似一个。百科全书，你可以攞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知识，然后你系好多嘢你唔使系记系背，佢已经可以俾到你一个好准确嘅一个输出。但系点可以用 AI？ 你即系我觉得你要去了解呢样嘢，呢个系首先啦。然后第二个你系了解你自己生活当中用咩嘢可以帮到你，然后千祈唔好去惊呢样嘢，然后。基于呢个身体咧，就系去学习嘅情况下啦，我觉得其实我哋大家都可以系拥抱以后有个 AI 人陪住你，有个 AI 嘅朋友系陪住你，系做好多呢样嘢嘅。呢个系我觉得首先我系同普罗大众系讲嘅一样嘢。第二个，我觉得系金融科技行业咧 ，AI 肯定可以代替，即系代替好多好多人嘅 effort。譬如讲我哋嘅即系一啲 software 嘅 development 啊，譬如讲一啲好重复性嘅一啲工作啊，我觉得未来即系应该有几十个 percent 嘅一啲人嘅 effort。即是那些重复性的工作的 effort 应该会被替代到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金融科技这个行业，我们大家就是讲怎么用得好 AI 去帮助到我们做最安全最有效的决策。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上昼11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闻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是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样问题，给部门采取防御措施，以达至由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已经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 AI 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说，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人工智能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护栏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500%的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源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对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早前说，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同埋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多谢收听同埋收睇《新盛任务35》，我系今日嘅新盛限定 DJ 张雨晨。嗱，今日咧就请到一位咧非常重量级嘅嘉宾啦嚟到现场嘅，咁相信好多朋友咧听到咧佢嘅名嘅时候咧，脑海入边咧一定会即刻弹起好多好精彩嘅画面啦。咁其实我之前咧都有同呢一位朋友咧一齐合作过《娱乐圈夫人》嘅，我哋有请友哥，陈友，
1: 耶，友哥你好，邀请，
0: 好开心啦，可以再一次同你见面倾偈。
1: 啊！我成日都谂起你噶，
0: 啊，系咪？我都有谂起你噶，
1: 系啊。
0: 但系点解你冇 call 我？诶、欸，
1: 我哋咧，你个名好特别嘅，叫张雨晨，
0: 系
1: 与神同在啊。咁我哋朝朝起身咧，都有少少灵修，咁然后就即系谂起你咯。
0: 哦，
1: 系啊。
0: 之前同友哥即系成日都有倾偈，
1: 啊，
0: 一开始嘅时候，其实会觉得友哥系好严肃嘅。跟住係好惡嘅，但係點知傾下傾下偈嘅就又，又唔會喎，又覺得其實係真係好 friendly 啦，同埋尤其是係我哋喺娛樂圈夫人入面一齊合作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啦。
1: 啊，我想問下啦，好多人都係咁講嗬，可能唔理解我咧，就覺得我好嚴肅啊，好惡死啊咁樣，係咪啊？
0: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有個之前演的電影的關係，啊，所以就看到他的樣子的時候就是很嚴肅的，
1: 嗯，成日都是那些，
0: 是的，所以就很認真，所以變成第一次跟友哥合作的時候其實我不太敢說話。
1: 其實那些角色呢，那時候我經常都是每部戲都有些不同的角色的嘛，是不是，咁嗰啲角色又冇乜人喜歡做嘅，咁你唔做我做啦，咁樣咁啊寫下寫下而寫多，即係以前我哋香港嘅粵語殘片，阿石堅叔其實人好好啊，咁，個個都話啊邊個奸嘅石堅咁樣，咁話佢咯，咁其實石堅叔又係個人好好，即係有哥係咪奸係奸嘅，其實有哥又係好 nice 嘅，
0: 係啊，咁我哋之前一齊做嘅呢個娛樂圈夫人啦，但係其實點解有哥會諗住做一個音樂劇嘅？
1: 讲过好多次呢个分享见证嘅，即系我太太患咗重病，咁咧令到我发觉原来人生咧有好多遗憾咧系弥补唔到嘅。喺嗰个过程入边咧遇到一个好神迹啦，我太太可以康复翻，咁我又应承咗周围去话俾人知，咁我讲咗成差唔多成接近十年啦，十年后我都有啲攰，咁我就自己同自己讲，不如我唔讲咁多嗰啲另外嘅啦，好 serious 喺教会啊，咁我唔去讲。咁我不如写成一个音乐剧，
0: 系
1: 即系神会睇住我嘅。咁，结果我真系又未做过音乐剧，结果咧又有个与神同在嚟同我一齐演，结果好开心做得，咁样开始咗做音乐剧嘅旅程啦。
0: 但系点解会揾到小温子嚟做娱乐圈夫人呢？
1: 冇乜特别嘅，嗰阵时即系写完个剧本，然后大家睇完咗之后，吓，有咩人咧又要唱得，又要做得咁样。咁我讲又似妈妈 feel 咁样咧，佢啊真系小欣子咯，我哋唔系好熟嘅咋嗰阵时，
0: 哦，
1: 交咗个剧本俾佢，
0: 系
1: 友哥俾个剧本，我都要望下咩嚟噶呢啲，阿友哥唔系好熟嘅啫，同佢咁样，点知佢啊佢睇完个剧本就一路喊啦，吓，咁又好感动咁啊嚟，结果就开始咗啦。而家我哋朝朝早都 say hello 噶，变咗好熟噶啦而家。
0: 娱乐圈夫人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做咗2.0啦，即系有两 round。咁第一 round 嘅时候我就冇参与到，但系第一 round 咧我系有份去睇嘅。嗰时候系喺北角嘅一间即系教会嘅一个礼堂啦，系一个礼堂。咁嗰时候我有去睇啦，睇嘅时候系真系非常之感动，系好感动，同埋系我觉得成个见证咧个 message 好强。是好震撼嘅呢一个故事。
1: 感谢感谢感谢你。
0: 真係好多谢友哥啦，即係令我有机会即係喺 2.0 第二 round 嘅时候呢，就有机会可以参与演出。
1: 如有神助嘛。
0: 係呀，但係有冇諗过即係将佢再 rerun 多一次变成有第 3.0 咁。
1: 有㗎有㗎，其实呢第一次做啦 1.0 嘅时候呢，其实场地喺香港好缺乏㗎。你第一次做好多人都问你识唔识做㗎，咁即係场地都唔容易囉。我都系同上面讲，我话你安排啦，咁速咁就有一个咁嘅地方啦。但系有困难呢喺入面嘅时候呢，因为佢系一个 church 嚟嘅，虽然佢以前系一个戏院，但 convert 咗之后呢佢冇对外去到售票啊，对外去到公开去演出，咁受好多公众嘅安全嘅条例嘅要求啦，咁变咗每一个吊点啊，即系都有即系吊灯啊吊成啊都好严格，要搵好多嗰啲结构工程师去重新搞。结果临到去到开 show 之前呢，一路上上落落啦，咁结果系批出嚟呢系吊到9盏灯啫。 九眼灯，你谂下做一个 musical， 通常都一定系过百眼灯啦。咁我都好忧郁噶，咁九眼灯，咁你 light change， 咁你 change 嚟 change 都过几眼灯。咁点咧？我自己都同自己问话，忽然间有声音同我讲，
0: 系
1: 佢话你嚟讲个故事，讲个见证，又唔系做 lighting show。咦，忽然间我就系，点解你咁忧郁咧？系咪啊？你而家可以开 show， 你讲我的故事，俾心机讲你个故事，反而我觉得啲观众一下低就觉得你好 straightforward 去讲一个故事 ，deliver 一个你嘅信息、你嘅情感，睇到就得啦，唔需要咁多花巧，变咁多灯，咁所以原来九眼灯都好足够啊。
0: 但系过程中有冇发生啲咩好好笑嘅嘢咧？
1: 好笑啊，系啊，好笑啊，真系好笑啊！因为嗰度咧一个戏院嚟嘅，
0: 系
1: 佢系冇 backstage 嘅，冇后台嘅，因为系个银幕，咁后边冇嘢噶啦，咁好窄好短，咁后台换衫咪得两条后楼梯啫，后台就系后楼梯啊，咁所有人点换衫咧就喺后楼梯，个后楼梯咧就好特别嘅，你喺台左去台右咧。你要喺后楼梯走出街，又去另外一个楼梯走翻上嚟，所以啲人好忙啊，上落楼梯又抬咗去一抬右，咁所以喺编排嘅时候咧，嗰度出嗰度入，除非好特别啦，咁你又要走出街咯，
0: 即系离出离开个场地，先至可以走到去另
1: 外。系啊，因为去咗后巷咯。
0: 哦，但系过后咧都成功，即系 2.0 就换咗另外一个更
1: 都系一个 concert hall 嚟嘅，正式系。

0: 康文署嘅一个 concert hall， 咁啊好好感恩啦吓，咁个地方就好好多啦，
1: 嗯，
0: 基本上都有后台啦，
1: 嗯，
0: 个台嘅景深好啲啦，灯又多好多啦，咁可以容易多啲说多啲故事啦吓，
1: 嗯。新城任务三十，
2: 上昼11:15。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Music on board，
4: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迎翻嚟新盛任务三十五，我系今日新盛限定 DJ 张雨晨。咁喺我面前一样有友哥啦。
1: 系你好。
0: 友哥其实当时候温拿嘅友哥系鼓手嚟嘅。
1: 系啊。
0: 其实嗰时候系点样样 form 成呢一个 band 队嘅咧？
1: 大家都系细细个啦，十零岁啦。嗰阵时我哋个 band 咧有埋阿叻同阿叻嘅细佬，咁啊有校长啦，即系阿健、阿强、我啊。嗰阵时阿边未加入。佢媽媽咧好特別，我哋細細個咧十零歲咧，成日出街拍公仔紙打交噶嘛，咁啊好曳嘅。佢阿媽咧就好特別嘅，你哋出街喺屋企打 band 好過出街打交啦，咁所以好 encourage 我哋咧喺個後 line 嗰度咧整咗個band 房，咁啊但系咧好嘈啊，咁啊以前啲舊樓咧計嗰啲。僭建嗰啲天井嗰间屋房咁样啦，嘭嘭声上高

0: 掟一个大花盆来掟穿咗个皮蛋缸个顶，咁然后佢妈咪咧就走上去同啲人讲话：，诶、哎，有啲细路喺度打 band 啦，好啊，出街打交啊，就咁我开始就打 band 啦，就系咁样开始系温拿嘅前身。嗰阵时条 band 叫 Losers，L O O S E R S， 即系 Losers 之后啦，啫嘛，加咗阿 B 入嚟，咁然后就改咗名叫 Winners。
1: 呢成个过程中啦，有冇啲乜嘢事情系可能大家系唔知嘅咧？我哋观众可能系唔知道，诶，原来大家曾经发生过呢啲咁样嘅事噶。
0: 唔知嘅咧，
1: 嗯，
0: 你估唔到咧，华人乐队咧，
1: 嗯，
0: 可以走得埋一齐最耐，识喐有牙仲唱得嘅 band， 我哋应该系最耐噶啦，健力士大柱啦，五十几年噶啦。仲有牙嗱，好似阿校长咁啊，而家啱啱又要开演唱会啦，啊一票难求，我咧重灾区，边样嘢冇人知咧，就系、是、夹对 band 咧，你有个红歌手喺出边，你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开演唱会买唔到飞，你就大镬啦，哥过嚟揾你，
1: 哥哥我哋嚟揾，我哋揾你攞飞，
0: 我哋喺度买飞，我真系冇啊，
1: 嗯，
0: 啊咁啊啲嘢喜事啦，我都系吓好开心啊，佢我话点解你唔做多啲啊？佢哋中间咪有两日休息嘅、嗯，我哋做埋佢啦。佢话唔得啊，要拆台又要 rehearse 个，原来系两 part 嘅、哦，即系前面嗰五场就一 part，、啊、因为佢太多歌啊。
1: 嗯，
0: 咁所以即系我都幸运有个咁啊好老友、嗯、啊，可以有几百首金曲，佢话佢唱唔晒，所以佢觉得都要唱晒佢咯。
1: 嗯，
0: 咁啊，讲翻温拿咧，即系又喜又悲啦。好多人都知啦，阿 B 有一轮经济啊，各方面都出现啲问题啦吓。咁有啲嘢唔系好知噶啦，我讲俾你听好嘛？
1: 好啊，我相信大家都好好想知。
0: 咁佢投资失败，咁我哋都同佢讲，不如咁啦、嗯，我哋尽量有几多钱啊？一及啊，好整个 show 点样？咁七位数字。我七位你都搞得掂嘅系嘛？八位咁啊？八位头定系尾啊？九位？九位系咪咁先啊？咪走先？咪讲笑啫。咁其实嗰阵时我哋有喜有悲啦。我觉得温拿呢一班人咧上上落落，都唔系夹 band 咁简单，其实系夹人。同埋我觉得我哋五个人咧系全部都系好人嚟嘅。
1: 嗯、
0: 如果有一个唔好人咧，就 band 夹唔得咁耐嘅，咁、嗯、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夹五十几年咧。首先大家互相迁就，同埋喺个过程入边咧，去到不断咁去学习咯吓。即系人生唔系每日都蓝天白云噶嘛，系、
1: 嗯、
0: 咪？当你遇到挫折嘅时候，大家点样可以扶持啊？好、
1: 嗯、
0: 多时咧都用一种喜乐去到处理悲伤嘅、啊，就算系几艰巨都好啦。都是玩都是笑整整下就会过的了。咁、
1: 嗯、
0: 所以呢我哋温拿下是一班开心快乐嘅好人。
1: 嗯。会唔会諗过再放返大家全部再做多几场 show， 咁嚟回馈返俾鍾意温拿嘅 fans 呢？
0: 我哋每五年呢就承诺做一次嘅。咁嗰陣时。咁我哋做到两年前呢就唔敢承诺啦。
1: 嗯。
0: 所以呢做完呢次就算先啦。唔齐人就无谓做啦，咁、
1: 嗯、
0: 齐人都讲唔埋噶嘛，呢个年纪咁啊，所以睇天啦，睇情况啦，未必一定系一啲大型嘅商业演出啦、
1: 嗯，
0: 走翻埋一齐，喺我屋企开 band 又得，喺你屋企都得噶，
1: 我屋企太细。不过佑哥当时咧，即系由 band 队嘅鼓手啦，点解会无端端会谂住跳出去做演员呢件事咧？
0: 嗰陣時對 band 咧做到咁上下咧，即係我哋兩位歌手咧，阿 B 哥同阿校長好靚仔噶嘛，咁、
1: 嗯、
0: 啊真係好多人掹佢出去出邊單飛發展嘅、
1: 嗯。
0: 你知道我啦，又瘦又掹戴眼鏡，即係楊夫人都有講啦，係咪？咁、
1: 嗯、
0: 你又唔好阻住啲兄弟啦。咁我話不如我哋各自去揾食各有各，然後幾年就再碰下。咁結果就係咁樣，就係、是、五年我哋就碰一碰。咁、
1: 嗯、
0: 就所以我哋就对 band 反而就係咁维持咗好耐。
1: 但係过后喺演戏方面呢，其实有个都演咗好多个角色啦。即係、嗯、有冇啲咩角色係有个特别即係觉得咦、特别怀念嘅呢？
0: 嗰陣时因为冇做温拿啦，係咪咁都要搵食㗎。咁我咩都做过㗎，我又做过地产经纪啊。

0: 发觉创作最开心啊。咁我嗰阵时又无端端就开咗间酒吧，咁又无端端就走咗去嗰阵时做欢乐今宵。咁但系我觉得欢乐今宵嗰阵时嗰啲节目嗰啲内容啊，我觉得搞下搞下，我不如搞电影啊。咁我就变咗入咗去电影圈咯。咁我到好大胆噶，即系未做过啊。去到点咧？揾埋阿 B 帮手。佢嗰阵时台湾洪小生嘛，咁我就买咗台湾，买咗星马，买咗美加。筹到啲钱，差些少就博香港。如果香港票房好，咁我哋就唔使输；票房唔好，咁我哋要输咁样。咁结果咧，就香港票房就普通，就冇赚冇蚀，咁就拍咗第一部戏。嗰部戏咧叫《马骝过海》，咁就系咁之后就入咗电影行啦。咁再拍第二部戏就唔好自己咁辛苦啦，无端端去咗邵氏公司拍一部好平嘅戏，一间屋两个人叫《表错七日情》。咁结果大收大卖，我哋用咗100多万，成本就喺香港都收咗1700多万，咁、哦、就帮邵氏赚咗一笔钱，亦都帮我哋开咗一条电影嘅出路。咁我自此就一路喺电影圈嗰度做咗10多年啦。
1: 咁 Winna 成班 band 都咁 friend 啦，咁大家都咁好人啦，但系有冇经历过啲乜嘢嘢系令你觉得特别难忘啊？咁样咧？
0: 人生好多嘢都系上上落落噶，难忘其实好多噶。揾翻一个你嘅根源出嚟咧，点解你有队 band 啊？咁我哋要多得好多人嘅，亦都系要尴尬嘅事亦都有噶。即系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
1: 系
0: 影相啊，咁我一齐影咧。喂，唔系嗌你个细仔
1: 哦，
0: 等我哋影完呢张先啦。我想同啱啱啱影啊，有阵时会令到一班兄弟咧系好奇怪嘅。老友啦吓，就好识做啊！你要影就一齐影吓，影两个影一个我就唔影，一就一齐影。好多时有啲咁嘅事，我话唔好啦，你影啦，你影啦，唔得咁样。以前阿 B 阿伦好靓仔嘅，真系。而家阿伦都好靓仔噶，阿 B 都好靓仔啊，靓佬啊，又靓佬嘅。我就好难忘嘅，即系嗰阵时我心谂，好，我等。我等多40年、50年，大家一齐老啊，就差唔多噶啦。咁样，结果我等到啦，而家大家差唔多啦，老咗就
1: 都一样齐齐变咗靓女。
0: 大家系冇错冇错，系感谢神啦、
2: 啊。新城任务3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1: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下星期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都相处得非常好，下星期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说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第二日，特朗普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会再前往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且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开始自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星期一，议程将会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藉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高达 100% 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且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 500% 的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支助俄乌战事的财政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说，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且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书面批准，任何对手不得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将格陵兰划入为美国领土。格陵兰和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下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然需要经由两地议会通过批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目的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自身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全面把握机遇，保持内联外通，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俾内地同胞和国际投资者睇到香港的发展蓝图。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在五年规划制定的各项指标亦都参考了内地编制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本港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所有指标都要落实，当局不会推出修订版本，如果未能达标就需要在施政报告交代原因。被问到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怎样透过改革挽回市民信心，李家超说，本港不能够固步自封，必须作出改革。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优先改革措施，而他心入面亦都已经有想法，期望十月底收到宏福苑火灾的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提出更全面的改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4: 吓、啊？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成半添，
15: 咁我哋都一齐
16: 摇财
15: 开户啦！
16: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25: 新城广播30

0: 欢迎翻嚟新盛任务35，继续有我张雨晨，你哋今日嘅新盛限定 DJ 啦，咁喺我面前一样有友哥啦，
1: 客串嘉宾，
0: 唔系重量级嘉宾，
1: 我哋有名僵尸道长，
0: 但系系咯，讲到僵尸道长，其实我最印象最深刻就系僵尸先生入边嘅圣魔道长啦，点样嘅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接到呢一个角色嘅咧？
1: 去咗邵氏拍完戏之后呢，就去咗嘉禾。咁去到嘉禾之后呢，就有大哥，有两个大哥，一个大哥成龙大哥，一个就洪金宝大哥。咁呢，我係归洪金宝大哥嗰边嗰条线嘅。咁嗰阵时有间宝和公司嘅。喂，靚仔又嚟拍戏呀，想做导演呀，唔好做住，帮我先咁样。

0: 要帮大哥做策划、度剧本啊，搞咗啲戏先。我记得我第一部戏就系搞富贵列车嘅，
1: 嗯，
0: 十月开戏，然后就要上。咁一开戏，因为啲期啊各方面就要拍雪地，咁啊十月雪地又冇几多地方，咁我就去咗 Jasper 同大哥喺加拿大，
1: 嗯，
0: 咁咧由我用多条屎桥。就系你同阿 B 打交，然后两个碌落嚟碌碌下边个大雪球越碌越低咁样，咁结果咧我哋做一个发泡胶好大个，差唔多成间楼咁高嘅大圆波啊发泡胶，咁点知佢碌过咗界跌落山，咁我谂住死啦，一定要挡住佢啦，有一挡原来好劲嘅，发泡胶咧咁大个波碌落嚟咧，即系无以伦比，我净系成日弹开，咁然后跟住个锁骨断咗，咁啊。开始喺嘉禾拍电影，跟大哥度咁啊做咗两三部戏之后，就开始拍自己嘅电影咯。喺入边咧，就大哥又搞啲鬼片，咁其中咧，快啲嚟做道长先，咁我就变咗开始咗拍咗几部嗰啲僵尸片啦。咁我就做一个道长吓，咁啊开始咗个咩咯？咁嗰阵时。林正英啦，佢系一代宗师啦，咁我系佢啲师弟啦，咁另外我有个斗戏嘅就系阿五马啦，我系道长，佢系和尚，咁两个咧就成日喺入边咧就嗰部戏好出名嘅，叫做《僵尸叔叔》啊，咁而家喺内地咧仲喺度做紧啊，冇僵尸片啊嘛，而家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咧变咗咧，我唔知点解咧，好多十零廿岁嗰啲都识我，就系佢哋全部系一路睇紧好多代。嘅僵尸片都系睇紧我嗰啲，
1: 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睇紧嗰啲戏啦，即系由以前到而家，有时即系都会翻寻味，都会揾翻嚟再睇多一次嘅。
0: 系啊，
1: 但系同埋而家咧，其实有哥知唔知？其实而家喺网上面咧，其实有哥道长咧已经系变成咗一个 meme 啦，同埋好多人攞嚟做二次创作噶。
0: 系，真系特别啊！我翻去大陆食下嘢咁啊，
1: 系
0: 我去到边咧，我啲家姐咧话：，哇，乜你咁红嘅？你唔系叫陈饮咧，叫四目道长嘅。
1: 系啊，
0: 我叫道长嚟食嘢，咪过嚟过嚟过嚟咁样，咁啊都几开心嘅吓。将嗰个形象咧一路咁画，一路咁变啦。我又好多谢阿 Juno， 又拍咗一部僵尸啦。
1: 系，
0: 咁嗰部咧就与以前嗰种僵尸片唔同嘅。
1: 系，
0: 佢拍得好有型嘅。我嗰个角色咧好有型，我炒糯米饭啦。
1: 系。着住拖鞋、短裤、
0: 人字拖、短裤，又嗰件神褛就当道袍啦。咁嗰个角色又系深入民心啦。其实中国传统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学说啦，系咪有儒家思想，有道家思想，有庄子，有老子，有而家近期我哋都有个老夫子。
1: 系啦，冇错。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来
0: 的。
1: 有哥真的做了电影这么多年，尤其是好像拍了这么多部僵尸片，即是现在香港真的 Juno 那一部过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僵尸片了。
0: 即国内都有不同的尺度，是不是电影尺度，内地对封建迷信啊等等这些呢都有一个度在这里。近期他哋對呢一樣嘢咧就比較少啲咯，咁所以個劇本啊各方面都唔係咁易搞，咁以前拍落就 OK 啦，咁變咗而家新拍就少咯，咁就變咗啲人睇嚟睇去都係睇呢啲僵尸片，咁同埋內地咧好特別，唔係淨係內地，我諗全世界都係，係忽然間尋古啊，
1: 係
0: 好似喺歐美包括內地去揾翻一啲八九十年代嘅電影出嚟。一近期咧，電影咧就少咗啊！其實相對係，因為互聯網大咗之後咧，咁變咗電影嘅回本回收係唔係咁容易嘅？同埋而家啲年輕一代嘅人咧，佢哋冇睇過八九十年代啲電影嘅少嘅，咁近期就會抄翻出嚟。咁包括我以前八十年代拍嘅電影都一路抄翻曬出嚟，就見到喺小紅書啊、抖音啊，哇，好多我以前嗰啲電影嘅剪曬啲片段出嚟啊！搞到好似好青春咁样，好开心啊！我觉得人生咧真系好特别，好感恩。原来喺唔同嘅年代咧，你都系享受紧唔同嘅年纪。忽然间我会有一啲廿零岁嘅粉丝揾你以前啲相，揾你签名。喂，我话你知唔知我几多岁嘅而家？吓、啊，你会唔会后悔噶？佢话我冇后悔嘅，我睇你啲戏俾我一种幻想，我好满足啊！咁咯。
1: 一啲都唔老嘅，个心态其实系好young。

0: 我同你一样嘅，
1: 系嘛？我哋
0: 遇到咩嘅事咧，最紧要咧，日日是好人。阿 B 就系咁嘅样，佢有句说话嘛，叫做日日是好人。
1: 嗯
0: 啊，上天冇每日蓝天白云，但系喜乐嘅心咧就系一个良药啊嘛。咁所以咧，你都系啊，遇到咩事咧？都唔好唔开心，一定要面对佢。咁而事情咧一路就要过嘅，阴天嘅后边咧就系灿烂嘅阳光啦。
1: 耶、新城任务
2: 三十。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十一月廿九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二十五载与你精彩同行。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广播三十。

0: hey, 欢迎翻嚟我哋新城任务35，继续有我张雨晨，你哋今日嘅新城限定 DJ 啦。咁我哋面前咧，一样咧系有友哥啦。咁系啦，镇住先，有我哋嘅道长。好多人唔知咧，阿友哥系好叻煮嘢食嘅。
1: 我中意煮啫，叻就唔敢讲。
0: 诶、欸，唔系，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喺友哥屋企啦，即系煮嘢嘅时候啦，嗰道虾咧系真系到而家我都仲系哇念念不忘啊！
1: 系嗰、那个虾有个特别嘅，嗰个叫火焰虾。
0: 系
1: 最紧要咧，你要攞个胶盒啊，去街市，然后咧买咗两斤虾，
0: 系，
1: 但系买虾之前买一樽玫瑰露。
0: 玫瑰露，
1: 咁然后买虾咧就千祈唔好抌落胶袋度，抌落去个胶盒度，咁啲虾啪啪啪抌落胶盒度，然后就将啲玫瑰露倒落去，
0: 系，
1: 然后包埋佢，嗰啲虾咪喺入边跳啦，
0: 系，
1: 然后就索晒啦，咁然后跟住翻嚟咧，抌落个镬嗰度，跟住一炒，哇，即系炒起嗰啲酒咧，咁佢咪起火咯，咁烧到咁上下咧。哇，好香噶，
0: 系
1: 只虾，因为个肚入边咧系玫瑰露啊。咁所以嗰个虾就咁做出嚟，爆咗啲姜葱先，姜葱底爆香个镬，连埋啲玫瑰露，连埋啲虾落，跟住点火，轰一声，正。
0: 同埋嗰时候我哋煮嘅时候好好玩嘅，因为咧就唔系喺个厨房度煮嘅，系攞出嚟，就系呢一个系需要俾人哋睇到。嗱，我哋而家嚟开始煮啦，就点火，跟住佢就开始成个真系有 show 睇咁嘅。
1: 系，喂，近期咧，
0: 嗱，
1: 多得你吓。即系我其实同温拿咧两年几前咧就去咗 Kuta Kinabalu KK， 嗰度咧去钓鱼嘅，咁咧去一间酒楼嗰度食到一个头秋啊，好好味嘅，真系好难得买到两樽翻嚟，咁呢两年。

0: 年咧就慳住食，咁由今年咧多謝你姐姐，佢帶咗我去揾到個工廠，由我入咗去工廠買咗120支，
1: 哇，
0: 翻咗嚟香港，就周圍送俾啲好朋友。嗰間工廠咧係一啲好古老嘅舊式嘅古法非遺嚟嘅，即係基本上生曬18個月嘅好嘢。咁真係好正，咁我下次呢留落嗰啲又蒸水蛋啊，蒸完水蛋之后呢你爆啲油落去嗰啲水蛋嗰度，咁呢落少葱，然后哇淋少呢个头抽嚟，冇得顶。
1: 即係讲到而家我都好饿。不过有个即係除咗鍾意煮下嘢食啦，咁平时仲会有啲乜嘢活动啊，会唔会做啲咩嘢㗎？
0: 我好鍾意出海嘅，我有隻船仔跟咗我几十年㗎啦，多咗个世界囉。好多时都会出下西贡周围嗰啲外岛啊，写几日剧本啊，个地球有咩食咩啊，咁都几好噶。即系个人生咧多咗一条水平线，多咗一个世界。咁有阵时俾老婆闹完头耷耷，咁就落船瞓。
1: 就会出下海咁样。讲到钓鱼，有个之前都有话要带我去钓呢、這个，系嗰、个系
0: 钓墨鱼啊，
1: 系钓墨鱼，
0: 系啊。嗱，我以前咧后生咧好曳嘅，
1: 系
0: 喺铜锣湾避风塘未青口啊，未嘢啊咁样啦。咁而家个水咧就唔得，要出远啲。咁啊，七八年前我都去潜水嘅，咁但系而家就少啦，年纪大啦。香港咧，咁喺西贡一带咧，西南风吹得大嘅时候咧。就会有墨鱼嘅，嗰啲墨鱼咧其实好正嘅，细细只一钓上嚟就即刻烧热个镬一爆即食，唔使汤连墨一齐食，系冇得顶嘅，
1: 系好甜咯，
0: 好甜嘅，
1: 系啊。不过我觉得钓墨鱼好好玩嘅，因为我有钓过一次啦，之前喺越南嘅时候，我觉得咧墨鱼咧佢哋嘅心态咧系嗰啲好特别嘅，就系好坚持。即系你抌咗落去咧，系即系佢咬咗，有时我哋一戚嘅时候咧，咁佢会松咗，佢一松嘅时候佢喷埋啊嘛，咁但系你再抌翻落去嘅时候咧，同一只咧佢会再翻翻嚟嘅，我觉得系好好笑，
0: 仲对你情有独钟咋，
1: 唔系我已经好多只都系咁样，所以系一定钓到佢嘅，我觉得好好笑，
0: 我捉到佢一勾唔到，一喷物走啊，走到好远啊，嗰啲唔翻嚟搵我，
1: 可能唔同地区嗰啲唔同性格。成长环境文化唔一样，
0: 不过真系好食噶。而家细细只咧，两只手指咁上一大咧，一勾到佢咧上嚟咧，你烧定个镬，爆定啲油，落少少葱喺度咧，一出嚟之后咧，佢一喷干咗啲墨，就咁抌落去咧，哇！就咁入口，
1: 好正、
0: 真系冇得顶，仲要落少我嗰只头抽。煮嘢，我覺得係你嘅心得，係你嘅情緒。因為咧，我次次都煮唔翻嘅。對住啲味咧，鹽啊乜乜好多，我次次都有啲唔一樣啊。我係咁審，係咁審。今日呢個情緒煮出嚟，嗰、個味咧，同下一次未必一樣噶。好特別嘅係可以斷估嘅。煮嘢其實係斷估。
1: 係咁喺馬來西亞嘅話咧，就會有一句馬來文啦。煮嘢嘅時候就係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就係、叫阿吉阿吉。
0: 阿格阿格，
1: 就系、我估下啦，得嘅 ，OK 嘅，咁多系咁多，唔会定话即系，我要落几多盐啊，落几多，哦、就系我凭感觉去煮，呢、个就系阿格阿格。
0: 哦，系啊，多谢你啊，Daddy Mac，Daddy Mac 先。
1: 近排会有啲乜嘢新嘅动向咧？
0: 谂紧嘅，book 紧啲场地，我又去到搞一啲新嘅音乐剧。包括娱乐圈夫人嘅 3.0 啦，咁 3.0 咧，我就好希望我能够改到一个 version 咧，可以喺中国大陆内地可以演出嘅，咁、所以喺入边咧，点样样可以内涵不变，而可以尊重到当地嗰个律法咧，佢审查嘅尺度系可以通过到，咁咧我就改成一个 3.0， 我希望可以喺出年我可以开展嘅，咁而家执紧呢个剧本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呢、這个名好有意思嘅，好适合香港。我台湾一个好朋友，佢已经做咗6年嘅一个剧本，佢将呢个改编权俾咗我，我已经喺度搞紧。咁啊，迟啲话俾你知。
1: 好啊，好啊，
0: 希望你都可以帮我手，
1: 一定要揾我，因为我太中意演音乐剧啦。
0: 哎呀，我对你系一个好好嘅台前幕后嘅人，即系你对音乐嘅修养啊，同埋你本人嘅个性情啊。是一个好好合作的对象来的。
1: Thank you,
0: 我希望你能够将你的才华发展到淋漓尽致。
1: Thank you, 有个多谢你。多谢你这么照顾。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正午十二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为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

0: 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表示，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人工智能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是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及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中，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展开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载什么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目的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自身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全面把握机遇，保持内联外通，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俾内地同胞以及国际投资者见到本港发展蓝图。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在五年规划制定的各项指标，亦参考了内地编制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本港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所有指标都要落实。当局不会推出修订版本，如果未能够达标，就需要在施政报告交代原因。被问到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如何透过改革挽回市民信心，李家超说，本港不能够固步自封，必须作出改革。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优先改革措施，而他心中亦已经有想法，期望十月底之前收到宏福苑火灾的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提出更全面的改革。施政报告提出设立社区照顾者饭堂，在青年中心非繁忙时段，为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提供便宜的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措施的最重要目的是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被当局找到需要协助的对象，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试行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派出2200张饭券，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说，全港有多个青年中心，但是设立社区照顾者饭堂，不是所有中心的厨房都能够应付，当局会研究怎样优化，令到全港青年中心逐步提供相关服务。对于在北部都会区设立三个大学城，陈国基说，本港过往聚焦金融贸易发展，未来期望加强教育、科技和产业发展，大学城可能是北都发展的最重要部分。他表示，不少本地大学都提出需要更大型的校舍，并且有兴趣进驻大学城，但是强调相关用地不只是用作扩充，更加要用于发展创科和经济，当局会综合研究大学城的长远发展。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日常致富，
13: 知识做老板，
12: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4: 好啦，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回到嚟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杨全胜。
15: 大家好。
14: 喂 ，Eric 啊，我哋上一集咧咪讲到即系关于呢一个饮食业嘅一啲改变嘅。老实讲啊，你自己都牵涉到呢一个饮食业啦。上次你都讲咗噶，即系讲咗个实际情况啫。咁你应对呢，你总要应对㗎，你唔会应对就係逃避㗎嘛。
15: 应对咪要改变啦，即係你自己 either 一系就迎合个大挑战。譬如举个例，我身边有啲朋友呢，佢哋依家啲食肆呢真係做緊啲小嘅一啲装修，又唔讲话大装修，即係你会见到佢哋将啲台好搞笑㗎，真係将啲台改细啲啦，你会见到可能冇咁多大台啦，改为做多啲即係民生嘅嘢啦，你见到其实真係有咁嘅挑战存在，或者係做啲小嘅家庭客啦，即系你见到我最近同我一啲做连锁嘅飲食嘅一啲铺头嘅 trend， 佢哋都觉得系咁嘅 trend 嘅。你话好似以前咁，要再做间有啲大酒楼，跟住有个大围嘅台，公司 book 嘅食饭嗰啲大嗰啲，真系少咗，亦都真系系啊。
14: Eric 啊，你讲起咧，其实我觉得咧，其实即系就以呢一个飲食业为例啦。彼此之間都有競爭，所以咧，我 that's why 點解我頭先同你即係上一集同你講完之後咧，我即係翻去諗咗一個星期，我終於明白點解咧，一啲即係譬如大啲嘅酒樓、大啲嘅即係品牌，總之做一啲大型集團啲嘅嘢咧，其實反而佢哋面對嘅環境更加艱難，
15: 好艱難。
14: 點解咧？因為你講香話，即係一啲
15: 我哋啲 friend common friend 上嚟傾下偈，你就知啦。佢伸個樹葉都落埋，我同你講
14: 嗱，因為咧。我最都唔系最近呢件事嚟嘅，即系你知道，我有两个小朋友啦，咁我哋屋企系一个四人家庭啦，好简单啦吓，咁有埋姐姐就5个啦，不过而家最近就冇咗一段时间嘅，咁啊所以咧就变咗要即系大家一齐照顾两个小朋友啦，点煮饭啊？系咪？咁啊，所以咧，正正咧，你头先讲过一个 case， 我谂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嘅，即系小型家庭咧，成日都会做嘅嘢嚟嘅。
15: 嗯，
14: 落去茶餐厅，嗰度就系你嘅饭堂。
15: 系啊，打饭落去。
14: 系啊，落去茶餐厅嗰度就系你嘅饭堂。我连两餸饭都费事买。
15: 同埋我唔知佢先有冇咁嘅感覺。如果你唔係成日都會上去內地買餸嗰啲，有啲朋友依家已經成日，如果唔係
14: 點上啊？
15: 係啦，嗱，你翻其實依家街市買啲餸咧，其實買完啲嘢，你就分分鐘其實都唔係平嘅。其實都大家都知啊，即係依家啲嘢一啲都唔平嘅。
14: 係啊，
15: 尤其是譬如我九龍城嘅街市。

0: 嗰啲咧，话唔知点解特别贵咧，即系你其实
1: 原
0: 来
1: 咧，
0: 想讲
1: 我个区街市同你个区街市咧，都系数一数二贵嘅。
0: 系啊，系啊，系啊，你估唔到噶。
1: 系啊，我以为啲咁民生区咧，应该错
0: 啊。原来系街市同街市之间个价钱个 variation 系可以撑同一粒番茄系可以赚到五成至七成价钱嘅。你真系估唔到嘅，有时啲。
1: 不过咁，即系你咁我都要赞下自己先。咁我都系一个贤妻良母嚟嘅。咁我朝早咧，因为而家翻学啦。啲小朋友，咁我朝早咧会即系帮佢哋整啲 lunch 嘅。
0: 系，
1: 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去买一餐餸咧，
0: 唔平噶，
1: 唔平噶，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变咗
0: 自己感觉健康啲。
1: 系啊，所以我就变咗落去咧，就嗰间其实嗰间系一间连锁品牌茶餐厅啦。咁啊，梗系下下落去就食饭。我试过一日最夸张系去咗四次。
0: 你做咩入咗股啊？你
1: 早餐跟住就 lunch 啦，咁然之后
0: 佢有冇俾个 VIP club 级嘅 membership 你咁？
1: 咁跟住咧，就系啦，见到同学
0: 嚟食饭，
1: 见到同学仔咧就又一齐入去饮杯嘢，食个少少嘢，跟住夜晚咪食饭咁样咯。咁 anyway 啦，系啦，食足四餐。Emily 我想讲咧系咩咧？就系因为点解佢会造成一啲嘅竞争咧？点解啲大集团咁辛苦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你知最近就中秋节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连嗰啲酒席都做埋
0: 酒席茶餐厅酒席，我真系冇听过。
1: 明咧，我觉得佢都几犀利嘅，
0: 做乜？
1: 系咯，
0: 又真系好神奇。
1: 譬如咧，佢都系得几张台，其实嗰啲台啊真系唔系十二人嗰啲台咁辛苦噶啦，即系咁舒服噶啦。咁你谂下茶餐厅个地方都唔系好大啫嘛，但系佢做咗一围菜。
0: 明。跟住啲家庭聚会平平地，
1: 冇错，
0: 我唔使去周围去，又几聪明喎、
1: 啊。嗱咁样讲，即系你对比翻个价格，
0: 我真系冇谂过。
1: 系咧，你对比翻个价格咧，其实佢同大酒楼嗰啲一围菜或者半围菜咧，相差唔系好，即系唔系平一半。
0: 但系你会觉得喺嗰度食会抵啲，个最抵死就系呢样嘢啦。同埋佢啲嘢食，你会觉得可能系抵过喺酒楼食嘅。
1: 系，
0: 所以咁先跳楼。
1: 同埋咧，
0: 系啊，
1: 佢喺我楼下啊嘛。
0: 系啦，呢啲咪民生嘢咯。同埋讲真，我最近都有经验，就系、是、我去嗰啲酒楼，唯一个原因就系食嗰啲围菜。点解去食嗰啲围菜？
1: 一围围嘅菜。
0: 系啦，点解咧？就系、是、我有个即系外父外母嗰啲生日，咁大家话佢哋要招传统，又唔中意去食啲咩特别嘢。咁去走啦。咁原因就系因为想食佢嗰啲蟹啊，即系有一家连锁店，你知我讲呢啲啊，佢啲好大。咁咧，老实讲，你依家做我想带出嘅系咩咧？你依家做呢就是。如果你真系传统，净系乳猪全体再加咁样，去到尾食条鱼咁样，你真系几难做嘅，因为好难啊个事。我想讲，真系做得好难。你谂下，我食埋个蟹，
1: 你除非系有个好特色嗱，系啦，譬如我一要食海鲜，我就谂起佢咁样。
0: 好过分嘅，讲紧都系3000零蚊，你十几个人咁样食，我真系觉得好过分嘅价钱。我其实唔知佢点搞嘅，即系蟹都唔系平噶嘛，即系我 as far as 我理解。咁你变咗有个 anchor 喺度，咁我就觉得啊都。好舒服啦，使得你谂下三四千蚊，其实真系非常之抵食嘅。我加多个龙虾，加多少餸，咁你去到你食得好啲，你咪自己再加多少少，即系加钱做啲龙虾，做啲食。咁其实对佢嚟讲就咁样就有得就做。咁佢生意都 OK 喎。我想讲嗰间嘢系爆喎 book 台。
1: 咁即系话，其实嗱，而家简单啲讲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大集团，你真系要做一样嘢出嚟，令到大家
0: signature
1: 系啦，令到大家一谂就谂起你。
0: 如果唔系咧，你做一间，我朋友都咁讲嘅，即系我做飲食嗰啲 friend 都，如果你真系做一间 ordinary， 你系冇一啲叫首本名菜，人哋系因为呢样嘢上嚟食 ，either 嗰个系蟹又好，片皮鸭又好，即系一只好特别嘅乳猪又好，即系咩都，你一定要有啲好 signature， 而人哋觉得你系哇傻噶，唔去食嘅，即系蚀俾佢咁样，即系好抵食咁，即系你一定要有呢啲嘢。依家搞笑，
1: 咁都系打价钱，
0: 唔系价钱咁简单，而系 differentiation。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3: 日常致富，
4: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5: 杨全胜。
6: 继续回到知识做老板的营商导航，今天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有我的拍档杨全胜 Eric，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是的，我们今天在营商导航这个环节里面继续都会跟大家讲下关于中小企的话题。Eric， 你讲到中小企的话题，除了有现金流之外，我相信融资都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7: 当然啦，中小企你知道最缺就是什么？缺钱。
6: 你经常都说你自己缺钱。
7: 不行，缺金。讲真的，也都这么说，企做生意的过程之中，你都不多不少都会遇到一些，哇喂，我的周转问题啊，哎呀，突然之间要买批大的货，哎呀，我要啲钱嚟做周转，又收不到钱咁样，或者可能喂啲客迟找数，你知道我最讨厌嘅，但系都冇办法，总会面对啲 issue。咁呢啲你梗系有好多短期嘅需要嘅。咁呢啲情况之下，嗱，老实讲句。銀行的服務就很重要了，
6: 所以我們今天繼續請來恒生銀行董事總經理暨商務理財業務主管黃宏活 Alex 在這裡。
8: Hello，
6: 正正就要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咁貼地的話題。 Alex，
7: 沒錯，老實說一句，其實呢借錢就做我想做生意就好正常嘅事，因为我成日都讲你唔会攞自己银包嗰一蚊去做晒所有生意，因为做唔大㗎嘛，你一定希望一蚊就仲有做到十蚊生意最好。咁呢啲情况之下，合理地去运用到啲即係贷款或者银行呢啲服务係好好，我相信一定会帮到手。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实尤其是我同我爹哋最典型㗎啦，我有一蚊我做到十蚊生意，即係后生嗰时。
6: 咁老一辈唔系咁諗。
7: 肯定唔系，最好呢就佢哋冇咩就唔想借钱，最好帮银行有十蚊咧，我净系做八蚊生意添，即系佢哋会好惊，会觉得系个负担嚟嘅借钱，因为喂要还噶，后生仔你咁薄咁杠杆啊，即系好大件事噶。咁我系好想请教 Alex， 其实喺银行角度嚟讲，点样判断我哋一个融资究竟嗰件系健康嘅贷款啦，定系一个高风险嘅贷款咧？
8: 不过先回应我哋第一样嘢先啦，其实即系可能老一辈嘅做生意话，哎呀，我都系唔会好借钱啊咁样，但系。其实呢就用财务嘅理论啦，即係我细个读大学嘅时候啲财务理论呢，适当嘅杠杆呢其实係帮企业发展嘅。
7: 係，
8: 所以你见到好多企业呢越做越大，
7: 我都係同我爹哋讲嘅。
8: 越做越大就一定係好正常嘅。咁你话而家你香港啲首富啊好多都一定会借过钱，如果唔系啲生意做大呢，
7: 係咪先。
8: 咁就当然啦，去到呢个位置就话银行呢都好担心啲客，喂过度借贷都唔好㗎喎，因为完全唔借貸，你生意可能做大。
6: 嗯，
8: 過度借貸你就好容易會令到自己
6: 比較
8: 嘅風險會太高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諗有幾個方向要睇嘅。
7: 嗯，
8: 第一，其實你借嚟做乜先啦？係咪？因為好緊要，因為銀行都係一定係望呢樣嘢先。係話你買完嗰樣嘢，你買完翻嚟咧，其實佢係會幫助到你有一個
7: 回報嘅，
8: 賺到錢嘅。咁呢個係絕對一件好事嚟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喂，唔係，我買嚟享受嘅呢個咧，你就可能要望清楚，再望清楚少少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咧呢樣嘢咧就 relate 去咧就現金流嗰方面嘅，因為其實咧。有阵时我哋都系话，哎呀，我好多资产噶，我好多固定嘅资产，见到佢咧做咗一生意都可能后屘咧就个资金越嚟越紧张，到最后咧就可能生意失败添。咁啊，明明咁多资产，点解你又会失败咧？咁其实咧现金流好紧要，因为我成日话咧，即系嗱，又系啲前辈教落嘅，即系佢话，即系现金流咧，对间公司嚟讲咧，就系一个身体里面嘅血液，系嘛？你五官齐晒。内脏齐晒，但你冇血，你就瓜噶啦，你明唔明？真系咁样，所以咧，其实现金流咧就系令到你成个身体里面循环嗰个 circulation。所以咧，其实你话借钱，第一我要睇用途，第二我睇现金流，第三咧，就即系话有冇一啲自己 contingent 啦，万一有咩缓冲，有咩风险出现嘅时候缓冲，令到你可以咧渡过一啲危机，因为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噶嘛。
7: Alice 呢个讲法同即系好老实讲啦，我谂好多人咧，有时大家尤其是唔系做生意，可能特别系未必会成日都要以为，喂，我有好多资产喺度，咁你银行实借俾我噶啦，即系好多人都会咁谂噶嘛。喂，我有嘢压俾你，你就借俾我。咁其实 Alice 啱带出啲好啱嘅概念，就系、是、我哋做生意其实有时反而唔系你话资产多就好，因为你资产多，你嘅现金。如果是負數，其實你等於 burn 緊啊！即我諗成日都最怕就係做 startup， 成日都興話：，你 burn 幾耐先至可以 break even 咧？做 startup 最多，所以點解 startup 難借錢？我都明嘅，都明嘅。咁但係你講到正常就話，如果真係一個生意，如果係一個健康發展，個現金流你係不斷有錢有出有入。冇都唔係好，即係冇出冇入就係都未必係好事啊！即係最緊要係有出有入，而係有錢賺嘅。咁可能嗰啲就最非法咯，我諗係嘛？
8: 如果咁樣借法，你能夠令到盤生意
7: 做得更加好嘅數
8: ，and then 銀行又覺得，咦，你又可以好準時還到錢，跟住我哋又繼續再循環，又再繼續幫支持你。其實生意就係咁越做越大，就係中小企由中小變做大企，就係慢慢變出嚟。
6: 不過咁 Alex 啦，其實咧即係我哋講話借錢啦嚇，即係呢個融資呢一方面啦。咁其實要係即係可以令到企業向前發展之前咧，其實我覺得即係自己都應該要作為老闆，自己都要自己審視一下。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審視嘅時候，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問一下自己先咧？
8: 頭先有一個一定要問嘅，即係銀行會問你啦，你自己都問自己，你借嚟想做乜嘢？因為其實咧做生意真係好 pure 係想。做大盤生意賺錢是最重要的目的，因為如果我借完夠錢回來不會令到我盤生意好了多了的賺多了錢的，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借呢？這個是第一樣最重要，自己要問自己，還有要很真誠地去問自己，很真誠去答回，即是當然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哎，我有一個很正的 project 肯投下來就在碰著，那這些你都要自己過得，即是過得自己
7: 的人，
8: 你都相信這個真的會得，那你先去，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說有借就要還的，你怎麼還先？你是靠什麼方法去還？剛才說了現金流，如果現金流能夠支援你去還款，這個非常好。說不是啊，我每一次都可能要靠買家裡的股東，又買一些名畫又要買一些名車才還，這個就好，這個大件事。因為為什麼呢？有些東西不是說你想賣就賣，譬如你說我想買一些好 liquid 的東西，譬如我想買股票要買的，樣 你容易一點，但是我有一個黃金要買，其實你都想想你去哪裡賣，你都要找地方賣的嘛。所以變成這些位置就要去想想你還款的方向是什麼，是不是能夠很適時地將這些資產變做現金去還，如果沒有的話都很煩。另外第三個很重要，這個很重要，就是說你究竟借多少，還有你借多長，因為為什麼呢？你啲頭先講啊嘛，適度嘅借貸係啱嘅，過度就有問題，係嘛？即係哇，借到根本我成個現金流俾曬你都唔夠還嘅，咁你梗係搞唔掂啦到最後。同埋借幾長咧？因為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會發現有啲問題嘅。咁呢個就好多中小企可能話：，我唔想借咁長啦，嚟時我借短啲得啦，我兩年之後還啦咁樣。但其實咧，佢可能係愛嚟咧。支持嘅一個比較長啲嘅 project， 佢話：，其實咧，我呢次嚿錢咧，其實係諗嚟起廠用嘅。咁但係起廠咧，可能你要啲時間，個廠成立啦，再之後做大嘅盤生意，多啲錢翻嚟。其實咧，可能真正能夠做完呢個投資，翻轉頭咧係三四年之後，但兩年要還喎，咁你未唔 match 咯？咁就變咗，咁第二年你想還錢，但係好似啲錢未翻嚟，咁我點還咧？咁所以其實咧，你想借短嘅，你有短嘅用途就借短錢，你有長嘅用途就借長錢。最現實嘅例子話，其實咧，我想買個 office 愛嚟支援，即係自用啦，咁樣係啦。哇，咁但係咧，你知啦，買 office 好貴噶嘛，咁唔通你話我三年還曬你咁樣，咁你又係 match 唔到個 cycle。但係可能話，唔係，我都係攤翻七年啊咁樣去再做啊，咁就容易。去處理啦，所以呢幾個咧都一定問清楚自己，要好真誠咁答翻啲答案。
7: 喂，但係 Alex， 你頭先講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可能啲企業都有啲壓力，即係嗱，我又想擴張，又想借，又好有呢啲咁嘅壓力。咁我想問一樣嘢，作為一個企業喺呢啲安排上，我點樣可以降低到呢啲借錢嘅壓力咧？
8: 其實政府都好多支援計劃嘅，百分百啦，以前啦嚇，咁後屘九成啦，而家就八成啦，咁同埋咧，其實亦都好多一啲支援計劃，有啲不分啊嗰樣嘢。其實坊間係好多呢啲政府支援嘅計劃嘅，尤其是中小企咧，我覺得。有一啲咧就政府係真係 支持你哋，
7: 先睇下工先，阿工有啲咩可以幫到我哋。
8: 先喺嗰度睇下有啲咩幫到手，因為阿財爺係好支持中小企，我覺得呢個位我哋係覺得真係好好嘅。咁喺嗰度去諗啦。另外當然就公司本身嗰個能力啦，同埋咧我覺得有陣時你想擴張盤生意，咁你都有一個進度嘅，即係我明白，即係話好點啊！我呢鋪咧一做咧一定得，咁但係都可以分少少層次同時間性去做，因為所有嘢都唔係話你預計中啫，咁仲有一啲你預計唔到嘅嘢嘛，係咪？即係我哋唔會知道啲打仗幾時打完，或者幾時會發生。
6: 突然之間又有個貿易戰，
7: 估你唔到，
8: 係你估你唔到。咁你所以有啲嘢你要係喺嗰個位度要去自己準備下咯，係啦。
6: 係，咦？咁 Alex 啊，其實如果真係有作為中小企啦，咁我又想即係係啦，即係融資去作為呢一個嘅持續發展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我都自己擔心過度借貸噶嘛，咁我諗銀行更加擔心啦。如果即係要真係作為一筆融資嘅話咧，其實銀行點樣可以幫助到個中小企去理解到自己，其實融資都可以係一個即係可控嘅風險咧，控制喺呢一個範圍底下咧。
8: 所以我諗咧，其實最起碼第一件事情有溝通，因為咧唔係個個人都係一個好專業嘅會計師啦，或者好專業嘅一個銀行從業員啦。咁佢對計風險嗰樣嘢咧，可能相對地係冇咁精準，
6: 又或者冇咁全面，
8: 係啦，冇咁全面啦。咁所以咧，同銀行商量，咁銀行其實好多時都會同你講話，我哋分段睇睇啦，我哋唔同時間睇下啦，同埋佢都真係會同你講解嘅。因為有時有啲貸款咧，可能係一啲比較專放某一種類型嘅，譬如頭先話，我想買 office， 咁佢會計會叫你用按揭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唔識嘅，你去亂咁借用咗個透支，咁你就大件事啦。咁就
7: 好大件事啦。
8: 咁於是，我諗第一樣係要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利用唔同嘅方法，譬如分段式啊，或者用一個適合佢嘅product 去令佢去滿足到件事，因為嗰啲設計出嚟就係為滿足佢。當然 ，always 都一樣嘢，就係要咧，一定咧都要留一嚿錢，留一個 buffer 俾自己。
7: 嗯，
8: 即係萬一有啲乜嘢真係出事啦，咁我都可以有啲空間同一啲嘢可以幫到自己去過一啲難關，
7: 安全線啲
8: 㗎，冇錯。
6: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一度啦，唔該曬 Alex 嘅，咁我哋下一次咧再揾阿 Alex 傾過。

0: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同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中午12: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都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会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

0: 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的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当地时间礼拜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且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且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书面批准，任何对手不得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的投资。今次的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将格陵兰划入美国领土。格陵兰同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下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然需要经由两地议会通过批准。格陵兰政府主席尼尔森表示，协议能够加强西方联盟的安全，同时保障格陵兰的利益。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亦都表示，协议充分尊重当地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的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话，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是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样的问题，等部门采取防御措施，以达至由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已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 AI 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出决定。东涌三组兴建中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以及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话，公屋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调整去到6:4，每次调整之后都需要整固。当局会在吸纳意见之后向前推进。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令自治居所占比逐步增加，政府亦会有空间再作调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

0: 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9: 好啦，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啊！日常致富里面，咁我哋咧就下半个钟头咧就会有呢一个理财时运高，有 Raymond 亦都有 Christine 喺度啊！咁啊 ，Raymond， 喂，我哋咧就今日咧即系讲翻啦，之前我哋所讲嘅话题啦，咁啊关于呢个紫微斗数。
10: 系，
9: 喂，今次你开嘅题目叫四化，咩叫四化？化咩啊？
10: 啊，好啊，好，
9: 除咗做人睇化啲。
10: 嗱，一讲紫微斗数咧，其实无论你识唔识都好啦。一般人嘅睇法，总之就系唔好讲咁多。
9: 嗯，
10: 最紧要有啲靓星，譬如话我要紫微星座命，我要太阳星座命，我要或者我要杀破狼局，要入财帛宫。举个例，大家都好着重。嗰粒主星靓唔靓彩，系咪啲靓嘅宫位？咁啊，紫微斗数事实上我哋有分嘅，有12个宫位。咁咧有四强宫嘅，叫官福田财，官禄宫、福德宫、田宅宫同财帛宫。如果呢四粒星，有一啲靓星，呢四个宫位有一啲靓嘅好劲嘅星彩去咧，通常咧呢啲人都非富则贵嘅。
9: 嗯，
10: 呢个系事实嚟。好啦，但系个重点嚟啦。其实紫微斗数咧，无论有南派北派嘅，咁我唔好咁复杂，我讲统一紫微斗数讲咧，其实佢个核心中重中之重咧，就系睇个四化。嗱，呢个四化系咩咧？系分别就系六权科技，即系化六、化权、化科、化技呢四粒化星。嗱，呢四粒化星系点睇嘅咧？佢唔会独立存在嘅，佢系咧黐住嗰粒星去化嘅。嗱，佢点嚟嘅咧？举个例，譬如话今年系睇，譬如假设有个人系甲寅年出世嘅，或者甲子年出世嘅，大凡出世嗰年嘅甲嘅天干咧，咁咧就会出现咗佢指定有四粒星会化嘅，佢就叫做年破母羊。咩意思呢？就是顺序嘅，我哋系用六权科技去排嘅。咁样咧系咩咧？就系话廉贞化禄，跟住破军化权，跟住武曲化科。跟住就太阳化技，六权科技。
9: Raymond， 我有问题啊，化嘅意思即系咩啊？
10: 变质。
9: 哦 ，OK。
10: 变质。
9: 咁你变嘅时候，你冇讲话好定唔好噶？
10: 嗱，所以咧，我咪成日我好几集之前讲嘅咧，本身个先天盘咧，其实冇好定唔好嘅。但系当你加咗四化落去之后咧，就话俾你听， 嗰、那個你當四化一個催化劑，
9: 嗯，
10: 當係一個叫做我哋叫咩咧？一個開關，一個轉折點啊！咁所以咧，四化咧喺紫微斗數嗰個世界裏邊係非。

0: 常之重要嘅。嗱，举个例，当同样一个人一样嘅盘啊，又系紫微星坐命嘅，大家会易明啲啦。哦，有 A 同 B，A 系紫微星坐命 ，B 系紫微星坐命。好啦，梗系读错啦。咁大家个性格咧都系比较皇帝性格啲嘅。好啦，但系个问题一个，如果佢有化权，一个冇化权，嗱，分别就喺呢度啦。如果个紫微化权嘅，即系话咧佢皇帝得嚟咧，化权嘅人意思就系我要权力啊，我个个转折点就系我更加要权力集中啊。咁呢种人咧系更加独断独裁啲嘅。但如果你纯粹一个紫微喺度咧，佢冇个化喺度咧，就变咗冇咁犀利。所以咧四化咧基本上系紫微斗数里边嘅，我哋叫做红绿灯。嗱咩叫红绿灯咧？就系话一个盘，佢当你有架车行咗喺度，几时开红灯，几时开绿灯？呢、這个四化咧就系帮你主导嗰盏红绿灯开关嘅。我如果系嗰三粒靓嘅，我哋叫吉星化星咧，就系、譬如话化禄、化权、化福。如果你三个开咗绿灯嘅，你嘅嘢咧，你就当事半功倍啦，成两倍、成三倍。好啦，但系如果佢系化忌嘅，咁咧即系话俾你听，呢样嘢就系此路不通嘅。咁咧，但系化忌又好得意嘅。化忌咧，如果纯粹表面咧，一人睇一化忌星咧，就哇好惊我化忌。但系咧，你要明白，紫微斗数我哋讲过系易经嚟噶嘛。无论六权科技呢几样嘢都好啦，佢有正反嘅，就睇用咩角度去睇嘅啫。咁我就逐个逐个去讲咯。好啦，嗱，首先先讲化禄。咩叫化禄咧？顾名思义啦，即系话俾你听。钱，代表好嘅嘢。举个例，如果譬如话有个人，佢嘅父母宫化禄，夫妻宫化禄，嗱，举个例见到啦，即系话咧呢个人嘅命格咧，除咗钱之外，即系好嘅嘢喺嗰度。
1: 系，
0: 譬如话佢有好好嘅资源，未必一定有钱嘅。譬如话有啲，譬如我见有啲人嘅佢系普通小康之家嘅，但系佢个小朋友个父母宫系化禄嘅，个爹哋妈咪咧系。俾好多資源佢，就算佢普通打工仔咋，可能兩公婆夾埋揾幾萬蚊，但好悉心去栽培佢嘅。好啦，調翻轉一個屋企好有錢嘅，好有錢嘅小朋友，屋企好好環境嘅，但佢個父母宮冇化禄嘅，佢反而係化忌嘅。個父母咧好似硬係覺得個仔生出嚟係陀衰家咁啊，即係我講好有錢嗰啲啊。總之見到佢又，總之冇想見佢咁樣啦。所以咧。如果化禄喺某一啲宫位出现咧，即系话俾你听，你嘅资源好丰富。嗱，举个例，譬如有个人佢财帛宫化禄嘅，你见到先天啦，我大运嗰啲唔讲住啦，即系话俾你听咧，呢个人先天佢已经第日揾钱咧，佢已经系比人容易嘅。又举个例，譬如话官禄宫化禄，咁咧即系话咧呢个人咧第日做嘢咧系比较易名成利就嘅。嗱，呢个就系化禄嗰样嘢啦。嗱，化权又代表咩咧？化权咧就系代表 control， 我对嗰样嘢好执着、好坚持嘅。你有冇见有啲人咧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或者佢好坚持自己？总之我系咁噶啦，我觉得系咁啊咁啊。嗱，呢种咧就系可能大部分我见到就系自我命宫化权嘅意思，即系咩咧？就系话佢觉得自己啲嘢啱嘅，佢冇坚持自己咯。嗱，又举个例，譬如有个人佢官禄宫化权。即系话俾你听，佢做嘢咧，佢好坚持嗰种权力嘅，变咗咧佢就玩弄权术，佢又会特别叻啲。咁又譬如话财帛宫化权嘅，佢对于财呢样嘢咧，佢系好执着、好着紧嘅。咁当然啦，你要睇下佢搵唔搵到，要睇下个大运同埋个流年搵唔搵到啦。咁呢个咧就系讲紧化权嗰个特点啦。吉星座第三粒啦，就系、是、化科啦。嗱，化科顾名思义嘅，有啲似咩咧？就系嗰、那个。亮点啊，即系话我个知名度啊，我嘅叻嘅地方喺嗰度。譬如举个例，有啲人系譬如文昌化科嘅，好明显呢啲唔使讲啦，读书系好叻嘅，因为佢化科嘛，咁咧都上堂攞奖啊，咁嗰啲你会见到呢啲咁嘅像咯。又譬如话佢官禄宫化科嘅，咁即系佢个人咧。嗱，同譬如话假设官禄宫化权化科分别系咩咧？化权嘅人咧，我唔理啲外边人点睇嘅，我 Brian。关唔关事唔紧要，将我拿住个权力。但系化科嗰啲人咧，系好多时以名立业嘅。譬如话好多 artist， 佢都系咁样嘅。可能佢官禄宫啊，或者佢自我化科嘅，即系行出嚟咧，佢系有一个亮点嘅。咁所以我咪会睇到嗰个特点。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4: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3: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8: 今日我哋继续咧讲呢个紫微斗数嘅四化。咁啊，化禄就好明显啦，化科咯明显啦，仲有咩啊？
9: 化权啦，
8: 权
9: 明显啦，
8: 同埋化
9: 最后就化忌啦。嗱，
8: 化忌系咪真系富富得正咁解
9: 啊？唔系嗱，化忌咧，即系好顾名思义，你睇啲四化咧，忌就系唔好嘅嘢。
8: 嗯，咁咪化咗佢咯？
9: 唔系。佢化嘅意思，佢变咗做忌嘅。嗱，化只要咧，嗱，譬如我啦，我都好坦白嚟讲，我自己咧，我系命宫化忌，太阳化忌嘅。咁咧，化忌喺个宫位代表咩咧？系同自己过唔去嘅。嗱，其实你见我一个好 happy boy， 好开朗，但系我对自己一个几有要求嘅人。我要求唔系话要咩好有钱啊，好咩要食靓嘢、着靓嘢，我唔做呢啲嘅。我系反而喺心性上咧，成日。对自己要求高，譬如话对屋企人或者对朋友、对事业嘅追求嗰啲咧，我会有啲要求。咁但系咧，当我做唔到嘅时候咧，我就会好失落嘅。
8: 嗯。
9: 咁咧，但系如果一个人原局冇化忌咧，佢话知你做唔到，咪做唔到咯，做唔到正常噶嘛，人之常情噶嘛。但系如果譬如你命宫化忌嘅人咧，好多时候好似我咁嘅，会出现有少少同自己过唔去嘅。其实我可以做好啲嘅，成日谂翻转头啊，就系咁样会好啲。嗱，呢个就系化忌啦。咁譬如话假设嗱，如果你落命宫系咁啦，譬如举个例，如果财帛宫化忌，咁你唔使讲噶，呢款人嘅通常啲嗰啲财咧系好差嘅。咁当然啦，你话会唔会成世差咧？如果你先天财帛宫化忌嘅，你要有啲行啲大运救到佢先啦。如果唔，但系有机会头先你讲嗰啲咩富富得正，但系呢啲我容后再讲啦。但系如果譬如你财帛化忌嗰啲人咧，大部分嘅人咧系唔知点解咧挣唔到钱啊。钱啊漏财啊，就算你好地地咧，我谂住我明明 plan 好储钱嘅，突然间有啲事发生咧，就要使咗你嚿钱去嘅。嗱，呢个就财帛化忌。嗱，举个例，又有啲人咧就系、是、你识唔识有啲朋友就系、是、佢无论做咩工都好，佢、都好辛苦嘅。即系总之最劳碌啊，最三煞嗰啲位咧，都系怼咗俾佢嘅，或者最 heavy 或者会中招嘅嘢。
8: 猪头骨啦，
9: 系啦，系啦，
8: 或者叫三煞位啦，
9: 系啦，咁嘅情况咧，通常咧，佢哋嗰个官禄宫咧，我哋叫做事业宫咧，都系化忌嘅。所以咧，嗱，顾名思义咧，化忌咧就系话有一啲唔好嘅能量去黏住你嘅。咁咧好啦，嗱，当我知道六权科技呢四粒化星咧，好啦，我哋只点睇咧？嗱，有时好多人话命理。是整定嘅，系整定嘅。但系我哋可以 tune 啲咩咧？就系、是、先唔好讲我哋咩主星先，我哋打开我哋个紫微斗数命盘，见到有十二个宫位，睇下嗰啲六权科技喺跌咗咩星度，跌咗咩宫位度。嗱，譬如化忌嗰样嘢咧，譬如有啲人好无奈嘅，譬如我真系财帛化忌嘅， 咁你呢一生人咧，真系唔好喺钱财度谂太多。喂，我要发达嗰啲嘢，真系比较困难嘅。又举个例，譬如话有啲人系父母高化禄嘅，咁咧父母高唔系净系代表父母嘅，系代表前辈。嗱呢啲人要点做咧？就系、是、最好做嗰啲大公司，最好跟啲好嘅上司，而嗰啲上司咧会自动带你，你唔使点做嘅，你就会好舒服嘅。嗱，呢个就系我哋叫做知命而行啦。嗱，呢四化唔好睇小佢啊。其实你理解呢四化咧，你喺人生嘅 positioning 定位上咧，你识得拣自己最强嗰三样去行，而记嗰样嘢咧，你唔好摆咁多精神落去咧，其实可以帮到好多嘅。嗱，
8: 譬如好似你咁样啦，
9: 我自化忌嘅，我命宫
8: 化
9: 忌
8: 啦，系咪？你命宫化忌，咁但系其实有时候咧，你对于自己要求高嘅时候，咁自然就会做出好成绩。咁你。即系啦，权或者禄又跟住，即系呢啲，我觉得有时系相辅相成噶嘛。
9: 理论上系嗱，但系个问题，譬如我用
8: 即系你好少一个人，你化忌咗之后，即系你化忌，你对自己要求好高，但系你又系咯，好少噶。
9: 唔系噶，其实咧嗱，举个例嗱，我用一个实际会明嘅，譬如话假设我搞个旅行，你都知我成日周围去旅行噶啦，同成班 friend， 咁咧通常我做服旗嗰个嘅，做领头羊嗰、那个，咁咧譬如嗰个 trip。其实大家都明明玩得开心嘅，但可能有一餐饭，食得唔系咁好嘅。其实啲 friend 冇所谓嘅，但我会怪自己。咦？喂，其实呢餐我可以安排得好啲嘅。其实嗱，换咗其他人，喂，阿威文好好噶啦，你唔使谂咁多。但我会纠结喺个位，即系话，唉，其实我应该。事先 check 好啲先嘅，咁呢个咪就系化忌嘅因素。咁啊，随住嗱，坦白讲，随我年纪大咧，一人化咗啦嘛。咁嘅情况咧，我就唔会咁执着噶啦。以前咧就会好执着自己于点解我唔做好啲咧。咁但系当你尤其是研究命理之后，有时原来你喺嗰个位，你喺嗰个命局里边，根本你嗰个位就系、是、你永远都系八十分系你满分嘅。咁你咪要接受自己八十分就系你嘅满分咯。你唔好强求话人哋要一百分嗰啲。嗱、呢个就系嗰个知命而行啦。咁所以咧，嗱，点解我要特别讲化忌呢样嘢咧？你有冇留意到？譬如假设你炒股票，你赢十只股票咧，你印象都唔够输一只股票咁入脑嘅。化忌咧就系、是、因为咧嗰样嘢咧，佢系你嘅污点嚟嘅。如果假设你做得唔好，你会成世搞嗰样嘢。嗱，譬如举个例，有啲人系恋爱脑得好紧要嘅，佢撞啱入夫妻宫化忌，咁你好明显话佢听，其实你求姻缘，你呢个命主系真系唔得嘅。咁但佢成世就要求白马王子啊，求人对好，咁佢咪变咗折磨自己咯？咁如果譬如见到啲命主嘅，我咪就会同佢讲：喂，你有其他六权科喺其他地方好好发展啊，唔好集中嗰个忌嗰度搞咯。咁有时你要明白，佢听就听咯，唔听咪就继续自己不断同自己喺弱项嗰边过唔去咯。咁呢个咧就系我对四化同大家一个简单嘅解读啦。咁呢个好紧要，一定要知道呢件事嘅。
8: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下咁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9: 好，拜拜。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下午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六成半，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是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样问题，给部门采取防御措施，以达至由投诉后处理变成未投诉已经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人工智能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负责。

0: 司长作出决定。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以及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说，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调整为6:4，每次调整之后都需要整固，当局会在吸纳意见之后向前推进。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令到自治居所占比逐渐增加，政府亦会有空间再作调节。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每年的香港公开赛亦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而相关的协同效应亦都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指出，政府的目标是重建之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500 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而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下，能够承办 ATP1000 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又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可以研究用在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以回应与日俱增的盛事场地需求。而重建之后的多用途场馆将会有1至2个副场，除了网球赛事，亦可以进行其他球类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到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就会结束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和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威胁正逐渐加剧。他强调，俄方的恐吓行为不会凑效，法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在外丽社工表示，法国过去几个礼拜成为网络攻击、破坏和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经下令制定全新的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罗斯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绷紧，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说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

0: 正。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6: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7: 星期六的下午开始今日的治愈人生了，直播室呢有程海欣，在我旁边呢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8: 程主播你好。
7: 是啦，每一个星期六的晏昼都有院长在这里啦，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叫治愈人生。那当然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呢，我们这个治愈呢都是吃那个音啦，治疗好像就是医病叫治疗。但我哋呢个字咧就系自己嘅字嚟嘅。点解我哋讲紧本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帮自己去康复啊，或者处理一啲疾病嘅能力嘅咧？咁一定要听我哋嘅节目啦。每逢星期六呢个时间咧，喺新城财经台，咁啊有啊彭兆奕森院长系啦。今日我哋又翻去一个基本步先啦。咁有啲听众朋友有请我哋节目都听到我哋有啲真实个案嘅分享啦。咁但系而家无可否认嘅，坊间听众对于健康呢两个字嘅关注程度咧，系高咗好多。咁亦都有唔同嘅方法，通过飲食啦，或者系西方嘅医学啦，食 supplement 啦，有啲去耍太极啦，林林种种啊，有啲冥想啦，其实咧都不约而同听到身边嘅朋友系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咧，即系呢啲嘢如果唔得咧，应该系冇佢存在嘅价值嘅，系咪？咁但系又听到都啊、哦，有啲朋友可能做唔同嘅嘢，都觉得自己个身体有所改善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好想讲下，咁啊院长喺我哋嘅节目入边有介绍过呢个太极五行功啦，或者我哋有时讲话呢个系一个自我康复嘅工程，工程俾大家嘅感觉就系一件好庞大嘅事啦。咁其实讲紧嘅系同坊间其他嘅一啲方法系有啲咩特别之处咧，院长？
8: 好问题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就对自己嘅健康咧，其实系随住网上嘅资讯好多咧，咁就好多人咧就系尝试外在嘅信息上面咧去揾自己身体里面嘅一啲答案啊。咁其实身体咧，每个人嘅体质又唔同，咁同埋年纪又唔同嘅时候咧，饮食习惯唔同，咁再加上大家平时嘅作息啊、工作啊、活动嘅情况咧，嗰啲规律咧，人人都唔一样。咁但系咧喺太极五行功呢个体系里面咧，我哋发展到变为系一个自我康复工程咧，主要我哋主打三样嘢，就系、是、我哋系用一个现今叫做医学气功，即是在现代可以个个人都学得识的方法，咁提供俾大家一个方便咧，就是因为声音导航啊，或者是功法里面要点样谂一啲嘢同配合我哋嘅呼吸啊，咁其实就唔净止系咁表面嘅嘢嘅，咁我哋系要俾大家了解咧，每个人身体自己可以帮到自己身体提升自己生命嘅能量嘅，咁呢能量咧包括咗提升我哋嘅免疫力啦、治愈力啦同埋再生力，咁呢三个功能系与生俱来，但系我哋又唔知道点样去发挥佢哋最好嘅一种效果嘅时候咧，我哋咪浪费咯。咁我哋如果个个人都净系知道，今天有好多人就话啊，我食咩食物啦，甚或
7: 补充啊嘛，
8: 补充剂啦，仲有好多外求嘅方法啦。甚或乎想提升自己嘅身体嘅质素，以为纯粹运动就可以解决问题啦。甚或乎坊间都有一啲静坐啊、冥想啊，都有帮助嘅。咁但系真真正正咧，我哋喺太极五行自我康复工程呢个体系里面咧，我哋正正就系想帮助大家咧去了解自己个底层，即系话我哋身体

0: 喺里面生命嘅能量咧，我哋嘅底气系啲咩咧？我哋嘅元气可唔可以不时咁样去令到自己活化翻我哋自己固有嘅能量，唔好俾佢发挥唔到出嚟咧？咁同埋我哋仲要加翻一啲新嘅能量落去。咁我哋呢啲能量咧就唔系纯粹好似话食嘢咁简单啊。咁就系自己身体里面可以同宇宙咧去交换到唔同嘅精华，咁譬如我哋讲嘅太阳嘅能量啦，月亮嘅能量啦，再加上咧喺我哋五行星，即系最近我哋地球嘅五个星系啦，木火土金水五种嘅行星，就系、是、有五种嘅能量。咁其实我哋身体仲有一啲比较深奥一啲嘅认识咧，系需要大家去练习嘅过程之中咧，同埋上课嘅时候咧，去深深咁体会到，我哋去俾大家认知到，原来我哋咧认知自己系好少，同埋咧系有好多误区。我哋就道听途说嘅，其实就喺医学界又好，或者系讲现代嘅科学又好，了解我哋身体同埋宇宙所发生紧嘅嘢，或者我哋所认知嘅嘢，其实都唔到5%。咁所以其实喺身体里面嘅秘密咧，都系要自己去发掘嘅。咁当然我哋系可以俾大家知道其实发生紧咩事，咁所以点解要上课咯？
1: 系练功嘅过程，可唔可以举啲例呢？院长，即系如果你话你唔了解自己，个都觉得系了解自己。咁通过呢、這个我哋讲紧，譬如一啲三天嘅课程又好，六天嘅课程，咁上完堂嘅朋友，所谓认知自己系点样，即系有啲咩范畴呢？
0: 举个例啦，譬如后生嘅人嚟参加，譬如40岁前嘅，
1: 系
0: 同40岁后，同60岁。70岁参与嘅人咧，其实个个人嘅身体年龄层唔同咧，都已经会体会到哦，我哋个身体嘅变化咧，系喺个班上面咧都会有唔同嘅。咁尤其是咧，有啲人咧，佢可能系一种慢性病啦。我而家讲紧我哋其实每个人与生俱来嗰三个功能嘅免疫力、治愈力、再生力，我哋喺好短嘅时间咧，短短嘅3日咧，就可以将大家呢三个功能全面提升嘅。全面提升咁样好处咧，就系直情会见到身体会有变化。例如好似有啲人话瞓唔到觉，就可以通过嗰3日咧，就系改变自己个睡眠质素啦。
1: 但我又想问下院长先，嗱，讲到失眠呢个问题，咁同呢三种能力，我都有个问号，有关嘅咩？即系嗱，自愈力、免疫力、再生力，我哋冇谂过同瞓觉有关。
0: 哦，绝对有关系。因为其实咧，我哋每个人咧，如果系喺一个与生俱来嘅一个条件咧，就系话我哋瞓觉咁啦，即系睡眠呢个必须嘅一个
1: 行为
0: 啦。咁其实就系、是、譬如医学界而家啲人就会咁样形容，就话啊，你日头咧就系、是、呢个交感神经咧系好活跃嘅，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皮质醇咧系会制造咗出嚟。现代嘅医学咧都系讲，譬如8点朝头早咧，我哋嘅早上嘅皮质醇系最高嘅。咁但系咧就晚上去到8点咧就系皮质醇就低落噶啦。咁其实就系话，即系我哋应该兴奋嘅时间已经完结嘅。
1: 因为朝早要翻工做嘢嘛，所以系兴奋嘅状态就系啱嘅，
0: 啱嘅。
1: 但系夜晚就应该唔好咁兴奋噶啦。
0: 系啦，咁但系偏偏而家现代人咧就系冇跟到个作息嘅时间表，咁所以喺我哋讲嘅，譬如道家哲学里面咧，就系、是、太极五行功要推介俾大家认知嘅咧，就系、是、我哋中国人嘅道嘅文化咯。咁呢啲嘅作息时间咧，其实系应该跟太阳时间表去生活
1: 嘅。
0: 咁但系如果我哋冇跟到太阳时间表去生活咧，我哋嘅免疫力就会低下啦。咁我哋嘅免疫系统低下嘅其中嘅原因就系我哋唔识停啦，即系话我哋夜晚应该咁我哋
1: 慢落嚟噶啦，
0: 慢落嚟啦
1: ，slow down。
0: 咁但系好多人就系兴奋时间开始，
1: 系噶啦 ，happy hour 啊嘛，去开心去玩啊。
0: 系啊，除咗去玩之外咧，佢仲可能去做一样嘢伤身嘅，就系做运动。
1: 系啊，
0: 咁即系如果你听众们咧系有呢咁嘅习惯咧，可能都系真系要重新要定位咯。即系我哋嘅身体其实系
1: 跟翻自己嗰、那个，你头先讲话即系呢个叫大自然嘅作息。夜晚黑太阳落山，你就好收档。
0: 系啦，冇错，即系我哋要慢下来啦。
1: 系啦，
0: 即系已经开始要进入准备瞓觉啊、休息啊，咁我哋。

0: 嘅身体先至可以循环不息咁样去自我修复。
1: 嗯，
0: 即系夜晚嘅时间咧，我哋叫养阴。
1: 嗯，
0: 咁我哋需要造血啦，我哋嘅五脏需要休息啊，我先可以发挥到清洁啊嗰啲功能。
1: 嗯，
0: 所以我哋嘅经络当令嘅时间咧，譬如肝心脾肺肾呢啲都要有一啲时间俾佢
1: 修复噶嘛，
0: 修复系啦。如果夜晚已经系过咗龙啦，咁而家可能有啲人已经系出现唔系好舒服啦。咁我哋太极行功咧就可以发挥一个作用咧，就系唯有系追咯。
1: 嗯，同埋帮静落嚟啊，即系佢仲喺度冲紧啦。你即系喺练功嘅过程，你就成个人都可以 slow down，
0: 重新可以将我哋震动嘅频率
1: 调翻频，
0: 调翻啱一个频率，系啱、我哋自己可以进入睡眠嗰个状态咯，即系叫自我修复嗰个状态咯。咁有啲人佢瞓唔着嘅，佢咪继续练功咯。
1: 嗯。
0: 咁都系一个自我修复嘅过程，
1: 系好过眼光光，起码都做咗啲增加自己元气嘅一个功法先。
0: 咁所以我哋有所讲嘅以功代眠啦，夜晚佢就可以通过呢个练功咧，就可以帮助自己咧系重新插电嘅同时咧，就系、是、追翻自己日头失去太多种能量。
1: 我而家有时都系咁嘅，系一瞓唔到我就企起身，系啊练下培元功。跟住练下练下就好眼瞓噶咯，
0: 系
1: 咁就瞓觉啦。
0: 所以就调阴阳咯，即系我哋嗰个太极五行功就系阴阳同五行要适得相生同埋相克。
1: 嗯，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我哋啲听众咧，有些年纪咧，有啲女士可能我哋之前有讲经历呢个更年期啊，咁好多时都会系夜晚黑即系难入睡啊。你头先你讲阴阳咧，就系因为更年期嘅时候啲阴阳唔好平衡啊，咁就
0: 系
1: 通过练功就系好似头先咁讲，可以调频啊，调翻正嗬。
0: 系啊系啊，咁同埋有好多身体嘅一啲小毛病又好，或者大嘅毛病咧，通过修炼呢个太极五行功咧，系或多或少你付出多啲嘅时间，投入多啲，咁佢个效果又会明显好多，同埋快啲收效咯，
1: 系同埋。越后生就越着数咯，系啊，即系嚟得嗰个效果越快吓。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一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当然系啊，院长主讲嘅，喺星期六嘅晏昼四点半钟，嚟紧喺十月份咧，就系十月十号嘅星期六晏昼嘅四点半钟。咁如果想登记嘅话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19。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

0: 台
1: 银色旅途，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0: 旅游、
2: 城市
0: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4: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的治愈人生，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在我旁边当然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刚才讲了，来紧的免费讲座就在10月10号下午的4点半钟。再重复一次先，如果想登记的话，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无论你身体现在面对一些什么难题，又或者你很想对太极五行功，我们经常说怎样可以启动自己自我修复的能力，即是治愈力，还有就是免疫力和再生力，对于这几样东西，对于身体的一些重要性，大家想了解多一点，我都鼓励大家即刻打这个电话号码报名 2866-1768 WhatsApp 就是 9409-8168。 这个功法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简单，不用记招式，几岁到接近即是九十几岁，我看到院长有些是啊，有些女士都是完全没问题可以学得到，因为不用记招式，只要你每日能够腾出一些时间去练这两三种的功法就可以了，即是很简单的一样东西，但它带来的益处是你不可以想象的。刚才院长也有讲，即是现在现代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以前我们的即是祖先已经有很大的分别，但你不要忘记我们的 DNA 根本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生活模式，
5: 没错，
4: 我们搞到乱晒龙，所以古灵精怪奇难杂症是不是就是靠外求去找医生吃 supplement 或者去吃药可以处理得到呢？如果真的可以处理得到，就不会那么多啲药厂继续可以一路都制造不同的药啦。那就是因为我们太过依赖外求啦，都没有再睇返入自己的身体，睇返自己本来就有的一些宝藏，我们没有再令到我们的身体去做嘢帮返自己咋嘛。那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太极五行功一个自我康复工程啦，深入多啲了解，让大家都明白到原来有啲问题咧，真系可以自己解决翻嘅吓。报名嘅话咧，记得啦，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 9409-8168。同时都呼吁大家咧，可以上网咧搜寻院长嘅研究院有个网站嘅，咁入边有我哋每一次节目嘅片啦，你可以睇翻之前嘅节目内容啦，亦都有唔同嘅课程，譬如三天啊、六天啊，你可以早啲去计划下点样报名啊，点样腾出自己嘅时间，因为喺十月份嘅课程咧就系喺十月十七号去到19号吓，咁中间好似横跨咗有个重阳节假期嘅，即系对于打工仔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方便嚟嘅。你究竟点样去度过呢三日，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为咗自己长远吓健康着想，呢、這个绝对系一个应该做嘅一个投资嚟嘅吓。财经台嘅听众朋友应该好懂得点样投资啊。咁如果想登记呢个三天课程，10月17、18、19连续三日嘅，亦都可以系同样打呢个电话号码查询。2866-1768 在休息前我们讲到这个关于更年期呢，其实就不是只是睡不着那么简单的，其实影响身体都挺多东西，因为根据下如果啲西医讲呢，更年期的时候呢，其实是无论男女呢是经历紧身体上高很大的转变，就是你本来身体会制造的一些很多不同的荷尔蒙 是保护紧我们身体胆固醇啊，没那么高啊，血压啊，骨质那些问题啦，但是呢一去到更年期你过渡緊嘅时候呢，身体呢一啲宝藏啊，佢会减少咗嘅。就係因为更年期唔係淨係话大家心情会暴躁啲瞓唔着觉咁简单。咁太极五行功喺帮一啲听众朋友过渡更年期嘅时候，佢 有啲咩作用呢？
1: 我哋修炼呢个太极五行功呢，其实佢係可以将我哋身体里面譬如气嘅运用。咁有好多人呢成日以为食咗嘅嘢呢就你一定吸收到。咁其实不是这样。即係有好多人其实十年之后都仲係好似更年期嘅过程冇改变过。就係因为佢哋过度更年期嘅时候唔识得用咩方法。咁而且咧，系用一个即系平时对待身体嘅一啲反应，例如好似女士咧，成日有潮热啦，即系好容易发脾气啊，呢啲情绪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唔适应嘅话咧，又唔知道发生嘅咩事嘅话咧，就乱去食一啲药咧，咁其实解决唔到自己身体嘅问题嘅。点解练功可以解决咧？就系我哋身体里面咧系会自我修复嘅，即系话如果你缺乏咗啲乜嘢咧，自己身体咧系会察觉得到。咁如果喺一个气嘅表达咧，就系、是、譬如电啦。咁如果呢个电唔足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当然就会系一个情绪低落嘅情况啦，或者谂嘢都谂唔到啦。咁而如果我哋够气嘅话咧，我哋嘅能量足够嘅话咧，就可以抵御到咧，唔俾自己身体嗰个能量即刻跌锅。
4: 嗯，
1: 咁所以每一日我哋自己要充电，系主动嘅充电啊。
4: 嗯，
1: 即系有好多人系成日都走嚟走去啊，要做好多嘢嗰啲人咧，
4: 走走趯趯，
1: 全部都系消耗噶。
4: 嗯，
1: 呢种生活习惯咧，我谂我哋嘅祖先冇谂过我哋会咁搞法咯。
4: 嗯，
1: 甚或乎而家有埋手机咧，咁嗰对眼咧啊，更加冇休息。咁所以呢个全部都系一种耗啊，即系我哋消耗嘅一种生命能量系越嚟越走低咯。咁但系如果我哋识练功咧，就将嗰个钟啱啱倒翻转，将出面世界嘅嘢唔好理一阵。
4: 嗯，
1: 咁我哋身体咧就喺一个修复嘅状态里面咧，系重新俾自己建立一个新嘅气场。
4: 嗯，
1: 即系话重新插电咯。
4: 嗯，
1: 即系如果你喺半路中途发觉自己好攰，你都喺的士啊，喺车里面啊，都有几分钟可以做下呢样嘢噶嘛。咁而我以前呢，即係因为身体太差嘛，咁所以就喺交通工具上面呢嗰几分钟
4: 都差快差。
1: 係啦，咁所以我哋去做任何嘢嘅时候呢，我哋都容易啲呢可以兼顾到我哋个心力同埋我哋个脑嘅精气都要够，我哋先至会运转到表达到我哋嘅讯息出嚟囉。咁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好多人呢最怕就是失智，即是说
4: 个脑
1: 个脑退化症啊，或者是而家最多人就是帕金逊症啊，都越来越多，
4: 是越来越后生嗰啲人。
1: 咁所以我觉得好可惜咯，如果我哋及早嚟学咗嘅话咧，起码有个方法咧，到老都可以揸住啊嘛。
4: 系咁啊，先提翻大家先，嗱，十月十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大家要登记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
3: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0: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一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至五间新闻。美国白宫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当地时间下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达成多项协议。而在中美峰会举行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开始率团访美，同美国财长贝森特等官员展开经贸磋商。金以文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形容习近平今次回访美国是一大荣耀。他说两个人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 佢仲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佢话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较早时有华府官员话，预计习近平的专机会在当地时间。

0: 下个礼拜三下午大约四点抵达机场。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今次美中峰会的议题，有美国官员说人工智能和美中在釜山峰会达成的贸易优战都会在议程上。会议结束之后，白宫在当晚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据报出席的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兼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等。到下个礼拜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就会结束访问。而在中美领导人正式会面之前，双方官员先举行会谈为峰会铺路。中国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话财长贝森特将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声明没有提及会面的议题。路透就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表示，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人工智能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且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护栏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目的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自身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全面把握机遇，保持内联外通，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俾内地同胞以及国际投资者睇到本港发展的蓝图。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在五年规划制定的各项指标参考了内地编制规划的经验，并且综合考虑本港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所有指标都要落实，当局不会推出修订版本，如果未能够达标就需要在施政报告交代原因。被问到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怎样透过改革挽回市民信心，李家超说，本港不能够固步自封，必须作出改革。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优先改革措施，而他心入面亦都已经有想法，期望十月底之前收到宏福苑火灾的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提出更全面的改革。五年规划提出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李家超说，现时简朴房登记率已经达到六成半，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的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
2: 我哋唔希望，因为我哋为咗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咧冇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就的确系要睇下我哋嗰个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呢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我哋就話咧，按住個程序，我哋認為今次，譬如我三月內，我哋處理到幾多個住户嘅，我哋以咁嘅目標做，我哋唔係一個好高壓嘅手段去做，一定要係考慮到真真正住户嘅需要嘅。
1: 另外，李家超话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样的问题，给部门采取防御措施，以达至由投诉之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已经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

0: AI 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决定。东涌三座兴建紧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都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和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说，在公营房屋项目入面，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调整为6:4。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政府亦都会有空间再作调节。
1: 今次我们整体加埋私楼，我们有一个4:33的比例，给大家看得清楚呢，那个自治居所的比例呢是去到60%。大家看到过去4年多以来呢，我们的房屋政策真是不断调整。我都有听过坊间对于我们现在4:33的比例呢很支持，亦都大家亦都有些反应，就说未来那个资助房屋那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加大呢？那我想我们的调整每次调整完我们巩固一下，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大家再给多些意见我们。如果社会上是支持中间的部分资助房屋要加大一些，令到个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继续上升，那这些我们有空间我们可以再调节的。
0: 施政报告提出设立社区照顾者饭堂，在青年中心非繁忙时段，为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措施的最重要目的是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被当局找出需要协助的对象，避免悲剧发生。
2: 因为呢啲照顾者可能有时连煮饭都冇时间，唔方便。我哋而家咧发觉，我哋嘅青年中心，香港有好多青年中心。咁呢青年中心咧，其实喺晏昼嗰段时间咧，佢系相对得闲嘅。一啲青年一系翻咗学，一系翻咗工，咁啊冇咩人用。咁我哋就利用呢一个时段咧，去希望能够吸引一啲人咧过嚟食饭。咁我哋其实有个重要嘅目的，就系希望佢哋落到嚟咧，睇下喂有冇边啲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佢唔同我哋接触，我哋唔知啊嘛。如果净系钱嘅问题，反而容易解决啦。佢咧唔系钱嘅问题，佢系隐蔽，但系佢又好有服务需要嘅呢班人咧，我哋觉得系最难最难搞，所以我哋要引佢出嚟。咁我哋其实咧，我头先讲喺香港仔嗰个试验3个月里边咧，我哋都转介咗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接手跟进。呢20位咧，即系我讲个假如啫。如果一路都是隱蔽的話，我們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劇發生都未定，可能他出來我們給了社會社工去跟進就會好一點，沒有了這個問題。
0: 對於在北部都會區設立3個大學城，陳國基在電台節目說，本港過往聚焦金融貿易發展，未來期望加強教育、科技和產業發展，大學城可能是北都發展的最重要部分。他說不少本地大學都提出需要更大型的校舍，並且有興趣進駐大學城，但強調相關用地不只是用作擴充，更加是要用於發展創科和經濟，當局會綜合研究大學城长远发展。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每年的香港公开赛都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而相关的协同效应亦都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指出，政府目标是重建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馆最少有7000个座位，而他进一步希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的情况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又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都可以研究用于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以回应与日俱增的盛事场地需求。而重建后的多用途场馆将会有1至2个副场，除了网球赛事，亦都可以进行其他球类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藉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 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游轮，授权特朗普可以

0: 去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高达100%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且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500%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源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俄罗斯早前表示，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和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威胁正是逐渐加剧。他强调，俄罗斯的恐吓行为不会奏效，法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披露，法国过去几星期成为网络攻击、破坏和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了应对威胁，他已经下令制定全新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正是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否认指控，重申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普京在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正是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部分欧洲领袖更加公开宣称正是为开战做准备。俄罗斯将发展核力量列为新一期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械人系统以及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且升级防空系统应对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和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是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入面，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部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该艘船舶。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都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展开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之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加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载乜嘢货物，亦都没有提及它的目的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进售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是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来说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4: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下昼2:00，
1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共识。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到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就会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话财长贝森特将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声明没有提及会面的议题。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

0: 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系及时发现系误判。报道话，喺美军及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喺今次事件中，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嘅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话，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呢艘船。全副武装嘅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已经升空。但喺行动正式展开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之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嘅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嘅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嘅内容完全错误，更几乎引发一场战争。Google 嘅 AI 模型 Gemini 喺进行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连上网络并错误入侵三间企业，系 Gemini 自主做出相关行为嘅首例。华尔街日报报道，以上几宗事件发生喺今年五月，当时正由一个独立网络安全评估机构进行资讯安全测试。喺其中一宗个案入面 ，Gemini 透过不断猜测密码，成功进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宗就系喺公开储存库中揾出凭证，进而存取。系统 Google 表示，模型在判定进入真实企业系统之后，已经自行终止入侵行为。Meta、Anthropic 和 OpenAI 先前亦都披露过类似的事件。Meta 在今年八月说，相关事件并未涉及突破沙盒限制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随着 AI 代理获得更大自主权，事件引发外界关注，科技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冇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简朴房登记率达到六成半，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一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和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说，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调整为6:4，每次调整之后都需要整固，当局会在吸纳意见之后向前推进。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令到自置居所占比逐步增加，政府亦会有空间再作调节。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12: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

0: 噶啦。
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3: 喂，借啦，借啦嘛，
4: 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4: 唔系啵，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5: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5: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8: 投资涉及风险。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细个嗰阵咧横冲直撞，觉得开麦系好容易嘅啊！但系而家今日翻到嚟呢个新城广播咧，原来个麦系咁有重量嘅，即系原来一个人要表达自己嘅内心世界，仲要系一个人讲嘅时候，唔系咁容易嘅。即系人大咗，反而咧难啲去表达内心嘅想法咯。而家去到38岁，希望未来嘅日子见到一个唔同嘅妹头卢仲恩。大家好，
2: 嗱呢位咧就系妹头卢仲恩小姐啦，
1: 余生
2: 系啦，冇错，我就系嗰位余生啦，咁样嘅。咁啊，头先大家都听到啦，即系妹头卢仲恩，咦，原来佢真系曾经翻过嚟新城广播系翻工嘅，
1: 系翻工啊，
2: 系全职嘅，
1: 暑期工先嘅，
2: 暑期工先嘅，真系开咪做节目嘅，
1: 慢慢就真系可以掂到个咪，所以其实我系好中意，
2: 慢慢先可以，
1: 慢慢掂到，我初时系掂电话先嘅，即系我喺后台咧、哦、接电话话拣下呢个听众好唔好驳入去开咪咧接线生嚟嘅。
2: 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即系知啦，我呢个节目都系新噶啦，咁小弟都系初嚟报道嘅啫。嗱，头先。妹头就已经示范咗啦，喂，嚟呢个录音室啦，咁啊，记得喺边度噶？咁系佢带我嚟噶吓，所以
1: 因为以前都系做跑腿嗰个角色多，所以我系少少熟悉呢个地理环境嘅。
2: 呢个算唔算系你第一份工？
1: 咁又唔系嘅，但系第一份电台嘅工咯，
2: 早期嘅工作啦，可以话
1: 系啊系啊，做过都好多暑期工嘅。
2: 但其实你好叻噶，即系好多人都想入广播界啦，想做电台啦。即系年青人吓，但系点解你可以入到嘅咧？呢样真系犀利。
1: 嗰阵系真系等人用嘅、即系新乡招俱乐部呢个节目啦，就想揾啲助手，因为太多人打电话嚟啊，或者乜咁。
2: 啊，真系打电话嚟嘅。
1: 真系啊，咁又想揾啲小助手啊，接下电话，间唔中啊报下天气咁样，周围揾人啦，跟住啲朋友介绍之下，一班年青人过嚟 interview， 跟住最后就拣咗我咁样咯。系啊，咁可能因为记得好似都有一句话啊，你怕唔怕蚀底啊？有问嗰句。即系唔系嗰只事，但系即系
2: 点知唔系啫？你点知唔系啫？
1: 真系唔系，系啦，即系钱银上，即系啊，我冇乜钱噶咋嗱，咁样 OK。
2: 咁你有冇蚀过底俾人啊？
1: 跟住钱银啊，时间啊，或者系都有嘅。
2: 钱银嗰下就
1: 其实冇所谓嘅，因为细个都唔系好用钱嘅。
2: 哦，真系
1: 系啊，
2: 去买奶茶唔记得攞翻钱嗰啲系咪咁？
1: 唔记得啦，呢啲唔记得啦。
2: 我真系觉得你好聪明一个人，老实讲，我做到而家。几十岁人啦，我而家先至真系喺度开咪去做节目，你就应该比我早达标咗几十年啦。
1: 系开咪个 part 啫，但系我写字个 part 我未开始过，所以我唔识写字咁就
2: 系，所以唔使开始，
1: 唔关事嘅。
2: 我亦都努力咗几十年，跟住而家我唔使写字啦，我就可以靠讲啦。咁你话系咪先？
1: 所以我都
2: 系
1: 好仰慕你，即系可以写
2: 冇字。嗱，唔好讲呢啲啦。嗱，呢本书可以介绍下，其中一样嘢我哋都系讲适应啦。头先你嗰番说话都系讲咗适应，我好佩服你。头先你讲。讲话啊，好似暑期工咁样走嚟一电台一个广播机构嗰度去做，但系点样样可以真系我哋叫特位啦？老实讲，真系跑出啦。点样样可以俾人哋，哪怕系一步一步都好，最终可以真系达到咗开麦呢件事，
1: 都需要时间去

0: 俾人观察你啦，唔好话乜嘢都怕蚀底，计到足咁样，其实好老土，要俾心机去做咯。
1: 接电话呢件事可以点样俾心机去做？
0: 真系会同个听众系倾好耐，去了解佢个 case 值唔值得博入去俾主持去讨论咧。
1: 嗰阵时系需要啲咩 case 噶？系咪真系
0: 好多嘅？乜都有嘅，爱情为主啦，
1: 因为香蕉俱乐部啊嘛，
0: 系爱情为主嘅，屋企人嘅关系又有，跟住学校嘅嘢又有，即系乜嘢 case 都有嘅。
1: 有咩直觉你会觉得嗰个人会系有趣？
0: 因为咧好多人打电话上嚟系玩电话嘅，所以我个直觉就要判断呢个人究竟个 case 系真定假嘅，究竟件事系点样发生啊？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啊？哦、有啲人纯粹想打上嚟系博上去同主持人对话嘅啫，
1: 想同你对话啫。
0: 嗯，喂，嗱，呢个真系都要讲，都有啊，真系。
1: 又梗系啦，
0: 有啲人真系打嚟，喂，你唔好博我出去，其实我想同你倾电话嘅啫。真
1: 嗰阵时已经艳名远播啦，妹姐。
0: 咁我咪同佢倾咯，因为都未到接电话环节啊。咁你有咩倾啊？
1: 即系嗰阵时你已经系一个叫半公众嘅人物嚟嘅，因为大家会知道有呢个人。
0: 半幕后
1: 系咯，半幕前
0: 咁样咯。系因为佢哋有阵时咧会好得意嘅，即系冇咩嘢倾。哎，阿妹头入嚟讲两句倾下偈啦。咁啊，女性角度你点睇啊？即系咁样就开始慢慢就接触到听众啦。
1: 所以有人真系系驳个电话入嚟就系驳同你倾下偈嘅。
0: 系啦，真系驳。个电话入嚟
1: 系啦，大家有所不知，妹头系靓模出身噶嘛？
0: 耶、yeah! ！
1: 即系其实我想取消个口字边嘅，即系一个好靓嘅 model 出身，
0: 靓我而家都好，
1: 系一个靓女出身嚟嘅。咁嗰阵时就会比较招惹啲嘅。
0: 我喺靓模嚟讲，就算系最唔招惹嗰个咯。
1: 系呢个系事实，呢、這个真
0: 系事实嚟嘅，真系事实。有目共睹，大家
1: 啲啦，同埋你真系不断咁样去转型，去揾到一啲新嘅机会，揾到一啲新嘅方向。
0: 系，
1: 但我都系想听多你讲多少少，点样去分辨？如果你话新香蕉俱乐部呢个性质啊、然之后你可以分辨到佢系真定系假嘅话。咁即係好犀利噶，你識分辨情場騙子噶咯？
0: 唔係，其實最主要聽佢講個內容夠唔夠仔細，因為作嘅嘢咧好難話你即刻作得好仔細啊嘛。咁我就由嗰刻開始就學識啊，點樣問問題會問得仔細啲啊？睇下你係吹水啊，定係點樣啊？咁有啲
1: 喺情場上邊嘛？
0: 情場上啊，我又少喎，因為我普遍都唔係好理。人哋系咪？
1: 我唔
0: 不問往事嗰啲嚟噶，
1: 不問往事，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系英雄莫問出處嗰啲人嚟嘅。
1: 由而家到将来，你就系我噶啦，系咪嗰种？
0: 咁又冇咁淡定，太有自信啦咁样。
1: Okay.
0: 即系我觉得舒服，咪继续咁样嗰种性格嚟嘅。
1: O、okay. K，
0: 即系我唔会话，哇！你以前女朋友点啊？以前啦、啊，点点，我从来唔问，因为我觉得问嚟都多余。
1: Okay.
0: 最紧要当刻个感受系开心舒服。
1: 今日叫做翻嚟娘家啦，有咩感觉？
0: 正，我多咗好多新嘅录音室啊，发展得好好咁样咯。总之多咗新嘅录音室，我哋已经觉得好犀利噶啦。因为以前嘅录音室系要争啊，大家要。
1: 咁而家都系要争嘅。
0: 系咩？而家多咗好多，仲有 backdrop 几靓，你睇灯又几靓
1: 咗啦，
0: 听到又新。
1: 嗰、那个就系个对比啦。因为而家你唔系妹头啦，而家你系妹姐啦，所以我哋要争嘅嘢，我哋已经帮你争咗啦，争取咗一个好好嘅位置，好舒服嘅位置，等你可以坐得舒服啲。呢、這个咪就系一个。首先我哋讲余生对话，或者讲话人点样去睇自己嘅未来，呢个系一个改变。
0: 即系我觉得资源系多咗好多咯，同埋又多咗好多有份量嘅主持咁啊。
1: 咁、你都有咗份量啲嘅，你份量啦吓，各方面都系啦吓。妹头系一个适应能力好强嘅人，呢、這个唔系讲笑嘅。由听电话做到开咪嘅 DJ 之外，你哋个电视台啦吓，开 OK 讲得嘅，开名讲啦，系啦，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个系配音节目嚟嘅，即系专门讲点样去家居装修。我其实好神奇，我就觉得你哋每次系点样收到翻嚟，然之后去冇嘢都要搵啲嘢嚟变下噶嘛，点样变到啲嘢出嚟？
0: 点样消化嗰个内容再读出嚟啊？
1: 系啦系啦。
0: 嗱，佢系一个日本嘅包装嘅节目啦，即系我哋叫做包片咁样。
1: 包片系包片，呢个仿包片，
0: 唔系食嗰啲，系包片嘅。个内容系日本个电视台制作咗噶啦。咁我哋翻嚟重新录翻一啲广东话嘅旁白咁样啦。咁其实佢已经有底噶啦，所有嘅专业知识啊，什么都好咧，佢已经写晒出嚟。但系咧，因为日本同可能香港有啲用词，
1: 冇错
0: 系啦。其实阿正系建筑师嚟噶嘛，咁佢其实对于啲专业名词咧，佢就好熟悉。咁好彩个节目系有佢啫，如果冇佢咧，我都系照翻日本嗰个稿去读咧。其实就可能有机会香港嘅观众会听唔明啲专业用词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水泥、混凝土、石屎有咩分别，都系全靠阿正更正翻我哋嘅。
1: 有分别噶，
0: 真系有分别噶，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嘅，究竟系木方啊、木柱啊，咁佢都好识得分咯。
1: 另外即系

0: 好佩服你哋嘅，就係卧底啦。卧底呢件事，大家都系做呢行，我哋就好明白有乜嘢简单得过旅游节目啊！即系大家咁讲，有咩常见得过旅游节目啊？最多就系旅游节目噶啦。我可以咁样赞一句，真系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嘅，成日都可以无中生有嘅。
1: 无中生有都几好喎，呢个字道系啊系啊，因为成日都要揾啲嘢无中生有，但其实都唔系特登揾嘅，因为个旅程咧系千变万化，每一次个旅程开嘅时候系唔知道会发生啲咩嘅，
0: 冇咩好。准备噶啦，因为你唔会话好多去平一次先嘅，
1: 同埋遇到嘅团友又唔同啦，导游又唔同啦，咁样咯，系唯一不变就系我哋个团队都系夹惯夹熟嘅，
0: 好 grand 好靓，呢个当然可以系一种玩法。好差嘅，好多甩甩漏漏嘅，我谂你哋更加中意啦，遇到呢啲更加可以发挥。
1: 我个人嚟讲就偏向中意 grand 啲嘅。
0: 呢个好老好老实呢个系。
1: 咁梗系啦，
0: 因为影响到你自己瞓喺边。有冇嘢咬
1: 嗱？
0: 呢个分别真系好大。咁但系我哋知道个底牌就系、是，如果好多啦流流，反而都系一个嗰啲叫做笑位啊。但系真系有时最愁就系反而，喂死啦，去到冇好又唔系好好，差又唔系好差，平平无奇嘅时候，咁点搞呢咁样样，
1: 经常都会谂呢个问题，都会担心话会唔会冇嘢翻嚟咁样。我发现出咗咁多次 trip 之后系。过滤啦，唔需要太担心，因为我哋系必然有嘢会发生咁滞，仲要希望唔好咁大件事添。如果太大件事，我哋都唔知点收科，你明唔明？因为唔同人嘅对答啊、互动啊，就系、是、其实发生嘅一件事咯。乜嘢都可以放大嚟讲，
0: 好似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咁讲啦，即系余生对话，人生都系好多嘢都系预计唔到嘅。
1: 真系啊！
0: 我觉得你哋最神奇嘅就系可能有一啲落喺其他传媒嘅手上面，嗰啲觉得咦？卡碌咗唔好要，或者呢个咁失预算嘅嘢唔好要，唔好拍，唔好拍。但你哋就唔系嘅，可能系喂捉住嗰个卡碌嘅嘢，我哋就去尽情去
1: 笑下人，有少少苦中作乐嘅感觉，我觉得
0: 苦中作乐
1: 几得意喎。呢、這个唔熟嘅蒸肉饼啊，
0: 唔熟嘅蒸肉饼啊，
1: 系咁样都嘅，食呢个呢度熟啊，呢度熟，
0: 我哋好中意睇你成日食到话肚痛噶嘛。
1: 我少啲，阿靜多啲，系 啊，都真系會出浮咁，水土不服，一定會有少少嘅。
0: 但唔會有人找你嚟晦氣嘅，播咗出嚟話食到肚痛咁，跟住唔會話有啲人施加啲壓力。
1: 佢講未送肚痛，即隔離都未送好食啊嘛。
0: OK，
1: 即等翻，我哋會好温柔嘅，放心
0: 都要識得
1: 温柔對待嘅。
0: 係頭先你講苦中作樂、就是，其實幾似我哋香港人，即係我哋而家去旅行，其實大家都知道，講得白啲就係、是，其實香港係好好。不过我哋系都中意出下浮啫嘛，咁你明知道有啲嘢系唔及香港嘅，但系我哋都要出去见识一下，喺个苦之中，我哋都会揾到一啲乐趣出嚟。
1: 系啊，散下心咯，其实我都好建议嘅，系空气啊或者水质啊，唔同地方都唔同嘅。
0: 对你嚟讲，真系会令到你譬如话好抗拒，突然之间咦觉得唔可以拍落去啦，系咩呢？
1: 多数都系导演成日话要浸温泉，跟住要着泳衣咁样咯。大家都知道我得一套泳衣嘅啫，就系得嗰套啱嘅啫，因为遮到长袖啦，遮到手臂咁。即系但系如果佢成日都话要浸温泉咧，我就。
0: 咁你系点啫？你手身如玉啊？
1: 唔系因为我嘅手身如玉嘅问题，而系我觉得我自己唔适合着泳衣啊，个身形问题啊。
0: 唔系噶，白货应白客，
1: 真系会唔靓噶个画面。如果我靓，我唔介意。
0: 即系同埋，如果个 punchline 讲得太多咧，就有啲闷嘅。的而且个系
1: 系啊，唔系佢哋而家唔会着重我着泳衣噶啦。即系个问题系都要着咯，
0: 因为唔着重你，但系都要着。
1: 都要着，咁你冇理由潜水衣啩？
0: 系
1: 啊，其实都可以试下。
0: 都冇，
1: 都未试过喎，但系会唔会热得滞咧？因为浸温泉
0: 睇下去边度啫。不过真系想问一句，即系唔好介意啊！我话你间公司都唔好介意，喺一个规模较小嘅电视台里边去做一姐，咁啊真系一姐，因为得一个全职女艺员啦，所以
1: 一个姐，
0: 个感觉系点嘅咧？真系
1: 都系咁样咯，翻工咁样咯。
0: 唔系啊，我系话，即系如果有人揾你想过档嘅时候，跟住你话，我而家喺呢度。何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哇真
0: 系即嗰个感觉系你去第间系俾唔翻你噶嘛？
1: 好老实，真系未有人揾过过档，真系未。咁所以我答唔到呢个假设性嘅问题。
0: O、okay, K， 假设性嘅问题
1: 系啊，
0: 假设性嘅
1: 同埋我从来冇摆咗嗰啲乜嘢喺心上，我所觉得就系做好个节目咯。喺我嘅立场就系、是，我都好开心系可以喺呢间公司试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嘅，即系譬如风水又好，饮食又好，旅游又好，灵异我都试过嘅。
0: 广播你都识，
1: 广播广马配音又试过咁样，咁我觉得反而呢个系少啲人嘅情况下，我可以得到嘅机会。
0: 嗱，所以呢啲咪一姐咯，嗰啲成日讲话咩？如果地球要毁灭，只可以保留一本书就保留圣经啦，成日都系咁讲啊。即系如果一个电视台只有一个女艺员，我就保留阿妹头啦。
1: 哇，真系唔得，
0: 事实上发生咗，
1: 唔系公司拣嘅，因为

0: 而家个合作模式咧，其实好多人都会啊签死约好啊，定系出去发展好。其实大家都有拣大家嘅，唔系公司净系一个拣我嘅。
1: 明白，非常之 humble 啊！
0: 真嘅，因为我冇所谓，我觉得公司几开心。
1: 即系你已经签咗死约啦，因
0: 为我系死约啊，系啊，系啊，
1: 咩都好。咁啊，但系我哋所以要记住呢件事，大家都要学习适应啦，咁样嘅。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基因的多样性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也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说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的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7: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8: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啊，有个简朴房出租咁，地产代理本身喺放呢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嘅专业嘅，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嗰啲咧，系可以喺嗰度查到嘅。就是如果你登记咗做呢个宽免嘅咧，亦都有个名单嘅，佢要做呢个 fact check。呢两个名单里边都揾唔到呢个单位咧，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啊已经认证咗啊，或者认证当中啊，呢啲就唔可以乱讲。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一批 F-35 战机零件组在今年夏季被错误运至香港之后下落不明，引发中国可能取得美国敏感军事技术的疑虑。报道说，这批零组件是一间中介公司代 F-35 的制造商洛杰马丁运送，原本由澳洲运往美国维修，但是途中改道至香港，目前不知改道的原因，亦都不清楚零组件的下落。知情人士透露，这批零组件包括 F-35 战机的座舱盖，它含有仅限美国同其盟友才能够获取的隐形技术，如果落入对手手上并进行研究，有可能破解这项技术。美国国防部的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表示，已经知悉有一批已经无法使用的 F-35 战机组件在运输上出现问题，正是同美国当局同产业伙伴合作追翻这些组件，调查这件事，并制定防范措施，避免日后再发生同类事件。洛杰马丁就说，基于安全考量，无法披露特定货物运输的状况，但是会遵守所有零组件运输的规定。事件已经引发美国国会的调查。巴基斯坦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总部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至今造成至少31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死者包括16名警员。枪手昨日下午闯入位于科哈特地区设有反恐部门等多个警察单位办公室的综合大楼，发动袭击。

0: 击。当局指事件涉及武装袭击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有警官向传媒透露，目前仍然有数名武装分子占领总部内的特别分支机构。双方自昨晚起持续交火，目前没办法确定对方的确切人数。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巴基斯坦圣战士联合阵线已经宣称对袭击负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目的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自身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全面把握机遇，保持内联外通，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让内地同胞和国际投资者见到香港的发展蓝图。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在五年规划制定的各项指标参考了内地编制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本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所有指标都要落实。当局不会推出修订版本，如果未能达标就需要在施政报告交代原因。被问到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怎样透过改革挽回市民信心，李家超说，本港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作出改革。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优先改革的措施，而他心中亦都已经有想法，期望十月底前收到宏福苑火灾的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提出更全面的改革。施政报告提出设立社区照顾者饭堂，在青年中心非繁忙时段为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措施的最重要目的是吸引有需要人士去到服务中心，等当局找到需要协助的对象，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试行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派出了2200张饭券，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说全港有多个青年中心，但是设立社区照顾者饭堂，不是所有中心的厨房都能够应付。当局会研究怎样优化，令全港青年中心逐步提供相关的服务。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8: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7: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8: 那就买得安心啦。
9: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

0: 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7: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6: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主持余家强。好啦，嚟到呢个环节咧，哈哈，我哋就严肃啲，我哋讲另一半。
1: 另一半好严肃嘅咩？
0: 另一半可以好严肃嘅人生大事嚟噶嘛，妹姐。
1: 哦，我所有另一半都唔系严肃嗰啲 friend 嚟。
0: 系咩？
1: 系啊。
0: 咁唔系有啲嘢要终身大事要谈婚论嫁咁嗰啲好严肃
1: 啊？
0: 讲唔讲得噶？
1: 冇话唔讲得嘅，不过讲咗惊小气啫。
0: 惊走咗佢。
1: 未知啊嘛，因为其实拍拖啫，即、okay. 系拍拖都可以有变数嘅。
0: 嗱，我哋交代下啦，卢仲恩小姐就应该有一位圈外嘅男朋友。呢种咁嘅讲法咧，喺以前咧70年代话，当你睇娱乐新闻。个女星讲一句话，有一个圈外嘅男朋友咧，呢件事就完噶啦 ，close file 噶，就冇人追问落去噶。
1: 系噶，
0: 喺70年代，
1: 点解嘅系潜规则嚟嘅？
0: 潜规则嚟噶嘛？
1: 即系我觉得我圈外噶嘛，你唔好你唔好麻烦到人哋啦，嗰啲啊嘛。
0: 讲白啲啦嘛，即系汪明荃、李思琪、赵雅芝，全部嗰阵时个丈夫都系圈外嘅。我哋讲一句话，圈外人丈夫就完噶啦。你有冇发觉啊？冇讲落去噶咯，到到离婚嗰阵时先讲。
1: 因为佢唔系圈内，所以就唔好谈论啦。
0: 我相信系我听啲娱记嘅前辈讲咧，就系话以前咧系。有分寸啲嘅，可能系亦都听到咁就够啦。对啲观众读者嚟讲，知道咁就够啦。
1: 圈内嘅男朋友就劲讲
0: 啦。系啦，去到90年代就唔系噶啦，乜嘢都唔放过你噶啦，你仲唔死咁
1: 样？而家习惯咩都摆上 social media 啊嘛。
0: 我讲你仲唔死，好似讲紧边个咁。
1: 我系嘛？
0: 唔系，
1: 余生啊嘛。
0: 系啊，系我。我唔知咧，而家又好似譬如话，我哋听见妹头咁，我哋会祝福佢啦，希望佢开心啦。咁又真系好似冇乜人再追问落去。而家好似个风气好似又转咗少少。
1: 而家回归翻70年代。
0: 回归翻少少。我头先我哋听过你系女校噶啦，单亲家庭啦，就有个姐姐，
1: 系
0: 妈妈，三个女人系活在同一屋檐下。其实你算唔算系最打得嗰、那个？即系譬如话
1: 打交啊？
0: 唔系，即系换灯胆粗重嘢咁，总要有个做噶嘛。
1: 其实嗰啲反而我就唔得，
0: 系
1: 因为我系细胆。如果大家睇我的节目都知道，即是那些突然间有电啊，或者突然间很高啊，或者即是如果你形容我是小狗仔，我是吱哇哇那些咯。
0: OK，
1: 但又很恶的，只有把声那些。
0: 咁即是妈妈和姐姐都对你好好啊。
1: 我是天生不知道怎么细胆、
0: okay.
1: 但是你说担起头家那方面可能就是我会去买餸啊煮饭啊執屋啊即那些不用太多突发性的东
0: 西
1: 那些我就做到的。
0: 即是工兵营。
1: 千祈不要太多电流啊。
0: OK， 在另一半一个很重要的伙伴、你对住李尚正的时候你都很强势的、
1: 哦。是吗
0: 是啊我觉得你挺得意的那个关系。我谂冇咁老土啊，冇人再传过你同阿李尚正有绯闻咁。
1: 其实系传唔到落去嘅，即系过唔到，因为真系。
0: 但系嗰种相处系点嘅咧？即系以前我哋就头先都讲话好简化去思考嘅啫嘛。哦，两个人一男一女咁一齐主持，一定就会根据呢个圈中定律就会传绯闻啦。咁但系我哋又知道唔会啦。咁但系实际上相处系点嘅咧？
1: 相敬如宾啦，系啊，即系一个尊敬嘅心态啦。尊崇佢啦，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高智慧嘅外星生物嚟嘅，因为佢系真系谂嘢系好叻嗰啲人嚟嘅，咁同我系一粒一突咯，即系佢有阵时都搞我唔掂，就系因为我嘅观点同佢嘅观点可以系两条路线嚟嘅，
0: 系，
1: 咁就既然大家都两条路线，就唔好浪费精力去辩驳啦，咁嗰种心态咯
0: ，OK，
1: 佢要咁由佢啦。
0: 系
1: 即系男人同女人咯，基本上系。
0: 嗱，头先你都讲咗啦，即系佢嘅有一个特长就系话，譬如话就算做嗰个空间改造王嗰个节目里边，因为佢真系一个工程师嚟，所以佢会有一啲相关
1: 嘅。佢读工程嘅系啊，
0: 相关嘅知识啊。咁你咧，你可以提供一啲乜嘢出嚟咧？
1: 情绪价值啦，可能系。
0: 嗱，其实呢啲新造嘅词语咧，真系令到好多人可以 hea 咗佢。
1: 系咪啊？系咪啊？
0: 咩叫提供情绪价值啫？
1: 即系一啲可能佢唔敢兴奋嘅地方，我就好兴奋，担当咗嗰一 part 嘅重要嘅一个角色反应啦。
0: 啊，你咁讲我就明啦。
1: 买嘢佢唔啱噶嘛？
0: 系
1: 我好啱、啊，
0: 系
1: 咁我就去咗做呢个环节啦，咁样咯。咁如果得佢一个，佢又可能好冷静咯。呢啲又好理性分析，呢啲咧喺嗰度买咧系平50蚊嘅。其实咧呢只色咧系会甩色嘅，即系佢会咁样答我就唔系。我第一眼好中意啊，好靓啊，咁我就买咁样咯。变咗呢度就会困到一啲火花出嚟咯。
0: 头先你讲相敬如宾呢样嘢都系好正确嘅、即系老土啲讲系真系需要嘅、你会叫佢做正哥啦，佢、就会叫你做妹姐啦。好啦。好似好嚴肅咁，我想同你讲下关于传承嘅问题。
1: 好啊，
0: 好多嘉宾已经有小朋友嘅，有儿女嘅，咁好容易问啦，就系、喂，对儿女有咩期望啊？咁样样，妹头，你自己计唔计划生育嘅咧？
1: 冇呢个计划嘅，真系、如果时机一到，真系有，我会好爱锡佢嘅。你问我而家呢刻咧，系冇计划嘅，亦都唔会刻意想去有嘅。
0: 系， 所以是即系设防嘅。
1: 嗱，要睇边一个情况啦。
0: OK， 开心就得啦，开心起上嚟好难讲。
1: 系啦，
0: 如果真系有小朋友嘅，你想真系有啲咩嘢，你可以传承俾佢嘅咧？
1: 我希望佢真係开心嗰个因子。
0: 我开心过开啦呢次係。
1: 係啦即係传到俾佢我已经觉得好开心㗎啦。希望佢唔好咁入世添。开开心心一辈子就算囉。
0: 哦，我明白你意思。
1: 帮佢喺最早期轻轻安排好。
0: 等佢条路而行。
1: 佢个起步点咁样。咁佢唔知道我安排咗咁多㗎嘛。总之佢开开心心想去做返个真正嘅小朋友囉。
0: 另一样嘢我觉得你真係好值得去传承俾子女嘅话。我觉得系你嗰个适应或者个应变嗰个能力我觉得你系好强。
1: 做人基本嗰个生存条件啦。因为适应力强呢基本上就冇咁易唔开心嘅。
0: 当你由 level 入行到到开始咦心港就睇半啦。其实嗰下你自己有冇唔开心嘅呢
1: 睇咩阶段我呢个阶段系真系冇唔开心。
0: 但即系之前系有嘅。
1: 以前细个一定追求瘦噶啦，即系以前都试过啲减肥餐啊，一日净系食一嚿豆腐四啖粉丝，跟住
0: 你应该食嗰啲就话净系食肉嗰啲啊嘛。
1: 都试过嘅，乜都试过。
0: 但结果跟住就发觉就样样都一捞埋一齐就更加好食。
1: 跟住发现其实唔好搞咁多嘢，一个人个心情好咧，自然你就会健康。跟住到时就冇咁高皮质醇啊，即系冇咁多紧张嘅。感觉咁就会好舒坦噶啦，你个人，即系人哋话你都冇所谓啦，人哋讲啫嘛，你开心咪得咯。
0: 要度过呢一下，大概系咩阶段先做到嘅咧？
1: 发现自己翻唔到转头嘅时候，
0: 发现自己翻唔到转头嘅时候，每一个老细都好啦，好多好多老细，咦？几时发现？咦？原来佢咁都会继续请我，呢个好紧要噶嘛？
1: 呢个都系，
0: 系啊，佢继续会揾我。
1: 最中意开嘅最大嘅原因系啊，包容性太高啦，即系乜系咯？有乜搞错？你嗰啲 artist 咁样，你都继续签嘅？
0: 梗系唔系啦，嗱，你年纪轻，我举一个例子俾你。其实我觉得你哋真系好似嘅，就系、是、真系叫做粤剧四大名旦之一，叫做谭兰卿，有冇听过？
1: 系卿姐，
0: 系啦，卿姐，环文刀踢柳文柴，即系专门做啲肥婆奶奶。咁但系谭兰卿年轻嘅时候系好靓嘅。啊！有機會我哋大家攞啲相出嚟睇下，好靚嘅。尤其是以前啦，咁可能係有啲分泌問題啦。
1: 係啦，
0: 咁佢就真係好早就已經發咗福，而且唔係你呢只，係真係發到好脹好脹。咁但係佢就會揾到一條新嘅路線，就是、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睇嗰啲魚腸片咧，見到嗰啲好好好笑嗰啲咧，就係、是、啊變咗就係譚蘭卿包辦曬嚟做。我真係覺得你好似啊！
1: 我覺得係呢個圈總要有呢啲角色嘅。你問我，我真係覺得如果你個做丑角啊或者咩，我係。好想试下嘅，乜都得嘅。其实我系
0: 直头，我觉得系你好识得将自己嘅一啲特点变成咗优势咯。
1: 大家好彩接受咗啫，我又唔系特登变佢系一个优势，因为我真系个身形系自然发展到咁样。
0: 有阵时鱼肠片咧有个 terms 嘅，一讲就明噶啦，叫做肥烂瘦马。OK，
1: 系
0: 肥烂瘦马
1: 一个配搭，
0: 系啦，肥嘅就系谭兰卿。收嘅，大家就知啦，就系新马师曾啦。我觉得成件事，我一睇见你同李尚正
1: 有啲似啊，
0: 好少笑，即系成件事就系阿正又瘦啦，即系
1: 肥妹瘦正
0: 系啦，成日话咩逆境自强，你咪做咯。
1: 即系时势系咁啱冇呢啲肥肥地嘅，
0: 系任何时代都需要一个肥妹啊嘛，成日都
1: 系啊系啊。
0: 好啦，而家咁讲啦，如果既然都系讲传承，拉阔少少，如果仲有啲靓模想入行。对呢啲师妹有啲咩寄语，有啲乜嘢可以提下佢哋咧？
1: 你要话俾人知你系有几中意去做呢一行，或者你专科啲都得嘅。其实你唔使话乜嘢都涉猎嘅，你影眼照咧，你咪专心练 pose 咯。觉得自己唱歌叻嘅，就多啲表现到自己你系，即系摆上网唱歌啊咁样咯。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同我哋嗰个年代唔同噶啦。
0: 系，而家其实少咗听见靓模呢个字眼噶。
1: 而家系 KOL。
0: 系啊，而家可以直头主动啲。
1: 因为佢哋有自己嘅平台发挥表现自己啦嘛，以前唔系噶嘛，以前比较被动嘅，
0: 就攞住张金卡，
1: 系啊，
0: 睇下有冇人拣中你，
1: 系啊，同佢 casting 啊咁样咯。而家唔需要嘅，而家系你不断咁样自己发光芒，人哋就会相中你咯。
0: OK，
1: 调翻转嘅而家，
0: 我以前做杂志咧都试过嘅，就系嗰阵时我觉得自己都好威嘅，就攞住啲金卡，即系攞住
1: 系啦拣啊嘛，
0: 成班女仔嗰啲咁嘅金卡喺度咁样去拣。啊，有时我都真系谂啊。点解我会拣中呢、這个？哪怕系接个 job， 讲真一千几百嘅啫嘛。
1: 点解咧？
0: 我都真系唔明白，就系眼缘嘅啫。当然再多嘅梗系有啦，即系包括嗰啲啊，头先嗱，妹姐已经讲咗噶啦，佢系瘦身如玉噶啦，佢唔肯着泳装噶吓。即系我哋有啲
1: 我强调，如果我身形好，我 OK 嘅。
0: 所以以前着咯，
1: 以前穿都是穿上半身，就是我下半身是不嬲不 OK 的嘛。因为
0: 我不知道，有时你啲女仔咧睇嗰啲嘢咧，同我哋男人睇嘅嘢唔同噶。
1: 其实系自知嘅，
0: 唔系嘅。男人睇完上半身睇完噶啦。
1: 哦，系咩？系咩？
0: 唔使
1: 即系可以分
0: 享下半身。
1: 咁我着牛仔裤得啦，
0: 唔使理下半身乜滞嘅。所以都要珍惜啲可以真心嘅时间同埋真心嘅。
1: 系，多谢呢个真心嘅访问，
0: 多谢大家。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
2: 财，
4: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3: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和善之敏，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7: 赌钱啊！
6: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点零，
7: 夜晚仲喺度跑步，
6: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

0: 咧，亦都係話俾我哋聽，每一個人個基因組亦都有啲地方咧係會唔同。平均嚟講，都有400,000至500,000個不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我哋人點解身高有啲唔同啊，體重有啲唔同啊，講嘢有啲唔同啊，個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原因，點解我哋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晚上8至9在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新城資訊台播出。世上最具價值的石頭是什麼？
3: 對大眾來說，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來的磚頭。磚頭不單止是資產，更是安居的象徵，以至是財富傳承的重要部分。
2: 磚頭事務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或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的时候，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下昼3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都相处得非常好，下星期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下星期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第二日，习近平和特朗普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当地时间下星期五，习近平夫妇会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4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及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是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入面，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器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部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该艘船只，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都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开展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加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及涉事中国船舶实际运载乜嘢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

0: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一批 F-35 战机零组件在今年夏季被错误运送至香港之后下落不明，引发中国可能取得美国敏感军事技术的疑虑。报道说，这一批零组件是一间中介公司代 F-35 的制造商洛歇马丁运送，原本由澳洲运往美国维修，但途中改道至香港，目前不知道改道的原因，亦都不清楚零组件的下落。消息人士透露，这一批零组件包括 F-35 战机的座舱盖，含有只是向美国及其盟友才能够获取的隐形技术，若果落入对手手上并进行研究，有可能被破解。美国国防部的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说，已经知悉有一批已经无法使用的 F-35 战机组件在运输上出现问题，正同美国当局以及产业伙伴合作追回组件，调查事件，并制定防范措施，避免日后再发生同类事件。四川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有五人失联。据报当地正是组织紧急消防等救援部队进行抢险救灾。事发在石家沟隧道附近，四川省紧急管理厅已经调到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商讨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无人机在现场开展通讯恢复以及空中侦察的工作。上星期离世的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撤灵，只有获邀人士能够入内，大批由政商界以及公众人士致送的花牌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三点至夜晚十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撤灵，听朝九点举行公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开始在铜锣湾、启德以及荃湾设立三个吊唁处，将会开放至听日俾市民悼念。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2: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么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0: 新城地产街，
1: 主持林洁莹。
0: 楼市焦点，
2: 今个礼拜有两个焦点，一个就是联储局的议息，另一个就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我请来这一位嘉宾就是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Vicky 一起跟我们谈一下相关话题。 Hello Vicky 你好。
3: 喂 Hello 洁莹你好，又
2: 见面了。又见面了。其实讲回就是我们围绕着息口先，特别是就是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了息四分之一来，但香港这边普遍的银行都没有跟到的。你自己怎么看息口的走势呢？
3: 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外围的因素，主要都是美国联储局都是基于对抗的通胀，都是今次宣布一个加息。我相信其实整个美国都是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你看回就总统其实他就不倡议加息的，他希望是调回转减息的，但是基于通胀的问题，我相信都是要行使一个措施加息去对抗的通胀。但是你说看回我们香港的息口市场，我相信就始终个资金都是充裕，见到就本地嘅银行都冇相应提高嗰个利息，我相信对我哋嘅楼市嚟讲就冇任何影响，亦都属于一个正面嘅作用，因为始终部分人士过往都会担心会唔会我哋香港都要跟随，但系最终我相信都系基于我哋息口嘅状况可以维持不变，我相信对个市场嚟讲系有个正面作用。
2: 其实睇翻咧，即系咧两份报告公布咗之后，加埋咧就联储局议息方面亦都有结果啦。咁啊，都见到发展商都积极嘅咯喺推盘上面，咁个策略系点咧？
3: 就我相信嗱，即系每一次我都同你讲啦，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如果作為發展商的，我相信都是貨如輪轉，每一次有項目的如果發展成熟的就推售，推售完之後的也都在市場裏面尋找一些合適的項目去補充那個土地的儲備。既然都提過，我相信今個星期的除了息口，第二個大家很關注的就是說
2: 特首
3: 公布兩份的第一就是施政報告，第二份的就是說我們第一次講的所謂五年計劃，涵蓋都是很廣泛的，亦都俾到我哋作为发展商或者商界一个好重要嘅参考啦。因为睇翻过往好多时候咧，施政报告都系一年一度嘅计划啦。咁今次系属于一个系中长期嘅策略部署啦。咁我相信俾到我哋一个好明确嘅长远嘅目标啦。同埋你睇翻今次咧，都系第一次五年规划啦。咁佢都定咗即系。一啲五年規劃裏面咧，都有六個範疇，咁我覺得呢啲範疇其實涵蓋係好全面啦，亦都俾到我哋商界未來一啲目標啊、一啲指標啊，同埋我哋點樣去配合啦，咁呢個對我哋嚟講未來個部署咧，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咁而你話如果睇翻嗰六大範疇裏面咧，我自己比較關注嘅就係話提到有一點就係話四個中心啦，一個高地，咁我相信金融中心啊、貿易中心啊或者航運中心都係我哋一啲好。成熟的中心产业，反而今次很着重提的就是说我们的创科产业，同埋最重要一个是什么呢？他希望是汇聚到一些高端人才的高地，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香港除了资金那个重要性之外，其实人才的汇聚都很重要，这个有人才的自然就会有经济的发展，亦都有一个房屋的需求，作为发展商这个就很重要。
2: 大家都看到其实接下来对房屋的需求都很大，特别都跟嘉宾有谈过，他们说接下来的租金有机会会上，因为你吸引了这么多人才来到，从一个发展商的角度来看，怎样将企业方面的物业发展的策略跟这一份中长期的经济火车头更加紧密地去联系回来呢？
3: 咁你過往都見到啦，其實特首都好着重啦，即係幾個吸引人才嘅計劃啦。咁我相信去到呢個階段嘅，我哋點樣培訓人才啦，去留一啲人才啦。咁最緊要嘅，我相信人才嚟到嘅，咁我相信第一先有就業，亦都需要有一個居住嘅環境提供啦。我哋都要有足夠嘅居住嘅數量可以提供俾佢哋，唔一定要買，可以去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今次其實喺個施政報告裏面或者五年計劃裏面都係繼續去延續講啦，成個北都嘅發展，成個發展裏面差唔多未來嗰個住宅供應七成都會喺北部都會區啦。咁依個亦都係未來一個好供應好重要嘅地塊啦。咁亦都可以真係配合到產業嘅進駐啦，同埋就係話人才嚟到啦，一個宜居嘅地方啦。你见到过往特首成日都讲啦，我哋点样做到系规划主导，我哋基建先行，产业嗰个进驻啦，同埋我哋点样做到系一个以人为本啦，咁呢啲都系我相信对一啲人才嚟讲一啲好重要嘅因素。
2: 咁当然咧，北都嘅发展大家都好关。

0: 注，特別係咧，即係嚟緊呢2030年咧，會增加到900公頃嘅熟地啦。嗰度有成70,000個單位會落成啦。特別咧，即係古洞北咧，都作為咧北都咧嘅個首階段嗰個發展嘅核心嚟啦。咁啊，知道即係隨住古洞站咧啲交通嘅配套方面落實啦，你哋其實咧近排亦都有古洞嘅項目咧有推售到啦。點樣去評估呢一區嗰個發展或者將來周邊嘅配套嘅情況係點咧？
1: 我相信即係成個北都個規模都好大啦嚇，即係預計嚇，即係因為根據翻即係我哋人口嘅估計啦，或者個預測咧，其實我哋希望去到2046年咧，我哋嘅人口可以提升到10,000,000嘅人口嚇，而家暫時都係700,000+。咁我相信喺依個目標之下咧，一定我哋要。在造地的方面有個準備，
0: 你有些配套先，
1: 有些配套啦、所以剛才提過一些基建、規劃、產業，你就可以配合到那個人口的增長。看回整個古洞北、相對在北區來說，這個是比較發展成熟一點的地方。接下來我相信最重要一個大家會留意的，就是說、古洞站的落成、這個也是港鐵第100個地鐵站，都是在東鐵線裡面一個新延站、往後也都會連接個北環線，咁北環線咧就會貫通啦，由古洞係貫通去到錦上路啦，咁、就會令到咧東西鐵咧係互通嘅。咁依個亦都貫通曬咧我哋成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
0: 其實你睇翻啲鐵路嗰個互通咧，其實可以咧係好快同埋好迅速啦，特別係即係屯馬線通咗之後，大家知道嗰方面程度。
1: 你見屯馬線都差唔多連貫咗40多個站，咁、如果我哋古洞新延站落成、北環線落成咧、其實亦都會令到東西鐵咧互通啦，加快咗啦，我哋整體嗰個交通嗰個便利。所以如果看翻喺古洞北站嘅，有些人如果認識的話都知道啦，差唔多一個站去落馬洲，兩個站去羅湖，加快了港深嗰個互通，因為今次在5年規劃裏邊其實你都會見到有一個範疇係講到啦，大灣區嗰個連接，咁呢個我相信整個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啦，同埋嗰個交通咧，亦都會係加快了我哋即係港深嗰個交往啦，咁就嚟緊你問翻我哋即係有咩部署嘅，我相信因為項目就啱啱就8月中推售啦，咁、個成績都唔錯嘅，咁我哋都做咗一個市場嘅指標價啦、因為呢個項目都係屬於喺市場裏面第一個私人發展商發展嘅項目、或者推售嘅項目，咁、就期待啦，明年年中咧，當即係古洞站通車落成啦，咁我相信都係另外一個好嘅機會咧，契機俾我哋喺現樓去推售，附近亦都有啲公營房屋咧，預計喺今年嘅第四季啦，或者明年初咧就可以入伙噶啦，應該係房委嘅古洞村啦，咁呢度亦都會加快咗啦，有啲人遷入個區啦，咁我相信都會陸陸續續啦，俾到個市場啦，或者市民去認識個區啦，對我哋推售嚟講嘅都會有好大嘅幫助。
0: 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咧5年之內咧，北都嘅住宅落成量咧預計都會有70,000啦。其實擔唔擔心咧嗰個供應嗰個情況或者供求嘅情況係點樣咧？特別即係而家話咧嗰度啲單位都會係大一啲啦，咁啊對於即係一啲細單位、細型號嘅單位會唔會有啲影響？
1: 我相信即係好難得地咧，即係真係可以喺即係北都裏邊咧有咁多土地可以去使用，呢啲亦都係屬於所謂熟地啦。近年咧，其實政府已經掌握到造地嘅能力，咁亦都如果真係有咁多面粉嘅話，咁我相信唔需要好似過往咁啦，即係我哋嘅人均面積係一路下降嘅。咁我相信即係
0: 大家希望越住越好，
1: 我哋嘅生活水平都係降低嘅嘛。咁我相信都係透過一個新嘅發展區啦，希望可以滿足翻市民啦或者大眾嗰個需求啦。同埋呢度你見到成個即係施政報告裏邊或者5年計劃裏邊都講啦。其實希望整個北都都是可以打造成為一個宜居、宜產業、宜旅遊、一個相住的地方，那不是只是居住的，其實這個地方可以提供很多產業給他們、在當區都有合適的工作可以給他們去選擇。那既然你看提到即5年裏面有70,000單位、是不是屬於多呢？我就覺得就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為平均都是講近10,000+單位、報告裏面都提過、差不多未來那個北都的土地都佔了市場差不多是70%，咁、我相信呢度反而係提供咗一個好好嘅選擇啦，俾大家去考慮啦。一個新發展區咧，好多一啲規劃上嘅遠景咧，你可以體驗到咯。
0: 好啊，不如喺呢一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
2: 下午3:17。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

0: 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 吓，九出十三归，乜的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2: 啊。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5: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6: 借钱叫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7: 冇错。
6: 哇！
7: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6: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投资涉及风险。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楼市焦点，
13: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其实就有黄光耀喺度咧，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两份报告啦，五年规划啦，同埋咧施政报告方面咧，对于发展商嚟讲，点样睇嚟紧嗰个部署发展咧？咁特别咧，我讲到北都重中之重啦，咁啊，里面就讲咗好多北都嘅一啲新嘅规划啦。其实发展商咧要参与咧，其实政府都好 welcome 嘅。咁但系发展商方面嘅取态系点咧？
14: 本身我哋自己都有项目喺北都发展紧嘅吓，但系你而家好明显见到咧，其实政府都系多方面咧去推动成个北都嘅发展啦吓，佢亦都引入咗所谓片区发展嘅概念啦，
13: 亦都有首份
14: 嘅，咁亦都有首份即系洪水桥嘅片区发展，今年亦都成功批出啊。今次嗰个招标亦都俾到我哋好多参考，会沿用翻即系呢个模式啦。我相信系继续去加快推动成个北都嘅发展啦。我哋更加需要去揾到一啲合适嘅产业。我哋发展商点样同佢哋一起合作？
13: 呢方面有冇难度咧？其实
14: 呢方面就都有啲难度嘅、因为本身其实我哋过往集中嘅都系物业发展，其实对某啲产业，尤其一啲创科产业，我哋唔系好认识，尤其是内地一啲，哪怕佢喺内地好知名，或者我哋对佢认识唔系咁深。咁如果你大家合作嗰阵时候咧，就需要有好多方面咧，其实系大家互相要了解吓，咁才可以真系造成一个所谓合作啦吓。咁亦都见到今次。即系攞到呢个项目咧，都系一个财团嘅组合吓，咁、似乎我都系觉得个财团组合嘅形式咧系会比较理想。每一次片区嘅投资规模都好大，咁透
13: 涉及范畴都
14: 系啦，涉及嘅。咁如果财团组合嘅，我相信风险嘅摊分咧都会比较理想啲啦吓。咁我相信往后嘅，我哋都继续希望会留意住咧其他片区嘅招标啦吓，睇下有冇一啲合适嘅机会可以参与到啦。
13: 咁啊，当然啦，即系房屋供应方面咧，好多时候睇个比例啦。咁其实咧，我哋讲紧咧，今次咧明确讲咗啦。就是公營的出租就佔40%，資助的出售佔30%，而私人住宅方面繼續佔30%。你看這個比例上面現在合不合當？
14: 30%是私樓，對我們來說都是合適的比例，因為我們過往就是私人市場的一般都是佔3-4%左右的，反而我覺得阿傑瑩今次留意到所謂433，其實你會見到有30%的是出售的公營房屋，如果加上私人那個出售的房屋，其實整體來說都接近有60%出售比例，
13: 即系咁睇就变咗系4:6啦，
14: 4:6啦。咁嗱，对个市场嚟讲嘅，咁我相信都系置业嘅机会咧，系提升咗嘅吓。整体嚟讲，有60%嘅人吓可以有置业嘅机会啦。这个亦都系优化紧一个所谓置业嘅阶梯，即系由公营嘅出租房屋。公營的出售房屋去到私樓，我相信這個都是輔助緊整個置業的階梯，令到其實是更加完善。
13: 但我們經常說置業階梯很多時候都最重要是自己份工穩不穩陣，自己的荷包方面，即是帳不帳卜卜，可不可以供到樓，跟生小朋友一樣都是

0: 好多嘅部署啦，市民咧都有反映翻体感唔得，经济受惠唔到，甚至可能专业人士其实佢要投身呢个就业市场都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啊。咁新毕业生要投入呢个劳动市场系更加难啦，因为有好多工种被 AI 取代。呢方面就即系政府系咪都可以帮下手咧？你自己睇，
1: 你见到今次施政报告里边咧，我相信有两点其实都系针对翻即年青人咧个就业啦吓。咁就劳福局亦都讲咗啦吓，或者都同咗一啲商界嘅朋友去探讨下，可唔可以为年青人提供30,000个就业的机会、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雇主我们都会积极参与的、我们都已经是有一些项目我相信未来可以给一些年轻人去考虑的、尤其是我们一些前线的工作一些物业管理的工作
0: 公司型合作是不是很重要呢即现在在这个市场上面
1: 商界是一个雇主来的、我们也都需要有一个足够的劳动力去配合、大家都会担心年轻人就业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或者失业率比较高、我相信都要、政府推动有一些资助令到我们、商界可以提供多些就业或者实习的机会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这个实习过程里面、有经验的我相信令到他们日后、寻找工作、各方面都是有一 些帮助、措施都有一个、鼓励生育、因为我们也是面对我们那个出生人口那个下降、你都会见到有些措施都惠及我们小楼市、比如说、
0: 有十一招
1: 十一招
0: 鼓励生育、
1: 一些税务上的资助
0: 有印花税方面的
1: 印花税的补贴、或者减宽免、这些都是一些刺激作用令到其实我们、年轻人或者一些准备有小朋友的家庭我相信、有一些补贴、也都令到他们、觉得、政府都是关心他们我们来紧土地是充裕的话、我们都怎样可以去提升那个空间让、他们不会觉得喂、很挤迫先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尤其是你有下一代嘛、有小朋友、你说作为发展商的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都会起一些所谓中小型的单位去满足这个市场、尤其是一些新生的家庭、第二个我相信就是说、一些配套的设施我相信都要、配合到他们尤其是今日我相信智能家居都是不可缺乏的、正正也都是可以在整个北部都会区、因为那里既有一个产业进驻同埋你会见到今次好特别嘅大学城、有三幅地喺洪水桥招标啦。你见到嗰个医乡里面呢其实都希望涵盖唔係淨係教育啦都希望配合产业科研啦所谓 research 嘅元素喺度。整体嚟讲嘅都係互相去配合令到嗰区自己有一个板块有一个所谓生态圈可以去发展。
0: 你睇返教育产业呢大旺咗好多人流嚟到啦一定係高端人口啦另外呢专才优才呢亦都係呢一班人啦。其实喺发展商嘅部署上面过往都有讲话呢班人其实可能会增加返个购买力啊咁个趋势会点样你哋个部署会
1: 点。趋势都会继续嘅只要有人才嘅即係话我哋个人口有增加嘅自然有房屋嘅需求。初期或者係会先租住先。咁、但係当佢哋熟悉咗个环境、或者就业已经稳定嗰阵时候呢自然就会考虑一个自治嘅居所啦或者安排一个长远嘅计划啦。对我哋发展商嚟讲嘅绝对是有帮助的。
0: 当然楼市就是由去年一路就上升到现在。年中一段时间刚刚最近施政报告公布之前都稍微慢了一些。大家就说、其实去到年底会怎样
1: 就先看回头那八个月先或者是结营。我都有些数据的始终如果看回今年的整体的一手市场其实同期去计其实都比起去年同期、差不多高了有成交高了10%多。咁啊，樓價其實大家都知啦，根據翻個樓價指數咧，其實都升咗差唔多有8%。咁我哋自己今年推售嘅成績亦都唔錯嚇，去到九月中咧，我哋賣咗嘅單位都有2,360+個、其實已經高過舊年啦，舊年係2,300個度啦嚇。咁啊，銷售金額亦都由舊年嘅265億去到而家咧，暫時係278億嚇。價同埋量咧都係已經嚇。超越了去年 的整體的
0: 數字已經達標了不過還可以再高一點、
1: 我自己預計今年都起碼有機會可以去到300億的銷售、這個不多不少都是反映整體的市況、今年我相信、很簡單去形容就是價量兼備、你說接下來的 三幾個月個市況係點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都係穩定嘅嚇。咁只係啱啱今年咧，即係
0: 但年底仍然有機會美國會加息喎。
1: 都會預期嘅，美國有機會加次息。香港市場就大家都有一個心理嘅準備啦。咁就算係加嘅話咧，我哋跟隨嘅幅度咧未必話跟足嘅。如果嗰個加息幅度唔係咁大嗰陣。

0: 候咧，其實對個市又唔係話好大影響，剛性需求都大啦嚇。同埋就我哋今年整體嚟講咧，個樓市已經穩定嘅嚇。咁對投資者嚟講，對用家嚟講嘅，其實都有一個信心咯嚇。咁反而第四季咧，我覺得就成交都會持續嘅嚇。咁我相信，就算九月整體嘅成交，或者十月往後嗰幾個月咧，我相信每一個月嘅成交起碼都有過千宗。尤其是第四季咧，傳統上咧都係比較旺一啲豪宅嘅嚇。咁啊，傑瑩，如果你留意咧，近期咧，因為豪宅嚟講咧，對嗰個息口唔係咁敏感嘅，你會見到近期都好多個億嘅成交啦嚇。咁始終呢個都係嚟緊第四季都係傳統。旺季咯嚇，喺第四季我哋自己都會有一啲豪宅項目會推出啦，喺山頂或者九龍塘區啦嚇。咁你話一啲中小型單位嘅，我哋喺啟德區都有項目會推售嘅。咁我相信就反應亦都唔會太差嘅，應該都係理想嘅。
1: 我知道你亦都咧係身兼咧華人廟宇委員會嘅財務及管理小組嘅主席啦。咁當然咧喺呢兩份報告裏面都有提到關於旅遊方面點樣推動啦嚇。咁其實咧我哋成日講啦，香港成日講話旅遊咧模式轉變咗啦，生態遊啊、廟宇遊係咪都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嚟緊新嘅旅遊嘅模式之一？你覺得香港有冇條件可以做？
0: 咁我特首之前都講過啦，即係無處不旅遊，點樣去利用每一元素咧去製造一個旅遊？或者相關的產業、我絕對覺得廟宇是可以製造一個所謂廟宇的經濟、因為睇翻香港其實我哋都差不多接近有500至600間嘅廟宇嚇。咁、就我覺得即係如果用翻我哋華廟會旗下嗰啲廟宇、我相信都遍及即係港九新界嚇。呢、幾年咧都多咗好多內地嘅遊客、東南亞嘅遊客嚟我哋嘅廟宇參拜，海外遊客嚟到嘅，我相信都帶動到即係嗰個。旅遊嘅經濟啦嚇，花多啲時間啦喺度有一啲所謂深度遊啦，啲遊客咧好著重一啲儀式感，上環嘅文武廟啦嚇，好多求職嘅人士啊都要去嗰度。
1: 咁仲有九月開學就有文昌啦。
0: 係啦，咁啊開學有文昌啦，9月19日啦，其實九龍嘅三太子廟咧，亦都有一個文昌嘅開筆禮啦。咁呢啲都係好多一啲儀式咧，可以俾我哋嘅市民啦，或者俾遊客可以去參與啦，順便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嗰個本地嘅文化啦，同埋。我哋嘅信仰啦嚇。
1: 咁今日咧，我哋啲時間所限啦，同阿黃光耀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0: OK，thank you。多謝。
2: 下晝3: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话，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佢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两人下个礼拜将会有非常好嘅会议，将会达成好多唔同嘅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喺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第二日，两个人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到下个礼拜五，习近平会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结束访问，而在中美峰会前，双方官员先会面，为峰会铺路。中国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展开经贸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话财长贝森特将会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周日会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会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Google 的 AI 模型 Gemini 在进行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连上网络并错误入侵三家企业，是 Gemini 自主做出相关行为的首例。华尔街日报报道，以上几宗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当时正是由一个独立网络安全评估机构进行资讯安全测试。在其中一宗个案入面， Gemini 透过不断猜测密码成功进入受保护的系统，另外两宗就是在公开储存库入面找出凭证进而存取系统。 Google 表示，模型在判定进入真实企业系统之后已经自行

0: 终止入侵行为。Meta、Anthropic 同 OpenAI 先前都披露过同今次相关的类似事件。Meta 今年8月表示，相关事件并未涉及突破沙盒限制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随着 AI 代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事件引发外间关注，科技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一共损失大约 11.3 万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的情况。这项研究汇集27项卫星任务数据，并且结合区域气候模型作出分析。研究发现，两大冰盖融冰的速度在过去几十年明显加快。格陵兰冰盖每年平均冰量的损失由1980年代大约600亿吨增加去到2010年代每年大约2640亿吨。南极冰盖亦都由1980年代每年平均损失大约480亿吨升到2010年代的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损失最为严重。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近年东南极降雪增加，以及格陵兰夏季偏凉，令到冰量损失短暂减缓，但是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够解读为长期趋势出现逆转。上个礼拜离世的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只有获邀人士能够入内。大批由政商界以及公众人士致送的花牌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设灵，明早9点举行公祭。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3个调研处，将会开放去到明日，让市民悼念。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楼市焦点，
9: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继续讲翻呢个礼拜焦点，就系首份嘅五年规划啦，同埋咧就系施政报告嘅。请埋两位嘉宾啊，就系有香港地产行政师学会嘅会长咧，佢亦都系咧宏亮咨询及评估嘅董事总经理啊张乔楚。Hello， 你好。
10: Hello， 你好 ，Grace， 你好。
9: 咁啊，仲有咧长益地产嘅总裁汪敦敬啊 ，Lawrence 喺度咧，一齐同我哋倾下啦。嗱，咁其实咧，大家话咧呢两份啦，就系施政报告同埋咧五年规划咧，似乎喺楼市政策上面咧，都可以话着墨咧真系唔多嘅。咁公布咗之后，对于楼市或者整体嘅反应系点咧？
11: 其实佢的而且确着墨唔多嘅，咁但系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哦，啲租金应该会继续喺上升轨道，因为好多 project 即系牵涉人才有，即系我同事同我讲有成60个 project 咁多，咁变咗就你知香港住宅嗰、那个。即係空置率其實得 4% 嘅啫，本來咁而家已經租金上升，咁我諗將來面對壓力大。我諗有建設性就係要留。

0: 留意即系嗰个所谓宿舍板块啦，即系宿舍板块喺香港，
1: 因为教育枢纽我哋搞
0: 系啦，我谂唔止教育啦，各方面甚至乎有啲人才，甚至乎有啲家族都会嚟香港租楼住。我谂宿舍会要关心下多元化发展啦，应付部分嘅需求，因为我哋见到特首个 project 里边牵涉咗即系大量嘅亦会牵涉咗学生啦，牵涉咗优才啦，亦牵涉咗老板啦，亦会牵。涉咗甚至一啲家族嘅，咁变咗我谂多元化嘅宿舍，我谂应该要政府要拆墙松绑啦，即系似乎而家亦仲有啲宿舍界嘅朋友都话喂，好似申请都几难，咁我谂政府要留意一下系咪有困难。如果系要拆墙松绑，因为我哋面对嘅住宅嘅供应咧，显然面临挑战啊。
1: 咁啊，张其所咧，你嘅睇法？
2: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当然啦，其实公布咗嘅时间都系几日啫，其实嗰个反应咧睇唔到嘅，但我都认同阿 Lawrence 个睇法，个租金咧其实你睇到系连升嘅，纵然你话连升个次数好似冇售价咁高，但系其实唔系嘅，因为中间有两个月咧系平咗手，咁所以咧其实连升嘅次数咧其实绝对唔亚于呢个楼价。咁事实上再加上你见到啦，嗱按月又好，按年都系升啦，呢个其一啦。要注意一样嘢咧，其实有两嘢嘅。第一件事就系你见到嗰个北都个发展咧，政府会话咧，除咗个火數有七萬火喺嗰度，咁佢冇話係全部私營房屋啦，都係公私營啦。但佢講嘅重點就係嗰個套內面積、個使用面積咧，理論上會提升嘅，
1: 會多啲大單位，
2: 會多啲大單位啦。咁第一件事，如果你而家今日去入市去考慮買，例如我講緊40平方米以下單位嚇，咁即係講緊唔夠400尺嘅單位咧，你可能要。諗下點解咁講呢，因為以往呢我哋其實差唔多 91% 嘅供應呢都係集中係中成單位嘅，而細單位呢即係頭先講40平方米或以下所謂 A 類嘅單位呢係再多啲嘅比例，即係喺九成裏面佔比再多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日再去淨係諗住一窩蜂去買啲細單位呢，未必係最理想啊，第一件事。另一方面點解咁講呢，其實你睇到我哋北環線未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加北環線已經開咗嘅站，例如錦上路，其实下一个站已经荃湾西，咁你话荃湾西都仲系新界，你可以咁样理解，但大家我相信你唔会觉得荃湾西其实同我哋市区一部分系有分别啦，呢个肯定啦。咁所以其实条北环线开晒之后咧，其实你谂下由锦上路去到古洞啊、坳头，其实呢站好近嘅啫。咁变相如果你今日谂紧住喺荃湾西，或者系讲紧例如美孚，或者再入少少长沙湾荔枝角，其实同你去住喺古洞有冇太大分别？未必有太大分别。其实我感觉就等同之前未开。我哋屯馬線一樣，一樣嘅情況。
1: 開咗你會知道幾咁方便。
2: 係啦，冇錯，大家而家開咗，大家感受到嗰種方便程度啦。第二件事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生育小朋友有一個20,000蚊嘅印花税嘅優惠啦。大家可能覺得都冇乜所謂嘅，有幾大分別啫，20,000蚊啫嘛。大家你會咁樣諗，但係當你已經係有一個住曬少少嘅需要，另一方面就係你又有小朋友，你可能都會喺度個小朋友喺度發展，你個大學又要需要。工人咁你可能都会要个大小嘅单位，又需要可能觉得唔想搬来搬去，每几年又搬一次，咁可能你又有个置业嘅需要。咁所以其实中小型单位要上车嗰班人呢，我估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件事，你系咪考虑系咪一定要喺市区买啦？而家如果唔急于市区买，咁就返返头先阿 Lawrence 个问题啦。咁佢唔买住去边啦，咁就租住先囉。咁又似个租金啦，系咪？另一方面就系话佢买嘅时候嗰啲人佢又会考虑政府几时派俾我啊嗰20,000蚊。跟住幾時扣印花税啊？跟住北都幾時有大單位出啊？大啲單位出，呢啲全部都會影響住將來嗰個置業嗰個導向同方向。
1: 咦？咁喺呢個位咧，我要問阿 Lawrence 啦。咁你都係屯門區係非常之熟噶啦。咁正如頭先阿 Wilson 講啦，就係咧新界區咧，即係譬如屯門啊、元朗一啲二手嘅住宅，會唔會因為咁而受到影響？因為嚟緊其實你睇翻北都嗰度咧，五年裡面供應超過70,000個單位啦，而且呢個單位嘅面積亦都可能有啲比較大啲嘅。會唔會而家短期可能都對新界區啲樓可能有啲壓力咧。
0: 暫時大家都明白嗰個20,000蚊個山仔鼓勵咧，應該唔會係一個立竿見影嘅效果嘅。不過頭先阿 Vincent 即係順便一齊回應埋阿 Vincent 頭先講個好有好重要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香港而家好多細單位，即係本來已經多細單位嘅，咁經過過去嗰5至10年，咁更加多，因為好多即係納米單位會出現。所以變咗我哋如果要入市嘅時候咧，要睇清楚邊即係。 逐啲讲边啲系纳气嘅，即系所谓新嘅趋势，边啲系退气嘅，又边啲系旧嘅趋势，即系市场。

0: 而家系平行时空，即系话有一啲系楼系比较新少少，我哋叫半新楼升得会快少少，有一啲就会成交唔够，就会行得慢少少。头先阿 Vincent 讲嘅即系起得太多细单位咧，我哋已经系喺数字上受影响啦，即系我哋香港人住嘅地方系细咗，因为咧起来起去都系细单位。咁我相信当你嗰个香港人嘅信心或者个城市有个新嘅趋势咧，起码两房同三房咧，应该系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嘅。尤其是政府点解去鼓励生仔？除咗系香港系需要即系减少个年老化，要加翻啲 young 嘅即系元素之外咧，其实都系鼓励紧两房。嗱，譬如好似你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去想生仔，唔好当佢系咪俾人鼓励啊？咁佢可以enjoy到20,000蚊嘅离孕津贴啦。咁如果佢最大机会可能买咩呢？可能在负担能力上呢，有一些区的二手两房呢大家要留意了。因为呢我想三口子不会住纳米啦，变成纳米很多单位呢
1: 都住不到，其实
0: 是啦，用不到一房都问的。即是我们经过那个经过那个阶段。咁我相信是两房和三房呢大家可以留意多一点，即是留意变化，又留意一下细单位是不是走势冇咁好，咁呢个当然就要靠自己去判断。
1: 咁当然啦，其实嚟紧呢个土地供应咧，我哋见到咧就特别都讲啊，预计未来十年咧个熟地量咧都会去到成2500公顷啦，当中1400公顷咧就喺未来五年都已经系可以出到噶啦。对市场有啲咩启示，或者而家嗰个土地政策方向嗰、那个方向又正唔正确咧？
2: 我相信其实造地同卖地有两个概念嚟嘅，其实我哋不嬲都鼓励就系我哋要有两手准备，一手咧就系要做多啲嘅土地摆喺自己个口袋度噶啦，另一方面就系按住个市况嗰个变化咧，就去供地啦。咁所以做地啊，同即系卖地啦，系两样嘢嚟嘅。咁我自己觉得，趁住我哋系有咁嘅能力，同埋不都，尤其是你不都去起嘅时候咧，我哋去点样去定嗰个地积比率咧，其实好紧要嘅。我哋今日定得太低嘅时候咧，又变相咧就冇善用个基建。有啲地方咧定得太高嘅时候咧，咁你又会令到就系话可能那个挤迫性咧就会高咗，呢方面我哋要好小心。所以我哋喺嗰个造地，即使唔系即刻要去买咧，喺造地个过程咧系要早做准备嘅，即系我哋究竟要计清楚，究竟我哋可以个负荷量几多，供应量几多。咁所以就算你话其实系2500公顷未来十年，咁1400公顷喺未来五年，其实嗰个数字做咗出嚟都唔代表我哋要买嘅吓。咁所以但系调翻转啦，当个市真系突然间需求好大啦，假设我哋真系1000万人口嗰个进程咧做得好快啦，即系吸引到好多人嚟嘅时候，咁希望我哋即刻可以提供到，因为起楼嘅时间3到5年内可以起到，但系造地嘅过程咧，可能系超越3到5年嘅时间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造地系同呢一个供应咧，未必系有太大嘅直接关系住嘅，咁反而系令到咧嗰个市民对嗰个蓝图会更加清晰咯。
1: 咁啊，罗云少补充系咪？
0: 我哋平时有俾意见。政府呢，咁其实过去十几年呢，其实造地做得辛苦啦。个land bank，即係嗰个所谓，即係而家最新系叫熟地库。咁亦系散晒咁样，过去20年我哋曾经。而家嘅政府呢的而且确系造地系快返嘅，即係快过卖地卖楼添，我觉得。咁如果系再进一步，即係今次先有报告，即係冇乜糖，冇乜政策直接帮年轻人，呢个系事实嘅。但系问题就喺个政策个概念上系成熟翻嘅，就系话今次都有即系话 land bank， 即系话个熟地库，我做几多多熟地都得噶，因为我储蓄咗就越多越好啊。咁你拱出卖几多地就在乎市场，成日得市场可以话事啊，即系唔到。咁呢个只有两个概念清楚，咁我相信个房屋政策会起码我哋唔怕供应唔够嘅楼价向上。
1: 咁啊，讲房屋政策，当然仲有嗰个咧公私营房屋个比例咧，以及北都方面嘅发展嘅。休息翻嚟再详细倾下。
3: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至。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

0: 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楼市焦点，
4: 休息之前都讲紧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啦。其实特别北都就系重中之重啦。咁啊睇到咧就系发展商之前咧，其实投标片区啊或者补地价方面咧，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即系首份嘅招标结果出咗啦。咁其实根据咧嚟紧咧，仲有北都个发展条例法例简化咗啦，系咪都可以足以弥补紧发展商啊谂紧北都嗰个回报比较长呢个嘅忧虑咧，会积极翻一啲咧？
5: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北都其实你嘅专属法例出咧，其实而家当然嘅仲系个未正式出啦。当出嘅时候咧，我相信有几样嘢一定优化咗，例如喺个规划申请上面会优化啦。咁再加上其实你见到喺施政报告都有讲过，就系之前讲个地积比嘅转移啦，同埋就系地积比嘅额外20%嘅补偿啦。咁呢方面咧，你话都唔系全部北都，系唔系全部北都？但系由市区点样去过渡到北都咧，其实呢啲都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方面咧系帮到手。另一方面，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啦，我哋成日都推广话，喂内地去做新片区，第一件事系咩啊？税务优惠啊嘛。终于今次喺施政报告咧就见到。有税務優惠啦，就話可能係減5%啦，甚至乎去到減半，呢個好緊要㗎。其實內地咧，如果你睇咗早期新片區開發咧，就唔係淨係兩免三減，即係唔係兩年免税，三年咧就係減半，唔係咁簡單嘅。仲要就係你將個總部搬過嚟新片區咧，你喺我嗰個城市裏邊嘅税咧全減，佢咁樣嘅，即係好多嘅玩法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要吸引即係企業入嚟啦，尤其是你見到我估內地企業係容易啲適應向即係香港嘅地方，因為大家都一國兩制下，我哋大家都係始終都一個國家，變相咧，佢哋嚟到咧水土不服嘅機會少啲。咁變相佢第一件事佢會諗香港嘅。咁所以如果你要吸引翻佢嚟，佢就會諗翻，咦？當年我由深圳去後海嘅時候，咁究竟深圳政府俾啲咩優惠我啊？或者我喺上海嘅時候由浦西去浦東，上海政府俾咗啲咩優惠我？佢會諗，佢會比較啊。咁當然佢明白係香港不嬲都貴啲啊啲嘢，咁可能冇咁多著數咁優惠，但係調翻轉佢都會一樣考慮因素。咁所以我只覺得其實整個政策咧，尤其係專屬法例成立咗之後咧，我相信會有好多呢啲新嘅嘢會出嚟嘅。咁再加上就係、是、其實你睇到好似內地嗰啲商業園區或者工業園區，其實都係好多政府可以合組去投資嘅。咁而我哋都有成一型啦，係嘛？即係有個公司可以係官方同非官方去合組去投啦。我哋首先睇下對標翻就係我哋鄰近其他嘅城市，或者甚至係遠少少上海，究竟佢哋以往做片區開發嘅喺稅務優惠或者其他優惠方面嘅經驗。第二方面咧，我相信依啲法例成立咗之后咧，其实系可以推动嘅企业咧更加清晰佢嚟嘅时候嗰个风险同埋佢嘅即系优惠咯。
6: 嗯，系啊，片区开发内地其实先系专家，咁啊变咗。 可以趁呢個機會吸收多啲經驗啦。但係喺翻香港嚟講，我就會留意，即係其實係香港成日我哋成日都講話，喂，其實個起樓啊發展嗰個手續太繁複，就趁片機開發，你俾咗啲所謂簡化人，我哋就吸收下簡化經驗。咁將來變咗喺整體運作度咧，可以再爽快啲咯。即係喺我哋其他區嘅發展度，即係我覺得可以吸收埋呢個經驗嘅。
4: 咁啊，除咗北都之外咧，當然咧舊區方面嘅推動咧，亦都要加快啲啦。咁啊，政府咧亦都為市建局咧就做咗啲拆牆鬆綁，亦都話會檢視同區七年樓齡嗰個賠償安排啊等等啦。見到市建局未來五年咧，將會咧就係都可以有不少於400亿元嘅投放咧，去推動翻嗰個舊區更新。點樣可以推動翻嗰個舊區個安排可以快一啲咧？
5: 大家聽到即係市建局講咗好多次話，希望可以拆牆鬆綁喺佢哋方面啦，就係唔好再限死啦，要賠七年樓齡啦。七年樓齡唔係今日突然間跳出嚟一個數字啊。最早期由土發局嘅時候可能係一換一，去到換例如五年樓齡啦，又翻返去十年樓齡啦，去到七年樓齡
4: 再定案，
5: 做過好多好多研究啦。咁但係今次你睇到佢話希望去再研究個賠償機制，其實冇話過咧，唔可以係少過七年嘅。即如果你係好啲，我咪賠得多啲啦。再如果我覺得我係會蝕嘅，我又計一條數，我會唔會係以十年樓齡去做一個參考，或者唔好咁樣計啦，即按一個市價對一個計算去方法去計啦。咁其實個彈性係高啲嘅，因為如果你點解無啦啦咁講咧？如果你同人哋講我由七年變做十年咧？咁你而家困難嘅地方，將來會更困難，即係你要收舊樓去做重建更困難。你只係更加彈性，就係話難收嘅，又或者人哋覺得個價值係高嘅，你可以出得重金嚟
4: 去買，靈活度啲，
5: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會係由七變十或者七變幾多㗎啦，一定係增加靈活性，叫做以項目為基礎去定壓啦，定壓啦。咁另一方面就係400億啦，都係其實當然我估每個人香港人，我估都就算你唔係住喺劏房，你都希望解決個劏房問題，因為咁成功嘅國際城市，冇可能仲有咁多人住喺咁差、咁惡劣嘅環境。而我哋個人均嗰個居住個面積係講緊16平米，而住喺劏房嘅平均面積係6.6平米，係一個好惡劣嘅情況。做嗰件事當然我哋好開心啦，但係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市建局其實啱啱賣咗政府俾佢喺紅磡嘅土地咧，就有唔夠4亿嘅淨盈餘啦，3.8亿左右。咁所以我哋點樣揾400亿咧？嗱，這個就係、是。个关键
4: 啦，钱从何来咧？
5: 钱从何来？因为我坦白讲，我自己都担心嘅，不都要发债啦。银发经济嗰部分我系发债啦。跟住如果你话我系市区更新又发债啦，咁其实大家就算你用咩机构名义去发，大家都只系当你一个系用香港政府名义去发嘅啫。咁变相我哋会拉升咗咧，我哋整体嗰个发债嘅成本嘅，因为当我哋发个债个比例越高嘅时候，咁呢方面我觉得要好小心去处理吓，同埋要好小心去大家。不是各个部门或者各个机构都去发就各自各发，我们要有一个即是统一综合的形式去发，令到我们拿到那个利率是最优惠的，这样才是最理想的。
6: 如果在市区重建的角度去看呢，就即是施政报告有提，当然是好事啦。但是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香港很多旧楼都残破紧，
4: 城市陷阱
6: 是啊，现在还未有方案去解决的。咁变咗就只话钱从何来，除咗发债之外，发债呢我个人就最唔想。因为
4: 你始终要还，
6: 系啊，即系我哋下一代或者下两代还。仲有一个做法就系房产信托基金啦，即系香港有嘅系钱，即系政府有都系有公信力嘅政府，即系去做牵头人去用房产信托基金，有钱有发展商去参与，地价又可以用个房产信托基金嘅 share 去做。咁呢个都类似方向都可以谂嘅，就变咗就但系时间越来越有限啦。
4: 咁当然啦，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仲有咧就系嗰个公私营房屋个比例啦，特别今次咧转咗到4:33，觉得呢个比例上面又啱唔啱咧，或者有啲咩转变咧？
5: 首先我哋讲公私营房屋比例，我哋讨论过好多次7:3比6:4比，跟住发觉咦又个市差咗嘅时候，我哋其实都可以翻返去7:3比咁样。但7:3比之后又发现咧，我哋而家唔再讲，暂时唔讲住嗰个即系租车自其屋啦。咁但系又希望啲人有向上流嘅机会，咁所以政府就将嗰个本来70%摆落去公营房屋。 嗰度就戒翻部分出嚟，
4: 即
5: 系
4: 由七嗰度又再变
5: 翻，再戒翻三成系你可以自救嘅。咁、当然自救又要另一方面，我要令个阶梯向上流咧，就要缩短佢哋嗰个可以自由市场买卖个时间。咁、所以我哋由15年又褪到10年啦，可以自由市场度转让。咁其实我觉得仲可以再褪多少少嘅，例如5年后如果佢都系理想，你唔好俾佢卖住，但系可以放翻租啦。
4: 因为以往都系担心佢有啲炒卖情况。
5: 系啊，所以我限到

0: 觉得系一个等于系一个高地价政策嘅，即系揾三成地皮去资助，七成资助房屋，仲有49% 嘅公屋添。而家转变好大，因为而家四成公屋系已经包括埋简约公屋。咁嗰度条数，公屋个转流量低，消耗咗公帑嗰个情况应该会改善啦。最后增加到三成，可出售资助房屋，我大家都认为系以居为主啦。咁嗰个就亦系会大量改善。即是政府财政的，因为你卖了的时候就可以收回那个起居屋的本，那你还有个资产，虽然没啲补地价未运用，它都是一个资产来的。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即是说如果稍后再调节，是比较容易可以买楼的人呢是不会少过住公屋的人很多。那这个是结构性改变来的，那我反而觉得是好的。那当然Vincent说话我同意啊，一个合资格人士你使乜惊去15年后买楼是炒楼呢？即是这个其实是离了地的，即是十年我觉得都合适的，即是你说几年有争议性，但是十五年呢其实是阻碍了转流添。
1: 大家呢总之小心呢就入市要小心谨慎。今天呢多谢两位，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102.4 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午四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昼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以白色为主调，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悼念，社会各界和亲友致送的花圈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三点至晚上十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设灵，听朝早九点举行公祭和大殓仪式，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三个吊唁处，将开放到听日俾市民悼念。属富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停泊区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六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和制度限制，俾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警方在粉岭捣破怀疑制毒工厂，检获约值2300万元怀疑冰毒，三人涉嫌制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下个礼拜一上昼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毒品调查科人员星期四晚采取打击毒品行动，在粉岭自塘村一间铁皮屋附近截查一个49岁内地男人，并在屋内检获大约9公斤怀疑固体冰毒，大约43公升怀疑液态冰毒，一批怀疑制毒工具和大量化学 品。

0: 警员其后亦搜查附近一个单位，以及秀茂坪顺天村一个单位，拉咗一个55岁男人同一个56岁嘅外籍女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话，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两人下个礼拜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将会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第二日，两人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到下个礼拜五，习近平会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结束访问。而在中美峰会之前，双方官员先会面为峰会铺路。中国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展开经贸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话，财长贝森特将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会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同埋经济问题。中国同菲律宾的公务船昨天在南海发生碰撞，菲律宾外交部谴责中国违反国际法，因为危险操作而危及平民船员安全。菲律宾外交部说，事发时渔业局一艘船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执行支援渔民的例行人道任务，但是中国海警船采取非法、胁迫、侵略而且危险的行动，导致两艘船轻微碰撞，菲律宾船受损，危及平民安全。菲律宾外交部要求中国保持克制，并尊重菲律宾在专属经济海域内的权利，避免采取进一步令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中国海警较早时说，昨日朝早在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期间，菲律宾一艘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的船头，导致发生擦碰，威胁中国海警船艇和人员安全。中国海警正告菲律宾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承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00，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一

0: 情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阅读城市，叶咏诗。
5: 今集我哋从建筑个角度啦，去理解一下我哋嘅城市同埋文化嘅。当然每次都会出现嘅咧，就系香港建筑中心嘅好朋友啦吓。今集嘅嘉宾咧，都同我倾过好几次偈啦。咁啊，欢迎佢先啦，董事啊 ，Kevin 李培基，你好。
6: 你好，你好 ，Audrey。
5: 嗯，我哋喺唔同嘅场合都会见到或者撞到嘅，因为大家都系中意睇建筑啦、历史建筑啦，咁同埋知道哪度有得去开放啊，或者可以俾公众参观呢，就都会去，所以成日都会有机会呢，来来去去都会见到，咦，又是你啊，咁样。咁今集多谢你上嚟啦，就同我哋介绍呢一个都几特别嘅社群，喺香港历史嚟讲呢都好重要㗎喎。咁大家可能而家呢一个时间呢，就未必真係第一时间係諗起啊，係喎，我哋曾几何时呢，原来佢哋嘅足迹都系遍布喺唔同嘅社会嘅范畴嘅。咁所以我哋就讲下蒲人啦，在香港的历史建筑的足迹究竟是什么。那 Kevin， 我们讲蒲人呢，是不是真的讲在葡萄牙出生来到香港的那个社群呢，还是他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足迹的呢，来香港的时候。
6: 是啊，好好啊。其实今次这个缘起呢，都是很多谢即是香港历史博物馆那里呢，就做了一个很正的展览，叫做香港葡籍，咁讲香港葡人嘅故事嘅。咁我哋咧就好彩咧，亦都揾到佢嘅客席，个策展人啦。咁佢亦都好好啊，再将多啲嘅资料咧同我哋分享咁样。咁因为喺葡人同英国人咧，其实个关系咧，其实喺19世纪嗰阵时咧，已经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大家都有共通嘅地方啦，就系佢哋喺嗰个船嗰方面嘅技術咧，都係好領先嘅，咁所以佢哋都可以，佢哋嚟講就離鄉別井啦，咁樣周圍去揾一啲做生意嘅機會啊，通商啊咁樣。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最重要亦都一樣嘢就係溝通語言嗰個能力啊。咁葡人咧喺呢一方面咧，因為佢比英國人更早咧去到澳門，咁喺澳門嗰度咧，隨便便都可以讲话三代啊、四代啊咁样嘅，咁所以亦都因为过去嘅战乱啦，咁葡籍人士咧有阵时咧就会由澳门就过咗嚟香港，就亦都变为我哋土生土长嘅一啲人士嘅唔同嘅族群啊，咁样
5: 系咁，所以佢哋基本上都个足迹咧，都系由可能最初就系葡萄牙啦，跟住就嚟到我哋远东嘅地方啦。可能最先着陆嘅地方咧，就会系澳门啦。经过好多代嘅生活，咁亦都系掌握到就系当地人嘅语言啦，吓粤语佢哋都应该识唔少嘅。咁啊，后期就去到香港真系开始发展嘅时候咧，亦都移居咗嚟呢度。咁所以咧喺好多年间咧，佢哋喺唔同嘅界别、唔同嘅领域咧，都见到佢哋几重要嘅贡献嘅喎，系嘛？
6: 系啊，所以喺嗰个展览香港葡籍嘅展览里边咧，其实佢介绍咗好多过去嘅葡国葡籍人士，咁啊包括有律师啦，有官员啦，有啲从事政治嘅人物啦，咁另外亦都有啲运动员，亦都有啲音乐人。

0: 咁即系艺术家咁，其实嗰、那个立面咧系非常非常之阔嘅。咁当然仲有一样嘢就系最重要嘅，佢哋同钱都有关系，因为佢咧银行里边做嘢嘅。
1: 系咁，我多时候就系充当一个好似一个中间人咁样样啊，嗬，喺游走喺两个语言世界里面咧，佢哋都好自如啦，吓，亦都系有独特嘅贡献嘅。咁嗱，一个咁样嘅背景咧，由展览开始啦，咁建筑中心点样去谂一系列嘅活动？咦，都同呢个葡人嘅文化同埋足迹有关系嘅咧。
0: 咁当然我哋成日都希望做一样嘢呢，就係、让香港嘅市民呢多啲认识我哋周遭嘅环境。因为每个环境背后呢，其实佢都有啲古仔嘅。而呢啲古仔呢，对我哋去了解多啲自己嘅地方，喺做一啲所谓嘅批评之前呢，其实识多啲呢，其实对自己嗰、那個領略咧，我覺得都係，我哋都覺得係好啲嘅。咁所以用建築嘅角度，同埋用唔同文化咧個切入點喺今次嗰度咧，我哋就希望有啲實在啲嘅可以睇到。咁其中建築，大家可以行到入去啦，可以上樓梯啦，可以望啦、欣賞啦。但係另一樣嘢喺五官裏邊都重要嘅咧，就係同食有關。咁我哋諗起葡國有啲乜嘢美食呢，咁我哋好彩啊，策展人啊 Francisco 呢，咁亦都俾好多好好嘅资料我哋。
1: 咁所以亦都係有机会啦，即係参加你哋活动嘅人士呢，就係话除咗去博物馆睇完之外呢，就係、去一个葡籍人士创立嘅会所嗰度去食午饭啦。上次我就 miss 咗啦，冇得去添。咁另外仲有一次呢，都係最近继续搞嘅呢，就係、亦都係去咗一个葡籍人士开嘅会所嗰度呢，就食一个早餐，兼听Kevin 同埋 Francisco 嘅分享。咁跟住呢，我哋就去跑马地嘅天主教坟场嗰度咧，就真系实地考察啦吓。
0: 冇错，系啊。咁因为我哋深信一样嘢咧，就系净系听咧，其实就未必一定能够留下一个印象嘅，一定系要同唔同嘅人士喺一个互动嘅机会咧，可以了解多啲嘢，同埋大家都明白嘅，大家都有好重嘅好奇心。咁而呢啲好奇心其实係好好嘅，因为大家经过讨论，经过发问，经过摸下一样嘢呢，有陣时就会知道一啲完全自己未諗过嘅嘢。而呢啲亦都帮助到喺跟住嚟緊嘅可能工作啦，又或者喺休息嗰陣时呢，可以发掘多啲唔同嘅机会。
1: 同埋呢个都系多角度嘅一次嘅策展嘅活动啦，一系列嘅活动啦。因为我哋讲话建筑咧，佢始终系一个实体或一个载体，系有形嘅，大家可以见到、可以触摸到、可以身处喺个空间。咁但系建筑其实背后系反映咗文化噶嘛，亦都系历史噶嘛，亦都系进程噶嘛。咁所以有唔同嘅人士，譬如用历史嘅角度、佢哋文化嘅角度，甚至系点样用嗰个空间使用者嗰个角度咧，就变咗系360度。是比较立体啲去明白嗰个建筑或者嗰个地方咯。
0: 你讲得啱啊，所以就算有阵时我哋啱啱提到嘅就系食早餐嗰次嘅活动啦，咁我哋食完早餐之后就一路听咗啲有关跑马地天主教坟场嘅背后一啲故仔啦。咁大家都知道喺大约系1970年代尾啦，咁就去起咗嗰个叫做香港仔隧道，就将黄泥涌道咧就系加阔咗嘅。咁喺呢个即系发展嘅过程之中咧，亦都影响咗跑马地咧有一啲历史好耐嘅，由1840几年已经成咗型嘅坟场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呢，亦都要将一啲坟呢就搬咗去另一啲位置。咁我哋嗰日好彩就係即係有Francisco 佢作为一个葡人呢，就係借助啲嘅机会呢去介绍撞咗喺天主教坟场呢一啲比较即係出名啦，同埋佢对香港早期嘅发展呢都好有嗰、那个建树嘅。咁我哋都借助一啲近距离嘅嘅讨论呢，就让大家可以知道多少少嘢咁。
1: 咁亦都係有一位导赏员啦，佢好好啦，本身真係从嗰个教理教义即係宗教嘅角度。

0: 度咁去解釋啊，譬如嗰個小教堂喺嗰個墳場裏面，其實個作用係乜嘢啦？點解會有某一啲嘅標誌啦嚇，或者一個建築嘅形態上其實係有啲咩獨特嘅地方啦？咁所以嗰次去完之後咧，真係學到好多嘢。轉頭翻嚟請阿 Kevin 講下啦。咁如果從呢個欣賞建築嘅角度，喺香港嚟講，我哋仲可以見到乜嘢好代表性嘅嚇，同葡人有關嘅建築咧？睇一睇先。
1: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Yết đọc thành thị. Diệp Minh Si.
2: 集建筑随意门同大家打开呢道门咧，就系葡人建筑有关嘅历史同埋文化啦。咁啊，多谢香港建筑中心嘅董事 Kevin 李培基同我哋一齐经历呢个旅程啊吓。嗱 ，Kevin， 我哋不如用一啲例子同大家说明一下啦。而家喺香港嚟讲咧，系有啲乜嘢好代表性嘅建筑系可以体现到葡人喺我哋呢个城市生活咗咁耐嘅文化底蕴咧？
3: 咁当然，葡人咧，有兩個而家嘅設施係應該就係叫做重要少少嘅。第一個就係西洋會啦，佢哋喺雪廠街個總部啦，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西洋波會喺加士居道嗰度，咁嗰度都係曾經同埋現在亦都係咧好多葡人同埋佢哋相關嘅朋友咧一啲聚集嘅機會嘅。咁喺中環就係、讲商业啦，吓银行家好多时都需要沟通嘅，倾偈嘅，开会嘅，系啦。咁呢个喺中环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啦。咁而休息星期六、星期日，佢同屋企人一齐咧，就会去咗譬如打波啊、羽毛球啊、其他嘅活动咁。咁呢个都系唔同嘅族群咧喺呢一方面都曾经有嘅一啲好好嘅设施咁样咯。咁但系喺建筑嘅角度咧，佢系咪非常非常之葡式咧？咁呢个当然可以系商榷嘅，因为我哋唔系好远嘅地方，澳门。嗰度就有更多嘅真係好純正嘅葡式，咁所以我哋又唔可以絕對話香港冇，但係嗰個程度上就有啲分別。
2: 咁但係如果要睇嘅話，譬如公眾人士都可以容易啲去進入或者去參觀嘅，都有唔少例子嘅，譬如教堂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㗎，係咪？
3: 係啊，啱啊。咁其實呢，大家都可能都會聽過啦，咁葡人葡萄牙人呢喺个宗教嗰方面呢係非常非常之虔诚嘅。咁佢哋对天主教呢係可以咁讲係佢哋嘅国教啦。咁所以无论佢哋係周末嘅崇拜又好，又或者係佢哋喺俾钱捐钱

0: 奉献去兴建教堂，同埋实际亦都有一位葡萄牙籍嘅建筑师叫做巴士道巴斯图咧。咁其实佢都喺上个世纪50年代咧都起咗教堂嘅。咁其中一间咧就系喺波夫林道嘅圣安多尼堂啦。
1: 呢间教堂我都有入过去嘅吓，亦都有成日经过，以前翻学放学嘅时候成日都会见到啦。咁但系睇翻嗰个年份咧，嗱，以为佢好古老啦，但系又唔系真系太过历史悠久嘅啫。咁但系佢出嚟嗰个感觉咧，都有少少古典味嘅。
0: 系啊，因为大家知道啦，即系起教堂呢一样嘢咧，其实需要动员好多嘢嘅，块地啦，背后嘅钱啦，同埋通常教堂附近咧都会有学校，因为佢对个社区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咁其实阿巴斯图除咗起呢一间教堂之外咧，譬如话喺柴湾嘅慈幼小学同埋中学啦，喺西环嘅圣瑞斯中学咧，其实都有佢嘅足迹咁样嘅。
1: 咁即系巴士道作为一个建筑专业咧，就系、是、用咗佢嘅方法啦，可能亦都系渗透咗一啲仆人同埋信仰上边嘅一啲体现啦。
0: 冇错啊，
1: 咁除咗教堂之外咧，仲有啲系民居嚟嘅吓，以前嘅民居吓。
0: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讲紧因为佢作为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嘅负责人啦，咁当然就唔系净系讲建筑咁简单嘅，因为建筑喺功能上边咧，对个社会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喺50年代左右咧，去起咗好多唔同嘅我哋现在叫唐楼啦，系啦。咁其实当年嚟讲咧，就有5层高或者4层高，咁啲窗又好大，咁其实呢啲都系当年嚟讲系一啲新嘅，比较我哋旧式嘅楼咧，其实改善咗好多，亦都安全好多嘅。咁其中一个例子，现在仲存在嘅咧，就系喺史丹顿街嗰间以前叫做宝宾茶室，
1: 系宝宾茶室，
0: 系
1: 而家大家如果见到咧，都会将嗰个招牌咧就再重新展现俾大家睇到，都系好靓嘅水磨石嚟噶。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嗰度咧曾经咧系受到即系可能市区重建局发展嗰、那个少少威胁啦。咁最后一个经过好深入讨论之后咧，呢啲片区咧，亦都作为一啲唔同嘅服务嘅场地啊。咁样呢一个亦都黐住隔篱嗰个叫做必利嘉士街嗰、那个以前嘅街市，咁都好特别噶。咁其实大家有机会咧都要去望下。
1: 系啦，咁除咗教堂同埋民居唐楼之外咧，其实讲紧即系仆人，佢除咗真系自己作为建筑专业会设计啊或者起一啲嘅建筑之外咧，其实有唔少嘅我哋比较熟知嘅建筑咧，佢都有份捐钱啦，或者块地嗰度就帮下手啦，咁样都有唔同嘅家族参与过呢啲嘅贡献噶。
0: 啱啊，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布力架啦，系啦，布力架，
1: 系好似好熟咁啊，布力架边度听过咧咁啊？
0: 系咪加多利山？
1: 系啦，就系布力架，布力径系咪一个叫做？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当其时佢就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啦。咁佢除咗真治同太太一齐捐钱去起教堂之外咧，佢哋都喺嗰个区域嗰度同阿加道里爵士佢哋一齐咧去做一啲发展咁样嘅。咁其实其中一啲街名咧，都系以佢嗰、那个我哋叫 family name 啦嚟到做一个显示咁样。咁嗰条街当然系一个好高级嘅住宅区啦。咁亦都正宗大王都好特别嘅。
1: 咁除咗呢个 Braga 家族之外咧，仲有好几个家族嘅。其中参加你哋活动嘅时候咧，哇，有一个就比较触动我啦，或者系比较个人啲嘅咧，就系我终于见到咧当年有份将块地捐俾我嘅母校起旧校舍嘅嗰个家族嗰、那个主持人张相啦。就是这个 Castro 家族。
0: 是啊是啊。Castro 就好特别嘅，因为佢两兄弟啦，咁好肯定嘅就係佢嘅管理同埋嗰个语言能力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当其时呢，佢係应该係大佬嘅。

0: 我哋就系话可以做到去一个喺英国人统治底下嚟讲，佢系最高级嘅，
1: 第二把交椅咯，我哋叫做
0: 第二把交椅，系啊。咁所以佢当其时撞咗喺天主教坟场嗰个墓咧，都比较同其他咧系唔同嘅，咁亦都刻住咗佢当年咧嗰个功绩。
1: 系咁嗱，关于葡人嘅足迹咧，除咗香港之外，当然喺澳门，头先阿 Kevin 都讲啦，就会比较多元化同埋大量啲嘅體驗啦，咁所以嚟緊咧，建築中心都會策劃一次咧，就去澳門睇喎，係咪啊？
0: 係啊，我哋而家都喺度做緊啲安排工作啦，因為大家知道澳門咧係有我哋香港最近最近嘅世界文化遺產啊，咁佢嗰個歷史城區咧，其實入邊咧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建築物嘅，當然有教堂啦，亦都有啲辦公室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彰顯到當年咧有唔同嘅古仔發生嘅。咁我哋今次希望就係話去帶大家朋友去睇一啲平常咧，你係冇機會去入到去嘅，咁而當事人咧，亦都講多啲背後嘅故仔。
1: 好，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香港建築中心嘅社交媒體啦，或者網站啦，就會知道幾時去有呢個 tour 同埋個內容噶啦嚇。今日多謝曬 Kevin 嘅分享 ，thank you。
0: 唔該你。
2: 下晝四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日下午五点开幕。今届亚运由日本爱之源和名古屋市联合主办，是日本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亦都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和1994年广岛亚运之后，日本第三度主办亚运会。开幕仪式在名古屋的瑞惠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展现人地方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连结。日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将会出席仪式。今届亚运历时16日，去到下个月4号结束，期间举行43个大型的比赛，其中滑浪和曲棍球等项目，同时肩负2028年洛杉矶奥运资格赛的重任。而赛事场馆遍及全日本，一共55个场地，包括东京、静冈和大阪等。港队今次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竞逐38个项目。有 AI 研究员警告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毁灭人类，费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专访入面反驳相关言论，认为相关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零。黄仁勋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预告片段今日释出，节目中记者问他是否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指 AI 会摧毁人类的讲法是场骗局这个看法。黄仁勋回应的时候指出，完全不同意 AI 会在2030年摧毁世界。至于是否同意以骗局来定调，黄仁勋表示，那些声称世界末日、煽动恐惧的言论，以及那些到处散播这些说话的人，都是毫无道理，质疑他们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其他原因，亦都可能单纯是想引人注意。他主张 AI 产业不应该放慢脚步，反而应该尽可能加快脚步，强调绝对不会，亦都绝对不应该在产品尚未准备好前出货，以及交付不安全的产品。专访内容会在听日播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金管局、警务处和银行业界一直紧密合作，构建完整的防骗生态圈。许正宇出席一个金融安全活动的时候说，近年诈骗案件持续高企，手法日趋产业化、跨境化，网上投资骗案占整体损失近半，长者受骗的情况尤其令人痛心。打击诈骗、守护市民财产，既是保障民生，亦都是守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更

0: 是深入贯彻金融安全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他说当局和银行业界紧密合作，由四个层面构建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银行和警方以及银行商户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醒，并且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财富局将会积极落实施政报告的内容，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是在今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每年的香港公开赛都吸引大量海外、海内外的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而相关的协同效应亦都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的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指出，政府目标是重建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而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之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有10000个座位。他又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都可以研究用于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5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候，
14: 佢哋即刻去晒啲

0: 有太
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5: 阅读城市。李思成、
6: 叶咏诗，
5: 谈文说艺。
6: 李思成，我哋开始谈文说艺，小说斋 Instagram 每次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嘅。
7: 系啦，我哋嘅 Instagram 系小说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YOUNGSNOW
6: 冇错，九月开始都有好多唔同嘅艺文节目啦，小说斋都有份参与
7: 嘅。系啦，我哋就有个同香港大学图书馆合办嘅小说斋文化节，咁啊第一届又搞得几好，就参加人数系以10万计吓。
6: 哇！
7: 咁就因为个敦煌题目系比较大，今次咧我哋就系、是。广泛啲，但系主要都系集中喺中国嘅美学啦。咁尤其是系介绍一啲喺香港嘅艺术家，即系有啲人你未必识佢，但系其实佢系好有点个分量好劲嘅。大家都要知道啦，可能你哋后生唔知，我哋年青嘅时候呢，就系讲紧70年代。我大学70年代读啦，甚至再早60年代，好多卧虎藏龙嘅香港。譬如我屋企系做几饭生意，其中一饭咧就系、是、系白牌车，因为嗰阵时交通工具唔得，咁于是有呢个白牌呢个行业。咁我哋屋企咧就喺九龙有个宿舍，就好多都系新移民。嗰陣時嘅新移民啊，咁啊，但佢唔識英文，冇工做。嗰陣時你唔識英文咧，好難揾到好嘅工啊。寫字樓一個文員都好高人工，你識英文；空姐都好高人工，因為你識英文。咁唔識英文就慘啦，就算你再好學問都冇。咁有啲咪冇辦法啦，你馬死落地行咧，就要揸車啦嚇。咁揸車係最易啊，學咗車咁啊。攞咗然后有个车牌。咁我妈咪有时去收钱嘅，就过去收钱。你识到好多啲司机呢，或者佢哋啲太太，你唔好睇小佢哋。嗰时我唔知嘛，哇点解日日都有棚棚撑嘅呢，即係、玩粤曲。
6: 係
7: 、有人又识拉大提琴，嗰时我都未见大提琴系点，即系个 cello 咁样，佢有 cello， 有 saxophone， 有二胡，有 violin， 哇！佢哋系一啲低，当日系低下层，系其实系大陆移民过嚟香港。呢度一刹，另外一刹咧就系佢学历系高嘅，呢啲唔系学历低下，但系佢唔系名校，佢唔系。中山大学，佢唔系北京大学，或者冇去过留学。咁另外一批咧系留咗学，就嚟咗香港。咁可圈可点就系丁显融啦。大家都知道丁显融咧，就上个月我哋笑说斋喺3间大学系有展览。咁啱丁显融咧就系、是、恒生大学，佢有眼光，拣咗做主题。其实我唔想去 promo 某个画家，咁点知岭南大学有几又有1-2张丁显融，咁康康于就直情话，咁我不如我哋直情整丁显融啦，咁有咩唔好处呢？其实去 promo 个作家画家，第一我自己有唔少嘅收藏，第二整咗之后我就知道咩呢，假画出即出啊！咁咁丁显融初头冇乜人识佢㗎嘛。咁啲价钱系升咗，但系出咗好多假话。咁喺北京哇劲呀，即系啲假话啲人。我都争啲俾佢呃。咁但系我就要睇嗰、那个 有啲佢唔俾你治。

0: 要噶嘛，因为我哋睇嗰个脉啊，子同脉，咁当然的显容，因为佢个价钱比较平，佢唔会用旧纸吓。咁你一睇张纸，佢整旧嘅啫，但系你唔得整旧嗱，纸张同脉系一个好深奥，我都学紧吓，但系我觉得好需要，因为其实艺术品。那个原创性好紧要，譬如丁显容佢系学习八大山人，但系佢八大山人上面再有佢个西画个技巧，个有个原创性喺度。譬如而家啱啱好似过身吓，阿、点点个叫咩？Yusama 啊，
1: 系
0: 系咁啊。其实佢呢点，我话俾你听，如果用 AI 咧。
1: 波点
0: 随时是重复，甚至比佢更加又唔系创意，即系佢更加会堆合咗啲新嘅意见。但系点解 AI 永远取替唔到咧？佢冇咗原创性啊，同埋嗰个佢冇咗原创人嗰、那个、那个灵性喺里边。咁但系已经系九成次噶啦，你而家上去睇有啲广告，你睇完之后。AI
1: 系啊，太 artificial 真系
0: 咁，但系慢慢系进步紧。
1: 嗯，
0: 等于而家假画，例如有一幅张大千嘅仕女图，喺唔好讲喺边度啦吓。我真系画，竟然画到张大千仕女图嗰、那个女人嗰对眼，系、
1: 哦、
0: 啊。咁但我一睇去到有啲墨好新啦吓，咁、我话哇30万，我话呢张起码至400万都要真，但去到当然你睇原件就发觉好多漏洞啦。咁所以你买嘢咧，我后生时就系咁啊，诶，因为 New York 啲嘢平啲，或者北京啲嘢平啲，咁我就去买呢啲睇睇个图，其实个图咧系一翻嚟，哇！我试过买两幅普心鱼，幅图好正、啊，拍到20万，一拎一开，连嗰个交货俾我嗰位所谓专家啦吓，佢都恶咗我，明唔明？咁变咗第一定唔好睇图，第二而家嘅难处就系话咧，印章有镭射啦，咁。真系连嗰、那个以前我去睇印章就譬如啊，张大千呢个印系崩咗噶，或者佢特登整崩佢，有人话，佢而家连嗰个崩都抄埋啦，吓咁啊少咗呢样咯。咁当然佢镭射嗰个红嗰个墨咧，系新噶嘛，佢冇得整旧嘅。画嗰个墨啊更加嗱，点解咧？你买嚿旧墨冇用嘅，因为嗰个旧墨系。表皮氧化咗，你磨开墨里面嘅都系新噶嘛，咁变咗你冇得话我画咗个新墨喺度，嗰张纸经过200年变旧，暂时个技术做唔到吓。如果第日做到我唔知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有啲画得好嘅张大千点，有部分吓，譬如张大千个仿石图，佢当年佢只系睇咗下啫嘛，而家人可以。用个高清嘅石图逐笔抄，佢随时仿石图靓过张大千，咁变咗今日假画好泛滥，卖白粉要杀头，都咁多人做，卖假画好似都拉又拉过下，但系即系拉唔到10%/1%嘅人，咁所以而家系假画系好厉害。所以大家要小心。
1: 系咁啊，听下我哋呢个环节咧，都会学到嘢嘅。转头翻嚟，李思成就会讲下啦，嚟紧大家可以留意嘅一啲艺文活动啊。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0: 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3: 阅读城市，李思成、
4: 叶咏诗
3: 谈文说艺。
4: 李思成，我见你手上就攞住一啲资料，想同我哋介绍。
5: The program 系啦。咁我哋9月22号系礼拜二下一个时间就 call 咧啲，因为我哋要 Hong Kong 于有地方吓，咁变咗我哋就定咗礼拜二嘅2点半至4点吓，就都系讲翻敦煌，因为好多人话，哎呀，我哋好想听翻敦煌，咁我上次喺敦煌就同。而家嚟讲，除咗常书鸿个女就应该到，佢就赵星亮教授，佢就用中文讲，咁我最初就我用英文讲好啲，唔好俾佢捉我错，我哋同台讲下，佢系首席嘅敦煌专家，咁讲咗之后，佢原来佢识英文喎，佢话我话冇错，吓冇好好添咁样，咁俾我胆我啦，咁而家好多人就话，我想再听敦煌，点解今期冇敦煌嘅咧咁？就於是喺情商之下，我就講咗一個敦煌嘅好重要嘅，但冇乜人留意下，因為我哋佛學裏面呢，傳到中國就係點做呢？咁通常無論任何嘅藝術或者宗教都好啦，佢要创新嘛，但你创新得嚟，你又唔可以离开个根本吓。咁、啊、通常佢哋会拿住几本经，就哇发到佢大晒。咁即系去到而家嗰啲所谓咩佛学心理专家，或者一讲佛嗰啲，就拿住人哋两句嘢就发到佢大晒吓。咁、啊、当然有啲系佢唔识发，有啲佢系识发。咁中国最流行的两个宗派是净土宗和禅宗。它是禅宗就没有经文添啦，它不立文字啦，这个很厉害的，它的 marketing 真的很厉害。它讲什么都得，但有了 AI 呢，我又觉得有些问题。因为我们第一届的佛学中心的即系主任啊，正恩法师佢过咗身啦，而家叫正恩大和尚啦。佢系宝莲寺个主持，上一届嘅主持，佢因为最近过咗身，佢因为系中国五大比丘之首吓，考试全国第一，咁佢带我哋周围去嗰啲禅宗嗰啲庙，咁佢哋都知道啊，你哋香港大学又搞啲咩硕士又博士咁样，佢。玩我哋嘅啲有啲庙吓，咁啊噏啲个案，咁啊全班嗰个所谓硕士生就俾人实到啦。咁啊正恩法师系中意揾我讲，咁我第一次撞啱咗，但我心里唔得，我要睇翻佢啲禅宗啲个案。其实个套路不有几样嘢啫嘛，其中一样嘢好简单啫。譬如佢问你乜啦，世界有几大啊？咁你望住个咪。你望个咪咪知咯，咁样系啊？呢、這个你睇到乜、就是、你就话乜，咁咧系其中一个套路。咁、另外仲有第二啲套路嘅，咁我而家你自己翻去揾下啦。咁你揾 AI 分析下咧，咁个

0: AI 答就变咗禅宗大师㗎啦。咁当然禅宗唔系我哋諗到咁简单吓、嗯、但系佢系喺佛教嘅学术界系认为系属于不了义。咩叫不了义呢？即佢冇去终极解释到嗰个哲学嘅最高层次嘅地方。咁另外一个净土宗更加啦。咁我以前有少少偏见嘅，而家我就认错，我喺另外一节目我认错。大家要知道佛学系讲能量，净土宗系由唐朝开始至到而家，每日有十万计、百万计嘅人去念呢句阿弥陀佛。咁你谂下，哇！我哋嗰阵时读书咁多书，吓念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去净土，跟住就再去变咗涅槃，咁咪好抵咁样。其实睇你点睇，你要努力不懈咁念呢个六个字，念十万遍啦、啊，你都咁易啊？你个心会散噶嘛？咁嗰系聚积若干嘅能量，所以净土宗咧有时系真系帮到你。咁所以我变咗呢，我都要上次道歉再道歉多次。所以每一个宗派有佢存在呢，佢只系名门正宗呢，一定有佢嘅能量。咁、
1: 嗯、
0: 但系有一个宗派呢，我觉得佢个哲学啊系完全冇失礼到印度哲学。呢、這个就系花严宗啦。华字但系我读咗花古字啊，花严宗佢个哲学系甚至非常科学。咁我就揀咗几个洞窟，是有花严经变，包括六十一窟同埋有几个窟嘅。咁我题目叫从敦煌石窟管规源于中国花严宗嘅哲学同埋美学。花严宗系讲究境界嘅。你要知道呢，中国话最高嘅美学要求系除咗个景，即系个 perspective， 英文叫。佢但系佢冇个境界，英鬼西人嘅哲学就系有个 perspective，、
1: 嗯、
0: 但系都系比较简单，境界佢就冇啦。咁、嗯、而花严宗咧就系、是、一个有个境界说嘅吓，咁所以我哋嘅中国个美学系绝对受到花严宗嘅影响，同埋花严宗喺科学上都系要研究，因为佢有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咁你觉得有冇搞错？佢话一朵花已经代表个世界、
1: 嗯。
0: 其实今日嗰个原子科学 quantum physics， 每一个原子咁细啊，佢、
1: 嗯、
0: 都有一个宇宙啊嘛。变咗嗰个系佛教就叻在佢可以搭通嗰个所谓天地线啊、
1: 嗯。
0: 所以我哋道家个天人合一就咁解，即系我喺某一个精神状态，我同嗰个宇宙嘅真理系答应到。
1: 嗯，
0: 但系佢当日系用啲简单嘅语言咧，因为佢个文化嘅水平问题、科学水平问题，所以呢啲系好值得大家科学家或者哲学家研究。
1: 嗯，咁系咪九月二十二号你就将会讲呢个题目咧？
0: 系啦，两点三十分至四点喺。香港大学嘅图书馆，
1: 好咁大家留意啦吓。咁嚟到呢度，我哋又听下音乐咯。
0: 系啦，咁我今次听咗 Anne-Sophie Mutter 喺瑞士，佢系五十年前十三岁嘅时候系首演嘅。原来咁嗰日佢真系浑身解数。咁 Anne-Sophie Mutter 嚟咗香港好多次咧，我差唔多系听小提琴演奏家佢温柔队最多，但系嗰晚。嗰度晚礼服系靓到不得了，佢一个六十三岁嘅女士啊，所以女士要努力啊，佢 keep 到好瘦，同埋嗰晚佢演奏嘅 Mozart 系我睇咗超过二三十次啦 ，Anne-Sophie Mutter 巅峰状态吓，可能佢感触于佢五十年前妹妹仔十三岁喺呢度就首演系好非常好听，咁我照播呢只。佢演奏嘅 Mozart 嘅 Violin Concerto，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下午五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昼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以白色为主调，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悼念，社会各界同亲友致送的花圈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三点至到晚上十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设灵，听朝早九点举行公祭和大殓仪式，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三个吊唁处，将开放到明日俾市民悼念。属副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停泊区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六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会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和制度限制，俾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金管局、警务处和银行业界一直紧密合作，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许正宇出席一个金融安全活动时说，近年诈骗案件持续高企，手法日趋产业化、跨境化，网上投资骗案占整体损失近半，长者受骗情况尤其令人痛心。打击诈骗、守护市民财产，既是保障民生，亦是守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更加是深入贯彻金融安全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他说，当局和银行业界紧密合作，从四个层面构建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商户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并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财富局将积极落实施政报告的内容，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和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

0: 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嘅内容，目标系喺今年年底就建议嘅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本港时间今日下午5点开幕。今届亚运由日本爱知县同名古屋市联合主办，是日本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亦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同1994年广东亚运之后，日本第三度主办亚运会。开幕仪式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展现人、地方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连结。日皇德仁同皇后雅子将会出席仪式。南韩表示已经就名古屋亚运误播国歌一事收到道歉。南韩的大韩体育会话已经在昨日收到亚运会组委会的正式道歉，又表示亚运会开幕前主办方涉及南韩的疏失接连发生，对此深表遗憾，并要求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事件发生在南韩男子曲棍球队昨日同孟加拉队在其后院举行的比赛之前，主办单位将南韩国歌播错北韩国歌。南韩体育代表团随即向组委会发出抗议信件。日本共同社报道，组委会干部当晚前往南韩代表团入住的地方当面致歉。大韩体育会会长柳成敏表示，误播国歌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并表明将会竭尽全力保护运动员免受这类的问题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1: 讲钱讲故事，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2: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1: 郑文泰、
12: 善之文，声音导航，
1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大家好，大家好，嚟到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我系 Esther 陈以提，即刻咧要请出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4: 你好 ，Esther。
13: 咁我哋咧一连好几集咧，都系喺度讲紧咧一啲女性嘅例子，去睇下咧佢哋财产嘅来源啦，又或者佢哋点样去处置佢哋嘅呢一啲嘅财产嘅。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嘅例子就系李逢氏同冯李氏。就咁听咧，可能好难明白究竟佢哋系一个咩关系。但是他们是母女来的，是不是呢？
14: 是啊，就是一个妈妈

0: 个女，
1: 系
0: 咁咧就亦都系讲紧其实系真家产嚟嘅，
1: 系
0: 今次呢、這个就即系争吓，即系落到以前嘅话，我哋睇佢财产点样嚟啦，今次咧就睇佢点样争。我觉得有个特别嘅吓，第一点你听到李凤是凤李氏，我哋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叫咩名啊咁，
1: 究竟李凤定凤李咁样？
0: 系啦，咁但系嗰个特点咧就即系话以前嘅女性咧系冇名嘅，咁所以呢度都可以反映即系个地位嗰、那个附属嘅关系、那个特点。咁、呢个个案佢特别嘅地方咧，唔单止系佢两个母女系冇个名啦吓，更大嘅就系其实佢打嘅官司背后咧系牵涉一个大嘅家族。
1: 嗯，
0: 今时今日都仲系非常之显赫嘅，我觉得系香港入边最大嘅家族嚟嘅，就叫做李国宝个家族吓。
1: 嗯，
0: 但系当然佢打官司就更加几代之前啦吓。咁呢个系一个大嘅特点。第二点咧，其实我系想同Esther 你分享，或者同听众分享咧，就系对于我哋做研究嚟讲咧，打官司咧系一个
1: 系好正嘅，
0: 好正嘅，
1: 因为有资料啦。
0: 啱啦，绝对系吓。因为如果你研究一个家族咧，好多时就缺资料。
1: 嗯，
0: 咁而打官司嗰阵时咧，一打咧佢就会好多资料就会披露咗出嚟，
1: 仲要全部都好似好可信。
0: 系啦，因为喺法庭上啊嘛，
1: 嗯，
0: 第一就系喺法庭上面咧，你会俾对方抽证你嘅，即系好多地方佢会挑战你讲嘅嘢有冇根据。第二样咧，有啲嘅官司上面咧，其实有啲共识咧，双方都会认同嘅，即系呢个系事实嚟嘅，有啲
1: 冇争议啦，
0: 冇争议啦，咁佢先至摆上去，咁所以亦都有个可信性。咁而当然啦，我哋都会知道咧吓，官司咧就唔以成败论英雄嘅，即系赢咗咧就唔一定系个事实吓，输咗咧亦都唔一定代表你嗰个就唔系真正嘅发展嘅情况。咁所以佢会有一个特点，就令到我哋更好地咧去了解到家族嘅发展，
1: 嗯，
0: 同埋咧佢中间点样出现矛盾，而最后个案件系个判决咧就当然。是另一样嘢嚟噶啦吓，咁嗰个系法律嘅执拗嗰样嘢啫吓。咁无论如何咧，对于我哋作为研究者嚟讲咧，真系打官司咧就觉得系好好嘅一个资料来源。
1: 嗯，
0: 系啦。
1: 咁我哋今次呢单官司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头先就先讲话，佢哋甚至好似连个名都冇，就冯李氏同埋呢个李冯氏咁样样。咁但系 even 系一个咁样嘅环境，再加上其实传统嘅华人社会里面都系全男全女噶嘛。咁但系即使系一个咁样嘅时势之中，佢哋呢两母女都可以嚟去争呢个家产。我嘅理解系佢哋系同小叔争噶嘛，系咪啊？
0: 系啦。
1: 咁呢一个过程其实系点？点解会有呢个故事嘅出现嘅？
0: 系啦，嗱呢个故事佢其实相当之复杂嘅，佢唔单止系财产安排上面嘅复杂，仲要系其实系严格嚟讲，即系李凤氏嘅严格嚟讲，即系佢老公过咗身之后咧，差唔多20年先至打官司，咁即系已经积压咗好耐啦。咁咧，如果你拖咗咁耐先至打官司嗰阵时咧，其实一方面。我哋等阵讲落去都会知道，有啲嘅人，有啲嘅公司其实都已经结咗业啦，有啲人已经过咗身啦。
1: 嗯，
0: 咁变咗个变化咧就好大。
1: 嗯，
0: 咁但系佢都要打上官司咧，我哋就要明白，即系话喺个过程之中咧，差唔多20年之中咧，家人嘅关系应该发生变化。
1: 嗯，
0: 咁呢个亦都系喺我哋研究家族嗰阵时咧，就是、一个重要嘅必须摆落去作为思考嘅重要点。
1: 嗯，
0: 即系原本嘅关系可能好嘅。系咪？后来你发觉，有啲执拗误解越嚟越累积越多，咁于是去到最后执拗就变咗系要公堂相见啦。咁反映之间嗰个矛盾。咁但系无论如何咧，你见到呢个案件虽然积压咗20年，最后都会喺法庭上相见。咁即系法庭嗰个睇法咧，就觉得虽然拖咗20年，但系都有合理嘅地方要俾佢打。
1: 点解会拖咗20年咁耐嘅？
0: 嗱，呢个咧就牵涉到我哋头先讲个。亲人关系咧，即系原本可能就即系个阿嫂同埋阿小叔之间咧系一个协议嘅，或者系阿叔仔都觉得我可以照顾到即系寡母婆嘅咁。
1: 即系想睇有冇机会喺庭外令到大家都满意，但系后来好难。
0: 应该系原本嘅话咧，就系关系好嘅。
1: 哦、okay ，
0: 即系话，所以你会信赖个叔仔去处理晒所有嘢啦，系咪？咁但系后来嘅个关系越嚟越。唔得啦，就误解啦，系咪？同时间生意都有啲变化啦，咁最后就会有矛盾多咗，佢就解决唔到，需要摆上法庭咯。
1: 咁好多时候我哋讲呢啲争遗产嘅官司，都一定

0: 会讲到嗰份遗嘱噶嘛，我哋有份遗嘱，因应份遗嘱展开嘅一啲嘅讨论同埋争拗啦。咁嗰份遗嘱本身有冇啲咩特点啊
1: ？Asa， 你真系叻啦！其实呢个咧，呢一个个案入边咧，正正就系冇遗嘱。
0: 哎呀，
1: 系啦，所以最后嗰个我哋都可以讨论啦吓，因为去到最后法庭咧就讲咗呢一点。
0: 嗯，
1: 就你呢个咧系。冇遗嘱，如果你有遗嘱，冇搞掂咯，系咪？
0: 系咯，咁遗嘱咪得咯。
1: 系啦，呢个咧就正正系因为佢冇遗嘱。
0: 嗯，
1: 其实嗰个矛盾点亦都就咁出现咗。咁而喺个打嗰个入边咧，即系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争拗啦吓。咁佢冇遗嘱就变咗系令到咧必须落到去个现实环境入边，究竟佢点样经营，跟住去确定到佢个老公。是有钱在度嘅，有财产在度嘅。咁呢个财产跟住点样发展落去咁。嗱呢个呢仲要带出一个奇怪嘅一个特点。个奇怪嘅特点就即係话佢原本嘅财产或者个企业呢可能冇咁庞大。但係呢二十年嘛个企业可能不断咁壮大。去到大咗之后呢佢亦都可能激化咗个矛盾。之后令到喂。
0: 要争嘅嘢更多。
1: 係啦。所以呢个亦都系话在原本就没那么复杂，后来发展越来越复杂。
0: 所以现在他们争的这一份家族财产、是怎样来的一份财产，他原先是哪个的呢？
1: 是的，我们现在就去回那个故事本身。这个故事本身呢就是一个叫做李嘉诚 的人。
0: 叫这些名字都很厉
1: 害。是的，这些名字有很多的，我们香港有很多个李嘉诚的名字。他的家就是家庭的家，成是成功的成。就算是这个咁啊，李嘉诚都有好多人同姓噶吓。
0: 哇！但系佢个名系家族有成咁样，但系家族有咁多纷争最后。
1: 系啦，咁咧其实咧呢个李嘉诚咧就系话喺即系广东惠敦人啦吓，即系其实就喺广东省啦吓，咁啊广州嗰头啦。咁咧佢就即系好早就已经嚟香港做生意，即系香港开埠冇几耐咧，就做生意。嗱，其实佢嘅生意照我哋嘅理解咧都唔算细嘅，因为佢做。运输即是航运即是有船的。哪怕以前的船一想你不要想轮船啦，但其实可以船去载客载货都是一个不小的船。有船队有他自己的公司成立一间公司在香港同朋友。我想因为都是姓李的李瑞昌咁就成立一间公司叫瑞成行，你可以想象一间名一个人叫李瑞昌一个叫李嘉诚咁会唔会信
0: 夹埋大家一个名。
1: 咁就航运，咁主要就系来运来往，即系香港同埋佢家乡，即系学生嗰头嗰啲嘅交通运输。
0: 即系佢哋系做物流做运输嘅，咁佢哋做唔做埋贸易噶？
1: 亦都有贸易，
0: 都有贸易嘅，咁都算大生意啊。
1: 系嗱，贸易系后来开咗另一间公司。
0: 哦、，OK。
1: 咁所以咧，但呢间公司就 under 即系瑞成行。
0: 嗯，
1: 咁所以嗱呢两间公司后来都系要打官司，就喺呢度啦。所以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都切合到个实际。但那个情况就是李嘉诚在香港赚了生意赚了钱，他在那个年代很多时将钱就拿回家乡，就跟着买天买地起大屋，顺便也在那边取妾。他本身就已经有仔了，后来妾氏就生了两个仔，一个叫大仔一个二仔，两个仔同个长子，即系原本接原配生嗰个咧，年龄相差仲接近二十岁嘅。
0: 即系长子的孙廿系零岁啦，跟住先有另外嗰两个仔仔出世。
1: 系啦，咁嗰个仔仔咧就一个叫李建才，一个叫李佩才。李佩才咧就即系叫做李石鹏，即系话李国宝嗰边嘅阿爷。
0: 哦，
1: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佢哋个家族咧就来源自李嘉诚呢个咁样啦吓。咁呢个呢个妾氏所生嗰两个仔咧就唔系好大嗰时啲，尤其是李佩才咧，即系做细仔嗰个咧，几岁咗紧咧就好似八九岁。咁李嘉诚咧就过咗身，系啦。过咗身之后咧，佢个长子即系原配生嗰咧，就接掌到嗰边嘅即系内地嘅生意啦。但系佢对香港就冇乜兴趣，结果咧
0: 主动放弃。
1: 系啦，香港嘅生意咧就调翻转头俾妾氏嗰两个咧嚟香港，亦都继承咗佢。嗱，呢个已经变成一个重要嘅，你可以视为分家， 即系话一个原配所生嘅长子嗰个咧，佢调翻转嚟要晒大陆嗰个所有财产，
0: 变咗本家管咗大陆。
1: 系啦，香港佢可能觉得唔重要或者唔了解都唔定，就交俾呢两个细，因为佢有两个人嚟噶嘛。
0: 嗯、
1: 其实严格嚟讲，如果平分嘅话咧，就每个人要一份嘅话咧，可能嗰两个喺大陆要分佢噶嘛。
0: 嗯，
1: 咁觉得呢两个分咗香港嗰个算咯吓。
0: 但系当时系咪真系内地嗰边嘅生意再大啲噶？
1: 嗱，呢个冇资料记录，
0: okay.
1: 但可以理解咧，就系佢喺香港赚到嘅钱咧，大部分财富都要翻翻家乡，即系买田买地起屋嗰啲咁嘅嘢啦。
0: 咁、所以当时呢三兄弟咧，都叫三兄弟啦、就叫做和平地分咗呢啲嘅遗产嘅、好，我哋下节翻嚟再讲。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19。

0: 官网登记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啊，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7: 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仲有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14: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6: 讲钱故事，
1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
17: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6: 郑云泰、
17: 善智文，声音导航，
1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8: 好，翻嚟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同郑宏泰博士嚟了解一下咧呢一个理解，佢哋嘅财产后来系点样引发出唔同嘅纷争。去到我哋啱啱讲话三兄弟要分家嘅时候，似乎都仲系有商有量，又冇事冇干啦，
19: 系
18: 和和平平啦，
19: 系啦。因为嗰个时间咧，即系长子嗰个咧就好大啦，即系廿松啲岁啦，廿几卅岁。嗰兩個細嘅其實就5至10歲咗緊，
18: 咁佢哋點樣管香港嘅事務咧？
19: 係啦，所以佢哋嚟到香港嗰時，只不過係接掌咗即係父親個財產。
18: 嗯，
19: 咁但係入到去嗰陣時，佢個講法咧就係即係一個最細嘅，即係李佩財咁得嗰陣時得5、6歲，咁、其實就讀書嘅。嗰、十歲嘅咧就開始咧就係做學徒。但因为佢老爸，佢个老豆系个老板嚟噶嘛，系咪？
18: 嗯哼。
19: 咁所以嗰、那个佢嗰个合伙人咧，都
18: 当佢系少东家咁啦，
19: 少东咁样去教佢啦，亦都系一直咁喺嗰度长大，咁一路学一路。以前嘅话，10岁可以出嚟当家噶啦。
18: 吓、
19: 啊？系啦，即系可以做。
18: 哦，即系因为10岁都有机会俾人拱上去做皇帝啦，咁样。
19: 咁所以佢仲系少东系咪？一路当、你虽然个名系学徒，但系佢股份噶嘛系咪？咁、所以一路做一路长大。咁、反而李佩财咧就入咗去先读书。
18: 嗯、
19: 尤其是。

0: 咧，佢系嗰阵时咧开始读英文，咁呢个重要嘅，就令到佢日后咧可以喺即系学历上边咧，尤其是掌握英文嘅话，佢可以同喺商界因为应对。好多啲官方文件咧都可以做得到。
1: 其实我哋听嗰个时代好多嘅故事，你都会见到明显掌握多一门语言，尤其是喺英文当时嘅嗰个对于命运嘅改写能力都几大。
0: 系，
1: 即系好多人都系因为多识得一门英文，所以真系多咗好多机会。
0: 啱，咁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因为佢仲细啦，咁所以佢读书咧都读咗一段时间嘅，喺圣 Joseph 咁样读上去。咁咧，但系即系话佢阿哥咧，因为比较早入行啦嘛，即系十岁就已经十零岁啦，就已经开始参与到生意。咁所以肯定系佢阿哥作为主力啦。吓，咁嗱，两兄弟喺香港一直都顺利成长嘅，生意都喺度发展紧。去到呢个嘅哥哥咧，即系后来就当然翻去家乡又娶老婆啦。嗱，佢娶个老婆，
1: 仲要翻家乡噶，唔可以喺香港落地生根。
0: 喺嗰个年代都未必可以娶到老婆噶，喺香港。
1: Oh, okay.
0: 我哋要知道个性别分布都仲系好极不平平噶。
1: O、oh, K，、okay. 所以佢就要翻家乡。
0: 系啦，咁啊娶咗老婆就呢个咧就系叫李凤氏啦。
1: 哦、oh, ，就系我哋故事嘅主角李凤氏啦。
0: 系啦，但呢个李凤氏咧、okay. 就娶咗老婆之后咧就净系生一个女。个女后来就嫁咗俾姓冯嘅，
1: 就系、是、冯李氏啦。
0: 咁因为佢两条村咧，冯同埋李咧都喺佢附近
1: 黐埋嘅，可能
0: 咁、所以就会系一个咁嘅格局。咁因为冇仔，咁于是乎咧即系呢、這个阿哥咧就喺维敦咧，亦都立咗个妾。
1: O K，
0: 个妾咧就后来就生咗个仔。
1: O K，
0: 嗱呢个仔咧后来咧就负责打官司噶啦。
1: 即都是我哋今日嘅官司其中嘅主要人物嚟嘅。
0: 系啦，但佢嗰阵时就啱出世，佢出世咗冇几耐，去到三四岁，佢呢、這个丈夫就过身啦。咁即系李佩才个哥就过咗身啦。嗱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即系话阿哥过身，佢嗰个细佬就已经读完书出嚟噶啦，亦都喺个公司入边打理开始做噶。
1: 细佬大权在握啦，到到。
0: 啱啦，咁即系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喺个局面入边咧，就系、是、突然间寡母婆咧就叫做两个细嘅，系咪？即系个女略大啲，一个细嘅仔就系个妾事生嘅，都系属于冯李氏嘅仔嚟噶啦。
1: 嗱，即系咁样样，而家咧就系嗰个丈夫咧就走咗啊嘛，咁然后佢就留低咗两个孩子，咁然后呢两个孩子嘅母亲系唔一样嘅。
0: 系啦，两个母亲嚟。
1: 系啦，两个母亲嚟嘅，因为佢等于有两个太太啦，一个所谓正妻同一个妾侍啦。咁但系咧，公司嘅管理权咧，而家就系喺佢细佬手上嘅。
0: 啱啦。
1: 咁佢哋想争嘅系咩啊？
0: 嗱，开头嗰阵时咧都冇争嘅。即系开头嗰阵时咧就搞丧事又好，做晒佢个叔仔都系翻嚟帮手嘅，亦都安慰寡母婆啦，系咪？即系我
1: 大家都系家人都伤心啦，
0: 系啦，我亦都会做好生意，亦都会照顾你哋，即系财产会俾家用啊嗰啲咁嘢啦。咁、所以亦都喺嗰个悲伤时期，其实严格嚟讲咧就关系好嘅。因为亲兄过身系咪？即系嗰个情况啫，我哋都要明白。原本的生意未必咁庞大，
1: 系
0: 啦，而且嗰阵时咧，仲有好多人在生，尤其是原本李嘉诚同个合伙人嗰啲嘅一方咧，都仲在生。
1: 即所以其实首先间公司就系有好多人都有份管理嘅，
0: 另外一个家族。
1: 咁同埋我头先一路喺度听话，当时佢哋嘅生意未必有后来咁庞大啦。咁后来嘅庞大系人经营出嚟噶嘛？咁后来经营出嚟嘅嗰啲生意，可能系生意额又好，或者公司规模又好，咪已经唔关走咗嘅嗰个阿哥事咯。
0: 系，但系个资本上面或者喺嗰个企业上面咧，应该都系嚟自嗰度嘅，即系个。
1: 即冇个 foundation 点样有后来嘅事系咪？
0: 呢个争议咧喺好多嘅情况都会出现嘅。就之后佢原本事实个生意冇咁大，但系资本嚟自嗰度噶嘛，系嗰间公司慢慢扩张出嚟。当然你负责经营嗰人经营有道，呢、這个 credit 应该系佢嘅，系即系咁但系亦都原本嘅关系好，甚至原本即系嗰间瑞成行咁咧，佢个另一方嘅创办人都喺度嘅。在生嘅，咁但系开头关系好，就冇去计较，冇去争，咁但系慢慢个关系发展落去，公司又越嚟越大，仲要一点，我哋要强调，生意喺香港经营，但系呢个李凤氏或者系佢个女凤李氏咧，系喺家乡嘅，

0: 敦嘅，佢个仔亦都喺维敦嘅，
1: 嗯，
0: 即系广州嗰度啦，唔喺香港呢边嘅，咁、所以有个隔阂。
1: 点解个妾侍好似冇姓名咁嘅喺呢个故事？
0: 妾侍就冇啦，系啦，
1: 唔重要嘅，个妾侍喺呢度
0: 冇角色嘅，
1: 好
0: 系啦，
1: 好
0: 呢个系以前嘅社会都系咁样，所以呢、這个啲女仔唔愿意做妾亦都喺呢度啦。
1: 咁我想问个妾侍嘅仔仔依然有故事可以听，有角色，系因为佢系男士，定系因为
0: 佢系男士，
1: 因为佢系男士，
0: 结果系变成为代理人要打呢宗官司。
1: 即系如果佢系妾侍生嘅女女，佢可能都会变咗系冇角色嘅。
0: 啱啦。
1: 天啊，好彩我哋嘅时代有改变啫。我哋下一集翻嚟再嚟听下呢个李冯氏冯李氏嘅故事，可以几咁峰回路转啦。
2: 讲钱，讲故事。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2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特朗普亦会在22号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士祖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和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媒早前报道，高士预定21号起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就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士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之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只，因为人工智能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是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同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是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入面，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只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都已经升空。但是在行动正式展开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之后，发现分析人员利用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加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载什么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赵红兵、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名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致意。各界致送的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面的球场，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公祭同大殓仪式明早9:00举行，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3个调研处，今日再在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调研点，等市民悼念。属副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0: 籍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25亿元，拘捕三个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子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采取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且在货物抵港之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至今个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逐渐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

0: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而生。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大家好，大家好，又继续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又系 Esther 陈以提。今节咧，我哋要请出善志文 Thomas。
2: Hello Esther。
1: 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主题咧，其实我喺另外一个节目嘅时候轻轻 cover 过嘅。当时咧，我系当趣闻讲嘅，就话大家知唔知而家竟然有啲咁嘅嘢啊？咁但系就停喺嗰度啦，即系同大家讲话有一个咁嘅产品，
2: 系
1: 感唔感兴趣呢？就完咗啦。咁、我都几surprise 就系 Thomas 咧拣咗呢个主题嚟讲、
2: 我系好有兴趣啊，
1: 系嘛？你想试？
2: 我唔系，我唔食。嗱、我哋今日其实想讲咧，最近坊间咧出现咗一个热潮啊，就系无论日本又系啦，香港又系啦，就系、有一个品牌嘅，即系其实嗰个品牌啦，即系香港嘅杯面，
1: 嗰
2: 个可唔可以讲？
1: 可以。
2: 日清啊，日清咧推出咗佢哋首款咧，就系冷水泡面。即是用冷水即是冲的杯面。
1: 冷水真是作的热潮。
2: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抢断了市了。即是香港有些零售商拿了回来就用限量购买样就已经听说某、零售商已经排晒了。另外有一个香港的连锁品牌的超市就说他们自己有38间门市有得买。但我落过去问尖沙咀嗰、那個好重要嗰、那個 iSquare 商場嗰間超市咧，佢話個阿姐咧咁樣同我講啊，佢話我都想要啊，我哋冇貨啊，咁啊，即係所以向遇者甚多。咁我自己嘅興趣咧就係、幾得意喎，杯麵發展到今時今日咁，仍然可以有新意，咁而且真係講錢講故事啊嘛，同錢好有關係啊。佢喺日本咧係賣285 yen 嘅啫，但係嚟到香港咧，因為咁樣突然間嗰個搶購價咧，去到即係喺呢啲嘅門市嘅搶購價去到19至20元。
1: 系啊，
2: 多一倍。
1: 其实人哋做呢只冷水杯面出嚟，我睇佢哋官方讲个原因就系庆祝嘅，就系品牌咧创立55周年啦，咁啊想做啲颠覆常识嘅产品，咁大家不嬲都觉得一定要热水先可以泡面啦，咁但系万一你个环境冇热水，咁你冇得食杯面咧，咁佢话唔系嘅，我哋啊整一只可以用冻水热汤禁止嘅杯面咁样，
2: 热汤禁止，即系仲可以唔要禁止落热水添，
1: 真系噶，佢话因为佢哋嗰个杯体系。冇做佢哋平时嗰啲杯面嘅防热嘅设计嘅，咁所以你加得太热系会有危险，咁所以就热汤禁止啦。咁我觉得一开始嘅时候就系一种火分啦，亦都系希望令到大家可以有一个新嘅谂法，就系杯面唔系得我哋以前嗰种用热水泡嘅食法，就真系估唔到咧，去到其他地区咧会变成嗰啲物以稀为贵啦，然后忽然间变咗饥饿营销，人哋原先一开始嘅时候冇谂住咁噶嘛。
2: 系，但系佢哋都知道呢个系会 hit 嘅，即系呢个。日本都 hit 咗嘅 ，hit 得好紧要添。咁但系咧，即系佢嗰个冷，先讲讲嗰个冷水杯面啦。即系个冷水咧，就系乜嘢咧？就系用5至10度嘅水啊。咁我见到咧喺网上边有一啲嘅用家啦，或者一啲 YouTuber 啦，或者一啲 blogger 啦，或者有啲嘅消费者咧，系真系用一啲冷水，就系摆明咧落几粒冰落去啦。咁即系嗰
1: 太冻啦，
2: 嗰个水。真系冻水嚟嘅，就五分钟之后咧，佢就可以有一杯好神奇嘅杯面。我觉得好似变魔术咁样。咁原来咧睇翻嘅时候咧，佢而家出咗两款吓，即系一个叫做辣嘅泡菜啦，另一个叫柠檬盐鸡嘅两个口味出嚟咧。咁呢两个口味咧都系用咗咁嘅方法，就系、日清咧研发咗一样新嘅技术，就叫做咧。
1: 冷水服水制法，
2: 冇错啦，吓叫做cold rehydrate 嘅一个方法。咁细深究呢种方法咧，原来咧其实佢就话咧，佢个唔系一个水嗰度，个关键咧喺个面嗰度。 个面系点咧？佢做完个面之后咧，个面嘅结构咧，分子结构咧，里边咧系好多空隙，
1: 嗯、
2: 即系面本身啊，唔系面同面中间个空隙啊，系面自己里边咧有好多个空隙，所以咧就算加咗冷水之后咧，佢吸收水嘅能力咧都比热嘅杯面，即系正常嘅杯面咧吸收得快。咁、
1: 嗯、
2: 所以咧，佢浸咗五分钟啦，讲明要浸五分钟啊。普通嘅杯面系两分钟至三分钟左右啦。五、
1: 嗯、
2: 分钟之后咧，佢就回复咗一个咁嘅
1: 弹性
2: 嘅杯面啦，顺滑啦。咁有啲好搞笑嘅就系有啲嘅朋友咧就跟住日本嗰个方法咧，就系加咩咧？就加牛奶啦，加梳打碎啦。
1: 日本嘅方法系即系咩方法？
2: 佢哋坊间食嘅网民嘅方法就系加牛奶啦，冻嘅牛奶加梳打水加绿茶加乌龙茶咁样倒落去嘅，咁就试佢同唔同嘅，仲有加芝士。
1: 你加芝士就系唔系都好食嘅？
2: 但系冻水加芝士。
1: O K。
2: 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真系好好奇啦，点解会咁样样啦？同埋我对呢个技术咧就好有兴趣，因为呢个技术咧咁样出咗嚟之后咧，咁。真系有得谂喎，咁即系可以有咧冷嘅粥啦，冷嘅麦皮啦，冷嘅乌冬啦，所有冷嘅嘢都得噶。即系你谂下，即系成个 concept， 我觉得系倒转咗。咁我自己觉得好佩服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你讲嘅，就系呢间公司日清公司咧，其实系佢哋发明杯面噶嘛。
1: 系。
2: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啊！我简直觉得，即系今时今日，今时今日咧，日本嘅好多产品咧，佢哋嘅工业咧已经走紧下坡噶啦吓，即系老实讲，无论车啦，无论佢嘅电器啦，好多好多嘢，但系佢哋最强行嘅地方就系呢个饮食业同埋呢个杯面业，所以咧喺佢哋嘅日清成个历史入边咧，佢哋系靠杯面咧，差唔多系。保住半壁江山，好厉害嘅一个
1: 杯面制霸。
2: 杯面冇错，
1: 系咁，同埋我觉得咧，佢哋有呢个 idea 咧，去研发一种冷水拉面，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嗱，你话我要为我嘅55周年去做一啲嘢，其实可以做好多嘢噶嘛。你可以做更加所谓新或者 hit 嘅口味，但系佢哋就要研发呢个冷水拉面，仲要咧，佢哋嘅研究时长好长噶。我哋上一集讲牛来，佢哋用5年手搓嗰条片出嚟啦。日清都研究了5年先研究到这个冷水的拉面，并且他们中间有很多很奇特的突破，例如在2023年的6月去到2024年的3月期间，他们做了很多次的试食，然后就发现加入冰块更好味。
2: 喂，其实跟牛奶的感觉是差不多，即是有一种猎奇性啦，还有一种奇观的效果在这里，即是看你怎样冻法都吃到这样。
1: 快更好味，但是 PS 唔加冰块一样美味，我觉得好得意。咁有好多人咧，即系日本嗰边咧，嗰啲媒体俾嘅大字标题系话佢哋用5年时间研发咗款看起来不正经嘅面。咁但系我觉得大家喺形容佢做看起来不正经嘅情况之下，其实系一种褒义嚟嘅，即系大家系以一种夸赞嘅态度去话佢哋用五年嚟做一种唔正经拉面。咁而家确实。大家对他的那个反应是真的很好啦。我不知道他们最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最后会在某些地区卖到好像例如两倍价钱这样去炒啦。如果他们没有想这件事，他们单纯就是觉得这件事几分，我想要试一下可不可以突破到这个泡面的领域的话，我会觉得这件事更正。
2: 是咁当然他们没有想到啦，因为现在 demand and supply 嘛，咁是限量供应的时候，跟你一定会谷起咗嗰个注意力同埋吸引力嘅。咁到时如果市场回复正常，即係有大量供应嘅时候，大家係咪又係咁趋之若鹜呢？我就真係唔知啦。不过我见好多嗰啲好多嗰啲片呢，自己试食啦，拍片啦，即係吸 like 啦，咁样佢哋通常都係咁讲嘅，就係、是、一试无妨，再试就咪啦。你睇到，其实我谂呢个面本身系咪真系好食咧？真系好打个好大问号。我冇食过啊，我唔知啊。同埋我口味咧好奇怪噶，我未必唔中意食噶。但系呢个咧就令我留意到，我即刻查翻好多资料啊。我查翻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日清呢个日本。

0: 呢个
1: 品牌
0: 杯面市场，呢个泡面市场或者呢个即食面嘅市场呢，原来大到一个咁嘅地步喎。喺2025年嘅时候呢，日本嗰个即食面嘅市场呢个規模呢係去到 52.6 亿美金。
1: 美金？
0: 美金。所以你諗下，其实係一个庞大嘅工业嚟嘅。庞大到一个地步呢，係真係而家喺好多其他日本嘅工业都衰退緊嘅时候呢，呢个係仲上涨緊。而佢出口去中国市场嘅杯面呢係相当相当多嘅。咁2026年到2032年呢六年之间呢，佢哋仲会估计呢，佢哋个复合增长率係每年 3%。即是说去到2032年的时候，那个销售的规模是 64.9 亿。那我先发现呢，另外再讲多了一点点，就是在这个 sales volume 里面，这个营销额里面呢，占七成都是杯面。
1: 哦，即是你说连买什么即食面啊，有成啊，杯面是占大头的。
0: 还有那些叫做它有很多面的嘛，那你即食面一包包那些啦，即是要煮那些。所以你想想，杯面市场呢真的主导了整个即食面工业的。
1: 嗯，
0: 那这个我自己觉得很有兴趣，因为哦，这样其实你看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怎样，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兴盛，到教导到这么多周边的地区都喜欢吃杯面和喜欢吃即食面呢。香港人不吃即食面会死的嘛。
1: 香港人讲求效率和方便嘛。
0: 是。即是我见到很多朋友他们去旅行呢，第一件事不是执衫，是执杯面的嘛。即是先 pack 十个杯面落个夹度先，然后先摆啲衫落去。
1: 同埋去露营那些，你不吃
0: 杯面
1: 好 feel
0: 嘛。好有感觉呢。
1: 有啊。
2: 讲钱讲故事。
3: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
4: 好，中秋节晚上八点，1月25号，中秋节晚上八点，香港仔中秋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八点，1月25号，中秋节晚上八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

0: 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讲钱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啊！查陈议题，仲有 Thomas， 我哋两个讲紧呢个嘅冷水泡面呢、這个杯面。咁其实咧，我喺成个冷水泡面嘅发酵嘅过程之中咧，我系有一样嘢系好欣赏嘅，就系、是、呢个品牌咧，佢哋喺网上同大家打成一片呢件事，即系咧有好多嘅顾客，又或者系食客，又或者系网友，其实系有啲反骨嘅心态嘅，佢哋就系好想有好多猎奇嘅尝试啊，即系有翻翻去猎奇呢点，所以。除了阿 Thomas 讲的加牛奶啊诸如此类之外，有些人是标榜可不可以加雪碧落去啊，加可乐落去啊，咁就拍了很多片啦、啊。咁但是这些所谓的逆向操作呢，品牌方是非常欢迎，甚至同大家一起玩，鼓励大家试多啲。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态度是好有趣咯。
3: 是即是呢个我想就是而家我哋件事可以慢慢即是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的原因，因为佢俾你可以有無限想像嘛，你可以自己創作嘛，即係你當你冷水都得啦嘅時候，咩即係所有冷嘅嘢都得啦。我真係諗冷嘅烏冬，冷嘅麥皮咁，即係我連呢樣我都諗埋啊！即係冷嘅粥水咁樣加落去都得。
2: 但係你諗下當時未有冷水泡面嘅時候，我哋啲泡面，我哋啲杯面係用熱水嘅時候，大家都冇諗住話將所有熱嘅液體都倒落去試下噶嘛。系，我哋都冇试过咁样样。
3: 即系调翻转谂系嘛？而家我哋应该要揾啲热茶保利咁样冲落去试下。
2: 系啊，嗰时系咪好正咁样？
3: 咦，我今晚翻去揾个海鲜杯面，即刻试下倒壶保利落去冲下个杯面得唔得？不即系呢个咧，亦都提醒咗我哋咧，其实即系日本嘅杯面业咧，就系即食面业咧，全球嗰个
2: 影响力
3: 有几大啊？嗱、我另外一个数字我睇到啦，日本嘅杯面嘅出口咧。在2025年咧，去到$1.18 billion嘅，而进口额咧就系喺2020年以来咧，亦都系增加咗33%，即系所以你见到嗰个贸易上边咧，喺呢个杯面带动嘅情况底下咧，系相当多嘅，而最紧要嘅就系日清呢个公司咧，这个企业咧仍然系龙头，日清喺5间最主要嘅日本杯面公司里面咧，佢系 No.1，咁即系佢55年里面佢创立咗杯面，佢发明咗杯面，然后保持到而家都系一个市场领导嘅地位，咁呢个系好紧要啊！咁因为咁嘅新闻我先至啱啱发现，我真系好背，原来日清喺2026年3月，即系今年嘅3月嘅时候咧，系率先announce 另一个革命性的 product 就叫捞面，
2: 即系唔系不嬲都有嘅咩？
3: 佢系日清嘅捞面，咁我睇佢今时今日佢话我睇我，因为我好少接触杯面啊，我真系惊自己讲错，但我睇嘅资料就话，即系日清喺当时系推出咗佢哋嘅捞面，系无汤捞面。
2: 无汤捞面
3: 系
2: 即系唔使落任何嘢落去先嘅。
3: 系啊，所以我自己其实冇试过，我纯粹系睇资料咧讲俾大家听。喺今年3月，所以你预计到佢嘅今年咧，其实系相当丰收嘅一年。咁而实际上咧，你见到日清公司咧就宣布咗咧喺慈城县竹波市咧会再起多一间咧未来嘅杯面工厂，投资额咧$4.7 billion啦。那个工厂咧2027年，即系明年5月咧就动工，2029年咧就投产，即系3年之后。哇，3年之后咧，我谂嗰个杯面业嗰个生产力咧系更加厉害。
2: 嗯，其实咧，我觉得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讲话泡面、杯面咁受欢迎，点解佢哋系占？

0: 大头唔系其他即食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好明确嘅原因就系佢真系更加方便啊嘛，即系例如你其他嘅即食面，你会出现你冇办法开明火，你冇办法开炉嘅情况，你会有更懒嘅情况，连录嗰个面你都唔想录。咁其实最方便最方便嘅就系杯面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亦都确实嘅，亦都有啲情况之下系你真系连热水你都冇，咁你系咪唔使食咧？咁其实我觉得佢再做冷水拉面，包括你头先讲话无汤嘅捞面呢件事，其实就系将呢个懒人消费主义 boost 到一个极限。
1: 冇错，冇错。
0: 当大家资源系真系零嘅时候，我可以点？
1: 不过作为一个观察者咧，我就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其实杯面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主力咧仍然就系油炸嘅杯面啦，即系啲面系油炸过啦、但系有好多日清嘅 competitor， 佢嘅竞争者已经喺另外一啲嘅地方咧推出咗啲非油炸嘅面啦，
0: 啲健康嘅菜道。
1: 非油炸咯，我唔知系咪健康啊，即系我唔敢讲话非油炸一定系健康，不过。这个 market 其实越来越大，因为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的时候，你经过那三间最主要的便利店集连锁店，那三间即是七仔、L 仔、F 仔，即是三间，他们其实各自有自己的杯面品牌。这个杯面品牌里面大部分都是非油炸的，那我怀疑就是因为他们想避开了跟日清正面竞争，那也都是迎合了一个叫做 quote and quote 健康的潮流，这个都值得重视，因为其实非油炸那个是另外一个技术。

0: 职位上啊。
1: 讲钱，讲故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上星期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环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名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致意，各界致送的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面的球场，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公祭和大殓仪式听朝九点举行，随即出殡。由于场地所限，仪式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开始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三个吊唁处，今日再在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俾市民悼念。属副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目的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自身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全面把握机遇，保持内联外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时给内地同胞和国际投资者看到本港发展的蓝图。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有五年规划制定的各项指标，参考了内地编制规划的经验，并且综合考虑本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所有指标都要落实，当局不会推出修订版本，如果未能够达标，就需要在施政报告交代原因。被问到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怎样透过改革挽回市民信心，李家超说本港不能够固步自封，必须作出改革，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优先改革措施，而他心入面亦都已经有想法，期望十月底之前收到宏福苑火灾的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提出更全面的改革。五年规划提出有序取缔劣质汤粉，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李家超说，现时减泊房登记率已经达到六成半，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营运。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减泊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汤粉，相信可以按照时间表有序取缔。
6: 我哋唔希望，因为我哋为咗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咧冇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就的确系要睇下我哋嗰个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呢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我哋就話咧，按住個程序，我哋認為今次，譬如我三月內，我哋處理到幾多個住户嘅，我哋以咁嘅目標做，我哋唔係一個好高壓嘅手段去做，一定要係考慮到真正住户嘅需要嘅。
5: 美国白宫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为当地时间下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达成多项协

0: 议。而在中美峰会举行前，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开始率团访美，同美国财长贝森特等官员展开经贸磋商。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形容习近平今次回访美国是一大荣耀。他说两个人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时有华府官员说，预计习近平的专机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下午大约四点抵达机场。第二日，特朗普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今次美中峰会的议题，有美国官员说人工智能和美中在釜山峰会达成的贸易优战都会在议程上。会议结束之后，白宫在当晚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据报出席的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兼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等。到下个礼拜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就会结束访问。而在中美领导人正式会面之前，双方官员先举行会谈为峰会铺路。中国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说财长贝森特将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声明没有提及会面的议题。路透就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表示，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人工智能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且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护栏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和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是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入面，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器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部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该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都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展开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器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加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载什么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一批 F-35 战机零组件今年夏季被错误运送至香港之后下落不明，引发中国可能取得美国敏感军事技术的疑虑。报道说，涉事零组件由一间中介公司代 F-35 的制造商洛歇马丁运送， 原本由澳洲运到美国维修，但途中改道至香港，目前不知改道的原因，亦都不清楚零组件的下落。知情人士透露，零组件包括 F-35 战机的座舱盖，当中含有只是限于美国及其盟友才能够获取的隐形技术，若果落入对手手上并进行研究，有可能会被破解。美国国防部的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表示，已经知悉有一批已经无法使用的 F-35 战机组件在运输上出现问题，正是同美国当局以及产业伙伴合作追回组件，调查事件，并制定防范措施，避免日后再发生同类事件。洛杰马丁就说，基于安全考量，无法披露特定货物运输状况，但会遵守所有零组件运输的规定。事件已经引发美国国会的调查。 Google 的 AI 模型 Gemini 在进行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连上网络并错误入侵三间企业，是 Gemini 自主做出相关行为的首例。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以上几宗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当时正是由一个独立网络安全评估机构进行资讯安全测试。在其中一宗个案入面， Gemini 透过不断猜测密码成功进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宗就在公开储存库入面找出凭证进而存取系统。 Google 表示，模型在判定进入真实企业系统之后，已经自行终止入侵行为。Meta、Anthropic 和 OpenAI 先前亦都披露过和今次相关的类似事件。Meta 今年8月表示，相关事件并未涉及突破沙盒限制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随着 AI 代理获更大自主权，事件亦都引发外界关注，科技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第20届亚运会开幕，今届亚运由日本爱之院和名古屋市联合主办，是日本事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亦都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和1994年广岛亚运之后，日本第三度主办亚运会。开幕仪式在名古屋的瑞惠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展现人、地方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连结。日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出席仪式。今届亚运历时16日至下个月4号结束，期间举行43个大项的比赛，当中滑浪和曲棍球等项目同时肩负2028年洛杉矶奥运资格赛的重任。而赛事场馆遍及全日本共55个场地，包括东京、静冈和大阪等。港队今次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竞逐38个项目。东涌三座兴建紧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都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和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说，在公营房屋项目入面，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3调整为6:4:4。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政府亦都会有空间再作调节。
2: 今次我们整体加埋私楼，我们有一个4:3:3的比例，给大家看得清楚，那个自治居所的比例是去到60%。大家看到过去4年多以来，我们的房屋政策真的不断调整。我都有听过坊间对于我们现在4:3:3的比例很支持，也都大家也都有些反应，就说未来那个资助房屋那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加大呢？那我想我们的调整每次调整完，我们巩固一下，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大家再给多些意见我们。如果社会上是支持中间的部分资助房屋要加大一些，令到个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继续上升，那这些我们有空间，我们可以再调节的。
0: 施政報告提出設立社區照顧者飯堂，在青年中心非繁忙時段為長者、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等提供廉宜營養飯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措施的最主要目的是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找出需要協助的對象，避免悲劇發生。對於在北部都會區設立三個大

0: 学成，陈国基在电台节目说，本港过往聚焦金融贸易发展，未来期望加强教育、科技和产业发展，大学城可能是北都发展的最重要部分。他说，不少本地大学都提出需要更大型的校舍，并且有兴趣进驻大学城，但强调相关的用地不只是用作扩充，更加是要用于发展创科和经济。当局会综合研究大学城长远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3: 银色旅途，
14: 银色旅途，
13: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5: 系啦，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呢、这个礼拜又收听我哋嘅新城广播嘅银色旅途啦。
16: 大家好，世昌哥哥你好啊，咁多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啊，
15: 淑敏你好吓，我系世昌啦，咁各位新城嘅听众大家好啊。喂，呢个礼拜咧，我哋又有一啲新啲嘅话题同我哋嘅哥哥姐姐分享啦，听众朋友分享啦，包括我哋嘅嘉宾嗱，我哋励志人生嘅嘉宾真系要值得介绍一下啦吓。
16: 嗯，系啦，我哋今次咧就请嚟二胡大师
15: 李军先生，吓李军老师啦，我哋叫佢。咁、其实李军老师咧，佢本身就原籍就喺国内居住啦，咁、

0: 但已經移居咗香港，不過佢之前咧又去過新加坡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演出，咁成為咧即係真係即係好出色嘅一位二胡嘅老師嚇。咁之前佢都做咗好多嘅表演啦，咁啊每年都搞一啲表演。嗱，雖然我哋講到二胡，大家就諗哦，即係奏二或者拉二胡啊咁樣。啊，佢除咗係識得即係拉二胡之外咧，佢自己本身咧。最特別就係佢叫做唱奏啊，佢仲唱埋歌啊，可以嚇。咁佢每次開演唱會嘅時候都有一個特別嘅主題嘅，可能係合風，即係武俠風，或者我記得我睇過一年咧，就係全部都係唱阿哥哥張國榮嘅歌。
1: 哦，現代曲嚟嘅喎，流行曲嚟㗎。
0: 係啊，流行曲嚟㗎，佢就係將嗰啲流行曲。
1: 但佢都有用二胡嘅，
0: 都係有用二胡嘅。好特別嘅，好似食嘢啲 fusion 咁啊，唔同嘅款式就加埋一齊啊，唔同地方嘅食物嚇。好啦，佢點解會成為一代二胡大師咧？同埋佢嘅勵志人生係點樣一步一步咁走出嚟嘅咧？嗱，一陣間咧，我哋就可以聽聽佢嘅分享咯噃。除此之外咧。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讲另一个主题，呢、這个主题我就唔熟啦，要靠熟敏去讲啦，就关于一啲虚拟货币嘅问题。
1: 嗯，系啊，咁啊，因为咧，其实虚拟货币就都出咗好一段嘅时间啦，名字有好多嘅吓，咁、但系我哋即系习惯都系讲翻可能虚拟货币或者叫虚拟资产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要去投资嘅话咧，都唔系一般投资者应该要投资噶。
0: 嗱，大家咧就当然我哋唔系话好与唔好，首先咧你要投资乜嘢嘢都好。你一定要自己明白清晰，知道你投资嘅系乜嘢嘢，唔好话人云亦云，因为等于股票啫嘛。到而家我都冇买过股票啊，正式冇买过股票。不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买股票，咁你股票你都仲睇到佢嘅业绩啊，系咪？睇到佢嘅资产值啦，系咪？睇到佢未来有啲乜嘢嘅发展，或者有啲咩嘅投资可以令到佢间公司增值啦。但系咧。虛擬貨幣我真係唔知道佢哋用乜嘢嚟到吸納，但係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即係啱啱冇幾耐嘅啫，就係、是、有一位七十幾歲嘅朋友咧，就係、是、投資個虛擬貨幣咧，就唔見咗成1300萬咯，即係俾人呃咗啦，肯定係一個騙術啦。咁點解佢會咁樣上當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咁原來咧睇翻啲資料就係佢哋原來咧係平時唔知喺一啲普通嘅平台啊，嗰啲社交平台認識喎，佢係相信咗嗰、那個慫恿佢投資嘅人啦，即係話啊，即係。仲话系新加坡方面嘅朋友，咁就叫佢投资落去一啲虚拟货币度。咁初就咁嘅，个步骤就系即系好似咧钓鱼咁啊，即系慢慢撒网，慢慢逐条钓，逐条钓，越钓越大。即系佢初叫你投资少少，咁咧佢就好快又俾翻少少回报你。咁你见到嗰个七十几岁嘅朋友咧，就系、是、见到咧真系有钱即系。赚咁，于是佢又个胆又大啲，又再投资多啲，咁逐啲咁样投资咧，就令到咧最后尾咧就系损失咗1300万，因为七十几岁嘅朋友损失1300万都唔好话唔惨重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稍后就会请嚟一位朋友咧，同我哋介绍一下、解释一下所谓嘅虚拟货币啦，吓。
1: 一阵间咧就会请嚟 IT 界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比较深奥啲嘅学问嚟嘅。咁我哋都尽量咧将呢一个嘅新嘅一种叫投资啦，吓，即系姑且叫佢做投资咧。咁我哋就尽量去。簡化版或者易明版咁去解釋俾聽眾。
0: 咪先俾一啲真係完全咧，好似我咁，我有聽過啊，有咩比特幣啊，有好多名噶嘛，有幾種噶嘛。我以前仲覺得以為佢真係某一種貨幣，係即係揸住個銀圓咕碌一個幣咁樣，原來唔係嘅。當然。你就我嚟听嘅啫，我哋俾你参考嚟听，唔系叫你去投资呢样嘢吓，我完全唔系呢个意念，只系俾一啲朋友认识一下。喂，成日听人哋讲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乜嘢货币啊？点个虚拟啊？我哋为咗即系增进常识啦吓，大家其他朋友听一下点样去解释啦吓吓。
1: 咁另外咧，我哋嘅健康解码咧，继续都会有欧善仪同我哋讲下江南饮食啊。
0: 系啊，
1: 咁呢个咧，原来对我哋嘅健康都好有帮助噶噃。
0: 其实咧，即系如果讲开中医都成日讲嘅不时不食啊嘛，系咪？即系啱时间食翻啱嘅嘢，

0: 咁就对身体有帮助，唔系净系话即系食饱个肚咁简单。我哋而家咧，尤其是上咗年纪嘅朋友咧，即系以前咧食嘢咧就冇咁计较嘅，即系总之啊有嘢就食啦，份量又唔使计较啦，好唔好食就另计啦咁。但系而家咧反为上咗年纪，即系好似我咁啦，咁我就反为会去计较一啲食嘢，唔系计较佢贵与唔贵，系计较嗰个营养价值。即系究竟食呢样嘢系咪对我哋身体有帮助咧？系咪对我哋有损害呢？嗱，有帮助梗系唔紧要啦，有损害咪尽量唔食咯。要留意呢样嘢，我唔知道你有冇啦。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个阿黄医生咪上嚟讲，即系哮喘会嘅咧？嗰次咪讲开饮食嘅。我自从嗰次同佢做完节目之后咧，我以后嗰啲饮食开始就即系节制啦。
1: 饮咗杯水先。系嘛？
0: 唔记得咗啦。
1: 系啊，饮咗杯水先。咁、然之后咧，跟住就开始食嘢。我有时都会唔记得噶，不过我都记得啊吓，即系所以咧呢一个我哋啲节目同埋内容咧都系相当之有帮助嘅。咁啊，因为咧我记得黄医生讲咧，佢话你食完之后咧就唔好即刻坐喺度，即刻喐下，我即刻恶做呢个动作。
0: 两嘢咁就叫做做咗啦，系咪啊？
1: 又真系 OK 喎。
0: 但系我咧嘅 O K 系乜嘢咧？自此之后咧，你点样佢叫我哋食一啲茄啊，红车厘茄啊，食一啲蓝莓啊，食一啲粟米啊，吓、当然啦，嗰啲薯仔嗰啲我未开始啦，啲番薯啲未开始，但我而家真系食呢啲嘢，早餐啊，晚餐啊，有时我晚餐净系食呢啲就粟米啊，茄啊，同埋嗰啲蓝莓啊，甚至仲食埋西柚啊，唔系西柚，西梅。哇，全部咧，你食咩就排乜走晒出嚟噶啦，好快。你唔觉得我瘦咗咩？
1: 系、哦，
0: 肚腩都冇咁大啦，真系有帮助，几好。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是白宫只能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在兴建的宴会厅尚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邮报报道，多名今年五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南韩话已经就名古屋亚运会误播国歌一事收到道歉。南韩的大韩体育会话已经在昨日收到亚运会组委会的正式道歉，又话亚运会开幕前主办方涉及南韩的疏失接连发生，对此深表遗憾，要求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事件发生在南韩男子曲棍球队昨日同孟加拉队在其浮院进行比赛前，主办单位将南韩国歌播错北韩国歌。南韩体育代表团随即向组委会发出抗议信。日本共同社报道，组委会干部当晚前往南韩代表团入住的地方当面致歉。大韩体育会会长柳成敏说，误播国歌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说将会竭尽全力保护运动员免受这类问题影响。上星期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名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致意，各界致送的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面的球场，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公祭和大殓仪式听朝早九点举行，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三个调研处，今日再在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调研点，给市民悼念。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说，现在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在大致符合大众的期望，但是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附近范围是否有同样问题，给部门采取防御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1: Life
0: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我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1: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2: 到嚟呢一节咧，我哋刚才咧就讲过关于咧呢一个虚拟货币嘅一啲个案啦吓。
13: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骗案其实平日都好多嘅，所以特别要请我哋嘅听众朋友留意啊。
12: 系啦，其实何止虚拟货币啊，
13: 所有骗案系咪？
12: 系啦，不过咧，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其实专注咧都系即系喺呢一个嘅IT 界啦，同埋喺呢个虚拟货币呢啲咁嘅科技嘢咧，其实佢都非常之熟悉噶吓。咁啊，同时咧亦都系斑马星球加速平台的创始合伙人，咁啊，请嚟我嘅好朋友啦，咁啊就系 Whitman 哥洪慧文教授，洪教授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13: 洪教授你好，大家好，世昌啊，多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我哋嘅朋友讲解一下吓虚拟货币呢样嘢啊吓，
12: 嗯，系啦，咁啊，Whitman 哥啊，嗱，我以前同你拍档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讲好多即系科技嘢，甚至乎咧，我哋即系连呢一个 cryptocurrency 咧，我哋都有去涉猎过噶，不过咧，我谂好多嘅朋友们咧，其实对于虚拟货币，咦，好似好熟悉，系啦，我哋还原基本部，讲下其实咩叫做虚拟货币啊 ，Wilma 哥，
13: 由我哋唔识开始好唔好？我啊真系一窍不通，对于虚拟货币吓，麻烦你。
14: 首先咧，我谂要各位讲咧，虚拟货币本身呢个名字，即系虽然大家都咁叫，好多人都咁叫，都叫咗好耐，
13: 系啊系啊。
14: 咁但系咧，其实佢并不是一只货币，即系特别最亲民嘅，大家讲 Bitcoin 啦，系嘛，就系听得最多嘅比特币啦。咁佢都话自己系一隻币，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学术角度嚟讲咧，佢即系唔到我哋对于货币嗰个定义，我详细我唔讲啦，但我想话你听就系，佢唔系一隻货币，不过佢系一个资产。
13: OK，
14: 即系譬如我举个打个比喻，好简单啫，黄金唔系一个货币，
13: 系，
14: 但系佢系一个资产，
12: 系
14: 咪？你可以买黄金价会升。

0: 会跌，你亦都可以有时用黄金嚟到同人做一啲交换，冇话唔得嘅。但系咧，佢唔系一只货币，因为佢个币值咧变得太犀利啊！即系你谂下，Bitcoin 可以一日上落，可能系10%-20%，冇一只，除咗嗰啲即系第三世界国家好差经济嘅地方，冇一个国家货币会咁样噶嘛？
1: 系
2: 即系咁波动嘅，系咪吓？嗯。
0: 啊，咁波动，所以佢因为佢太波动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系令到佢不能够成为一只货币。咁、
2: 啊、
0: 当然有一啲咧，大家可能听过嗰啲叫稳定币。稳、
2: 嗯、
0: 定币咧就系、是、一啲有少少类似货币嘅作用。咁但系稳定币咧，之前亦都有啲骗局啦。我哋见到喺内地有啲骗局投资稳定币，但系其实咧，稳定币如果你即我哋姑且都系咁叫啦，因为我香港政府都系咁叫。但系咧，如果你真系投资稳定币咧，你系唔会有回报嘅，因为稳定币咧系同一个法币，即系法定嘅货币系绑定嘅。譬如你最经常去讲嘅 USDT、USDC 呢两只比较最多人用嘅两只稳定币，佢系同美元挂钩嘅。咁所以咧，永远佢都系换一蚊嘅 USDT 就係換翻一蚊嘅美元嘅啫，咁你不如買美元啦，係咪？如果你覺得美元會升值呢個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喺，但當然佢有佢嘅用處，因為佢要穩定幣咧，佢係因為喺虛擬呢個世界裏面咧，佢係用嚟做交易嘅媒體嘅，即係佢係一個類貨幣，佢可以咧用嚟做交易嘅支付，因為佢固定啊嘛，佢價值固定係等於一美金，咁永遠都等於一美金噶啦。當然你要去換翻美金咧，你要俾手續費嘅。
1: 係
0: ，OK， 要俾手續費嘅。咁但係點都，總之係佢個價值就等於翻美金嘅。咁所以咧，呢、這個相對嚟講咧就係、是、一個穩定。咁但我哋講翻咧，點解話虛擬資產咧，或者我哋其實都唔叫虛擬資產，其實正式嘅名咧係應該係叫做數字資產啊。因為呢、這個港府咧喺第一代。擁抱一個Web 3.0 嘅時候咧，當時我都係現場嘅，個陳茂波司長，當時佢哋係真係叫做虛擬資產嘅。
1: 嗯。
0: 咁之後咧，就我哋業界咧，大好多人都反映就係、是、喂，唔係虛擬嘅人哋，雖然佢係數字，即係你見唔到，你唔會有一個硬幣係叫比特幣。咁、但係佢真係一個資產嚟噶嘛？因為佢係可以升值。贬值啦，佢外嚟做交易啦，佢可以甚至做抵押啦咁样，咁、所以佢系一个资产，咁但系咧佢就唔系虚拟嘅，佢系实嘅，即系真实嘅资产，只不过佢系数字形式。咁所以咧，而家咧第二代嘅一个 2.0 版本嘅港府嘅政策咧，就已经全部同线预留啦，用咗呢个叫数字资产。包括咧，金管局亦都用咗，因為金管局用先嘅，就用咗數字資產。咁大家而家就好清晰啦。呢一類嘅加密咧，嗱，我哋大家有人聽過就叫加密貨幣啊 ，cryptocurrency。咁加密係乜嘢咧？加密咧其實係我本行啦，我讀數學嘅。加密咧就係用一個數學嘅手段咧，去將一啲嘢加密。咁so that咧，你自己就知道呢只依嚿錢係你嘅，其他人係唔知嘅。
2: 嗯。
0: OK， 咁透過呢個手段，但其實佢一個手段，一個技術，所以咧，我哋都唔係好贊成叫做加密資產，因為今天我哋嘅形式係用呢種加密嘅形式，但係將來會唔會改變咧？我哋唔知嘅。
1: 嗯，
0: 啊，所以咧，我覺得用叫數字資產咧，就係一個最比較貼切嘅形容。
2: 教授，我又有啲唔明啦。既然间其实喺呢个世界上有不同嘅货币，咁点解我哋又会产生呢种所谓数字资产，即系虚拟货币咧？以前叫吓，点解要咁做咧？
0: 嗱，个古仔咧就要讲翻系好耐以前噶啦。咁其实呢个人到而家我哋都唔知存唔存在，系究竟一个人定系一群人定系某个机构，佢就叫自己叫中本聪。
2: 哦，
0: 咁系日本名嚟嘅，但系系咪真系一个日本人咧？冇人知嘅，到而家都冇人知嘅，即系我谂佢自己知啦吓，即系出边系冇人知。咁佢当时咧系好似游戏咁样嘅，佢谂一个概念出嚟就系比特币呢个概念。咁、主要咧针对咧当时嘅美国，佢觉得美国政府咧滥发货币
2: 系
0: OK。咁濫發貨幣咧，佢就覺得哇，嗰貨幣一路貶值，啊，不如我發明一種嘢出嚟，呢、這個貨幣咧，佢都係叫佢自己叫貨幣啦嚇，
2: 係啦係啦，
0: 比特幣啊 ，Bitcoin。咁就佢覺得係佢用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咧就係、是、一個 数学嘅方法嚟嘅。
2: 嗯，
0: 咁但系佢个

0: 總之佢用呢種數學方法咧，佢可以越到後期咧係越難去生產一個比特幣出嚟嘅。即係初初好容易，咁但係咧佢發行，所以佢咧佢有個估計嘅，就係話到最後咧個總發行量咧唔會超過某一個數字。
1: 係係，
0: 全世界。
1: 咁
0: 佢就係嗱，咁用呢個方法你冇得攬法啦，係咪？因為越到後期就越難啦。咁於是乎咧，佢當時佢亦都有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咧，我哋今天就唔係好中意，但係當時都有幾新穎嘅，叫挖礦，你都聽過啦，係
2: 係有好多挖礦機啊咁樣，
0: 係啦，其實所謂挖礦咧，其實佢都係用佢用一個形容詞，但其實係一個數學計數嘅，就係頭先我講啦，要用電腦去計到下一個質數係幾多，咁初初好快嘅，二啊三啊七啊呢啲都係質數，咁但係當你去到幾十萬或者幾千萬之後咧，邊一個數係質數呢就好難揾嘅，就要
1: 咁計啦。到時
0: 咁，所以咧以前咧就話嗱，如果你挖礦，你挖到一個質數出嚟，我就獎半個比特幣俾你。
2: 嗯，
0: 嗱個機制係咁嘅。最好嘅笑話就係有人用一隻幾一粒比特幣換咗一個 pizza。
2: 嗯，
0: 今天比特幣成十萬美金啦，係當年佢試過買一個 pizza
2: 嘅，所以個 pizza 好貴啊嘛。好啊，咁啊，洪教授啊，嗱，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3: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希望他可以度过到很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今日咧，我哋继续讲下呢个虚拟资产啊，咁啊，听完阿洪教授咁讲之后咧，系啦，我哋而家将佢证明咗，叫做呢一个虚拟资产、
7: 数字资产
6: 啊，系、哦、有听书喎，世昌哥哥啊，数字资产先啦嘛，诶，咁啊 ，Raymond 哥啊，嗱，我哋继续讲下啦，嗱，因为点解我哋会即系今日突然之间揾你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个数字货币啊、数字资产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就系因为源自于我哋头先都有提到嘅一啲嘅，即系对长者嘅一啲骗案，收咗个白撞电话，跟住就话喂可以咧就有啲嘅虚拟货币俾你去投资啊，嗰度佢就用啲即系陌生嘅信息咧去我哋叫做利诱你去投资咁样啦吓，咁今次咧就系投资一啲咧可能系长者哥哥姐姐们唔系好熟悉嘅一啲即系品种，可能就系咧我哋所讲嘅虚拟资产又好，数字货币又好，甚至乎叫数字资产都好，咁但系。喂，好似回报好高咁吓，即係我哋而家都讲话例如系Bitcoin 期货都成7万几、6万几美金咁样。咁係啦，即係如果我哋遇上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其实我哋首先要了解嗰个产品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呢个回报同风险又系点样嘅呢？
8: 首先呢呢、這个即係加密資產又好，數字資產又好咧，佢係一個好高風險嚟嘅，好細。因為頭先我都講啦，就算傳統嘅 Bitcoin 或者另外一隻叫 Ethereum 啊，英文以太幣，中文有啲人亦做以

0: 太币啊，有啲人读亦做以太坊咁。咁但係呢啲呢都係会有一个几大嘅波动性。咁但係呢两个呢嗱 ,Bitcoin 因为佢最耐啦。Ethereum 嗰个人呢我见过一次嘅，嗰个系一个俄罗斯嘅后生仔，佢以前都系 Bitcoin 个圈子，跟住佢自己就諗咗啲新嘅方法出嚟。咁佢呢啲呢就属于我哋嗰啲叫做都系叫做传统嘅数字资产呢、其实佢虽然系个波动大，但是它不会完全消失的。这些我们看到即是现在、整个比特币差不多加上好像有两万亿左右的、total， 其实就等于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大最大的上市公司、即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但其实都不是很多，你想想它一间上市公司嘛。即其实今天世界上、那个比特币的价值并不是即是占整个金融市场并不是很高的。但是这些呢起码因为事实上也都有很多个用处。包括咗其实最常见嘅呢比特币呢就真係做一啲洗黑钱嘅工作嘅。即係因为佢冇名嘛，佢唔同銀行转账你一定知佢呢个呢用密码你转咗我钱包去钱嗰啲叫钱包啦，钱包去钱包。咁当然大家都捉嘅，一路都捉緊嘅，有好多账号呢会俾人封啦，最近都好多新闻呢都係有啲 case 话你本来冇事嘅，但你呢因为曾经同一个钱包做交易，嗰、那个钱包呢被证明曾经洗黑钱，於是乎呢你个钱包就会被人冻结啦。咁好惨啦，你手上可能有几千万嘅钱呢就唔喐得咁样。咁呢啲事情经常有发生嘅，最近有好多呢啲咁嘅執法嘅。
1: 我记得有啲报道呢都有讲到例如除咗係洗黑钱之外呢，即係用得最多可能就係你 hack 咗人哋某啲大嘅公司，跟住所谓叫勒索佢咁样。
0: 勒索。
1: 係啦。咁但係其实威明哥我想问嘅係即係长者们哥哥姐姐们，其实喂有时遇到有一啲嘅风险喂好似好着数，但我哋要先了解再投资嘛，我哋成日都听投委会咁讲，係啦，点样去了解呢？其实
0: 我哋广东人有一句即係老话就叫做冇咁大隻蛤乸随街
2: 跳。係啦係啦。
0: 当有啲嘢係睇落去好好嘅，好到难以相信嘅，咁多数就係蛤。我剛才讲呢，我未讲完呢，就係比特币又好，以太坊呢啲咧，都仲系叫做虽然波动大啊，但系佢唔会消失。但另外有啲咧，我哋叫空气币，
1: 系
0: 其实好多嘅，曾经好多，但系空气币就包括特朗普币都系空气币，即系佢冇任何嘢喺里边嘅，冇资产冇成嘅，但系佢就话我发啦咁样，咁你信我就系会升值嘅，咁特朗普币真系升咗嘅，因为多人撑佢啊嘛，啲人当政治献金又好，当咩都好，总之啲人系咁买，你知啦。一隻嘢只要有人买就炒得起㗎啦啲价钱。咁但係只要有一日大家唔买啦。咁佢可以跌90%。我而家手上冇嗰个资料，但係呢我係见过，即係我哋你而家上去嗰啲即係呢啲嘅所谓叫做虚拟资产或者叫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未必係香港，係有啲国际嘅、不受监管嗰啲呢，你会睇到呢其实可能係绝大部分上面嗰啲币呢都係跌剩可能1%、0.几%嘅啫，即系佢炒一轮，跟住跌落嚟，咁就唔知边个唔好彩啦，咁揸住，跟住就冇啦，永世不得翻身嘅，嗰啲就摆喺度。咁最惨就系你，即系如果你真系头先讲建案有好多种啦，有啲嘢真系攞咗啲钱，根本就冇买嘢就呃咗啲钱走，呢个系最简单噶啦。再复杂啲嘅就系你去买，哦，睇落去真系升，咁但系转头咧，佢一夜就可以一日跌咗90%嘅，咁你跟住就冇啦。咁你佢係成功甩货咁样。咁呢啲其实每日都发生緊嘅，即係我哋睇到，即係亦都有啲人博嘅，即係我亦都见过、但係嗰啲即係赌博性质都差唔多，有啲人会博嘅咁样。咁呢啲咁嘅所谓即係我哋叫空气币呢，其实好多嘅。係无数人，因为其实好容易发咋嘛，大家都我都可以发嘅。
1: 係。
0: 我啲人都可以发。即係唔係假㗎喎，我真係发出嚟㗎喎，即係用技术发到出。只不过嗰嘢唔冇价值啫嘛，咁你话哦，你信我同埋文，你
2: 系啦，最紧要你信唔信吓？
0: 但系其实你信都冇用噶，你今日信啫，
2: 系咯系咯，
0: 有人唔信
2: 就系当时发嗰时信咯吓吓，
0: 因为佢冇真实嘅用途啦。以太坊咧真实用途嘅，以太坊系好多嘅游戏里边咧，佢我嚟做支付嘅，好多嘅游戏咧，你买装备啊，或者你攞奖金啊，乜乜乜咧，都系用以太坊嘅。咁所以佢喺个游戏嗰个世界里面咧，佢有佢嘅事情嘅。咁或者所以佢点解佢啲有

0: 價值，雖然佢冇 Bitcoin 咁貴啦。咁其實有幾隻嘅呢啲咁樣咧 ，Solana 即係有幾隻呢啲咁咧，佢係有用途嘅，有用途嗰啲幣咧，唔係幣咧，嗰啲資產咧，咁佢點都會有啲價值，雖然佢波動性好大，
1: 係，
0: 但係咧。絕大部分的幣
2: 是
0: 沒有使用價值的。
2: 好，咁Raymond 哥，最後講一句啦，其實我哋即係對於一啲咁波動性嘅即係投資嚟講啦，咁係咪都唔係太適合長者？除非佢哋係 PI 啦，係嘛？
0: 其實上香，如果喺香港嘅法律框架下咧，如果你要投資咧，你必須係 PI 嘅，即
2: 係
0: 嗰幾個交易所咧，嗱嗰啲交易所你係喺上面可以自己交易買 Bitcoin 啊，買，而且你我哋可以唔買一個㗎，你可以買零點一個都得。咁但係咧。但必須是 PI 的開戶啊，這個很簡單，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喂，因為那些東西那麼複雜，如果你不是一個專業投資者，你其實很難了解，所以我今天講半個小時，你再講多兩個鐘，佢可能都未明得曬嘅。
2: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 Raymond 哥啦，同我哋嚇即係解説咗呢一個基本嘅
1: 有個印象
2: 嚇。唔該曬 Raymond 哥，
1: 人識旅途。

0: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谦、女子拳击运动员吴如慈旗，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如慈旗。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展现人地方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连结。日王德仁和皇后雅子出席仪式。今届亚运由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市联合主办，是日本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亦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和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主办亚运会。赛事历时16日至下月4号结束，期间举行43个大项比赛，其中滑浪和曲棍球等项目同时肩负2028年洛杉矶奥运资格赛的重任，而赛事场馆遍及全日本一共55个场地，包括东京、静冈和大阪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会造访白宫，双方将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说，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两人下星期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将会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老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翌日两人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会再前往白宫和特朗普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结束访问。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4号会晤的前两日，特朗普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说，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和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媒早前报道，高市预定21号起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有 AI 研究员警告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毁灭人类，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专访中反驳相关言论，认为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零。黄仁勋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预告片段今日释出。节目中记者问他是否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AI 会摧毁人类的说法是一场骗局，黄仁勋回应话完全不同意 AI 会在2030年摧毁世界。至于是否同意以骗局来定调，黄仁勋话那些声称世界末日、煽动恐惧的言论，以及到处散播这些讲话的人都是毫无道理，质疑他们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或者其他原因，亦可能单纯是想引人注意。他主张 AI 产业不应该放慢脚步，反而应该尽可能加快，强调绝对不会亦都绝对不应该在产品上未准备好之前出货，以及交付不安全的产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

0: 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会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银色旅途，
10: 银色旅途，
9: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11: 一年几日咧，我哋都继续请嚟咧，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就系欧善怡 Cindy， 你好，
12: 大家好啊！
13: 其实咧，主要就系一年几次，我都有机会听到阿 Cindy 喺我哋银色旅途出现吓，多谢你吓。
11: 诶，唔好客气。
13: 上次讲开嗰啲地中海饮食咧，开咗个头啊，一路咧好似即系尾大不掉，唔俾掉住讲晒先吓。
11: 系，唔系？但系我仲有问题啊 ，Cindy，
13: 我哋上次都话佢
11: 吓，我哋上次咧就话，诶，对住阿 Cindy， 梗系问。题天天都多噶嘛，
13: 啊、
11: 我哋问题集集都多，
12: 跟住我哋一齐哔哩吧啦咁，我哋三个一齐。
13: 我唔系咁哔哩吧啦嘅人嚟噶，因
11: 为
13: 我
11: 都变咗哔哩吧啦。
13: 我要避一避直先啦，麻烦交俾两位美女哔哩and吧啦。
11: 嗱，阿 Cindy， 我想继续问下啦，跟进下啦。好似我哋上次咁讲啦，即系一啲嘅粗粮嘅嘢啦，例如好似粟米啊、番薯咁样。咁啊，我哋上集就啱啱讲到我最想知嘅问题，蒸。同烚嘅分別在於邊度啦？咁營養價值方面咧，其實有冇分別㗎？這個、好似我上次咁講啦，喂，我即係嫌而家咧天口慶，我唔係好中意食啲熱嘢嘅。咁我將咧即係譬如整粟米就難啲啦，因為好難咬噶嘛。咁我譬如整咗一啲嘅番薯咁樣，咁我烚咗佢，或者啲水果咁啊處理好又雪凍咗佢，全部啦係擺曬落冰格嗰度。哇，好似雪條啊！而家涼浸浸。其實嗰啲嘅營養價值有冇唔同噶？
12: 其实个营养咧就应该系仲喺度嘅，咁、不过可能个淀粉质咧就即系嗱，有一样 terms 有个词语咧就叫做resistant starch，即系譬如香蕉又好啦，或者可能你系饭都好啦，你整热咗之后咧，咁其实你摊冻佢摆落雪柜咧，佢嗰、那个糖分系会低少少嘅，系啦，所以咪之前咪有啲咩减糖淀饭煲，即系嗰啲咁嘅嘢嘅。咁其实即系减糖电饭煲，佢系用紧即系另外一个原理啦。咁不过其实你唔买个电饭煲嘅时候咧，你将嗰啲饭你煮完之后，你摆咗落雪柜，雪冻佢，其实都会有即系相若嘅一个减糖嘅效果嘅。
13: 不过话时话咧，喺口感方面咧，通常我哋由细食饭食到大都系食热饭噶嘛，系咪？冻饭真系唔知点食，尤其是你摆咗个雪柜拎翻出嚟，佢系硬噶嘛。
12: 系啊，同埋其实系即系消化冇咁好噶，即系有啲人个胃咧，
13: 长者唔

0: 性。
1: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啊，冻饭系硬胃嘅。
0: 系噶，
1: 即系你即系整翻热佢，或者真系热辣辣食咧，就会舒服好多。
0: 我哋问一下淑敏啦，佢咁中意将啲热嘢变成冻嘢，咁你会唔会食冻饭啦？
1: 寿司。
2: 系咯，我真系会嘅，
0: 但系
2: 嗰个就唔系冻嘅，即系嗰个就叫做室温常温系咪啊？叫做系啦，即系我都会摊冻咗佢，然后就摆落去个即系摆落去做寿司咯，系咯。
0: 系寿司可以系摆雪柜，因为我哋就算买翻嚟唔即刻食，都要摆住落雪柜先噶嘛。
2: 系，但
0: 系
2: 如果你就
0: 喺
2: 雪柜又攞出嚟咧，即系我又。介意个口感嘅，即系佢又好似奇奇怪怪，好似硬咗嚿饭咁样。
0: 即系你唔似真系坐喺寿司店嗰度咁去食，系干嘅都系会干，啲米一干就硬噶啦嘛。
1: 系啊，咁啊唔好食嘅。不过咧，你要小心咧，就系即系你煮完嗰啲热辣辣饭，你话喺个室温度摊，你知而家香港潮湿
2: 啊，
1: 系啦，香港潮湿，即系你浸。摊出嚟咧，就有另外一个即系食物安全嘅风险啦，就唔好摊得太耐啦。
2: 系
1: 系啊系啊，
0: 唔知潮湿啊，其实因为而家啲细菌太多啊。因为我记得我哋细个嗰时咧，啲嘢食唔晒，嗰时冇冰箱噶嘛，大家屋企唔会咁即系富贵噶嘛。咁啊点咧？阿妈就攞个叫做烧机啊，系咪啊？啲呢啊，
1: 冚住佢，
0: 冚住佢啫嘛，隔一晚都冇问题嘅。而家你摆几个钟头啲嘢就变坏啦，唔好咁样摆。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都唔太主张摊出嚟嘅啲嘢食，摊到出嚟就快啲食咗佢啦。
0: 食唔晒真系即刻搵个保鲜纸吓，
1: 系啊，即刻摆落雪柜系啦，咁就比较安全。
2: 最紧要就我觉得系食几多就攞几多。系啦，咁就会好啲嘅。
1: 冇错，食几多煮几多先系重要。系
2: 咁啊 ，Cindy 嗱，其实又讲翻嗰个江南
0: 饮食
2: style，
1: 系啊，江南饮食啊，
2: 系。咁我又想问下咧，其实嗱，除咗食粗粮啦，我记得你仲有讲话要食啲时令嘢嘅。
0: 系啊，
2: 咁如果而家即系时令嘅。所以都系瓜瓜菜菜嘅啫，系嘛？
1: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饮食法咧，咁其实咧都系讲紧要食充足嘅新鲜嘅蔬菜同埋水果，系啦。咁可能江南嗰边本身佢哋嗰个地理位置咧就比较系啊系啊，即系雨水充足啊，即系个土壤又好肥沃啊咁样。咁佢哋都系即系譬如啲春笋啊、芥菜啊、苋菜啊、菇类啊嗰啲都会比较多嘅。咁其实咧佢哋嗰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啦，其实就要餐餐都要有蔬菜，咁每日咧就要摄取蔬菜咧就系大概300至500克，
0: 即系几多？
1: 其实呢如果是我通常就会。
0: 用麻雀去比喻的嘛，打麻雀那些。
1: 是麻雀通常可能就是讲緊即是蛋白质比较多啲。如果蔬菜我哋中国人可能喜欢食熟菜多啲。其实就是大概是两碗嘅蔬菜一日里边。
0: 细碗唔同
1: 嘅。即可能我哋平时嘅饭碗啦。一个饭碗啦。是啦是啦。因为始终香港人呢譬如我哋去茶餐厅啊或者是烧味饭啊嗰啲其实得一条半条。是啦但其实呢就是建议其实应该餐餐都要有蔬菜嘅。咁深绿色嘅蔬菜呢就应该是占一半啦。咁譬如你另外呢又要配搭多啲其他颜色嘅蔬菜喎。例如红色啊。
0: 番茄。
1: 是啊或者是紫色啊譬如茄子啊或者可能紫红色的苋
0: 菜
1: 啊
0: 紫色
1: 那些啊是啊是啊是啊。那就是再推荐呢就每日呢就是摄入200至350克的新鲜的水果的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咁其实都要食肉噶，系啦，因为其实嗰边咧，江南嗰边咧，其实都譬如盛产一啲，譬如鱼同海产多，仲有咩龙井虾仁啊，同埋豆腐，多食白肉咧就少食红肉嘅，同埋咧我都话我啱啱同我个女去旅行啦，其实我发觉咧佢哋真系好中意食。豆类嘅嘢嘅，嗱，我同我女咧试咗一个叫豆汁，你有冇饮过？豆汁系一个去北京旅行嘅一个 challenge 嚟嘅，即系如果你要拍片咧，因为佢个味咧系即系
2: 应该
1: 似呕吐物嘅味啊，你可以试下即系上网揾下咩系豆汁，但系咧我就唔系话
0: 豆先。
1: 佢都
2: 黄豆嚟噶系嘛？
1: 我见到绿地色噶喎，系啊，
0: 另外一种豆嚟。
1: 系啊，我就唔系太了解佢哋用咩豆，系啦。不过咧就几得意，同埋咧我哋譬如食即系食晚饭啦，咁佢哋其实咧都好多系关于豆腐嘅菜式噶。佢哋嗰啲豆咧就嗱，我哋香港人就可能中意食嗰啲冇渣啊，滑捋捋啊。

0: 我同我个女咧去啲即系譬如即系特色啲又好出名嘅，即系嗰啲咩米芝莲啊个推介嘅餐厅咧，佢哋嘅豆腐咧就系、是、系有啲渣嘅、
1: 嗯嗯嗯，
0: 有渣咧就你可以摄取埋多少少，
1: 粗啲咯，变咗
0: 系啊，但系系好好味，啲豆味系非常浓郁，
1: 出到嚟。
2: 嗱，我又问过 Google 大神嘅，咁佢就话咧呢一种豆汁咧，话阿 Cindy 犀利啊，原来咧你系尝试紧一啲北京市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但系咧佢都有讲嘅，嗰阵味咧即系都系绿绿地，个样咧其实即系我睇过图片嗰啲样咧就唔系好讨好嘅，咁但系咧佢就话有一种特殊啲嘅，即系所谓叫臭味啦吓，咁酸酸地啦，又有啲甜甜地咁啊，佢个呢个咁样形容啊，
0: 系啊，呢个北京文化嘅，即系佢哋嘅早餐系必食必饮嘅嘢嚟嘅，
2: 灰绿色嘅喎，朝早
0: 系
2: 灰绿色嘅嘢入去。
0: 即系我同我个女咧，即系一人饮一啖之后，大家呆咗，
1: 冇呕吐系咪啊？
0: 但系就好惊啊！
1: 可能呕吐出嚟都唔知系呕吐噶啦，
2: 啱啱呢个样，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可能秦朝留低噶啦，已经吓。
0: 系啊，咁啊，我哋又讲翻呢个江南饮食啦。咁其实即系啦，食白肉为主，海鲜为主。咁其实点解咁要系食呢啲多啲咧？咁因为呢一类嘅肉类或者海鲜海产咧，系属于啲低脂肪高蛋白质嘅食物。
1: 系啦，
0: 咁佢哋嘅脂肪含量咧，就其实大概为5%左右，系啦。但系蛋白质咧，就含量咧就为15-22%，而且咧嗰啲蛋白质咧就属于一啲优质嘅蛋白质，系啦。即系相比起即系譬如一啲牛啊、羊啊、嗰啲猪肉啊，咁其实呢啲红肉咧就系偏向系多脂肪嘅，系啦。尤其是一啲即系。未必系咁好嘅，譬如啲饱和脂肪酸啦，即系会令到我哋容易有呢个坏胆固醇提高噶啦。咁所以呢一类嘅，譬如白肉、海鲜，咁其实系较为健康嘅。
1: 咁今日亦都讲得好详细啦，尤其是对于嗰个江南饮食咧，咁啊 ，Cindy 一连几集都一路有提及到啦。咁大家不妨考虑参考下，对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嘛吓。银色旅途，色旅

0: 官网登记啦。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定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4: 有什么分别？
3: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呢，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啊，它
4: 都会自己痛。
3: 都会痛。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道。

0: 行，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励志人生，
3: 好啦，淑敏啊，
4: 系
3: 咁咧，又嚟到我哋励志人生嘅环节啦。嗱，今日咧，我哋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咧，咁啊，大家咧，一阵慢慢留心听啊，佢嘅励志故事，佢就系咧叫做二胡大师，我先称呼佢先吓，阿李君老师。
4: 系李老师你好，
5: 系啊你好啊，苏文啊啊世昌哥你好，你哋好，
3: 你好你好啦。咁啊，点解啊世昌会请啊李君老师过嚟倾下偈咧？因为其实咧，佢本身咧应该系喺国内长大噶，系咪啊？
5: 喺国内长大，
3: 系咪啊？
5: 系冇错，系上海。
3: 上海啦，系啊，苏文。咁跟住，但系佢咧又去咗马来西亚嗰边一轮，即系叫做
5: 系啦。
3: 我唔知系叫定居啊、移居啊，要系暂居啦吓。咁跟住咧就透过呢个优才计划啦，就嚟咗香港嘅。
5: 系啊系啊，
3: 系咪嚟咗15年啦？已经
5: 系啦，我2011年嚟噶，
3: 都差唔多15年啦。真系有15年喎。
5: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呢个疫情嘅期间好多，即
3: 系
5: 好似边个特别快啊，所以变咗即系加埋就变咗15年啦。
3: 好啊好啊，即系你计得清清楚楚，我啲数字比较差。咁点解咧？我简单介绍一下你先啊嘛。咁但系你本身系一路咧都系玩二胡噶嘛？系咪啊？
5: 是二胡为主的。
3: 哦，其他音乐有啲咩呢？
5: 其实好似前一排啱啱上个月上个星期咋嘛，你去提我个音乐会嘅。
3: 是是
5: 是。其实我好鍾意唱歌㗎嘛。我不嬲都好鍾意唱歌，只不过嗰种似定位呢，我就喺出碟嘅时候呢一路都出二胡嘅碟嘅。
3: 哦。
5: 所以同埋我好专业都系二胡。
3: 专业
5: 专业都系要，所以呢就唱歌系我兴趣，但之后呢就尤其是嚟到香港之后呢，我就将呢两个融合埋一齐。
3: 系嗱，我补充一下先，先交俾你去发问吓。点解呢？因为我有睇过佢两次嘅演奏会同埋演唱会。
5: 唱奏会。
3: 咁平时呢，我哋睇一啲音乐会，唱歌就系唱歌吓。即系音乐就还音乐，即系譬如你叫拉二胡啊，或者你弹琴啊，或者你玩咩琵琶啊，都系另外噶嘛。但系咧系啦，阿李君老师啦吓，佢就自己又拉二胡啦，又可以一路拉二胡一路唱埋歌。咁当然佢都有乐，即系其他
5: 团
3: 伴奏啦，有伴奏啦，有乐队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比较新嘅创意，所以佢变咗咧，佢而家都讲啦，叫做唱奏会，
5: 系
3: 就唔系一般嘅，
4: 又有唱歌又有演奏啊。
3: 系啦，
4: 咁李老师啊，其实嗱，关于二胡咧，我哋就觉得系一种传统嘅中国乐器啦。你唱嘅系啲咩歌咧？
5: 时代曲，
4: 时
3: 代曲系啦，
5: 为主系啦，
4: 冇错。咦，咁都系一个几创新嘅 crossover 喎，
3: 因为咧一路以嚟嗱，我都喺香港长大啦，系嘛，我冇唔识玩二胡，但系当我有接触有知道。咩叫二胡乐器啦？系咪啊？咁我哋由细到大咧，觉得二胡咧都系好中国化噶。
4: 嗯，
5: 系啊，
3: 其实拉出嚟嗰啲声咧，应该系拍翻嗰啲即系中国嘅小调啊、乐曲啊，
4: 甚至乎会唔会系粤曲啊嗰啲咁样？
3: 粤曲有噶，粤曲有噶，
4: 系咯。但系如果真系加入流行曲嘅元素咁样 crossover， 又真系几新。

0: 其实这个来讲呢，其实真真正正将二胡融合埋流行音乐呢，最早其实都好早好早㗎啦。
1: 哦，
0: 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啦。
2: 是
0: 甚至仲早。
2: 是啊。
0: 都有，
2: 我记得仲有一队嘅咩女子乐团嘅，我咧以前曾经
1: 嗰个女子十二乐
2: 坊，系啦系啦，
1: 嗰个唔同，嗰个哋冇唱噶，
0: 系啦系啦，佢哋系纯音，
1: 净系演奏，
0: 佢哋纯音乐。咁啊，嗰阵时点解咁话咁早开始已经有啦？其实嗰阵时嘅二胡呢，系作为一个嗰个伴奏，一个色彩
1: 配合
0: 嘅
1: 啫，
0: 色彩咁又点缀一下，边啲吓 solo 啊，边啲有个位 solo 或者 intro 啊，或者
1: 诶
0: 嗰啲系咁样就玩啦。但我而家咁嘅做法咧，就系将二胡演奏通过唱歌完全融合埋一齐，
1: 成只歌都系有二胡伴住嘅，
0: 系啦，即系完全融合嘅，变咗。我再将传统嘅二胡嘅演奏会，传统嘅演奏会，将通过个流行嘅时代嘅流行演唱会融合埋一齐。
2: 嗯，
0: 咁呢个形式咧，在对我哋传统中国嚟讲，咁对我嚟讲系二胡啦，
1: 系
0: 就系推广系非常之好嘅。
2: 嗯，就唱奏会嚟讲咧。咁嗱，你都會有其他樂器伴奏噶，咁、
0: 啊啊、
2: 我哋成日都覺得咧，即係係啦，又係二胡，真係傳統中國樂器嚟嘅，應該伴隨一啲咧傳統嘅中國樂器一齊去演出嘅。咁但係時代曲咧，其實好多時候可能係咩吉他
0: 啊、band
2: 啊呢啲咁樣。咁你係咧，你點樣去即係將佢哋 crossover 咧
0: ？Pop band 其實就係編曲嘅問題啦，就係編曲嘅問題。其實樂器我哋係自己。咁多年嚟，我哋定位，我哋自己人嚟定位嘅。
1: 嗯，
0: 呢个乐器可以玩咩乐器？音乐嗰个乐器可以玩咩音乐？咁呢个系照翻以前嘅习惯嘅思维，就咁样咁概念去咁样定嘅。实际上，如果你玩个乐器，其实二胡也好，吉他也好 ，piano 也好，佢都系 instrument。
2: 嗯，
0: 佢唔系音乐，佢唔系 music， 所以佢系个工具。
2: 嗯，
0: 所以我哋点样将我哋自己擅长嘅工具去演绎我哋自己中意嘅音乐？咁呢个系甚至系最紧要嘅、一个系理念，我改变嘅理念；第二个就系你点样将你自己擅长嘅乐器可以真正演绎到，即系你自己想表达嘅情感也好，或者 feel， 你唔同嘅 feel， 你点可以？呢个先至系关键。但如果我哋冇改变呢个概念嘅话，你就好难话谂得到样嘢。咁啊变咗，所以有记得以前有记者问过我嘅，佢话你最高境界，你觉得点样先？你做得觉得你最满意嘅？
1: 你
0: 自己摇嘛，你自己嘅摇，即系我玩新摇嘛。咁啊，我话其实当人哋听我嘅音乐时候，唔知道你系摇，但系听完之后翻转头先，哦呢个系摇嚟噶，哦咁样我就觉得系最高境界啦。
1: 做唔做到啊？试过做到未啊？
0: 一路都做，一路都咁做，
1: 都系咁做，
0: 系啊！
1: 即系回想翻我去听你嘅唱奏会嘅时候，真系噶、佢又唔系特别明显俾你知道喺度做紧有二胡嘅声，但系其实佢就喺台上有拉到二胡，一路都吓。
0: 系啊，即系真嘅呢，即系呢个最主要你嘅就情感嘅引导，定咗二胡嘅表达嘅方法。因为我哋讲专业嚟讲，佢有手势咪右手啊、左手啊，同埋大力细力啊，或者乜嘢？真正嚟讲，其实一种我哋话音乐嘅味道融合到你个时代曲嘅，而唔系用将嗰啲我哋学院里边学嘅时候嗰啲基础嘅理论或者基础嘅思路同埋手法嚟演绎。咁样就你即使你拉出嚟个曲目拉出嚟，但系你即系唔夹噶。
1: 即系好似讲到话咧，要人歌合一啦、
0: 啊，就系、是、
1: 二胡加埋人加埋歌合一咁样，先至系真系至高嘅境界啦。
0: 冇错冇错冇错，真系要真真正正嘅融合，系人哋会唔记得咗，净系欣赏即系投入，人哋听你嘅音乐投入咗之后，完咗翻嚟之后谂翻，哦，你里边点样
1: 啦？原来有二胡嘅，
0: 咁呢个系真正呢个乐器嘅作用啊，因为乐器 instrument。本身唔系 music 本身嚟噶嘛，所以我系咁样认为
1: 工具嚟嘅啫，
0: 系咯，
1: 即系一个表达嘅工具，
0: 系咯，制造音乐嘅工具。
3: 人色旅途，色旅途。

中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是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在兴建的宴会厅尚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时报报道，多名今年五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的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有 AI 研究员警告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毁灭人类。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在专访入面反驳相关言论，认为相关的情况发生几率是零。王仁芬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预告片段今日释出。节目入面记者问他是否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指 AI 会摧毁人类的说法是长骗局的看法。王仁芬回应的时候指出，完全不同意 AI 会在2030年摧毁世界。至于是否同意以骗局来定调，王仁芬表示，那些声称世界末日、煽动恐惧的言论，以及那些到处散播这些说话的人，都是毫无道理，质疑他们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或者其他原因，也可能单纯是想引人注意。他主张 AI 产业不应该放慢脚步，反而应该尽可能加快脚步，强调绝对不会，亦绝对不应该在产品尚未准备好之前出货，以及交付不安全的产品。专访完整内容将会在听日播出。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元，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姓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采取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的身份，并且在货物抵港之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至本周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越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说，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的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6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让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越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且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

0: 险人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8: 银色旅途，
9: 银色旅途，
8: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励志人生。
11: 好啦，继续翻到嚟励志人生嘅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世昌哥哥啦，有我 Christine 林淑敏咧，亦都请嚟咧一位义护大师李君老师嘅。李老师你好，
12: 系你好，淑敏好。
13: 咁啊，头先解释过啦吓，点样义护加上呢个流行音乐元素同埋人歌合一啦吓、好啦，交翻俾阿淑敏，有好多问题要请教阿李老师嘅。
11: 系，我知道李老师咧就本身你只拣咗二胡咧，就作为一个好专注、好深度去研究一个个乐器啦。不过我相信咧，即系起初都系嘅，即系要对音乐有兴趣咧，其实可能都系试下唔同嘅乐器先嘅。李老师，你系点样接触乐器？甚至乎你系点样接触二胡嘅咧？点解你会拣系啦？点解你会拣二胡作为一个最主要嘅乐器咧？
12: 其实我细嗰阵时接触二胡嘅时候呢，系无形接触，即系我屋企人个个都玩音乐嘅，但系都系玩中乐。全部都系玩中，但尤其是嗰个年代啦，我哋中国喺大陆嚟讲更加啱啲嘅，西国变咗嗰个年代就唔系咁
13: 流行嘅，
12: 同埋屋企人有玩嘛，因为我爹哋系潮州人嚟噶，
13: 系
12: 祖籍啊，我个祖虽然系上海出世，我系上海长大，但系我个祖籍系潮州人，我爹哋呢妈咪都有玩音乐嘅，所以成日都有一班auntie uncle 啊嚟我屋企玩潮州音乐，咁我就由细咁先听落嚟噶嘛。听落嚟变咗，咁我哥哥姐姐都我系最细嘅，
13: 系
12: 我系最细嘅。咁变咗佢哋个个都识又玩扬琴啊、拉二胡、吹笛啊、弹琵琶都有嘛。变咗我一个冇唔得嘛。后屘我哥哥就同我讲啦，有一次我睇个电视，人哋小妹妹拉二胡，我记得好清晰嘅就佢拉嘅赛马。
13: 哦，
12: 好
13: 好犀利噶嘛，赛马，
12: 赛马
13: 间有一段好快嘅系咪啊？
12: 都即个样就，但系佢本身嘅基础首曲目，一首基础曲目，咁啊，梗系好出名啦，好好听啦。咁啊，我就变咗我就好中意，我咁我哥哥就同我讲咧，人哋梗系佢嗰个妹妹可能

0: 过我啦。
1: 系啦，
0: 因为啲姐姐拉得咁好啊。
1: 系，
0: 咁你乜嘢都唔识，我啲个个都识噶。咁我唔识啊！你啲字系顾得自己玩啫嘛，边有人理我啫？
1: 咁啊，算账啦！你而家
0: 咁啊，个话你真系咪？你真系想学咩？咁我系学咯，咁啊，即时就学啦。
1: 哦，有咁样，
0: 即系可以一拉哆来咪发嗦啦，斯就嚟啦，
1: 即刻嚟得。
0: 系啦，我呢个可能因为见得多啦嘛，又即分套出嚟啦，
1: 耳濡目染啊，日日都
0: 冇错冇错，所以变咗上手好快嘅，上手好快，所以变咗后屘第二年我出表演正式表演赛马噶啦，
1: 咁快啊，
0: 系啦，第二年
1: 即就爱上咗啦，系咪啊？
0: 系啦，
1: 哇，喂，咁其实咧，你咁有兴趣啦，同埋又有咁有斗志啦，去即系学呢个二胡同埋表演咧，有冇其实咧喺学习嘅过程里边遇到啲咩嘅困难，或者有想放弃嘅时候咧？
0: 如果系真系讲二胡嚟本身嚟讲咧，我真系记忆当中系冇遇到困难嘅，我就冇。
1: 哇！
0: 但系我教人哋就遇到好多小朋友，好似唔系呢个问题，个问题个原因，但系我呢，可能我自己觉得可能有少少嘅天赋，
1: 系嘅，
0: 或者传一世带俾我少少基因，
1: 唔系你都讲啦，好快已经开呢个演奏会啦，
0: 系啦，
1: 谂下你初初都学咗冇几耐之后就可以开演奏会，就证明有呢个天分啦吓。
0: 跟住之后呢，我虽然都有玩过其他乐器噶，但系呢个就系皮毛嚟，对妖嚟讲算皮毛嚟，即系个了解啫。所以变咗最终都系坚持想将一件事做到最好，以我嘅能力嚟讲，尽量做到最好。仲有。就是我喜意唱歌，头先讲过，所以我可以，所以后面我就好容易就想唱歌，
1: 系。
0: 但因为嗰阵时我同喺马来西亚开始，我创我自己嘅专辑，
1: 系
0: 跌噶嘛，所以因为公司所开咗我二胡，又卖得非常非常之好嘛，嗰阵时真系好好啊，嗰度，所以呢变咗佢就唔俾我唱歌，甚至我同老细讲啊，我如果公司唔出，你介唔介意？如果我自己攞钱出，我自己攞钱出嚟，
1: 唔得，
0: 佢都唔得。因为佢有合约，
1: 有合约，
0: 我嗰种事，所以变咗一路都冇出唱歌，
1: 即系抹杀咗你嘅呢方面嘅才华，系咪？
0: 都呢、這个都系缘分啦。
1: 咁啊系，咁拉二胡嘅人好多噶，但系能够拉到成为即系大师级，俾人称重嘅咧，唔系个个人得，个个系噶。点解你又咁犀利咧？个过程里边要做咗啲乜嘢咧？
0: 我可能细嗰阵时好过我而家嘅技术本身啊，
1: 系
0: 技巧，但音乐唔系技巧本身嚟噶，
1: 系
0: 如果技巧发展到一定程度，好高好高程度，其实同我哋杂技有咩唔同啫？我觉得呢个系杂技，杂技，但系唔系音乐，但真真正音乐系灵魂嘅交流。你即系表演者或者唱歌也好，或者拉乐器玩演奏乐器也好，真真正嘅价值。同埋佢个高度都系同听者之间嘅灵魂嘅交流。你嘅表达方式可唔可以俾到人哋
1: 共鸣？
0: 又系引起共鸣，同埋投入，
1: 系
0: 呢个系先前最关键嘅。我讲我喺文化中心表演嗰阵翻嚟，我第一场开咗，唔系开到第一次 pop music 嘅时候，我有之前有开其他嘅主题嘅风格嘅音乐会嘛。但有第一次去，我记得有几首歌我拉嘅时候，全场一啲声音都冇，甚至好似一支针掉落去，我都可以听到咁嘅感觉。所以我见到观众系。真系认真听我嘢噶啦，
1: 嗰句说话叫平息观之，大家即系连唞气都想唔唞咁样，
0: 系
1: 听住佢表演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拉咩歌啊？嗰次
0: 女人花同埋嗰个咩啊？
1: 你有冇唱啊？
0: 女人花嗰首歌嗰阵时冇唱，嗰首系净拉噶，但系似水流年我就唱啦。观众冇声，完全冇，但系完咗之后掌声响起，同埋我之后我讲乜嘢，不过我叫全场企起身。大家都企起身，即最后歌，最后 comment 之后 enjoy 一齐上。我谂，如果你真系唔俾人哋咁容易、咁接受、咁中意或者咁投入嘅话咧，你嗌乜嘢人哋唔会理你噶？边个睬你啫？
1: 系啊，
0: 边个得闲咧？
1: 唔系，可能有几个拥趸嘅，
0: 咁啊，
1: 但后边啲
0: 唔系全场嘅效果，反而即证明人哋真系。中意咗，认可咗你，中意咗你，呢个反馈咧，好容易感受到。
2: 你由学二胡啦，一步一步咁啊，成为即系一个演出者啦，吓唱奏会。咁喺呢段路上咧，其实你觉得头先你话二胡啊，你学习啊冇乜困难啦。咁啊喺呢段路上过程，我哋就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0: 功，
2: 系啦，咁喺呢个经历嘅，你觉得？最容易

0: 而放棄是咩歷程啊？
1: 我嗰陣時馬來西亞，我嗰陣時係比較出成績，因為嗰陣時大環境又好，經濟又好，同埋成個文化娛樂圈呢個領域亦都發展到好好，同埋我嗰陣時我出個碟都係比較成功，即係喺嗰度市場馬來西亞
2: 嗰邊。
1: 所以我本身嚟講咧，因為人咧除咗嘅事業，即係理想夢想之外，你嘅生活噶嘛，
2: 係
1: 咁啊嗰陣時，所以經濟狀態都比較好嘅，因為你好自然有係咪有回報啊嘛，
2: 係啦。
1: 但係之後咧。有好多变化嘛，社会嘅变化，呢、这个领域嘅变化系咪好多？同埋唱片，因为我出碟为主嘛，我除咗自己出碟之外，帮人哋做制作噶嘛，我做系 producer 嚟噶嘛，所以变咗我个收入比较全面噶嘛。
2: 系
1: 系，同埋又要表演咧，系嚟香港之前已经慢慢有变化，因为唱片行业跌得好紧要。
2: 都仍然喺马来亚嗰阵时，
1: 我有马来西亚翻上海咗一段时间。
2: 哦，
1: 我都有翻
2: 几边走咁样啦，系咪？
1: 但系即系我话主。住嘅地方主要嚟讲啊，长住系上海，都有十年啦。
2: 系系，
1: 由马来西亚住咗十年嘅，跟住又翻上海住咗十年，跟住再又出嚟香港，而家都十几年啦。之后呢，你个回报就即系经济上边嘅回报就少咗好，咁好多环境啊。包括嚟到香港之后，我嚟到香港十五年，虽然都有好多朋友、好多 fans 朋友中意我或者认可我，但系真正嘅。回报咧，经济上面回报咧就同以前就唔同咗。
2: 即系其实讲咗咁耐，会唔会系咧？即系比较上大嘅冲击就反而系嗰个经济方面嘅影响咯，系咪啊？
1: 呢个就唔单止系我，其实好多
2: 整体都系。
1: 系啊，
2: 甚至到而家成个娱乐圈，香港嘅娱乐行业都系受到呢个经济嘅冲击。
1: 冇错冇错，咁啊，作为我哋独立音乐人嚟讲咧，就系更加直接多。因为我哋全即我嘅摇，虽然我行嘅系 fusion 嘅，系咪呢个路线？但系始终个乐器俾人哋认为系传统嘅。咁所以我哋传统嘅音乐人更加问题更加多，中国嘅更加多，所以变咗咧有好多嘢，因为好多人因为咁样就放弃咗啦。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好啦，咁啊，淑敏啊，又继续我哋励志人生啦。咁当然坐喺我哋呢个直播室啦，吓就有阿李君老师。咁啊，李君老师，
7: 你好，
6: 再介绍多一次啦。佢系一位咧，唱奏家啊，就。唱咧當然唱流行曲啦，係咪啊？奏咧就係演奏呢一個二胡嚇。咁啊，今日就好開心請到佢啦，同我哋講下佢由過去即係入呢一個叫做音樂界，至到成為音樂老師、音樂大師。到而家嘅一個勵志經歷嘅嚇，其實聽佢講之前咧，話佢喺嗰個過程裏邊咧，都有遇到一啲佢覺得比較即係困擾嘅問題，純粹主要就係經濟，唔係佢嘅才華，係咪啊？係財力嚇，經濟影響嘅。咁樣佢係之前有講到啦，就話 fusion 啊，唔係去食餐嘅 fusion， 係音樂加上佢歌曲 combine 埋變咗好似 fusion 咁。其實多唔多人會接受呢樣咧？正如你一開始講，二胡俾人感覺係好傳統噶嘛，中國式噶嘛，咁但你又唱嗰啲流行歌喎。我初初都覺得怪嘅，你知唔知？我初初第一次去睇佢演唱會咧，嗰時演奏啊，演唱，我二胡還二胡。唔係就拉二胡嘅咩？點解又加歌落去嘅咧？咁我仲我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先唱唔唱得？

0: 噶。嗱，咒我唔识噶嘛，你唱我识听噶嘛，系咪啊？有冇俾人即系叫做
1: 我谂呢啲问题应该咧，阿李老师之前俾人问过唔少噶，系嘛？
0: 会唔会啊？有冇人咁大胆啊？
2: 反而冇咁明显，因为同埋有我有一啲记者也好，或者乐评师也好，因为听到我音乐会之后咧，都有写咗噶。
0: 系
2: 咁啊，佢写得都好好啊。因为如果话佢话，我记得佢又有咁写啦，即系初初咁觉得摇滚同唱歌，尤其是时代曲融合埋一齐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好似鸡同鸭咁啊，即系咁
1: 风马牛不相及，
2: 系啦，类似咁样，但系。真系要高手，即系又要唱得，又要拉得，咁啊生精出嚟嘅，先至人哋会接受。所以佢嗰日佢话睇咗之后好感动。
0: 系，
2: 跟住就系张国荣嗰场咯。
0: 哦，我有睇啊。
2: 我呢度系香港一个比较，亦都有知名好高知名度嘅一位乐评师或者音乐人啊。佢本身都有作曲嘅，系啦，佢就写咗嘅，跟住登咗嗰个就
0: 系
2: 就
0: 系，即系其实系真嘅，因为我。唔係話故意挑剔你，唔係，即係我就想講咗一啲冇去睇你演奏會啊、演唱會嘅朋友咧，即係代佢哋講咗出嚟嘅啫。因為我睇過，喂，如果佢冇水準，我都唔請佢嚟依個新城廣播訪問啦。
2: 多謝多謝，
0: 係咪先？
2: 多謝多謝。
1: 咦，咁但係李老師啊，其實点解会系咧？即系启发到你有呢一个咁嘅谂法咧，即系将呢个二胡或者将一啲传统嘅乐器配合埋呢个时代曲。虽然你话你两样都中意啫，咁未必谂到会 mix 埋一齐噶嘛。
2: 其实我细嗰阵时咧，我好中意香港嘅，
0: 系
2: 点解咧？因为我系我长大学音乐嘅过程中咧，嗰个年代咧。中國大陸係好政治化噶嘛，嗰啲藝術文化音樂全部都係政治化噶嘛，
0: 單一嘅，
2: 係咯，好單一嘅風格，所以變咗我好少聽到其他唔同風格，即係人生，即係人性化，即係自然嘅生活化嘅嗰啲音樂風格噶嘛。但係咧，後屘不過第一個係鄧麗君，音樂聽到之後，音樂點可以有咁嘅音樂嘅？嗰陣真係我唔係講笑，真係我覺得自己感覺，因為我一路拉嗰度。二四拍二四拍嗰啲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嗰啲啲音噶嘛，但听啲都嗰个咁 romantic 嘅音，
0: 默系喎，哇，
2: 系咁抒情咁冧噶，
0: 系啊，
2: 人生嘅音乐，所以
0: 佢把声又特别甜，
2: 系咯系咯系咯，中客嘅佢显示到
0: 把声特别甜。
2: 后屘我听到啲校园歌，因为我自己学生嘛，嗰阵时好敏感噶嘛，即系听到，所以我偷听。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因为
0: 听
2: 嗰啲短波啊，短波，听嗰啲外边嘅音乐，后屘之后咧，香港嘅电视剧音乐入去咯，
0: 嗰啲电视主题曲啦，系咪？
2: 主题曲唔系，佢电视剧入去啊，吓，
0: 我
2: 日日都睇电视剧，
0: 你一睇剧就有歌，
2: 有歌嘛，咩《霍元甲》啊，《万里万万里》啊，《万里长城》永不倒永不倒啊，系咪？
0: 嗰啲
2: 系《射雕英雄传》啊，
0: 系
2: 咪《上海滩》啊，等等，睇到嗰个年代去到嗰边嘅，
0: 好劲啊！嗰阵时，
2: 我就痴迷啦，
0: 痴迷啊！
2: 我就好
0: 唔系痴迷，佢系痴迷啊，
2: 痴迷。我啲广东啊，
0: 冇事。
2: 跟住咧，我就好自然，我将我自己嘅。要去演奏嗰条曲，
0: 就去尝试啦。
2: 诶，就拉落冇碰冇乜嘢嘅，梗系冇啦。嗰都系自己就咁啊，发挥出
0: 就拉到出嚟。
2: 诶，人哋中意到死啊！个邻居啊，
0: 啲邻居
2: 啊，中意死。
0: 我坐晒喺门口听。
2: 系啊，学校拉表演就咁啊，对个个都中意，个个都中意，冇唔中意嘅。
0: 哦，
2: 真系我可以，我就真系，
1: 因为呢一种系一种，即系你问我咧，我都觉得会几特别嘅，因为呢一种系一个新嘅演绎方式啊嘛。
0: 系。即系用唔同，即系以前我哋听可能你用钢琴好，你用其他嗰啲即
2: 系其他乐器，
1: 即系可能听上海滩，我哋就系听嗰编曲嘅。咁但系如果你加咗一种新嘅乐，即系 fresh 咯，系一种新嘅
2: 感受，新嘅感受。
0: 早知道咧，请佢带埋二胡即刻现场嚟执啦，我都谂唔起。
2: 下次有机会
0: 系咪？
2: 下次有机会，
0: 好即刻拉只上海滩俾你听下，你未听过？
1: 嗱，我觉得上海滩都未够创新。即系如果譬如好似八九十年代嗰啲，譬如阿哥哥张国荣啊，
0: 咁咪唱咗嗰次，
1: 系啦，又或者系甚至乎陈奕迅，即系而家呢啲时代，
2: 陈奕迅我都有玩啦，
1: 系啦，咁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创新。咁但系李老师其实即系喺香港乐坛，你都知道啦，即系香港乐坛其实都系西方啦，或者日本文化
0: 啦，盛况
1: 系啦，
0: 乜都有。

0: 系其实喺中乐嚟讲咧，算唔算叫做比较冷门啲咧？即系点睇咧？如果你加入呢个中乐元素，嗱，一嚟可以话系好独特。二嚟亦都可以话系好冷门嘅，即系睇你点睇嘅啫。
1: 所以要接触到同冇接触到系争好远嘅。即系你未接触到，你即系已经自己嘅习惯思维去谂嘅咧，觉得好似唔啱嘅，唔啱 key 嘅。但系你听到之后，你真正自己听到，尤其是听好嘅，有啲咩有啲咩传到曾善歌咁啊。虽然佢一切玩，但未必玩融合到。咁会难啲，俾人哋感觉其实唔啱，唔系咁噶。但你真系用得好好嘅人啊，嗰阵时你觉得哦，真系咁好听噶，呢个真系有分别嘅。
2: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但系未完噶，我哋呢个访问应该仲有得倾噶，系咪啊？
0: 系啦，咁我哋不如咧约定啊，李老师下个星期上嚟啦吓，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2: 多谢李君大师，
1: 多谢齐昌哥，多谢苏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职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只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已经升空，但是在行动正式展开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之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作什么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说，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6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让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的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会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和制度限制，让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立法会研究生态加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今日出海考察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中的黄竹角咀、东平洲和印塘洲，了解当局保育地貌和海洋生态的措施，探讨推动海岛旅游。今次考察活动一共有13名小组委员会委员和非委员参加，他们在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旅游事务助理专员何子婷和政府当局其他代表陪同下，由井头码头搭船出发，考察香港地质公园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的地质特色。沿途拥有大约4亿年历史、全港最古老地层的黄竹角咀以及大鹏湾。考察团随后登陆东平洲，考察地貌、生态环境和码头工程。有议员建议检视专业生态导游的培训和发牌机制，令更多旅游从业员具备相关知识，向旅客讲述香港的自然和文化故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问可以传播好多唔

0: 同一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6: 大家好，妙手人心。咁今日继续有陆志聪医生啦，同我魏美珍主持节目，连续几个星期咧讲下血液嘅重要性，系好多嘅知识喺入面啊。今日讲下血嘅凝血嘅功能，呢个好重要啊。如果唔系，哇，有啲咩损伤、流血不止点算咧？但呢个功能系咪人人都有嘅咧？
7: 有，一定有。因为如果冇咗嘅，根本会都即刻冇咗条命。
6: 会唔会有时呢个功能会失效噶？凝唔到血噶？
7: 有嘅啊，咁有啲人唔好彩嘅时候就即系呢个功能就因为病嘅原因咧就变咗唔得咯吓，咁啊咁有啲好复杂嘅都几难搞嘅，真系。
6: 嗯，好，咁主要如果你冇咗呢个功能，系因为某一啲疾病引致啦。咁咧就讲翻啲日常生活我哋会发生又同呢个凝血功能有啲关系，例如好似无缘无故流鼻血啦，或者我哋刷牙嘅时候经常都有啲流血嘅情况出现啊，呢啲背后其实会唔会？都有一些跟血相关的疾病，会不会都是一些先兆来的，陆医生？
7: 有这个可能的，当然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的。其实就还有多一样，就是女士的经期。这几样就是鼻、口腔、经期、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会有机会见到血。你一般你除非整亲的嘛。如果唔係好少見到血嘅，俗又講啦，譬如你話刷牙咁，我諗應該每個人都日日都做噶啦，最少做一次添，
6: 兩次啦。
7: 咁你刷牙咧，其實係都成日會見到有血嘅，咁呢個又唔需要太擔心。咁其實咧，普遍你刷牙有血嘅原因咧，係刷得唔好嘅，即係唔係自己有事。咁你咧就要揀個牙刷啦。咁個牙刷跟住又點樣刷咧？
6: 方向啦。
7: 我唔知你有有冇定期睇牙醫啦？我相信有，係咪？即係我去睇牙醫咧，每次睇完牙醫咧，我都發覺自己唔識刷牙嘅。咁你因為要跟牙醫嗰種刷法咧，就先係最啱嘅。但好多人咧就都係。即係我見好多人都係就咁拎支牙刷咧就刷，同埋揀牙刷咧又冇乜講，
6: 冇乜學問
7: 啊！咁去到
6: 邊個做得㗎？係啊，
7: 係啦，我都係咁啦。牙醫買兩支又送，買兩支牙膏又送支咁啊，要佢啦咁樣嗰啲係嘛？更加又唔會揀大細啊，成咁。咁但係你諗下，成排牙裏邊咧，其實隻隻牙都有啲唔同，有大有細。咁有啲位又喺後邊。咁有啲又喺前面，係嘛？咁諸如此類嘅問題，所以刷牙刷得唔好咧，或者唔夠好咧，其實先至係頭號原因咧，搞到有血嘅啫。咁就咁，所以大家又唔使太擔心。不過即係如果你 係咁以假啲刷牙已經嘭嘭嘭咁咧，咁呢個就梗係要小心啦嚇。咁但係你話淨係刷牙有，第啲嘢冇咧，又唔需要太驚嘅。因為假若如果你真係個血嘅血小板或者凝血嘅功能有問題，佢唔會淨係刷牙嗰陣先係咁噶嘛。啊，可能你係咁以撞一撞，哇！點解瘀曬嘅？啊，即係跟住一個唔覺意，可能喺煮飯咁解一解到隻手彎咗撳來撳去都唔停嘅，即係會有呢啲現象咁樣。啊，咁呢個就係刷牙。
6: 咦？咁無緣無故有啲瘀傷都係一個信號嚟嘅喎。
7: 嗱。是啊，咁就嗱好睇啦，嗱个个人撞到都会瘀㗎啦，係咪嗱，因为瘀系咩嚟呢？因为你撞咗呢，跟住表面冇伤口就会有瘀啦，即係点解呢？表面嗰陣皮呢
6: 包住咗，
7: 包住㗎嘛，咁但你撞伤咗啦，咁里面流咗血嘛，即係皮下边流咗血嘛，咁流咗血呢，咁就咁血系红色嘅本嚟系，咁但我哋身体呢啲细胞呢即係唔会嘥嘅，会食返佢变返营养嘅，即係消化返佢。咁你喺个过程中间咧，佢就会我所谓瘀咧，其实瘀就系个颜色嚟嘅啫吓。咁啊，咁嗰啲血咧，因为喺皮下嗰度咧，就渗到即系除咗穿窿嗰个位或者整亲嗰个位之外咧，就会渗到去组织侧边嘅吓。咁就变咗即系一个瘀色咯，咁样样吓。咁就咁如果凝血有問題的朋友呢，你那個大嘢咪大好多咯，同埋呢就容易啲啦，係咁以撞一撞都會
6: 瘀曬啦。
7: 係啊，因為譬如你真係好嚴重撞，真係俾到門掹到嘅，咁個個都瘀啦，係咪先啦？或者你踢波俾人一嘢整落去，咁就咁你呢啲就係要睇翻嗰個創傷個嚴重性。如果你發覺咦？是咁耳都有事嘅咁，咁呢个都有系一个警号嚟嘅。
6: 药物都会影响嗰个凝血嘅，例如好似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啲老人家佢哋都需要食一啲薄血药。
7: 哦，系啊，
6: 系啦。如果佢食薄血药，咁即系话佢影响佢嘅凝血功能啦。一旦如果唔好彩，又长期食用呢个薄血药嘅人士，佢受伤，咁个风险咪好高咯，分分钟真系流血不止噶噃。
7: 会啊，所以我哋第一系极少开，即系冇需要一定唔开嘅薄血药，因为薄血药系咁多种药物中间咧，即系属于都相对都几高危嘅药嚟嘅吓，咁同埋都要开之前要平衡清楚个风险啦，系咪真系要开咧吓？好啦，咁如果食紧药嗰啲薄血药嘅病人咧，真系如果你话平时我哋会建议佢一定要小心，即系咧，
6: 唔好撞
7: 亲运动啊，或者出出入入咧，一定要小心，因为你撞亲咧啊，有机会系都流血嘅啊，咁流血又你因为食紧薄血药啊嘛，咁可能人哋流少少，你就流好多，人哋流一阵停咧，你又唔停嘅喎，咁样咁同埋睇下咩位嘅啫喎，咁所以都系预防胜于治疗。好啦，咁但系有啲办法，有人有啲情况唔流唔得嘅。譬如舉例，佢又食緊藥，但係又咁巧要做，即係唔好彩又要做手術，或者隻牙牙痛，已經發覺要蛀要剝牙咁樣。咁所以呢啲咧又要開嗰個薄血藥嘅醫生，就同埋即係另外一種病，即係醫個病一種病嗰啲醫生咧，要大家聯絡啦，就睇下咧點樣處理啦。
6: 咁如果食緊薄血藥嘅朋友都要提高警覺喎。
7: 哦，呢個一定噶啦，
6: 即係你都要通知翻啲醫生啦。
7: 嗱，所以我哋咧即係如果標準做法都係開得薄血藥俾病人咧，一定有詳細有。通常都是醫生當然有解釋，通常我們有專責護士呢是詳細跟他解釋，還有跟家人很多時都因為很多時候家人都一定要知道，因為可能他是照顧那個病人樣而另外呢，我們有張很多時候都有張卡呢是特別給個病人的因為大家例示如果他搭搭車暈了或者有交通意外去了急症室，变咗佢讲唔到噶啦嘛，话唔到俾医护人员听佢系食紧薄血药噶嘛，咁就咁我哋都会有一啲呢啲嘅卡咧，俾佢叫佢带喺身度，咁咁当然咧，而家咧就因为好多电子嘢咧咁就咁喺个电脑系统咧，譬如公立医院嗰啲电脑系统咧就一定有噶啦，咁就咁呢啲我希望将来咧喺即系医健通嗰度咧，亦都会系清清楚楚有啲警觉性俾大家。
6: 不过如果喺香港都好啲，因为我哋嘅医疗系统其实而家都通晒嘅基本上，咁但系譬如有时你去到外国旅行。 咁即係可能有意外，咁嗰啲情况呢就要真係特别关心。
7: 哦，係
6: 呀，特别小心。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我哋讲下血癌嘅治疗。
8: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5: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6: 大家好，继续妙手人心。今日我哋继续请嚟咧，就系肿瘤科专科药剂师嘅郭正之 Witch 咧，同我哋讲下血癌嘅治疗。上一集咧就讲到血癌治疗有新一代嘅 BTK 嘅抑制剂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想专注讲翻，如果真系我哋使用到呢一种嘅标靶药嘅时候，有啲乜嘢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医嘅个成效我哋上一次讲咗啦，但系医得嚟之余咧，其实好多嘅癌症病人都会关心，喂，我食紧呢只标靶药，佢嘅副作用系点样？我哋点样去睇呢样嘢？
11: 上一次都上一集都讲过啦，咁其实会有机会影响血小板啊，或者心血管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影响血小板咧，其实咧血小板咧系一个细胞，系爱嚟帮我哋凝血嘅，即系等于我哋介损咗只手，咁啊会结焦啦，咁就开始就令到我哋冇流咁多血。咁但系如果我哋血小板嘅功能受影响咧，咁我哋就会流血嘅时候咧都唔识得止血啦。咁所以咧病人咧就需要留意一下，究竟会唔会有啲地方系特别容易流血嘅？我哋其实通常咧，我哋喺个好少流血，会突然间流喺块面，突然间中间有笪啦，除非你真系有个刀嘅啫。但系譬如我哋刷牙啊，咁嗰啲时间就会容易啲多啲流血。原因系其实啲黏膜咧，其实系
6: 薄咗，
11: 系啦。咁我哋其实有机会咧损咗之后咧，就冇咁容易埋口。咁所以咧，病人就要留意啦。啊，刷牙嘅时候会唔会啲牙有流血啦？另外一个我哋未必咁清楚嘅黏膜咧，就系大便啦。如果大便有血啦，因为其实我哋要抢到黏膜嚟噶嘛，咁我哋大便有血，咁有机会就系真系见到红色鲜红色嘅血啦。但系如果出血嘅地方系个胃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咧啲大便咧就系黑色嘅。咁所以其实黑色嘅大便都系要马上去留意嘅一件事，要揾医生睇。
6: 咁呢啲就要病人自己本身密切监察住自己啦，因为医生唔会即系知道你啲大便有冇变黑噶嘛？
11: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就大便变黑，一定要同医生讲啦。咁小便又有机会出血啦。咁小便出血就通常都真系膀胱嗰啲黏膜啦。咁啊，所以真系见到小便有血嘅。
6: 颜色唔同，
11: 颜色唔同，系啦，就同颜色唔同，系有血丝嘅。仲要其实唔系话即系小便变红咁样，因为有阵时候譬如可能小便变红，可能系食完火龙果小便都会变红啊嘛。咁但系就成个小便都变红。但系如果咧小便出血咧，你系见到一条条血丝咁样噶嘛。咁所以就其实大小便有血啦，或者大便变黑色嘅，我哋叫做柏油状咁样嘅大便，咁呢个都要留意，同埋流牙血啦，或者流鼻血啦，呢啲都系一啲黏膜容易流血嘅地方，咁要特别留意啦。
6: 头先你讲到皮肤会即系比较薄啲嘅，所以其实都会有会唔会有一啲关于皮肤方面嘅副作用啊？
11: 其实皮肤唔系会薄咗，不过咧。 皮肤薄嘅时候咧，一擦就流血。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手啊、脚啊嗰啲有好有完整
6: 位嗰啲，
11: 系啦，完整嘅皮肤包住嘅关节位容易撞到咧，就反而系撞完之后皮下流血，咁、就瘀咗，咁嗰啲瘀伤咧就冇咁容易好。咁但系你话幻想下呢件事发生喺屁股咁样，一阵间可能你嗰个血块就迟啲过啦。但系如果系跌亲喺个后脑啊，咁喺里边流血咧，咁呢个问题就会严重好多啦。
6: 所以都要令到自己唔好咁容易有跌亲嘅机会，
11: 冇错，
6: 這個、都好重要，
11: 冇错。
6: 同埋有好多癌症病人，佢哋可能去即系去到某一个阶段，佢哋都卧床嗰个机会都会多啲。咁、长期压住啲皮肤，再加上你又服用咗啲标靶药，咁其实都会有一啲关于皮肤。
11: 其实如果真系长期卧床嘅病人咧，就算佢系咪化疗紧或者系有冇血癌咧，平常咧都會建議同佢轉身嘅，不斷係因為都有機會生我哋一啲叫褥瘡嘅嘢，一啲壓力瘡嘅嘢，咁就皮膚生完個瘡，一長期有受壓力啦，生瘡啦，有機會會發炎啊，啲肉會有一啲傷口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一啲長期嘅護理對於一啲長期卧床嘅病人其實非常重要。
6: 嗱，咁癌症病人佢哋本身個即係免疫力已經低㗎啦，咁所以我哋要加強佢免疫力，譬如好似預防流感啊，我哋都会打定啲流感针啦。如果啲癌症病人喺打流感针嘅时候，我哋又要关注啲乜嘢咧？佢哋又要服用紧呢个标靶药嘅，有冇咩冲啊，或者系有啲咩问题咁样？
11: 其实标靶药系一样嘢，另外一样嘢就系本身血癌嘅病人咧，免疫力系已经差。如果我哋更加用过化疗嘅话咧，我哋其实个免疫力就更加差，
6: 仲更加差。
1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对疫苗嘅一啲反应，因为其实疫苗就系俾一啲好弱嘅细菌，或者甚至乎系我哋做出嚟嘅细菌俾个身体，等个身体咧嘅白血球认得呢一啲细菌之后咧，就会下有定啲抗体，下次再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嘣一声出嚟打佢，咁就唔会令到佢感染个身体啊嘛。咁但系如果佢免疫力已经受影响啦，我第一次见到你呢啲细菌嘅时候，我都做唔到咁多抗体出嚟，我个反应冇咁好。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其实咧治疗咗即系大概6至12个月嘅期间咧，我哋打任何嘅一啲疫苗咧，个效果都会差。差咗嘅，但系差咗唔代表唔打，差咗好过唔打，
6: 差咗都要照打，
11: 系啦，系啦，只不过就唔好预佢打完之后
6: 即刻见效，
11: 同一个正常人个效果有咁好啊，即系譬如完全冇白血病，一个正常健康嘅人打完之后，佢多啲抗体嘅。但系咧，我如果系白血球嘅话咧，打完之后咧个抗体就会少好多，咁所以咧，其实亦都要非常之小心，譬如可能打流感。正常人打可能我可以唔戴口罩正常咁，但係就算如果我就算我白血球就算打完疫苗之后都照戴口罩，照要小心囉，同埋喺揀疫苗嗰度都要好小心，因为一定要问，当然啦，疫苗一定要问清楚医生药剂师先正知道自己要打啲乜嘢啦，打边一隻啦，咁同埋其实疫苗呢，我哋其实之前都讲过有一啲叫做滅活疫苗嘛，咁就其实呢係一啲生嘅細菌嚟嘅，全活嘅細菌嚟嘅，我哋将佢打弱佢俾个身体，咁当你免疫力低嘅时候咧，呢啲细菌咧有机会都已经可以令你感染啦。咁所以咧就白血病嘅病人治疗紧嘅病人，我哋唔会建议打呢啲疫苗。咁我哋就净系可以打一啲我哋做出嚟冇活性嘅，完全冇活性嘅疫苗。咁我嗰啲我哋就可以打啦。
6: 好，咁要详细咨询医生嘅意见。
11: 冇错冇错。
6: 时间啦，打边一只啦，呢啲都要好小心。
11: 冇错冇错。
6: O K， 咁如果佢哋真系有一啲可能感染啊，或者傷風感冒啊，嗰個治療嘅方法又同一般正常人嘅處理方法有冇唔同？
11: 醫生可能會喺一個早啲嘅階段已經俾一啲抗病毒藥或者係抗病菌嘅藥，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抗生素咧，其實直接幫你打細菌。件事就係因為你啲白血球打唔死啲細菌啊嘛，我哋俾啲藥幫你打，其實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平常人我哋燒到可能39度，我哋可能真係好唔舒服，我哋先睇醫生，或者再高燒啲先睇醫生。但係可能腫瘤病人，我哋就通常都會建議佢，譬如可能38度，咁就已經去睇醫生啦，仲係馬上睇醫生啦。咁因為其實佢自己打唔死啲細菌，係啦，咁所以佢打唔死啲細菌，咁所以其實就我哋早啲去醫啲病人嘅感染就非常緊要啦。
6: 好，最後就係用緊呢啲標靶藥嘅，佢哋嘅 平時日常生活的注意，
11: 嗯，
6: 係啦，有啲咩要注意？
11: 頭先講過啦，就可能其實要小心啲，唔好撞親啦，即係唔好突然之間誒，聽日去打拳啊咁樣，
6: 係啦，好好保護自己，
11: 係啦，好好保護自己啦。咁同埋其實都唔建議飲酒嘅，咁即係都
6: 飲酒有咩問題？
11: 飲酒其實第一個對肝唔好啦。頭先之前講過話，藉藥都係靠肝去分解啦。第一樣嘢，第二飲醉酒行兩步行唔穩跌親咧，平常跌親都冇咁嚴重，食緊呢啲藥跌親就麻煩啲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要小心咯。
6: 嗯，咁另外就係飲食方面咧，有啲咩注意事項？有冇一啲嘢係我哋唔食得嘅喺服藥期間？
11: 其實咧，免疫力低嘅病人，我哋一般都建議佢哋唔好食生嘅嘢，
6: 生嘅嘢
11: 係啦，魚生啊，或者食個煎蛋都唔好食一啲流

0: 金蛋咁样都系煮熟咗佢先食，因为嗰啲有菌。咁、正常呢啲咁细量嘅菌，我哋就唔会影响嘅。但系我哋如果系免疫力差嘅病，我哋就唔会建议咯。咁啊，做紧一啲肿瘤治疗嘅病人，一般我哋都唔建议噶啦。咁啊，除此之外，生活就冇咩啲乜嘢话唔食得唔做得咁样嘅。
1: 曾经有听过话唔可以食西柚，究竟呢个系都市传说定系真系有？醫學嘅根據嘅，
0: 有醫學根據嘅，西柚係影響肝酵素，咁所以咧，某啲藥同肝酵素有關係嘅咧，咁我哋都會叫病人唔好食西柚。咁其實咧，我哋平常見到嘅藥物標籤咧，雖然其實大家都即係見到個標籤，其實都係得幾隻字咁樣，但係其實咧，嗰幾隻字我哋都係小心寫，寫住唔可以食西柚嗰啲藥咧，就唔可以食西柚。
1: 咁啊，亦都話啲癌症病人唔可以進補得太犀利嘅，人參湯都唔飲得嘅。呢、这個又有冇根據㗎？
0: 人參湯係會影響肝酵素嘅，
1: 又會
0: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其實人參係會影響肝酵素，咁對肝酵素有影響嘅藥都會受影響。
1: 多謝曬你嘅分享先，唔該曬。
0: 好。妙手人參。

0: 晚上8: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海关破获历嚟最大中海路贩运华裔大麻花案，检获的华裔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元，拉了3个人。被捕的3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

0: 密度有可疑，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采取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的身份，并且在货物抵港之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至今个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且运到旺角，再由另一个男人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一个25岁男人确诊感染猴痘，正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中心正调查个案，并且设法联系相关接触者。中心说，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间歇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和面部等位置出现皮疹，星期二和星期四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和早前录得的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上星期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就放有遗孀董赵红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三个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致意，各界致送的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面的球场，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公祭和大殓仪式听朝早九点举行，随即会出殡。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只限获邀人士出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说，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的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的水域停泊。政府6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且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24号会晤的前两日，特朗普将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说，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和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会面至关重要。日本传媒早前报道，高市早苗预定21号起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就会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之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而特朗普预料下个星期四会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是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在兴建的宴会厅还未完工，否则就可以容纳2000个来宾。白宫还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等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6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新城医馆，
14: 大家好，来到新城医馆这个环节了，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可以去到我们健康家的新城医馆里面呢，有个位置可以留下你的问题的。今天回来我们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我们新城医馆的医生陈俊奇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Hello, 你好，
15: 你好。
14: 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泌尿外科其实他们的工作范围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呢？
15: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的，即是泌尿科和肾科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泌尿科最主要就是看回泌尿系统。泌尿系统的器官是什么呢？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男女的生殖器官，即例如男士最常见前列腺、睾丸那些，女士就可能一些失禁、尿道控制的问题。和肾科的分别呢，虽然大家都好像看过肾，泌尿外科其实是一个外科的派别，所以我们是以做手术为主的。所以例如一些做手术的病，肿瘤啊、山石啊那些，其实就是归于泌尿外科去处理的。
14: 明白。那我们由我们自己比较切身一点的问题啦，未必一定要很严重或者去到 cancer 或者这些肾石啊这些问题的。很多人或者香港的朋友都可能会经历过呢，就是夜尿的问题。是啦，就是睡到半夜要去厕所啦。那有些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影响他的睡眠质素。有些人觉得都很正常啫，年纪大了就自自然然都有这些问题。喂，陈医生，我们究竟应该是怎样去理解夜尿这个问题呢？
15: 首先你讲的有些人这个都很值得讨论的。有些人觉得是大问题，有些人觉得老了就
14: 习以为常
15: 了。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年纪大的老人家，其实其中一个跌倒的最大原因呢，是因为夜晚有要去洗手间。所以其实呢，夜尿是直接影响呢长者跌倒的风险。而长者跌倒的风险呢，是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质素的。所以呢，其实夜尿呢，就虽然个症状

0: 好似好轻微，但系其实佢嘅影响可以好深远，所以就唔可以忽视咯。
1: 系
0: 系啊，咁但系嗱，讲翻夜尿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只要我夜晚要去小便就系夜尿，但系其实唔系嘅，我哋系有一个有一个定义喺度嘅。其实定义系咩？就系你瞓着咗，要起身去洗手间。去完洗手间之后是瞓得翻，或者有意欲去瞓翻嘅，嗰、那个为之一次夜尿。咁根据国际尿控协会咧，其实所谓嘅夜尿咧就系、是、多过两次以上，我哋就会算为好似唔系好正常啦咁样咯。
1: 咁如果我系去夜尿，但我唔系即刻可以瞓得翻，我去完一次厕所，跟住我就可能好长时间都瞓唔翻啦。咁呢个又算唔算？好似喺呢个定义入面就唔算系咯。
0: 系啦，所以嗱，其实有好多病人咧，佢讲话啊，我有屙夜尿啊，我屙成十次噶，或者五六七次噶咁样。但系如果你真系以呢个定义去问翻佢咧，佢个夜尿咧可能系两次嘅。咁所以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发现咧，其实好多时咧夜尿亦都夹杂咗一个因素咧，就系同我哋夜晚嘅睡眠质素有关。即系话瞓得唔好嗰一类嘅病人咧，其实佢会感觉觉得个夜尿特别多。但系其实佢真正嘅夜尿咧，可能系一个若干嘅次数啦。真正令佢变差咧，就是、因为去唔到深层睡眠。所以变咗咧，佢夜晚瞓着咗，好快醒翻咯，冇乜嘢做。咁夜晚你唔会开电视出街啊咁样噶嘛？咁好多人就会哦，咁我去不停去洗手间啦。
1: 咁即系话嗰个夜尿系因为你失眠。
0: 系或者睡眠质素，
1: 瞓醒咗，即系你醒咗，瞓唔到，跟住你又冇咩做啊？其实系咁，跟住你就啊谂起不如去下厕所啦。
0: 同埋更加重要就系
1: 咁呢个唔系病啊，呢、這个系因为你个真正嘅病系失眠咯。
0: 冇错，即系话咧，其实夜尿当然你去到若干厕所，我哋都话唔正常噶啦。但要留意翻夜尿其实唔系病嚟噶，夜尿系一个症状。究竟个症状系点解咧？
1: 反映啲乜？
0: 冇错啦，就靠我哋去揾啦，即系靠医生嘅角色，就系我去揾下你个夜尿究竟系因为睡眠质素嘅问题啊，定系因为一啲内科问题啊，定系一啲泌尿科嘅问题？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去揾嘅。
1: 咁你揾原因嘅时候，有几多系因为系失眠呢？
0: 其实超过一半啦。如果你真系根据过往经验，我觉得八九成咧都有睡眠质素嘅问题。好多人咧，因为而家尤其是咧，临瞓前会接触手机屏幕啊、蓝光啊。同埋啲睡眠質素又好差啊，瞓覺又唔定時啊，其實佢哋個睡眠質素唔去到深層睡眠咧，好多時咧都會影響咗佢夜晚好容易扎醒，而扎醒咧有啲人覺得咦好似諗下諗下有少少急，唔去又驚瞓唔著，所以就會不停去廁所咯。
1: 明白明白。咁啊頭先講到老人家咧，如果夜晚去夜尿，可能有跌親嘅風險，所以都提一提我哋啲聽眾啦，即係如果屋企係有長者嘅，最好都係喺佢哋即係行。嗰個路徑咧多翻啲一啲照明嘅，
0: 冇錯。
1: 而家其實好簡單，喺啲網上都買到有一啲燈咧，你喺經過嘅時候佢會自己著，咁呢個幫助咗好多。
0: 係啊，呢個係好同意啊，因為大家。有時會忽略咗、我點樣令到呢個夜晚去洗手間呢件事安全啲呢、尤其是好多長者佢哋未必會鍾意用片、或者亦都未必鍾意喺自己個房間入面去處理解決嘅。咁所以我哋就如果真係有夜尿嘅問題呢，可能係透過增加照明啦、增加扶手啦、或者係令到佢住得近啲個洗手間啦，呢啲都係一啲可以令到佢哋安全啲嘅方法囉。
1: 好，咁大家如果屋企有老人家要注意呢樣嘢啦。
0: 冇錯冇錯。
1: 好，另外呢頭先讲嘅夜尿就比较简单啲，可能有机会系失眠，但系如果我喺夜尿嘅时候，亦都伴随住其他嘅症状，例如可能系痛啊，或者系排唔清啊，咁呢啲问题就会严重啲咯。
0: 冇错。嗱，所以咧，当有一个夜尿嘅病人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分一分究竟似系一啲咩问题啦。睡眠质素当然要解决啦，但系我哋都要排除几个大嘅方向嘅。第一，有冇泌尿科嘅问题？例如话男士会唔会系前列腺嘅问题，导致佢一路排尿排得唔好，咁啊夜晚。个症状尤其明显，或者咧好多人都可能有啲膀胱敏感，其实佢日头同夜晚都系好尿频嘅，只不过夜晚就佢真系冇其他嘢分散注意力，就会好明显啦。咁呢啲咧，我哋就要透过改善翻去根本嘅问题。当然啦，亦都有可能咧系同一啲内科问题有关。好多人唔知道，原来睡眠窒息。 都係會增加夜尿次數嘅。咁、
1: 嗯、
0: 好多人係咁去睇個夜尿，但係原來一路都有睡眠窒息改善唔到嘅話咧，都會影響嘅。咁、
1: 嗯、
0: 當然啦，亦都可能係一啲生活習慣啦，夜晚之前飲過多嘅水分啦，或者有時可能係藥物啦，有啲人唔知道將啲利尿藥去水丸啊，夜、
1: 嗯、
0: 晚先食啊咁樣咧，咁、哦、就會呢一啲都係唔同導致。

0: 夜尿会增加的问题，
1: 饮食习惯都是啦，
0: 冇错。
1: 系啊，我次次好似饮完酒之后，我都系瞓得唔好，跟住就多咗去洗手间。
0: 冇错啊，冇错啊，酒类会首先会尿频啦，因为酒类会制造多咗小便啦。第二就系有好多研究都证实，酒类其实系会影响个睡眠质素。咁两样嘢加埋就会差啲咯。当然有好多咧，上咗年纪嘅病人咧，都会同我分享，可能同佢夜晚嘅饮食有关，夜晚煲咗瓜汤啊、菜汤啊嗰啲会。差啲，咁呢样嘢咧就自己要去留意同埋改善啦。
1: 头先啊，男士咧就好多时因为前列腺嘅问题会有夜尿嗰个问题，女士通常佢哋夜尿多系因为咩原因？
0: 嗱，好多时女士当然啦，睡眠质素头先讲咗系一道好大嘅关系啦。第二好常见就系膀胱敏感，或者叫做膀胱过度活跃症。其实咧就系个膀胱喺储小便嘅时候个收缩好唔稳定，令到咧其实个患者会全日都觉得好尿频。好尿急，一急就上去。咁但系咧，如果喺呢啲情况咧，我哋处理咗日头嘅问题咧，其实佢夜尿都会改善。前提就系佢个睡眠质素都要相应咁样去配合翻，要提升翻咯。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头先讲到夜尿唔系一种病，而系一个症状。咁但系我哋点样透过呢个症状揾出个病因呢？一阵间翻嚟同我哋研究下。
0: 好，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5: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4: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医馆，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新城医馆这个环节，有陈俊奇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刚才讲到夜尿的问题，其实一个夜尿的症状，它后面可能是有很多的病因。
0: 没错，
1: 有一个病人走嚟同你讲，我有夜尿嗰个问题想解决。你首先一定要揾到个病因先啦。点样去揾出个病因呢？
0: 嗱，其实咧呢一个系好重要，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你知道夜尿咧，其实系一个同生活质素有关嘅症状。亦都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好需要咧个病人去观察佢嘅症状。咁好多时咧，有好多病人就会我总之有夜尿咯，唔知几多次啊，有时好啲，有时差啲啦。咁去到呢啲情况咧，我就最迷茫噶啦，因为咁你。有时好啲，有时差啲，咁我应该医边一 part 咧？咁所以首先第一啦，我会鼓励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小便有关嘅症状，尤其是夜尿咧，去观察一下自己夜尿平均几多次，咩日子会差啲，咩日子会好啲，同睡眠质素、饮食习惯有冇关系？
1: 咩日子系即系讲紧啲咩？
0: 即系例如话有啲人觉得，咦，我瞓得好啲嘅日子，我夜尿原来会少啲嘅，或者有啲情况，咦，我唔知点解今个礼拜零舍有几日都特别多嘅，
1: 或者我翻工嘅日子系特别多啲嘅放假是特别少的。
0: 没错了，因为这些呢就会帮到我 去尝试去分辨究竟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始终症状背后的原因我们都要透过个症状本身去推测出来。
1: 跟着要记录自己饮食的习惯。
0: 没错。
1: 那晚吃完大餐或者和朋友开心 gathering 之后。
0: 是或者喝完酒，你刚才 Michelle 给我们的那个例子。或者你例如说夜晚水分吸收特别多的，或者几点之前喝了水的。这些如果都有关系咧，其实都值得去观察，跟住分享翻俾医生听咯。
1: 咁嗱，头先讲夜尿，如果系即系几样嘢啦，可能系睡眠啦，那个瞓得唔好啦，男士有机会可能系前列腺啦，又或者女士可能系个膀胱敏感啦，种种原因。但如果系真系好初步，好初步嘅，我哋。

0: 有冇一啲嘅方法系可以令到呢一个症状得以改善嘅？
1: 嗯，首先咧，第一就系观察翻自己症状，第二咧就系可以填一个叫膀胱日记。
0: 嗯，
1: 膀胱日记咧其实就系一个24小时嘅记录，就系记录翻自己几多点饮咗几多水啦。
0: 嗯，
1: 跟住另一方面咧就用个量杯去量度翻几多点去咗几多量嘅小便。
0: 嗯，
1: 咁咧通常咧个记录会话到俾我哋听，究竟真系夜晚嘅尿量特别多，咁我哋就要揾原因。定是因为如果膀胱敏感的话，其实夜晚的尿量不多，不过次数
0: 多，
1: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或者有些男士呢，其实他是发现尿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伴随着有很多去小便的困难等等，那个膀胱日记呢都会告诉我们。根据个膀胱日记呢，其实我们初步会知道日常生活有什么要改善。例如说有些病人你发现为什么眼是临睡前会喝很多水的，那你记录了我们就会知道减少。或者吸收咖啡因特别多嘅，即系饮好多茶啊，饮好多咖啡啊，就系唔饮清水嘅，跟住就有尿频啦。咁接饮好多咖啡啊，就系唔饮清水。

0: 例如話膀胱敏感，或者係一啲製造夜尿荷爾蒙出咗問題，咁我哋就可以根據呢一個問題去俾翻相應嘅治療啦。
1: 嗯，係啦，係啦。啊，我有個問題岔開嚟問啦。有啲朋友咧，佢係好唔忍得尿嘅，係啦，一飲完水好快就要去洗手間。有啲咧就係好忍得嘅，係啦。咁我哋細個阿媽都教我哋，老師都教我哋唔好忍尿。究竟呢個膀胱個能耐係咪可以 train 到出嚟嘅咧？
0: 啊，非常好啊！你呢個係好重要嘅問題。嗱，阿媽教落唔好忍尿咧，其實咧令到好多膀胱敏感嘅患者咧會有啲疑惑嘅，因為明明咧其實佢哋不停要去洗手間。而個量唔多嘅喎，咁但係阿媽叫落唔好
1: 忍啊嘛，一有急咪去咯。
0: 嗱，首先大家要知道咧，膀胱得兩個功能嘅啫，儲小便同埋屙小便。所以儲小便係與生俱來嘅，我哋係應該俾佢儲嘅。個量平均成人嚟計係300至500毫升，係啦。咁即係話咧，如果過咗300至500毫升，我應該去我都唔去。嗰啲就係飲料啦，嗰啲就係阿媽叫你唔好做嘅嘢。
1: 但我睇唔到係300毫升噶嘛，
0: 醫生係咯，所以就要度。系啦，即系如果话诶，我开始感觉到有尿频尿急呢个问题咧，其实最简单嘅方式就系买个量杯，去量度一下你每一次去小便嗰个量。如果你发现小便好频密，但系每一次都唔够300毫升，其实个有机会就系因为去得太早啦。
1: 但系我哋个感觉可唔可以判断到噶？我尿急呢一下可能系讲紧，都未够那个量嘅，我唔去住，又或者我忍到咁上下啦，其实。真的已经去到你刚才讲的那个指标那种感觉了，自己 feel 不到的噃。
0: 其实呢，即系例如啦，我冇膀胱敏感咧，我急嘅话咧，我系真系300至500毫升嘅，大部分正常人都系。但系如果膀胱敏感嘅患者咧，其实佢个问题系出咗喺个感觉嗰度，
1: 系啦。
0: 所以简单啲嚟讲，个感觉唔准，
1: 唔准。
0: 咁要点样先可以校翻准个感觉咧？就系透过每一次屙落个量杯，跟住话用个量杯嚟有个反馈，原来呢一个急。未夠嘅，咁日復一日咁樣做咧，根據國際指引咧，30%嘅患者咧喺2-3個月持續嘅膀胱訓練，即係反覆去
1: train到
0: 嘅
1: 喎，
0: 可以嘅，就係但係需要好多心機啦。所以好多患者咧，其實最尾覺得膀胱敏感或者尿頻尿急好難醫咧，係因為好多人都唔願意去做呢一個運動，係啦。
1: 咁可唔可以透過啲藥物輔助我哋去train up我哋嘅膀胱嘅能力咧？
0: 其實是可以的，不過真是真心說，我很少見到病人，嚴格的我沒什麼見到病人呢，只是可以透過食藥，而不去改變那個習慣，就可以完全醫好個尿頻。因為你想想藥其實功能是什麼呢？一些叫 beta-3 agonist 的藥呢，其實是幫助穩定一些膀胱，等我們耐啲先覺得急，同埋冇咁急，即係話佢嘅時間同埋個層次嚟講可以好返啲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膀胱敏感嘅患者好多時就一急就去，咁變咗佢哋喺呢一個完全冇儲小便嘅習慣呢，就算隻藥幫咗佢呢，個效果都唔明顯，所以一定要配合返我哋頭先講嘅膀胱訓練。
1: 咁如頭先講嗰個敏感或者前列腺引起嘅夜尿問題，係咪都可以用一啲嘅手術嘅方案去解決嘅？
0: 當然其实所有病都是要找到个症结的，个原因的症结。如果是膀胱敏感，其实就是做训练食药为主的，手术是讲紧第二至第三线的治疗来的。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那它导致到个膀胱越来越敏感，或者会有些尿频去不到小便的什么，那我们就可能要用药物或者手术。坊间大家常见的就是一些内窥镜前列腺切除手术，或者是一些蒸汽，或者一些激光，这些都是常见去处理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1: 好，那今天多谢陈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了解了很多关于夜尿的问题啦，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都找到个真正的原因，这个才是最重要。
0: 谢谢
1: 陈医生。
0: Thank you。 妙手人心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制裁俄罗斯及伊朗的新法案格雷厄姆法案，授权并扩大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法案内容包括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家加征最高 100% 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国将会是美国征税的目标之一。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

0: 并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是白宫只能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邮报报道，多名今年五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4号会晤前的两日，特朗普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说，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及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媒早前报道，高市预定21号起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就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五人失联。事发在石家沟隧道附近，四川省紧急管理厅调到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商讨救援工作，派出工作小组到现场指导处置。目前事发地区交通仍然受阻，当局派出无人机透过空中基站在灾区建立通讯网络，协助现场人员进行应急通话。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日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一名25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正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中心正调查个案，设法联系相关接触者。中心说，患者在本月2号起间歇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和面部等位置出现皮疹，星期二和星期四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

0: 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6: 又嚟到星期六嘅夜晚啊，有两个小时嘅时间。咁啊，当然啦，呢个节目名系叫乜嘢名啊？
7: 健康地球。点点人啊
6: ，OK， 劲啊你喺中间同我点两点，人哋点一点嘅啫
7: ，OK， 系
6: 冇错，讲下笑，即系冇错啦，即系健康地球人，好希望咧喺一个健康嘅地球里边咧，我哋能够做一个好舒服嘅人啊，咁希望大家咧又会有健康啦，又会有幸福吓，啊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啦，咁啊一齐讲下啲中医中药，当然除咗我同你之外咧，每个礼拜咧我哋都有好多嘅机会咧，就请嚟不同界别嘅中医师。因为佢哋都有佢哋自己不同嘅强项噶，
7: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中医会分科噶嘛，即系所谓分科，我哋会最常见嘅一个大内科啦，全科嚟嘅，即系讲紧
6: 咩都识啦，
7: 咩都要系啦，应付到啦。咁另外亦都会有啲部分嘅中医系专注喺骨伤科嘅，亦都有啲部分嘅中医咧就会喺针灸科嘅。咁我哋分呢三个科啦。咁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咁啊主要同我哋讲咧就系骨伤嘅话题，系啊。咁啊，因为即系我哋讲话喺香港咧，其实咧骨伤科咧好多时咧会同嗰啲嘅我哋讲铁打系啦，或者按摩啊、推拿有啲混淆噶。咁但系我哋讲话正宗嘅骨伤科咧，其实我哋即系喺一个学习嘅过程里面咧，嗰个理论咧系好
6: 坚实嘅，
7: 坚实啊，系啊，好全面啦。尤其是啲支骨伤啦、骨头啊嘛、关节啊嘛、肌肉啊、筋纹等等，其实咧可能即系我哋讲骨伤科嘅意思咧，对于西医
6: 今日咧其实。包埋咗下个礼拜咧，都会真系同我哋讲啲，可能我哋成日都觉得嗰啲唔舒服，但我哋以为另外一啲问题嚟嘅，
7: 冇错啦。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肩峰下撞击综合症，
6: 我从来都冇听过，
7: 从来都冇听过，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顾名思义，肩峰下嘛，即系讲紧肩膊啦，系啦，即系膊头
6: 肩峰
7: 系啦，肩峰啦，系啦，嗰个峰系咩咧？山峰个峰，肩峰。咁系咩位置咧？或者呢个系咩病咧？咁今日我哋请嚟恒安堂嘅何明泰中医师咧。今日可以同我哋咧好深入咁去讲解一下，何医师你好，
6: 何医师你好，
8: 系大两位主持好，
6: 系冇客气，
8: 何医师
6: 系，因为我知道何医师咧今日第一次上嚟咧有少少紧张吓，呢个系必然嘅事嚟嘅，你唔紧张我先紧张，因为我惊你取替我嘅工作，
7: 系
6: 讲下先，不过我好相信咧，即系依家我哋讲嘅时候咧，都系何医师你自己好多时候会见病人咧会遇到嘅问题，可能佢问你好多，我都话啦，即系呢一个叫做肩峰突。撞击症系咪啊？
7: 肩峰下嘅撞击症，
6: 肩峰下，
7: 肩峰下面
6: 系我连肩峰喺边个位咧，我都即系未系好清楚。因为我当时咧即系睇到即系医师俾，其实都有一啲资料俾我嚟参考。我第一时间就懒醒，诶，咪即系50肩咯。后来睇睇下，喂，唔系，原来唔系50肩嚟噶，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8: 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咧，其实主要就系喺我哋个肩胛骨。
6: 肩胛骨
8: 我哋嘅膊头啦、外侧啦，最尖尖嘅位置其实就系我哋呢个肩胛骨，嗰个叫做肩峰嘅结构。咁呢个肩峰嘅结构咧，同埋我哋手臂下面延伸嘅呢个骨头，我哋叫肱骨。肱骨呢个地方同肩胛骨肩峰，佢两个嘅交界中间咧。我哋叫肩峰下嘅位置，
7: 系、一个间隙嚟嘅，即系其实我着西装凸起嗰个膊头个位置啦，嗰、那个就系肩峰啦，跟住加埋嗰个上臂嗰个肱骨嘅相连嘅位置，其实咧仲有个少少嘅虚位嘅，
6: 即系有个罅咁样，
7: 系啦，有个间。

0: 壁嘅位置嘅，咁啊，咁个就系肩峰下啦。咁、我哋讲话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系点样？即系呢个位系撞翻嚟，定系劳损，定系点样样？同埋好似头先阿刘远芬咁讲啦，即系其实同嗰个肩周炎其实都好似，都大概喺呢个位置。
1: 冇错。五十肩同埋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咧，佢大家都好容易混淆佢嘅。咁两者其实个成因都相似嘅。咁、但系多数咧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咧，佢多数会伴随住有啲急性扭伤啊，或者多数系重复性嘅工作或者运动咧劳损导致佢发生嘅，
2: 系
1: 因为佢个间隙咧其实都系唔系好多嘅。虽然我哋个肩关节咧系人体活动度最大嘅一个关节啦，但系我哋日常去使用佢嘅时候啊嘅机会都十分之多。尤其我哋上举动作啊，一啲抹嘢啊，或者打羽毛球啊，或者搬搬抬抬嘅工作啊，其实都好容易会导致呢个肩关节咧嗰个间隙咧，好容易会嗰、那个间隙入面嘅相连嘅肌肉啦，或者入面嘅滑囊啦，都好容易会摩擦受损咯。
2: 我想问一下咧，何医师，咁如果你去要做一个嘅治疗啦，咁当然个诊症就好重要，个断症好紧要啦。咁佢因为佢都同我哋讲五十肩嗰啲症状比较似，有时候系，咁你喺断症咧，你透过啲咩步骤做咩先至能够断症得到佢，得到呢一个叫做即系撞击症啦。同埋系咪唔断到症，我哋猛咁当佢五十肩咁医咧，系医嚟医去都好似唔到位咁噶。
1: 冇错，佢两者嘅治疗同埋诊断嘅分别都其实都几明确同埋几大嘅。首先可以讲下五十肩先啦。五十肩咧，佢咧嗰个主要嘅表现咧系前啦、后啦、外侧啦、上举啦，其实都会痛噶啦。即系同埋佢有一个好明显嘅特征咧，就系佢当佢上举嘅时候咧，系唔可以高于九十度，多数都系。尤其佢进展到后期嘅时候，可能连上举已经感受到痛楚，咁呢个就系五十肩好明显嘅一个标志，
0: 系活动受限咯，
1: 冇错，冇错啦，所以好多病人都话：哎呀死啦，五十肩咧，好多嘢都做唔到啊，甚至乎晾衫啊、折衫啊，都好好困难啦。
2: 唔系我哋啲女人最经典就扣唔到个 bra 带啦，即系啲人就：哎呀，我死啦，我又一定系五十肩啊咁样。
1: 冇错，所以佢五十肩。有一啲女士咧，都同一个更年期有关啦。佢一个荷尔蒙蜕变嘅时候，佢都会明显啲嘅。咁讲翻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啦，佢诊断咧都好明确嘅。佢通常我哋骨科里面咧有一个好基本嘅检查，我哋叫做疼痛弧嘅一个试验。咁咧佢就系、手臂自然垂低啦，打开嘅时候咧，
2: 向外打开，
1: 系啦，向外打开嘅时候咧，去到六十度至到一百二十度呢个区间嘅时候咧，因为呢个区间咧正正就系个肩峰间隙最狭窄嘅位置，咁咧佢就会喺呢、这个。间隙咧感觉到疼痛嘅，咁佢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举高过一百二十度咧，嗰、那个痛过咗之后咧，佢会觉得咦冇咁痛咁、样，咁呢个系疼痛试验，咁我哋就可以通过呢个检查咧，基本得知佢系唔系肩峰下。个间隙受伤啦。
2: 好，我想问一下你啱啱讲啦，即系你个向外打开嘅时候，去到嗰一到一百二十度呢、个来回之间系就系最痛嘅，系咪？
1: 冇错。
2: 咁佢喺向前向后有冇痛嘅？
1: 正常咧系向前向后系冇痛嘅。
2: OK， 好。
0: 咁都明确，因为佢都喐到，只不过都嚟痛啫，系啦。但系五十肩或者肩周炎咧，去到嗰位根本就上都即系上都上唔到，用都用唔到。系咁啊，其实咧即系要诊断或者自己去分辨一下咧。咁其实根据阿何医师，其实都容易噶。咁啊，当然啦，即系后续点样去治疗啦，或者即系点样改善呢个问题啦。咁我哋下次再讲啦。如果大家咧就住阿何医师提过嘅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啦，甚至乎我谂五十肩啦、肩周炎等等咧，系啦，即系有膊头相关嘅问题，一路都好似唔系好教得点咧，想即系揾啊何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Kiss 官网登记啦。
1: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8: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0: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14: 好啦，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恒安堂嘅何明泰中医师，咁啊同我哋讲下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啦，又或者其实头先佢都提过嘅，可能膊头相关嘅肩周炎，我分辨得到咯，大概系。咁啊，何医师啊，其实咧即系我哋讲紧即系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咧个治疗啦，即系都可能要啲时间啦。咁、当然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呢个问题想同阿何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104。咁头先提过啦，即系要检查呢、這个肩峰下嘅撞击综合症咧，举起手啦，去到60-120度呢个弧度咧，就痛痛地痛啦，或者系咁咧，过咗之后咧，其实就冇事噶啦，可能个痛就马上解除噶啦。咁呢个系咪即系比较典型嘅？我哋讲话即系最常用嘅检查方法嚟噶？
15: 冇错。其实佢仲有其他检查方法啦。西医好常用嘅就系 NIA 检查啦，或者叫做。仲有一个叫胸杯检查啦，胸杯检查都系好常见嘅，就系、是手臂向前伸直啦，跟住好似做一个倒水嘅动作啦，
14: 揸住个杯倒水咁样，
15: 冇错啦，倒水啦，跟住咧医师咧就叫病人咧喺呢个动作嘅时候保持呢个力度，同我向上下。
16: 对行
15: 对抗咁样咧，喺呢个对抗嘅时间咧，如果佢感受到痛楚，
14: 即系膊头痛啦，
15: 系啦，咁其实就已经可以确诊佢系肩峰下撞击症里面有损伤啦。
16: 通常你见到病人咧有呢个问题咧，佢主要嘅成因系咩？
15: 多数会有一啲急性嘅损伤嘅，例如可能佢抹嘢。抹嘢嘅时候可能用力不当啊，扭亲啊，或者是佢托住一啲货物啊，上举嘅时候啊，用力不慎嗰个力度托唔住，一挫挫咁样就多数都系见到呢啲，
16: 即系会有外伤成分比较居多啲嘅。
15: 亦都有啲真系咧系佢系
16: 长期
15: 肩关节劳动好多嘅，例如整饼师傅啊，咁样拆面粉啊，咁咧佢做得好多呢、這个，咁我哋都有见到呢一啲人咧系有呢个症状。
16: OK， 咁所以头先我哋成日都想分辨究竟咩系肩周炎，咩系呢一个嘅即系呢个撞击症咧？咁原来其实嗰个检查都几典型。有呢啲典型嘅症状，同埋你个外伤成分啦，或者你啱啱讲佢经常维持住一个动作去处理啦，咁样。咁当然我唔使讲，一定系要讲点医啊，系咪医得好？同埋你知道，如果肩周炎一讲起医咧，可能大大话话年几两年都唔出奇。
15: 冇错。通常我哋话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咧，佢个治疗时间一般都唔会好长嘅，因为佢受伤嘅部位都系好。

0: 局限於嗰個肩峰下嘅位置，
1: 即係嗰個夾縫位。
0: 冇錯，因為佢例如肩周炎或者其他疾病或者肩袖損傷呢類疾病咧，佢傷嘅肌肉啊部位啊，都會比單純肩峰下撞擊症咧多啲。所以佢正常在个治疗上面咧，个时间会稍微短啲。
2: 咁一般嘅即系治疗方法咧，譬如呢一啲咁局部咧个间隙嗰度嘅问题啦，系咪都系以针灸为主啊？
0: 系嘅，对于我哋骨伤科治疗咧，针灸系首要啦。我哋会拣可能一啲我哋讲阳明经啊，手阳明经，例如一啲肩俞穴啊，
2: 肩俞穴
1: 系。
0: 或者肩后方嘅肩正穴啊，再嚟针灸完之后，我哋可能会做一啲推拿啦。如果佢有啲所谓嘅小关节错缝嘅表现嘅时候，即系个活动除咗疼痛，可能佢有啲地方受限，未必痛嘅，受限啊，咁我哋可能都会做一啲复位嘅手法啦，同埋做啲局部肌肉嘅放松推拿，拉松翻佢相关嘅肩周嘅肌群咯。
1: 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譬如有啲人你都知道会冇咁着意自己啦，整亲嘅系咁嘅，尤其是啲男人啊，觉得系迟啲会好噶啦咁。佢如果唔理佢慢慢发展咧，会唔会成为咗肩周炎噶？有冇呢个可能性？
0: 确实会嘅，因为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其实佢已经明确地有一个结构上面可能狭窄咗嘛。咁狭窄咗嘅成因，除咗我哋啱讲嘅佢劳损损伤，其实更多嘅我哋会关注于佢肩部的结构啊，会不会是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的劳损导致那个肌群啊或者结构变了形。我们说是变了形，即是一个拉力上面导致成个结构啊，可能跟普通正常我们讲的结构呢已经收缩了啦，或者导致一些肌肉啊或者筋膜黏连啦，咁成个结构其实已经出现了变化了。咁如果在这个基础的病理情况上面再发展呢，有可能会导致啱我所讲提起过的肩袖损伤啦，同埋肩周炎啦，
1: 明白，
0: 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事项。
2: 系咁，最后咯，其实咧，譬如即系因为呢个病似乎系容易处理得到嘅，亦都可以好得翻嘅。咁事实上啲朋友咧，好似你话斋，佢真系不断反复都要做一啲嘅即系动作啊，或者工作上嘅需要啊，有冇啲嘅预防嘅方法咧，可以避免呢个嘅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
0: 预防嘅方法就系、是我建议一定要系日常要多啲拉筋啦，肩部拉筋的动作其实都十分之多。
1: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听啊？
0: 举个例子的话，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手臂向我们内侧胸部靠近啦，靠近贴住胸部啦，跟住用另外一只手拉紧呢个肘部去拉伸啦。呢个动作咧，其实都比较适宜我哋日常嘅预防咯。
1: 你讲呢个就好啦，一般人你咁样讲，佢系唔会明白噶。留到我哋拍片
2: 嘅时候可以详细再
1: 讲。咁你仲唔仲要睇我哋条片系咪先？
2: 系啊，咁当然咧，可以阵间我哋嗰条片再详细啲讲点样去做啦。咁讲到咁多啦，即系如果大家咧就住阿何医师提过嘅，即系膊头嘅相关嘅问题啦，无论肩周炎好，或者系即系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好，或者任何嘅膊头痛啦，一路都好似处理得唔好喎。咁想同何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咁登记咗嘅朋友咧，何医师嘅同事稍后会回复翻噶咯。电话号码1834104。
1: 当然啦，何医师咧，我哋就唔放佢走，留喺度一个礼拜。OK， 咁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倾另外一个同骨伤有关嘅话题，好嘛？唔该晒何医师。咁秋蓉，我哋下个礼拜见啦。OK， 拜拜。
0: 多谢晒。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海关破获历来最大中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元，拘捕三个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的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采取监控递送，发现贩运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的身份，并且在货物抵港之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到今个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且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海关在港珠澳

0: 大桥香港口岸检获约值100万元怀疑走私银砖，拘捕一名男子。案件下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人员寻日在大桥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车尾箱下层置物格发现50公斤银砖。30岁男司机涉嫌企图输出未列仓单货物被捕。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每年的香港公开赛都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而相关的协同效应亦都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话，政府目标是重建之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而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之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又话，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都可以研究用于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以回应与日俱增的城市场地需求。而重建后的多用途场馆将会有1至2个副场，除了网球赛事，亦都可以进行其他的球类活动。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正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且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和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部分地区或者会有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下个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甲信和伊豆群岛24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0毫米，东北和东海亦都会有200毫米降雨量，呼吁民众要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附近冒出浓烟，法新社报道一个沙特阿美的燃料储存罐起火，消防人员到场灌救。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在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见到火焰和黑烟升起。最终航班资讯的网站显示，机场有大量航班延误或者取消，沙特政府暂时未有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派出无人机攻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较早之前，沙特民防部门曾经就利雅得可能面对风险而发出警报。利雅得的核心商业区奥拉亚据报曾经传出巨响。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强调，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同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协议，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且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不过协议的关键细节未有公开，暂时不清楚美国在格陵兰部署军力的程度，亦都不知道是否会将外交政策和资源控制权转交给美国政府。丹麦同格陵兰都希望有关的协议能够结束特朗普威胁要控制格陵兰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预计协议将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丹麦外相拉斯穆森发声明指，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在尊重丹麦王国底线的同时，亦都维护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

0: 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是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6: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00-8:00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0: 嚟到我哋健康地球人嘅第二部分咧，就讲下啲西药好嘛？咁喺呢个时间咧，祝住我好拍档啦。咁啊，不经不觉啦，我哋真系做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点解咧？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中药啦同埋西药，我哋系成日都会用，但系你对佢了解有几多咧？咁好多人都知道，喂，食咩药都有副作用，尤其是西药咧，经常喺嗰个药盒嗰度咧会有个老唔系老虎头，系有个骷髅骨嘅。OK， 所以我哋对西药咧就会觉得系更加嘅嗰个副作用咧系担心多啲。为咗令到我哋都知道平日自己用紧系咩药啊，或者点样用系最适当咧，咁我就喺过去呢年几两年里边咧，就请咗呢位教授，系咪年几两年啊？教授同我一齐做节目，
11: 年几啦，
10: 未到两年啊。OK， 咁啊呢位咧就一位药学嘅教授，佢自己做药真系太多太多年啦。我可以用前半生你系做专系研究药、发明药，后半生咧可能你系做多啲系教育啊，无论系你嘅学生啊，我哋嘅听众咧，都透过一啲不同嘅渠道咧，系推广药嘅知识。啊，教授呢、這个讲法啱唔啱啊？
11: 大致上啱啦，
10: okay。
11: 概括咗我一生。
10: 咁啊，呢位咧就系药学教授李康善。Hello， 李教授你好啊。
11: 主持你好。
10: 系咁啊，教授，今个礼拜咧一开始咧，我想同你讲一个同 cancer 有关嘅话题。其实咧讲起癌症咧系比较难、比较麻烦，亦都系比较容易系令人哋见到一啲冇办法要离开嘅个案咁样，呢个系冇办法嘅。尤其是当我哋人越嚟越大咧，见到呢啲事咧系真系好似好家常便饭咁样咧。最近咧，我喺两个礼拜前就同我一位好好嘅朋友帮我屋企做装修噶，一位好好嘅师傅，我自己非常之中意欣赏啦吓，咁啊同埋我嘅朋友同佢一齐食饭，咁三个人好开心，倾得好开心。咁我嗰日见到佢嘅时候咧，收咗，但系个精神状态都唔太差，讲嘢又系都 OK。佢话当然系冇以前我最初佢比较后生嘅时候我认识佢，咁呢个人都系好自然系咁啊，系咪？咁但系后来我哋倾下偈咧，先知道原来其实佢系有 cancer。咁但系佢话最近咧仲入过医院啊，因为咧乜乜乜咁就所以有啲肺炎啊咁，但已经出咗院啦，都似乎都 OK 喎。咁我仲话见到你健健康真系开心啦，即系大家都系喺度咁样讲啦。点知早两日咧我就收到佢离开世界嘅讯息，我自己喺度谂，因为其实佢长期以嚟咧，因为有呢一个其实比较后。

0: 期发现一个 cancer 啦，咁一路佢都有用标靶药嘅，都有好几年嘅时间。咁啊，教授，我想问啦，我哋以往都介绍过好多标靶药，亦都哇，我哋觉得药学界嘅新世界啦，有好多不同嘅治疗嘅方案啦。当然我哋有时人嘅生命我哋系冇得勉强嘅，真心讲系咪？但我哋对呢啲所谓嘅标靶咧，我哋总有一啲期待啊。而且佢都唔喺过去咁多年咧，大概可能由可能一几年到而家咧，都讲紧五六七八年嘅时间，佢都系用住呢个药。咁所以都以为呢个药系可以用一个好长嘅时间，仲可以维持住个生命，生活又可以保持一个质素。咁其实咁样谂系唔系完全啱噶？嗬？
1: 我估有少少偏差咯。
0: 系
1: 第一咧，喺肝癌喺呢、這个情况之下，肝癌嘅药咧本身就已经系好少。
0: 系
1: 虽然我哋尤其是南方嘅中国人好多肝癌，包括亚洲人。
0: 呢、這个都系同基因系咪有多啲关系？
1: 可能会有关系，亦都同呢个月型肝炎嘅个患病率高有关系，但系因为喺西方嘅国家始终肝癌比较少咧、所以西方嘅药厂摆落去医肝癌嗰个努力咧、就会相对比较少，比较弱。所以喺市场上或者喺药房里面，我哋真正话可以医肝癌嘅药咧，其实唔系咁多。咁我自己所知比较熟悉嘅咧，有一两只，有一只咧就用咗好耐噶啦。但嗰只药根本就唔系爱嚟医肝癌嘅，就系爱嚟医一个肾嘅癌嘅。咁因为冇第二只药用，咁啊，拎佢嚟试下啦。有啲效，咁结果咧，嗰个咧就系、用喺肝癌嗰度咧，系用咗好多年。咁你话嗰个效果会唔会非常好咧？听落去都觉得吓
0: 麻麻地啦，系啊，因为佢本身唔系真系爱嚟专系打肝癌呢个细胞。
1: 咁第二隻呢就係、日本嘅藥廠發明嘅。咁佢呢就係、真係針對肝癌。好啦，咁佢針對肝癌癌細胞上面表達咗一樣嘢、可能有一道門喺度，咁佢有一條鎖匙去開呢道門，咁就會殺到嗰啲癌細胞。咁、用呢啲藥呢會唔會有用？梗係有用啦。但系咧，我哋有几个先设条件，就系呢个肝癌一路都有呢道门喺度，所以你条锁匙先开到入去杀到佢。第二咧就系呢个肝癌一定要有呢道门。如果佢变咗系第二道门咧，
0: 条锁匙唔啱开啦，
1: 锁匙唔啱啦。咁所以咧就系话癌本身又会变，呢、這个就系、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所以你说就算开头用得好，跟着时间、增长呢，如果它变了去另外一样癌呢，即是说那道门改了、那就糟了。你开头用那条锁匙，你就算用十次都可能未必有用。
0: 即是你意思就是说次次都开到的了，但它因为它改变了，是不是它的细胞改变了。所以佢真係要再用同一把鎖匙，佢根本就冇辦法開得到嗰度嗰道門。而目前喺個藥學研究上面呢，又唔係咁樣隨住呢一個嘅門嘅變化，係有一個不同嘅藥喺度等待住囉。
1: 最新嘅消息呢、大概係八月中到播出嚟嘅、就係、兩間美國嘅藥廠Merck 同埋 Moderna， Moderna 我哋好熟悉啦，做呢、這个新冠疫苗嘅药厂，有一间好细嘅药厂，而家变得好大啦。咁佢哋呢就公布咗一隻新药，就係針對皮肤癌。咁呢个皮肤癌嘅临床实验呢，就係、喺澳洲雪梨嗰度进行，就用咗1300多个患者、分开两组。咁
0: 但都系患者嚟嘅，
1: 都
0: 系皮肤癌
1: 嘅
0: 患者，
1: 冇错啦。咁佢哋其中一半人咧，就用一隻标靶药，就系、Merck 好出名嘅一隻标靶药。咁呢个标靶药咧，我哋翻转头如果解释佢咧，就系、癌细胞咧一嬲咧都识得点样隐蔽自己嘅、遮住咗自己，等我哋嘅免疫系统咧揾唔到佢。

0: 咁 Merck 呢隻藥呢就係、是、正正將呢個屏障呢拆咗佢。咁、所以佢呢隻標靶藥呢就係、是、對住呢個癌症自閉嗰個屏障呢、拆牆佢、拆開佢。咁等我哋自己嘅免疫系統有機會呢就去打呢啲癌細胞。
1: 即係直情搵到僆仔你仲唔係仲唔俾我搵到你。
0: 揭揭開咗個面罩，哎，係你啦。咁所以呢話返轉頭呢，我哋就算用咩藥都好，好多醫療界嘅人士都係鼓勵大眾啦，唔係一定係病人，就係、是、一定要保持身體健康，就係呢個道理啦。因為等你自己個免疫系統呢有機會去發揮。
1: 即係可以偵測，起碼有唔好講呢個有個面紗嘅 cancer 先啦。即係大部分因為我哋免疫系統 check 到有賊佬入咗嚟，佢即刻會發現去打佢係咪？
0: 冇錯啦。咁一般嗰啲細菌就係咁樣查啦，但癌症就比較
1: 麻煩。
0: 麻烦好多，或者佢系啦滑头好多，咁佢会识得遮住自己。咁另外嗰一半病人咧，佢就系除咗用呢只标靶药咧，就用咗 Moderna 一只新嘅疫苗。但系嗰只疫苗咧就唔系针对一道门，系针对34道门。
1: 哇哇，好劲啊！应该翻嚟。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喎，如果你咁样讲，
0: 非常大，
1: 系啊，即系你讲紧佢一道门，即系好容易理解啫，不嬲佢都系得呢道门嘅。但如果你34道门，即系话佢有34个变化啦，我都可以拆冧佢嘅。嗯，应该翻嚟讲。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6: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 剛才我听到教授你咁讲，我直情个耳仔都系竖起咗㗎。即系我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哋讲緊有两间药厂，佢哋分别有每人都有一种药，一种系新嘅，一种系旧嘅。咁啊能够开到一道门去针对某个癌细胞㗎。你讲緊嘅就系呢个系 Merck 定系 Moderna 话呢个 Merck,ok。咁而家讲緊呢另外第二只系新嘅，8月中嘅时间呢系公布出嚟嘅，就系一个叫做34道门都打开到嗰啲癌细胞。你遮住啊啦，你变啊啦，你变咗第二度，唔系我有34度板斧喺度，你变边度？除非你就系35度嘅啫，大佬。如果唔系嘅话咧，我都揾得到你嘅。呢、這个就系 Moderna 嘅。咁如果系咁，佢嘅股价一定系飙升嘅。教授唔使讲，
0: 两间药厂都飙升，但系呢只药系两只药夹埋一齐用。
1: 而家系用咁，点解要夹埋用呢？
0: 因为第一只药咧系将遮住癌症嗰个面纱揭开，你唔揭开嗰度咧。你见唔到个34度，同埋个免疫系统冇办法去攻击佢咯。
1: 但我想问啊，佢揭开嘅呢个动作系咪即系对任何癌细胞我都可以打开佢咧？因为系特定某一种癌细胞先可以打开
0: 咧。大部分嘅癌细胞都有呢个面纱喺度。OK， 如果唔系佢做唔到癌嘅。
1: 即系你头先讲嘅，佢打开咗之后咧，佢就会睇到佢就即系喐佢啦，系咪？咁但系好可惜，因为当我哋喐佢嘅时候咧，佢会变。

0: 变种，咁所以咧，佢喺呢个34度板斧底下咧，就你点样变都好，你起码你变34次我都揾得到你，系咪咁嘅意思？
1: 呢个系第一个解释啦。第二个解释咧就系、是，如果一道门开咗都杀唔死你嘅，我开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可以有34个机会去杀你。
0: 咁我想问下啦，你头先讲嘛，分开两组人去做嗰个测试，一道净系打开个面纱啫，唔用第二只嘅 Moderna 嗰只药嘅。咁而家咧有第二组咧，就系佢打开咗之后再用呢、這个，咁唔使讲，第二组一定劲好多噶。
1: 劲好多，因为变咗，本来呢啲全部都系末期嘅病人。咁結果咧就係60%+嗰啲病人咧冇事冇幹，
0: 即係將啲癌細胞完全殲滅咗。
1: 暫時喺檢測嗰個數據嗰度咧就係咁講。咁即係話除咗佢係好活躍，即係生勾勾之外咧，仲係免除咗呢、這個癌細胞嘅所謂存在。咁所以喺醫治癌症嗰度咧。除了我们前几集讲的胰脏癌那一隻药，那一隻又是标靶药，但是它针对的就不是用疫苗，它是直接攻击那些癌细胞。加上这个呢，我相信未来那几年，因为我相信这隻药现在已经在 FDA 那里审批，很快会出来。我相信对治疗癌症呢，那个板斧多了很多，还有成功的机会呢率呢高咗好多，
0: 所以头先你啱啱讲嘅，因为佢系做嗰一组嘅测试咧，虽然分开两组人，但系唔系同一种癌症类型嘅，系咪？系多元化嘅癌症类型。
1: 佢哋全部都系皮肤癌嘅癌症，即系话第一只我哋试嘅癌症咧系皮肤癌。
0: 明白。
1: 所以佢临床咧系喺澳洲嗰度做，喺雪梨大学嗰度做，因为嗰度。
0: 多皮肤癌咯，
1: 系啦，可能太阳比较猛啲，紫外光比较多啲，所以皮肤癌比较多。咁佢拣咗喺嗰度，亦都因为个病人个病源多。但系由皮肤癌咧，我哋可以引申到呢一个组合咧，将会用喺好多其他嘅癌症病人身上。
0: 因为咧，我哋以前咧成日都讲。如果你标靶都好啦，即系你针对住啊某某癌区啊，哇！我哋揾到个标靶药，就是、因为揾到佢某个基因，咁所以可以打佢啦咁样。但系你谂到就系佢系好多变化，同埋同我哋嘅身体嘅基因嘅转变系好多关系。咁呢34道门打开啦，其实佢系咪能够？佢系一个系用一个基因嘅概念啊，定系用一个乜嘢嘅概念去开呢34道啊？
1: 开头都系用基因嘅概念，或者系用蛋白嘅概念。咁咧就系癌细胞先至有嘅门。如果唔系咧，任何一道门，譬如我哋心嘅细胞又有呢道门嘅，你走去攻击个心脏咁啊，唔得啦。咁所以佢喺拣呢啲门嘅时候咧，一定系要系呢个癌细胞先至有嘅。另外一個佢哋而家可以做到嘅咧，就係將呢啲治療直頭個人化咗佢，即係話可能我需要呢34道門，但係可能另外一位病人咧，佢需要嘅咧係由第二道門去到第35道門，所以有少少分別。咁呢啲咧就係我哋所謂將來一定會發展到嘅咧，就係所謂個性化治療，跟住嗰個人嗰個病情去。改嗰只
0: 药，所以我哋都系嗰句说话，即系嗰个药嘅变化咧，而家系发展得好快，同埋当然啦，我哋要保持住一个轻松愉快嘅心情。点解咧？我唔系讲笑，因为我知道癌细胞其中最惊嘅就系我哋愉快。当我哋过得开心咧，佢就比较难生存得到嘅。呢个唔知系咪绝对啦，但起码系有一个自己嘅个人嘅生活嘅质素又好啦。而你话喺医学上面，似乎佢都系同呢一个情绪都系有一个关系嘅话咧。都是向住咁嘅方向，系咪可以用咁嘅角度睇啊，教授？
1: 我绝对赞成啦，同赞同添啦。当然开心好过唔开心
0: 因为反正喂都系病紧啊嘛，系咪？
1: 梗系开心
0: 啲。我记得法师成日都讲，病紧讲你当系一支箭咯，唔好诶俾第二支箭伤自己，就系嗰啲唔开心嘅情绪吓。加油加油！咁啊，希望我哋嘅药学界咧，亦都系带嚟咗可以能够不断咁带嚟好消息，咁就好啦。同埋系能够普及到所有嘅市民都有机会用得到吓。好啦，今日唔该晒教授，下个礼拜我哋再讲吓，拜拜。
1: 拜拜。

0: 晚上十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嘅机场附近冒出浓烟。法新社报道，一个沙特阿美嘅燃料储存罐起火，消防人员到场扑救。路透引述目击者话，喺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见到火焰同黑烟升起。追踪航班资讯嘅网站显示，机场有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沙特政府暂时未有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派出无人机攻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较早前，沙特民防部门曾经就利亚德可能面对风险而发出警报。利亚德的核心商业区奥拉亚据报曾经传出巨响。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强调，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

0: 心发声明话，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嘅安全，喺尊重丹麦国王底线嘅同时，亦维护喺北约同欧洲嘅共同安全。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正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和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下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甲信和伊豆群岛24小时降雨量达到300毫米，东北和东海亦会有200毫米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海关今日在机场检获1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女士短袖针织上衣的包裹，经检查后在纸箱中发现这批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每年的香港公开赛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相关协同效应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话，政府目标是重建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都可以研究用于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回应与日区增的城市场地需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老师跟我们分享呢，啊，你的女儿是不会讲说话的，即是不会讲说话什么意思啊？即是学校社工，就给了一张单张我们，就叫我们留意一下啦，叫做选择性缄默症，一个社交焦虑的一个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语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样安排？

0: 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4: 最咧又見到我兩個拍檔啦，有超英哥，有李石宏。咁啊，上個禮拜咧，超英哥咧就解構過啦，即係喺呢一個嘅中國嘅邊境啦，尼泊爾嘅邊境咧發生嘅泥石流呢個大型嘅災難。咁當中都係講緊氣候變化，咁呢啲係災難啦。
5: 嗯。
4: 但係咧，當我同兩個拍檔傾偈嘅時候，我就話我都有感而發。尤其是當你經常咧，而家我哋太容易睇視頻，個速度太快。
5: 係啊。
4: 呢一分鐘發生嘅事，呢一分鐘你就會睇到嘅。咁有時甚至乎不斷發酵啦。是近期我就看一些视频，可能你看开有人打交的时候，很多啲打交的视频就浮了出来给你看。你看开有狗咬人的时候，开有狗咬人的时候的天气，人是会燥，其实动物都一样是会
5: 燥。没错，其实这个很多人不为意的，但是因为
4: 的天气，人是会燥，其实动物都一样是会燥。
5: 没错，其实这个很多人不为意的，但是因为热，我们很多时候就讲直接对身体的负荷。加重咗咧，个人顶唔顺会病啊！即系去医院嘅人多咗啊、
4: 嗯！
5: 但系其实咧，已经好多研究做过咧、嗯，就喺酷热嘅天气之下咧，人嗰个心情会变嘅，好燥嘅。另外就系、是、其实连呢、這个即系如果佢平时有抑郁，佢都会发作嘅，即系心嗰、那个嗰、那个精神病嘅发作系明显嘅、
4: 嗯，
5: 就。自殺率都升高嘅、
4: 嗯，
5: 即係實際上就係佢係將你，因為我嘅直覺諗嘅，因為我哋個人咧，其實係靠個腦入邊喺度計數，
4: 嗯、
5: 即係其實我哋唔係淨係。

0: 样，即系其实我哋人咧，腹肌永远都系两边嘅，一个就叫你主动啲，一个叫你唔好咁主动。咁、
1: 嗯、
0: 然后咧就一个就你想打人，一个就话唔打人咁、
1: 嗯、
0: 一定系咁样嘅。我哋人嘅运作，咁但系一去到热嗰阵时咧，就压抑嗰、那个抑压嗰边咧就一定会弱咗嘅，咁、嗯、就咪好容易冲动咯，系嘛？咁就然后你入边个脑袋点运作，点都系唔同咗嘅，咁。一定是偏离嗰个所谓最优化状态啦。
2: 热咧瞓得唔好，瞓得唔好都会影响啊。
0: 系啊，
3: 我见到你最近都有啲文章都系讲呢样嘢，即系同个瞓觉都有直接嘅关
0: 系。系啊，嗱，其实咧而家啲研究做出嚟，全世界好多城市，尤其是城市咧，好、嗯、多人而家每年都唔见咗好多个钟头瞓觉噶。嗱、
3: 嗯，
0: 你瞓觉唔够咧，你一就冇精神啦，一、
3: 嗯、
0: 然后咧跟住判断力会差啦，咁、
3: 嗯、
0: 要。犯错的机会就低咯。
3: 我想问阿昌哥一样嘢，因为咧我哋而家讲真喺香港吓，大部分嘅人，我哋唔好讲基层啦，大部分嘅人喺生活嘅时候，夜晚咧可能都系开冷气瞓觉。
0: 系，冇错。
3: 一来就怕嘈啦，二来就怕热啦，三来咧就系
0: 怕蚊啊，
3: 系啦，冇错，怕光啦，闩晒咁，你都可以理解嘅。但好多人都会讲咧，就系都系瞓得唔好，夜晚咧都系会热醒嘅，
0: 哦，
3: 都冇咁好瞓嘅。其实系
0: 咁嗱，其实咧，其实我哋香港好多研究做咗噶啦，就系、是、如果你冇开冷气，总之即系就个温度啦。如果系成晚都落唔到去28度咧，其实个人个副机器咧就觉得好唔舒服。
1: 系，
0: 即系我哋经过咁多年进化咧，预咗佢夜晚喺度凉落去噶嘛。咁、
3: 嗯、
0: 我哋一瞓觉嗰阵时，嗰个新陈代谢又降慢啲噶嘛，个、嗯、体温又低少少，即系好多嘢系预出边系凉咗啲嘅。点、
3: 嗯、
0: 知佢唔凉咧，你就隔不入。啊，即系呢啲我估中医就容易解释啲嘅。即系我预咗你凉啊嘛，你唔凉咧，我副机都唔知点行。咁、
1: 嗯、
0: 所以咧就系、是、其实佢系伤身嘅。咁就最紧要嘅就
1: 系
0: 影响你嘅精神状态啦。嗱，其实我有时谂噶，哦，有时譬如嗰啲天时工伤，可能我一就现场热啦，另外一个就佢今场琴晚瞓得唔好，
1: 系、嗯、
0: 即系有少少温温顿顿，咁咧、
3: 嗯、
0: 你咪一脚踩错嘢啊，或者揼钉啊揼到手啊，即系其实咧就
3: 系
0: 佢连锁好大影响。
3: 系，咁、
1: 嗯、
3: 我想问下你咧，因为最近我同啲朋友喺度讨论，因为即系对于我嚟讲，瞓觉嘅温度咧，如果太低，我会觉得即系大家都可以理解啦，好冻咯。太高你又会觉得唔舒服啦，系咪？咁所以你要谂一个适合嘅温度。咁我哋讨论咩咧？咁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好怕热，怕热得好紧要，所以佢通常开冷气咧会开到18度。
1: 哇！
3: 对我嚟讲咧，呢个系匪夷所思。咁佢就讲啦，根据好多研究咧就话咧，18度系一个好适合人体嘅温度。咁我就冇特别讨论啦。但我
0: 听过。
3: 但我就话啦，我话如果你同我 friend 啊林超英一碰着嘅话，我惊你两个打交。
0: 唔会，我一定唔会打交。
3: 你可以讲下，真系佢亦都系一啲啊专业人士，亦都系医护人员，都有咁嘅谂法。
0: 呢个咧，其实咧，你要睇嗰个成个研究嗰个背景，佢边度做嗰个研究系咪？
2: 系西方国家啦。
0: 点？西方国家嗱，其实咧。在某个处境入边，我谂得明点解呢个系答案喎。
1: 系，
0: 譬如出边系好冻嘅，
1: 系
0: 咁咧，好冻嘅话咧，你咪要开暖气咯。
1: 嗯，
0: 但如果你开暖气27度，好似我讲咁啦，咁我咪用好多电去做呢个27度啦。咁、
1: 嗯、
0: 其实。如果喺呢个处境入边咧，你就只系会谂去到几多度，我唔会觉得太冻、
3: 嗯，
0: 所以咧，佢咪喺呢个衡量取舍之中，咪拣咗18度。
2: 即系一个由冻，即系等你暖翻；另一个咧就热得滞，等你冇咁热。
0: 系
2: 个角度，
0: 冇错。你睇个方向问题嘛，你系有好冻嗰度向上嚟谂一个温度咧，其实瞓得好嘅。
1: 嗯
0: 咁佢哋咧就揾到嚟18度，
3: 嗯、
0: 我咧如果系话，哇，而家35度，我要降到几多度瞓得好咧？咁、
1: 嗯、
0: 咪降到27度咯、
3: 嗯。
0: 其实人体就喺18度同27度中间咧，系两边都顶得顺嘅。咁、
1: 嗯、
0: 所以就系你要睇个背景先得噶。
2: 所以就系听落去就系似系喺嗰个即系大家觉得唔舒服嗰个温度，无论冻定热啦，就去用呢个能量去调翻。咁、
0: 啊、
2: 就所以就
0: 系
2: 大约都系10度啊，
0: 去到18度，
1: 嗯、
0: 因为。再去到20度、22度，要使好多能量去升高个温度啊嘛，所以咁 咁大家都睇住条数噶嘛，国家亦都供应唔到咁多电啊或者咩俾你，咁所以佢咪喺嗰个

0: 情况之下，咪去到十八度。
1: 呢、這个你有睇过？有人同你讨论过？
0: 唔系我呢个问题，我有人同我讲过 N 次啦。咁、哦、我就话咩、哦？你要睇个背景而得噶嘛。你喺好冻嘅地方上到十八度都 OK、嗯。咁你咪冚翻张暖嘅被咯。咁但唔系叫你话喺好热嘅地方上到落嚟十八度啊嘛。喺好热嘅地方，你又上到一个你冚张薄好薄嘅被，觉得舒服嗰、那个位啊嘛。嗰、那个一定唔系十八度。如果我哋喺香港十八度。俾张薄被你，你点瞓啊？系嘛？咁结果你要冚翻张毡，咁呢个就系唔合理啊嘛。咁所以咧，睇研究唔系话人哋话嘅研究结果系咁，你就听晒佢。你要问清楚佢嘅乜嘢背景，
2: 代表咩人睇噶啦？
0: 吓、啊，佢当时可能喺个杂志嗰阵时好鬼冻，咁我哋喂，我哋交定到几多度系最好啊？咁十八度系一个当嗰个处境入边嘅取舍，系咪？结果你攞咗嚟热带地方，其实讲一个笑话咯。曾经香港有啲建筑界嘅人咧，走去欧洲、美洲去学习人哋嗰啲环保建筑。咁佢见到人哋用好多玻璃。咁人哋用玻璃，因为咧即系可以取暖啊嘛，有太阳光啊，系温室效应，交咪暖咯。咁对，因为佢系冻嘅环境咧，佢咪需要令到暖啦。结果咧，
1: 攞咗翻嚟香港，
0: 攞咗嚟香港又起咗一大扎玻璃，佢话环保啊，欧洲话环保啊，
1: 明白。
0: 结果喺香港整间温室，出边已经32度，你仲温室，咁咪热到你傻咯。咁结果又要开冷气，咁所以咧，我哋学。人哋嗰啲歐美嘅嘢，你要記住嗰個背景。
2: 你睇翻日本唔係咁嘅，日本嗰啲佢係中意用磚頭啊，即係個窗冇咁大，一格格，即係基本上係一個石屎嘅建築物，但係一格格窗，唔係好似香港咁中意玻璃幕窗。
0: 嗱，玻璃咧，其實香港用咁多玻璃係因為建築商佢有一啲利益嘅計算，係嘛？咁咧用咗玻璃咧，就冇埲牆咁厚咧。嗰、那個實用面積變大咗嘛，咪買多你幾蚊咯，係咪啊？然後用玻璃咧就輕過用磚，啊個成個建築減好多錢。
1: 原來有咁多考慮㗎。
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问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4: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5: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

0: 付，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5: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8: 一路都讲紧热啦。咁我记得咧，即系我嗰个临界点，即系一路由开住风扇，咁喺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咁去到边晚顶唔顺咧，终于系有一晚真系瞓到半夜，真系哇唔得，好热，一定要开冷气啦。咁由嗰日起咧，就开始开翻冷气啦。咁样即系有阵时夜晚如果瞓唔到觉，都对于之后嗰日都生活都好辛苦啊嘛。咁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嘛，即系喂咁影响生活啊嘛。
9: 系啊，其实你夜晚黑咧系一个自我修复，
10: 系啊，
9: 即系我成副机器咧，即系嘅人。系有人以前有人问过，人点解要瞓觉？点解由朝做到晚噶？我
10: 边个讲埋呢咁嘅嘢？
9: 啲点解老细级人瞓觉嘥时间？佢话咁，但系其实所有动漫都要喺夜晚嗰阵时咧，其实自我修复噶嘛。你每日要做嘢咧，好多损耗噶嘛。我成日提醒啲人，其实你每秒都死紧嘅。
10: 系啊系啊，
9: 只不过咧，你食嘢嗰阵时又生翻一橛，夜晚黑。再生翻上嚟，啱啱咧，你嗰日嘅损耗咧，又食嘢又瞓觉咧，啱抵消咗，咁啊，所以第二日你都系原本嗰个人。但如果你夜晚瞓唔着，弊家伙啦，你嗰啲修理完全冇做、哦，其实用脑其实最惊嘅就系、是、你夜晚黑嗰啲咩神经系统啊咩成咧，完全冇恢复嘅。咁仲有、哦，佢话有样好得意就系你夜晚瞓觉咧，其实佢喺度巩固紧你嗰啲记忆嘅、哦。咁同埋搞即係点样呢，调节住你嗰个认知系统喎，同埋呢就点样控制情绪嗰啲系统喎。哇，好讲
10: 好多樣、啊、
9: 你想讲科学就要噏咗头先我嗰堆嘢，其实简单一句就如果你瞓得唔好听就点做嘢呢，
8: 係呀，就系呢样嘢。
10: 非常非常难。
9: 咁呢就所以瞓觉系紧要嘅，但系咧，如果你热个头瞓唔着咧，系咪伤害自己咧？咁所以其实我你话唉，热到顶唔顺，开冷气我唔会答你噶、嗯，因为你嘅谋生系要个脑袋，系咪？咁只不过你开几多度啊，开几耐啊，即系呢个问题啫嘛，系咪？
10: 系。不过另外我见到阿李石宏咧一篇文章，我都觉得系好有意思嘅。呢、這个就系讲到露宿者，即系。或者佢係一啲唔同嘅原因。

0: 咁佢会喺街度瞓。啊 ，OK， 即系我咁样讲，系真系有原因嘅。如果你了解多啲露宿者，佢哋可能未必真系完全冇钱，但系佢哋都系想瞓喺街度啊。嗱，呢个超英哥可能都有啲了解。不过无论点都好咧，佢哋就有个机构就做咗个调查，就因为热夜太紧要。其实你唔好讲啊，热系瞓唔住，瞓唔着觉。其实嗰啲虫啊、老鼠啊、曱甴啦，一定都多啲嘅。佢哋会好活跃噶嘛。
1: 因为未必个个会瞓喺街啊，咩天桥底嗰啲啊，即系可能都几多系拣行人隧道。
0: 嗯、
1: 行人隧道可能系因为有阵时成日落雨嘛，
0: 有个遮阴啦，
1: 系啦。咁又或者日头又唔使俾太阳晒住啊嘛。咁、嗯、所以即系呢个行人隧道都系一个热门佢哋会瞓嘅地方。咁但系原来即系夜晚嘅时候咧，都几因为落咗地底，即系嗰度唔会有风，唔会有气流，咁系咪咁样就会更加热咧？
2: 系，其实咧，你嗱日头嘅行人隧道咧，下边系凉啲嘅，
0: 因为有遮阴啊嘛，
1: 系因为唔晒
2: 啊嘛。咁但系咧，即系去到夜晚咧，咁就好难讲啦。佢唔通气啊，跟住你有几个人瞓喺度咧，你个人一路放紧热嘅。
0: 嗯、
2: 有一样嘢好多人唔为就系、是，一笪地方本来系凉嘅话咧，会因为你喺度放热咧，就嗰笪地方。我唔，你哋唔知有冇留意啊？譬如我咧，又要冲凉咧，我冲室温水凉啦吓，我唔冲热水凉噶嘛。
1: 系，
2: 但就算我冲室温水嘅凉啊，我一开翻个门，我发觉成间我嗰个冲凉房都系热过出边嘅。
0: 嗯，
2: 我啊，因为我整起咗间房啊嘛。咁你谂下，如果有几个人喺度，
0: 系，
2: 咁啊嗰度又唔啲气流又唔行，你知咧，因为佢行人隧道，如果系嗰啲深少少嘅话咧。啲风喺上面吹过唔会落去㗎嘛咪、
0: 嗯、
2: 焗住啦。咁、嗯、变咗佢自己整热嗰个地方啦。跟住如果佢放出嚟嗱你同我成日都放緊水气㗎喎。如果佢唔走嘅话你嗰度越嚟越湿㗎。湿、
0: 嗯、
2: 到点呀湿到好似同你出嗰、那个口气嗰啲咁嘅湿度啦。咁、
0: 嗯、
2: 然后系人都知㗎啦温度高梗系蛇虫鼠蚁多。
0: 呢、嗯、个系必然嘅。
2: 好阴功㗎其实、嗯、我有时而家呢其实佢哋露宿嘅呢好多都自己有个型。
1: 啊，系啊，系、啊，
2: 但系型咧，如果你瞓过，你就知系好焗。
1: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呢样嘢。
2: 好焗噶，跟住咁，然后、哦、你一有二氧化碳，因为你喺入边焗住二氧化碳高啲咧，啊，啲嘢好多嘢会感觉到你嗰个暖，同埋你嗰个二氧化碳跟住嚟揾你、哦嗯，所以呢个就系问题啦。
0: 即系如果假设佢喺个营嗰度开个位，其实都冇办法，因为如果你有曱甴，咁佢一样可以爬上去噶。
2: 嗱、啊，咁嘅，我都试过。喺我都试过喺啲即系瞓觉开个蚊帐，上面有个窿嘅，挂把嗰啲咁嘅
0: 风
2: USB 风扇仔咯。如果有充电嘅话咧，喺个顶度吹落嚟，咁咧你佢嗰啲营有时侧边有个罅噶嘛，咁样吹住咧佢都有啲气流。咁可能改善少少，不過咧只係冇辦法中嘅辦法。
0: 係，不過當然我知道，其實而家呢個機構成日都好想能夠鼓動啦，就是、可唔可以譬如話嗰個叫做社區客廳啊，或者開多啲避暑中心，喺好熱嘅時候，俾呢啲露宿者能夠有個竇口可以轉入去
2: 呢。我咧就有個其實咧。之前我同红十字会有啲活动搞过嘅，佢哋都促进就话，即系大家都谂下啦，唔好净系要求政府啊，你边个有啲空间嘅话咧，我整一啲叫做降温空间，唔好叫做避暑中心，好似避暑山庄咁咧。有时啲有钱人就话，我要起个避暑山庄俾你。嗱，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各个机构有个空间就得噶啦。咁、那个大地方系可以降温嘅，咁、大家多啲做啦。
1: 好多啲咩嘢咧？所谓降温嘅空间，
2: 降温咗上嚟有个空。
0: 有瓦遮头啦，
2: 有瓦遮头啦，又真系要开空调嘅，
0: 嗰啲设备啦，
2: 你唔好去到又系焗气系嘛，真系开冷气，当然唔好好高温度啦。咁、跟住就
0: 系
2: 有水饮，有水饮啊，咁咧就即系叫佢有空间可以瞓觉，
0: 冇错，
2: 要俾佢瞓觉系最紧要，多啲降温中心俾人哋过夜。
0: 咁、当然呢个系喺个环境底下咁热底下，成个社会其实唔同嘅地方，无论系国家好、城市、社会好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大题目嚟嘅。
2: 系啊，都要照顾下啲最基层嘅。
0: 系咁啊，当然啦，亦都要不过好彩咧，你又感觉到秋秋地嘅感觉啦。呢、个亦都系嚟紧个降温会好啲。
2: 啊，我希望咁样啦，不过明年又再嚟个。
0: 好啦，多谢晒两位拍档吓。
2: 好，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海关系机场检获十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嘅活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本港、报称载有女士短装针织上衣嘅包裹，经检查之后喺纸箱入边发现呢一批活龟，案件已经交由渔护署跟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消闲消费、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地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的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6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且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管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会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和制度限制，令到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每年的香港公开赛都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而相关的协同效应亦都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说，政府目标是重建之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而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又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都可以研究用于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以回应与日俱增的城市场地需求。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正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且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和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部分地区或者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下个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甲信和伊豆群岛24小时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和东海亦都会有200毫米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已经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峡。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美军在相关地区的行动情况。库珀表示，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个星期经海峡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美方实施封锁之下，伊朗并没有原油经相关航线出口。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强调，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且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不过协议的关键细节未有公开，暂时不清楚美国在格陵兰部署军力的程度，也都不知道是否会将外交政策和资源 控制权移交给美国政府。丹麦和格陵兰都希望有关协议能够结束特朗普威胁要控制格陵兰所引发的不确定性。

0: 丹麦外相拉斯穆森发表声明，指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在尊重丹麦王国底线的同时，也都维护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7: 喂，雨水，
8: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7: 一起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2: 时间好快脆吓，嚟到咧最后呢个部分，同阿法师倾下偈啦。法师你好，
13: 你好啊，刘元芬。
12: 咁啊，当然啦，法师我哋成日都讲，我哋不经不觉都讲咗10几年心灵健康啦。但系咧，有时我自己都会谂下，我哋嘅力量真系好微小啊，真系好微小。我系认真咁讲，我再次讲，我哋嘅力量真系好微小。
13: 但我觉得有几微小都要做咯，就因为微小同埋都唔止微小唔系问题，而系个社会更需要啊。
12: 嗯，
13: 即系可能我哋做咗10几年，咁都冇乜作用。咁成日我哋你话咁多宗教咧，佛陀呢啲2000几年啦，咁而家啲人咪继续贪真痴，系咪？
12: 打仗嘅打仗，欺负人继续欺负人咁样。
13: 咁就系即系我哋真系
12: 佛陀唔知会唔会都觉得自己力量好微小嘅？
13: 不嬲都叫说话慨叹佛无能啊。
12: 嗯，
13: 即系慨叹佛陀佛法。即是那种无能为力 的事实。
12: 的无奈、啊。
13: 无奈和事实、嗯。因为众生本身那个习气、
12: 嗯、
13: 即地藏经都讲，你说丁克说地藏王菩萨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众生都是成日做一些跌落地狱、啊、他说、嗯、南阎浮提众生，即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其性刚强。其性刚强，难调难服。
12: 嗯，
13: 即系嗰个品性，嗰种内心嗰种习气，同埋嗰种执着系好刚强嘅，好难去调服佢、嗯。因为嗰种我见我执咧，唉，好唔容易啊！咁唔好讲人哋啦，你自己啦，
12: 自己都系。
13: 即系你，唉，我哋都学咗佛学过多年啦。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一个好好嘅人咧？都真系都唔敢讲啊！对住块镜，你系咪好人？我唔够胆。
12: 我都同阿法师讲，法师究竟人嘅本性系善定系恶嘅咧？点解我成日都会同阿法师或者我嘅好奇心，冇因为法师解决过我一次之后又会再翻嚟？点解系即系成日都会再翻嚟问呢个问题？有时我成日都喺啲视频度咧，即系啲父母好中意拍妈生细路，佢哋几可爱啊咁样。但有好多片咧，你见到啲妈生又好，一大一细好，佢哋会咬佢哋啦，吞咗粒糖唔俾家姐食啦，或者甚至乎就系拱佢落地下啦，
13: 互相厮杀。
12: 系啊，即系我就会谂啦，咁细个佢哋都未污染噶，咁但系点解佢哋嘅行为都系会 我自

0: 己会觉得哇都几残忍㗎喎、哦。一个昂就昂咗落去床嗰度，佢当佢可能未必一定係识得辨别。死咯，跌咗落去又会撞砖头、哦嗯。可能佢冇呢个意识，但喺我睇嚟就觉得好恶啊，那个感觉系。
1: 即系佢天生有一份怒气或者有一份。
0: 凶悍。
1: 凶悍。
0: 凶啊恶啊。咁、所以有时我自己会想人的培养呢，即是因为他可能有个天生的部分，后天那种的培养是十分之重要。
1: 即是首先你都讲到很多问题，你带出了很多问题。其实譬如说一个小朋友，譬如他一两岁两三岁，即是很明显就是应该不是父母教他打人的。
0: 那
1: 应该是他自己天生的时候已经有些品性和品格。既然如果是有，即系我哋瞓觉不嬲讲话，你有啲嘢你带嚟噶嘛，系、你噶嘛。譬如话贝多芬佢带嚟就系个音乐嘅天分啦，有啲人就细细个就识咗去熟数学啊，咁十几岁入大学啊，咁、即系如果人系有啲嘢系你自己前世带嚟嘅咧，咁如果而家啲人系越嚟越凶恶，即系越嚟越猛憎，越嚟越凶恶咧，即系。而家去投胎嗰啲众生，或者我哋呢个世界吸引嚟投胎嗰啲众生咧，系冇咁善良。
0: 嗯，
1: 即系好可能系以前，即系如果讲翻啦吓，即系如果我讲投胎一个，譬如话你前世系一只豺狼咁、你系一只嗰啲好恶嘅动物咁，咁你唔知点样，你而家个层次高咗，你可以投生嚟做人。咁、你咪带咗做豺狼嗰啲咁嘅兽性出嚟。咁、你咪带住兽性嘅业力嚟投胎，咁你咪有返嗰啲咁嘅凶狠嗰啲咁嘅无残忍嘅性格囉。
0: 即係当然啦，即係呢个係有时我自己可能，即係当然好可爱嘅細路仔嘅片段都係好多嘅。多得很。但你话互相即係残害大家嘅片亦都有唔少，不过我自己会谂咯，即系后天，所以喺后来啦，呢、这个成长嘅阶段真系好重要，好重要，可以帮佢一把。
1: 系啦，嗱，我觉得你讲得真系最好啦。嗱，我哋其实好似话，我哋系咪真系有个前世啊，净系神安排啊，自己就系业力啊，净或者撞彩啦、啊。嗱，呢啲我哋真系唔知。
0: 系啊，
1: 但系你唔知佢点解，但系啲细路出咗世咧就真嘅。
0: 嗯，
1: 出咗世之后咧，我哋。可以做乜嘢？即系有啲嘢佢系先天嘅，冇肉啦，已经出咗世。我成日讲话你爸爸妈妈冇得拣，但系你出咗世之后，你点样对你爸爸妈妈，同埋你自己点样去面对你自己，同埋你自己点你处理你自己有嘅品性同埋性格？我可唔可以因为我去学习而成长而转变呢？咁、我哋讲嚟讲去嘅就系人系有呢、一个因为觉醒清楚而去转变去改变自己嘅世界嘅。咁呢个系。所以人系如果你系有希望嘅，咁、呢个就系喺佛教嚟讲最重要啦。众生皆有佛性啊嘛，我哋唔系讲六祖坛经嘅，众生佛又讲自性啊嘛。你自性系咩咧？自性系善啊，净系恶咧？其实自性就系空性，空性嚟讲可善可恶。
0: 嗯，佢里面未有嘢嘅，
1: 佢系随因缘而变翻而变化。咁、即系你如果你个。本性是空性，如果你的前生带来的业力是好的，那你这个缘起法，那你出现的就是此有故彼有嘛、你就善一点，你前是恶的，你现在就又恶一点、但你出了世你之后，那你又有个环境影响你的嘛，因缘这些辅助的因缘嘛，除了你前世的因和现在的缘，那和你自己的心智才成为你现在的行为嘛。那我们相信就是一个人如果能他出了世之后，佢父母又关心佢嘅，又俾到爱心佢嘅，又俾到安全感佢嘅，咁佢咪有个好啲嘅环境可以成长啦、其实好似你话头先嗰个细路好恶嘅咁，如果佢自己个性格又好凶狠嘅，佢父母又俾唔到安全感佢嘅、又唔识教佢嘅，咁佢咪乱晒大路。咁、但系如果佢又有安全感嘅，又俾人教佢嘅，又等佢睇到人与人之间嘅咁嘅关系啊，又睇到对方嘅痛苦，自己嘅痛苦啊，继而佢识得去点样善巧去处理咧，咁啊真系可以成长噶噃。
0: 一阵翻嚟咧，即系我都好想借用一个题目啊，近期啱啱开学冇几耐啦，即系一个月松啲啦，系咪？但我就睇到一啲自杀嘅个案咧，学童自杀嘅个案，可能唔系好高调喺报章度去刊登或者媒体度讲。不过呢啲嘅自杀个案系真系存在嘅。咁、我就谂啦，啱啱开学啫，放完个暑假应该好开心。 你都讲啦，一个人出咗生之后，有太多嘢可以塑造佢。
1: 冇错。
0: 吓，咁点样可以塑造一个细路仔？我希望佢又健康，佢又懂事，佢又快乐，又能够有抗逆能力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可能系诺贝尔题嚟嘅呢个系。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显康法师。
0: 法师，我觉得呢个世界好难啊！唔好讲话个世界，香港好难。好多时候有好多嘢发生咧，有时候我特登跳过唔再睇，因为冇眼睇，同埋睇咗冇办法可以改变。好似我哋讲啦，你话学童自杀咁，喂，老生常谈啊，大哥，呢啲话题咧，
1: 年年都有，
0: 同埋成日都话飙身高咁。咁我哋会谂个社会系越嚟越富庶啦、稳定啦，同埋对于你话教细路或者学童应该有啲乜嘢嘅德育体群美啊，即系呢啲我哋讲紧，除咗成绩之外，都讲好耐啊，我哋要做多啲啦，咁学校亦都系积极推行啦，系咪？但系又唔见到我哋有几长进得到嘅呢个部分。
1: 正如你头先所讲，呢个可能系诺贝尔嘅题目，但我哋都我哋唔系话我哋有啲咩方法处理到，但系即系想大家去关心下，了解下。咁其实我哋简单啲就系想关心或了解系大家嘅精神健康问题。咁而家当然你头先话，即系最近咧话，即系开咗学几个礼拜就已经有7个小朋友自杀。七个呢啲都系好细个，即系 form one、form two 嘅得咁，
0: 都系快乐年纪嚟噶。
1: 应该系快乐，
0: 我觉得要系应该系快乐年纪嚟噶。
1: 咁但系点解会唔快乐嘅咧？咁就真系嗱，好多理由嘅。咁即系嘅家庭问题啦、学校问题啦、小学升中学嘅问题啦，我哋两个喺度倾偈，唔会有啲咩做到。咁，但系我都觉得大家去探讨下啊呢件事应该点做咧？咁嗱，其实而家我觉得好多，因为而家啲人唔系点肯生仔啊嘛，肯生仔嗰啲都系觉得自己系有条件去关心照顾嘅，个个都喺度努力，佢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同埋努自己去爱锡自己嘅仔女嘅。但系好可能都唔系咁做得好好。好唔系做得好好，其实唔系佢自己冇努力，而系可能有嗱，我净系喺度嗱，我真系唔系专家，但系我觉得系有关系。我觉得呢啲妈妈嗱，我唔系怪人嘅，我都明白嘅。点解啲妈妈唔肯喂母乳？母乳点解母乳咁重要咧？因为喂母乳有安全感，
0: 个关系好亲密啊，
1: 好亲密。我听一听一个专家讲啦，佢话你离身喂同近身喂母乳都唔同，即系譬如话你食奶粉，以前又食奶粉就食奶粉啦，咁就你就奶
0: 樽咁冲俾佢，
1: 奶樽系啦，咁啊，咁个妈妈又冇乜，即系嗰个联系冇咁大。但系如果你一个妈妈喂母乳而佢近身喂咧，咁个 B B 仔有一种安全感 安全感对一个 BB 仔来讲好重要。
0: 你刚才

0: 咁样讲，令我谂翻起，即系最近我经常都睇到一啲视频啦。佢就系讲啲啱啱出世嘅细仔，猛喺度喊，但系咧将佢咧摆喺妈妈嘅身边，同个妈妈，妈妈锡住佢。佢就闻到妈妈嘅味，佢开始嗰啲喊声就减少咗，系咪都系差唔多呢个状态啊？
1: 直头就系嗰啲嘢。咁同埋，如果你妈妈抱住佢，如果妈妈喺妈妈身上得到喂饱咗，而嗰度我一唔开心就妈妈喂佢黐住妈妈，咁佢嗰种安全感、嗰种安心系好自然。即系而家我嗰度，点解会问？我嗰日听一个徒弟讲啊，佢有个细细个个仔，咁一个女一个仔。咁就话个仔有少少读书 ADHD 咁嘅嘢啦，咁嗰佢就
0: 过度活跃啦，
1: 过度活跃嗰啲咁嘢，咁佢就带佢去见唔知，唔系过度活跃，讲说话唔流利，
0: 好 OK。
1: 咁佢就问嗰个
0: SEN 啊，特殊
1: 嗰啲
0: 需要特殊教育嘅，
1: 嗰个啊，你个仔可能唔系好够安全感。咁佢话你不如咁，佢问佢话，咁佢话佢有母喂母乳，但佢唔系埋身喂。佢话你不如试下啦，嗱你佢个仔几岁嘅啫？
0: 系
1: 佢话你晚晚揽住佢瞓觉，揽廿分钟嘅啫。
0: 系
1: 连续揽住佢二十日，即系晚晚揽住个仔瞓觉，同佢揽二十日。咁话佢睇到佢个仔咧，佢嗰啲咁嘅不安嘅情绪啊，减少咗。
0: 系
1: 咁就即系其实原来妈妈。同个仔或者 B B 仔，佢揽住佢，俾到佢一份安心。尤其是佢细细个嘅时候食母乳嗰种咁嘅安全感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即系你个细细个 B B 仔三岁定八十啊嘛，你细细个嘅时候已经觉得人生系有稳定嘅、有安全感嘅，同埋你一出咗世，譬如你妈妈冇理你自己喺度，即系成日都妈妈又唔理你，又一肚饿塞个奶樽俾你食。咁嗰种温暖啊，嗰种感觉咧，咁所以其实安全感其实系好重要。咁如果你譬如话好多人以前而家二卅岁嗰啲人咧，好多嗰阵时候话食奶粉营养多啲啊嘛，咁咪冚唪唥都冇食母乳，咁啊都冇食母乳就冇嗰份安全感。咁冇份安全感，其实你要慢慢慢慢而家去补翻咧，就系难嘅。咁但系你唔难补翻咧，你都要觉察同埋觉知，因为如果你个内心冇一份安全感咧，你成日都要我应该点样先得咧？我点样先？我要点样去满足人哋，令到人哋见到我咧，觉得我自己嘅存在咧，或者我要做一啲嘢表现俾人睇，我先至点样点样咧？咁呢啲都系同一个人嗰个安全感好紧要。咁你又讲翻我哋嗰啲小朋友自杀嗰啲小朋友咧，即系。小学升中学的小朋友就年年都有的了。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以前我相信是没有那么多自杀。现在为什么他们的抗疫能力差了呢？现在的社会又附属了知识。
0: 什么都好像好一点。
1: 什么都好一点。但是正正就是因为什么都好像好一点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世界那份抗疫能力呢就好弱。还有他可能太惯了迁就，太惯了外社。不嬲都冇人去挑战佢，不嬲都唔需要面对困难同埋失败。咁忽然间由小学，可能喺小学里面成绩几好嘅，忽然间去到中学，就大家都成班同学都咁上下嘅时候，或者咁多人生路不熟嘅时候，咁佢哋翻内心嗰阵担心啊、恐惧啊，或者佢本身又唔系好中意间中学啊，咁就处理唔到咪自杀。咁呢个其实系。好好伤心，同埋好想做啲嘢，咁其实就唔系有啲咩好好嘅办法啦。
0: 咩经世嘅睇法？
1: 冇啊，都系咩经世嘢，而只系觉得自己觉得好想关心一下，但又唔系好知道，咁就喺度讲下啫。
0: 提醒一下大家，
1: 系啊，
0: 即系对于究竟细路仔，我哋嘅物质嘅社会好丰裕，大部分都系好丰裕。OK 啦，系啦，好 OK 啦。咁但系又冇见到佢哋嘅抗疫能力系高咗。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太丰裕咧，即系令到佢哋唔懂得点样去抗疫啊？太顺啦，
1: 太顺啦。譬如话以前咁，爸爸妈妈又辛苦做嘢，佢又成班细路自己喺度挨，又要
0: 阿哥仲要煮埋饭啊，
1: 阿妈做乜煮埋饭咁？咁大家都喺度挨惯嘅，咁有少少辛苦正常，冇事啊。咁但系而家你细细个有工人照者照顾，又乜有乜照顾，乜乜照顾，乜嘢都唔使理嘅，咁你成日喺度食饭，喺度睇电视打手机嘅啫咁。咁而家忽然间。咁啊，同以前细细个就已经喺度口刻苦，喺度竞争或者喺度求生嗰种
0: 状态
1: 咧，系唔同咯。
0: 所以其实头先阿法师讲就冇咩好经世嘅一啲嘅意见俾到大家。

0: 唔系解决到呢个诺贝尔奖嘅题目，
1: 冇啊，
0: 系。不过就系提下，提醒下，原来开学冇几耐就有咁多呢啲不幸嘅事件，可能大家都未必知太多。咁但系即系要反思下，点解我哋嘅社会富庶咗啦，咩都话好咗啦，但呢样嘢好似冇进步吓，反而可能仲有退步添。
1: 系啊系
0: 啊，大家都可以考下呢条诺贝尔奖题。OK， 好啦，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吓，
1: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选举网上投票系统遭到攻击。俄罗斯传媒引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报道，莫斯科的网络投票系统星期六凌晨遭到网络攻击，被当局成功击退。据报远东地区的通讯线路亦被人企图破坏，有关攻击最终不成功。今次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首次国会选举，一连三日的投票会在明天结束，预计总统普京的阵营统一俄罗斯党笃定胜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已经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峡。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美军在相关地区的行动情况。库珀说，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星期经海峡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六个月以来最高水平。在美方实施封锁下，伊朗并没有原油经相关航线出口。今届名古亚运大会未有兴建选手村，改以酒店、邮轮和货柜屋安置超过17000名参赛者。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说，今次日本提出

0: 今届亚运嘅开支仍然超出最初估算。亚奥理事会话，因为增加咗比赛项目，参赛人数超出预期，希望透过灵活住宿安排，确保每个运动员都有参赛机会。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大约值1亿2500万，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装置，海关采取监送行动，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同寄件人的身份，在货物抵港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至今个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地点。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获大约值100万的怀疑走私银砖，拘捕一名男子，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人员昨天在大桥口岸截查一架私家车，在车尾箱下层发现50公斤银砖，30岁男司机涉嫌企图输出未列仓单货物而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在已经取消。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4: 关泽辉，
13: 逢星期五晚8至9，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5: 关公讲公关。
16: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3: 无论山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恩语同路人。今集由我陈锦辉和梁文基校长做主持。
2: 你好啊，陈校长。
1: 梁校长你好。今天我邀请到我的朋友，都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张仲文姑娘。张仲文传道就来到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欢迎你啊，张姑娘。
3: 好啊，多谢你们的邀请。欢迎
2: 你啊，
1: 我应该叫
2: 仲文
1: 传道。咁啊，仲文传道咧系东方基督教会耀光堂嘅传道人，亦都系咧 Dog Power 舞队嘅队牧吓。咁咧就仲文传道，我知道咧最初咧你嘅工作或者你选择嘅系专业咧系教育专业嘅。我想先讲讲呢个故事啊，呢个系咪同你嘅成长有关啊？有啲咩人系影响你呢个嘅抉择咧？
3: 好啊，这个问题呢我都好想了一段时间，我都重整返我整个人生的经历。其实呢当初我揀这个教育专业呢，我相信呢好大的原因呢是跟我的、教会有关。因为呢我的教会就是、东方基督教会啦。如果你就咁听我哋个名呢，可能有啲人会误会即係啊系咩嚟㗎咁样。但其实呢系西教士嚟到东方传福音。佢哋呢喺1960年嘅时候，即係呢由西教士由美国嚟到香港，喺屯门嘅青山湾成立咗福音船。咁咧，令到好多渔民啊，即系捕鱼嘅子弟，佢哋有机会读书。我妈咪咧就系其中一个。咁佢原本咧都冇机会读书，佢十兄弟姊妹系最细嘅一个嘅女啊。咁咧，但系因为呢个福音船嘅缘故，佢咧能够可以有机会读书，甚至咧佢都常常讲翻有好多好锡佢嘅西教士啊，好多好锡佢嘅老师咧伴住佢成长，让到咧佢可以信耶稣。跟住咧，我哋嘅教会完咗福音船嘅工作之后咧，就进入咗一间幼稚园嘅里边啊，叫做道光幼稚园。咁咧又系啦，咁我成个成长嘅环境咧就喺幼稚园嘅氛围里边成长。有时咧就见到啲老师点样去教学生，点样咧去陪住佢哋经过一个嘅阶段，一个一个嘅年份嘅时候咧，都影响咗我。其实咧，我好早好早咧就即系有呢个嘅心智立志咧，好想成为一个幼稚园老师啊。咁最后我都真系有从事呢一方面嘅工作嘅。
2: 咁你会唔会喺做咗教师一段时间之后，你又揾到你人生嘅另一个照明咧？
3: 有啊，我其实咧原本咧我系谂住啊，我想做老师啦，咁又真系咧喺我中学完成之后，又入咗教育学院读到幼儿教育，咁咧完成咗课程之后咧，咁就好顺利咁入咗一间幼稚园做老师啦，亦都咧有好多嘅机会啊，咁我甚至谂咧，我应该会咧做十年幼稚园老师，因为通常咧人生都好中意十年咁样谂啦，咁我就觉得啊，如果咧做咗十年老师之后咧，我应该唔可以再扮咧幼稚园声，即系嗰啲好 Q 嘅声咧喺度扮兔仔啊讲故事咁样，咁咧不过上帝好奇妙，佢咧喺我做咗四年嘅幼稚园老师之后咧，就带领咗我进入另一个嘅岗位，我咧就去开始寻索我嘅全时间呼召。
1: 呢一个嘅寻索会唔会系停一停、想一想咧？即系你会停咗你而家嘅系工作，跟住咧去思考咧？
3: 呢一个咧嘅阶段咧，就系当我咧做咗几年嘅幼稚园老师之后啦，咁当时咧我都同步就系入咗呢个嘅 Dog Power 嘅舞团啦、舞蹈队啦，就系 Dancers of God， 即系咧我哋为神去跳舞嘅一班弟兄姊妹啊。咁咧我哋喺呢个机会里面咧，我就同我嘅队友去到一个嘅地方短宣。咁里面咧就系支援一班嘅宣教士佢哋开嘅舞蹈学校。咁咧我喺里面咧见到。另一个嘅需要就系原来世界上面都有好多人未听过福音，亦都咧好需要人去宣教。呢个时候咧，我就谂啊，我嘅工作系咪时候要停一停，甚至乎咧要进入另一个嘅地方呢？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好强烈咧喺教会嘅一次宣教嘅主日崇拜，当咧嗰个嘅差会嘅总干事佢话咧，好想邀请弟兄姊妹咧趁住年轻，即系趁住你喺30岁以下奉献一年时间为主去传福音嘅时候咧，我咧就好感动啊，因为嗰阵时咧

0: 好多嘅朋友都会咧喺30岁前就会摆一年时间去嗰啲工作假期啦，即系例如去澳洲啊、摘提子啊各样嘅嘢啦。咁我就觉得啊，既然上帝俾我有呢个年青嘅时候咧，咁不如我就回应佢，奉献一年时间去传福音、去宣教、被神去使用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喺嗰个聚会里面咧就深深咁样被主咧去呼召，我亦都举手去回应，愿意咧奉献一年时间去为主工作。咁咧之后就同差会嘅沟通之后咧，我就真系踏上咗一年嘅宣教之路。
1: 嗯，你喺边度做咧呢个宣教工作？
0: 這個地方呢就是很奇妙的、当时呢我回应了呼召啦，那就会有差会，即是一些差传组织的同工、就会跟我聊天，他说、既然你呢回应了，你有没有心意熟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呢可能他说、我想去某个机即地方、某个群体去传福音、那我就说、我没有、咁咧佢就话，咁不如你去印度啊？咁咧呢个系好震撼嘅，其实我觉得啊，我冇谂过会喺呢个地方咧、我从来未去过旅行啦，呢、這个地方又系唔系好接触过嘅地方啦。咁但系咧，当佢讲嘅时候咧，我就好平常咁答啊，既然我都愿意奉献一年时间啦，咁去边都冇问题啦。咁咧我哋就探索去呢个嘅印度一年传福音，咁咧都好奇妙噶，因为咧。我平安啫嘛，连我全家都平安。我先讲，我爸爸妈咪都系信主啊，系啦，细佬全部都好平安。细佬就话你放心去啦，咁交俾我啦。因为嗰阵时佢都啱啱就大学毕业啦。咁咧，我就当我哋去寻索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喺临出发咧就发生咗好震撼嘅巴士轮奸案啦。咁个当年就系发生咗呢一个案件嘅时候咧，我哋仍然系即系对神好大嘅信心，就系觉得既然我愿意付出时间。而呢个地方我即系愿意去顺服配合嘅时候咧，咁我都系好平安咁样去出发去咗呢个地方去传福音嘅。
2: 咁咧就系去咗系呢一个嘅短期嘅宣教啊，嘅地点系印度啊。当中你揾唔揾到上帝确认对你嘅呼召咧？当中有冇啲确据啊？咁样同埋你嘅回应系点样？
0: 当我咧喺呢个地方一段时间嘅里面咧，我真系觉得咧，我好爱锡一班嗰班嘅印度嘅人啊，因为佢哋系冇选择，当咧佢哋出世嘅时候就要信某一种宗教，但系咧我哋喺香港其实都系可以拣我哋信唔信主或者各样嘅嘢，但系佢哋新来就系嗰个身份嘅时候咧，佢哋冇得拣，而咧我亦都好想咧更加去认识呢一个嘅群体。咁咧，当差唔多完成喺印度嘅短期宣教嘅时候咧，我就去再问上帝啊，我完咗呢个嘅旅程之后，我系要翻去做老师，定系咧我要继续去回应上帝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就收到神学院嘅宣传，里面咧就系上帝嘅提醒，再一次临到我要继续走进世界，因为当年嘅单张好大只字就写住走进世界的信仰，里面咧亦都有跨文化嘅课程，咁咧我。就祈祷同教会倾之后咧，我就决定完咗呢一个嘅短期宣教之后咧，我就确定我系好想入到神学院继续接受装备，即系继续丰富我嘅知识、我嘅技能，同埋继续喺里边被神去带领我去传福音各样嘅嘢。咁亦都咧呢个嘅。确信咧，亦都带领住我每一步，因为咧，我好想去宣教嘅时候，或者好想继续读神学嘅时候咧，当年咧我就报咗神学院嘅献身营，意思就系咧，去谂下你系咪真系要入读神学院前时间读书啊嘅时候，咁咧喺呢一个营会之前咧，我妈妈咧就中咗风。咁我就仍然谂啊，我系咪仲系要读神学咧？嗰阵时系已经系2015年嘅时候，咁咧。我妈妈咧都系头先讲啦，佢都系一个好爱主嘅即系基督徒啦。咁佢就喺医院嘅时候就同我讲，咁你继续去啦。咁但系佢嗰阵时咧仍然系喺床上面未落到地嘅。咁我就召去咗呢个神学院嘅献身营。咁我同老师倾嘅时候咧，老师就同我讲，佢话啊，你要确信上帝照顾你嘅家人，比你照顾得更加好。当你咧愿意踏上嘅时候咧，上帝咧会好愿意咧去照顾你嘅屋企人。 咁咧嗰个 camp 咧嗰个营会系两日一夜啦。咁我当晚咧就收到细佬 send 嚟咧，我妈咪第一次能够落床行嘅相片。咁我就好确信啊，上帝真系好照顾我嘅家人，甚至乎咧我系能够进到神学院全时间去读三年嘅神学课程啦。
2: 一个确信咧，亦都系见得到咧，上帝咧系为众民传道咧就。

0: 是安排他这个的神学训练之路。一阵间我们继续再听他的故事。
1: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2: 晚上11: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Music on board，
5: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Lisa Sawatika。

0: Music on board.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首先我哋介绍咗张仲文姑娘，咁啊仲文姑娘咧就讲紧俾我哋听咧，佢接受神学啦，咁当然咧都中间有啲转折位系嘛，妈妈咧亦都中风啦，系咪啊？亦都系俾神俾佢一个确据咧，知道系点样去继续行佢前面嘅路嘅。咁啊，仲文姑娘，你会唔会话俾我听，上帝点样带领你翻到去自己个母会，你成长嘅教会去服侍呢？
2: 系啊，呢个咧都系透过好长时间嘅沉闷啊，因为咧，其实我原本如果你听到我嘅分享，我系由宣教开始呢一个嘅呼召啊嘛，而我咧都系喺神学院里面读嘅系跨文化嘅课程啦，而中间我亦都有去到跨文化实习，我都有再去过非洲嘅加纳两个月嘅实习嘅，咁所以咧，其实当我咧去接受咗三年嘅神学装备嘅时候咧，咁去到最后一年嘅时候就要谂啦。啊！我嘅侍奉嘅工场喺边度咧？我系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啊，定系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呢？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学院嘅老师都好好嘅，佢就会同我哋去倾啦，去谂啦。咁咧呢个咁啱喺呢个时候啦，就系我教会原本负责青少年嘅童工咧，佢咧就蒙召去咗读神学、啊。咁咧呢个 timing 就系咧，佢哋就教会就弟兄姊妹啦，执事就问我啦，啊你会唔会翻嚟侍奉啊？咁咧我系好大好大嘅挣扎，咁我就谂啊，其实我谂住去回应宣教，但系咧我而家教会有呢个需要嘅时候，我应该要点样去抉择咧？咁我又同老师倾啦，又用咗好长时间祈祷、啊。咁咧喺祈祷嘅过程咧，好奇妙地咧，上帝提醒我，佢话咧你曾经喺以前细个参加港九培灵建经大会嘅时候咧，回应过一个呼召，就系咧你要为到教会嘅年青人去努力，或者为到香港教会嘅教会断层而努力。我咧其实冇谂过自己系即系我唔记得咗呢件事啊，但系因为咧，当你喺嗰啲面书啦，即系 Facebook 咧，你打咗啲段嘢之后咧，佢每年都会提醒翻你当年今日发生乜嘢事噶嘛。啊，啱啱就喺呢个时候，佢就提醒翻我，原来咧我都曾经咧向上帝去立过呢个字，去决定要服侍年青人。咁咧，我就同老师去再倾偈嘅时候咧，就觉得啊，都好平安，而我亦都可以继续喺我嘅堂会里边去推动差传啦，或者带弟兄姊妹更加认识宣教使命各样嘅嘢啊。咁咧喺临毕业嘅面谈，老师就问我啦一个问题，佢话咧仲问啊，你咧开头就读跨文化嘅，但系咧而家上帝就要你留翻喺香港牧会，你会唔会好唔甘心啊？咁喺用呢个问题嚟问我嘅时候咧，当时我就好快咁回应咯。我当初嘅回应或者我当初愿意去服侍，我都系决定交由上帝决定我嘅地点或者我嘅岗位。倘若今日上帝系要我先翻到我嘅母会、我嘅教会里边去服侍年轻人嘅时候咧，我系甘心乐意咁样去侍奉上帝咯。
3: 甘心乐意侍奉上帝，但是你回到去自己教会，很多人看着你长大，你怎样适应这个是身份上面岗位上面的转变呢？
2: 是啊，当呢我回到教会侍奉呢，其实都是很奇妙，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由细看着我大，看着我二十几年这样去大，这样回到去侍奉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头呢反而未必是他们不适应，可能是我自己不适应。之后就会想啊，其实我这个年纪我是不是能够去带领教会，又或者呢我能不能够去牧养到一班比我年长的弟兄姊妹呢？但是我就很多谢教会弟兄姊妹啦。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点的就是信任咯。即系当我哋系彼此信任嘅时候，我愿意为着爱弟兄姊妹、爱教会嘅心，我愿意咧，去用耐心去同佢哋分享，忠心去做要做嘅事嘅时候咧，我谂弟兄姊妹系见到我哋嘅付出，或者我哋喺各样嘅事上面愿意去点样去做，忠心去做嘅时候，佢哋会明白理解。而我亦都学习就系我都好信任弟兄姊妹咯，即系我好想去即系帮助佢哋嘅成长同埋成功啊！即系我好愿意去教佢哋，因为我都曾经系一个老师，其实我对于教育仍然有我自己理念，即系我唔系话帮佢哋做晒，我都好愿意陪佢哋一齐做啊，同埋教佢哋啊，让佢哋真系能够自己捉鱼，系啦，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一路 建立的过程里面，我由2018年回到去我的舞会侍奉，来到现在我们都建立了很多的信任，还有我们的配搭是越来越熟，或者我们越来越顺畅，各样都是很感恩。
1: 我们看到呢，你都一路在教会里面侍奉，咁喺教会呢几年咧，会唔会有唔同嘅突破或者发展咧？
2: 教会咧系我熟悉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当我翻到去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好知道当中嘅需要啊。呢个系我翻到去教会侍奉嘅好处啦。例如我自己知道我喺我成长里面，我自己想要嘅系啲乜嘢啊，需要嘅系啲乜嘢啊。咁咧正正头先讲啦，就系、是、当我要翻去侍奉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哋嘅青少年嘅牧者咁，佢要去读神学啦。咁有个空缺都有需要。咁呢嗰陣時教會呢就真係面對緊青少年嘅斷層啦。咁呢我返去嘅時候呢只有一個中一嘅學生，咁我第一年返去佢就係中一。咁呢就係成個中學階段呢都係冇學生喎。咁我亦都繼續去求問上帝啦，咁我要點樣開始呢，即係點樣去陪伴呢一班嘅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嘅成長呢。咁我就諗啦，咁不如我哋去成立返一個青少年嘅團契啦。咁呢我哋就印咗好多張嘅傳單，可能印咗成百幾張傳單呢，咁我就喺區內派傳單呢，咁就話我哋會開一個小食製作班。咁呢就去等啲小朋友或者高小嘅學生咧，就會嚟參加，因為嗰陣時咧就屬意我先招募高小學生，因為我覺得咧由高小陪伴佢升中嘅階段，再陪伴佢成長咧，係我睇教育或者睇兒童嘅成長係需要咯。咁因為如果中學先進入佢生命，其實我唔係好有信心可以陪伴佢過到好多嘅難關。咁但係如果由高小已經同佢建立咗關係，我陪佢升中或者陪佢第一次拍拖嗰樣嘅嘢咧，咁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好深刻嘅。咁咧我就由呢個開始小食製作班啦。咁就之后就成立咗一个青少年嘅团契喺教会嘅里面。咁嗰阵时咧就系几个青少年嚟参加留低咗，咁可能第五六个咁样开始啦。逢星期六咧，我哋都有团契。咁咧至今就系啦，一路落去嘅时候咧，我都谂啲个嘅团契会去到几时咧？咁咧我嗰时谂不如陪到佢哋18岁啦，即系又陪到佢哋考埋 DSE 啦，咁样啦。咁咧嗰阵时一开头都有啲紧张，就觉得如果佢哋下个星期唔翻嚟咁点咧？有时咧学生翻唔翻教会都好受到考试啊、家长啊嘅各样嘅嘢嘅影响噶嘛。咁咧，但系咧我就见到上帝提醒我咯，即系我都系由零开始，咁我就要继续带住呢份嘅勇气。如果当初佢哋唔翻，就之后佢哋唔翻，咁我咪又从头嚟过做翻我能够做嘅事。咁咧真系好感恩佢哋咧，今年真系好多个考 DSE， 同埋咧已经唔经唔觉就陪佢哋完成咗十几个学生、20个学生去经过咗中学呢一个阶段咯。
1: 好，非常之好啊！我哋知道咧，青少年成长系需要有一啲有经验嘅人带领啦，同埋带佢哋，特别系由呢个高小，然后转入。初中咧，其實再都唔容易，又或者係面對呢個中學嘅考試、畢業試嘅。咁我哋喺下一節再聽下仲文姑娘嘅分享啊！
0: 想抒發內心嘅鬱結，同我哋暢所欲言，請打恩語熱線3106-4444。新城財經台，
4: 晚上1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压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一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但是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但是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搜索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

0: 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嘅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嘅怀疑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元，拘捕三个人。被捕嘅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纸嘅越南籍男子，相信系贩毒集团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嘅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嘅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嘅密度有可疑。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嘅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采取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同寄件人身份，并且喺货物抵港之后存放喺物流仓库过冷河。另外，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5.8公斤怀疑大麻花和12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拘捕一名男子。一名47岁的内地男子今日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和身上分别发现怀疑大麻花和未完税香烟，于是将他拘捕。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辞职，以抗议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由陆兆福出任秘书长的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一事。陆兆福在会后宣布辞职，他说民主行动党尊重国家元首拥有的特赦权，但是特赦纳吉布令到党内以至很多马来西亚人民都难以接受。马来西亚目前亦都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亦都从未有过先例被刑事案件或定罪的涉贪人士居家服刑。民主行动党在联合政府中拥有最多国会议席，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但是陆兆福说党内其他部长不会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新法案格雷厄姆法案，授权并扩大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和禁令，并且延长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法案内容包括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家加征最高100%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国将会是美国征税的目标之一。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理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央视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别消息人士说，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进行谈判并且达成协议，在推进协议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说，对于伊朗来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亦都准备在几日内恢复执行备忘录。不过伊朗再次获得切实而且可信的保证，确保不会再次遭受攻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造一套解决方案。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到嚟恩语同路人。刚才阿仲文传道佢讲到佢点样系去翻到自己嘅舞会去服侍，点样系用一段嘅时间里边系由基础做起，去帮助一啲年轻人、一啲青少年人咧，慢慢嘅喺教会里边成长。阿仲文姑娘，我知道你咧，你亦都喜欢咧跳舞嘅。啊，除咗服侍教会之外咧，你都会藉着咧舞蹈去服侍上帝，去帮助人嘅吓。我想问一下咧，你点样去加入呢个 Dog Power 呢个舞队嘅咧？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Dog Power 舞队系一个点样嘅系团体啊？
2: 好啊，我先咧介绍一下 Dog Power 呢个舞队先啦。其实 D 就系 Dancer，O 就系 Of，G 就系 God， 即系我哋系一班神嘅舞者，系一。班喺2000年嘅时候咧，就系、是、一班大专生，佢哋好热爱跳舞，咁咧佢哋就觉得啊，既然我哋喺大学跳舞，咁不如我哋为神跳舞啦。咁佢哋咧就成立咗呢一个跨宗派嘅舞蹈团队。咁咧我自己咧就系喺读大学嘅时候咧已经中意跳舞，亦都喺大学嘅舞蹈学会里边学街舞啦。咁但系咧，好似喺里边跳舞嘅时候咧，就得唔到嗰种满足感，好似啊不停咁练舞啊，一齐去比赛啊，去联校巡回嘅时候咧，但系咧都得唔到满足感。咁我某次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舞蹈学会嘅师姐，佢咧就分享佢咧就为神去跳舞喎，咁我就喺佢嘅即系面书嗰度就留言啦，就话我觉得你可以为上帝跳舞真好，咁你一齐佢咧就分享佢咧就为神去跳舞喎，咁我就喺佢嘅即系面书嗰度就留言啦，就话我觉得你可以为上帝跳舞真好，咁你一切就喺呢度开始，佢话咧啊其实你都可以噶，佢咧就介绍咗咧我参加呢一个嘅团队，咁咧我就喺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加入咗呢个舞蹈

0: 同我哋嘅会众受众咧去分享。
1: 嗯，咁你觉得团友点样可以透过呢个舞蹈团系得到帮助呢？
0: 我哋嘅队友啦，咁其实咧佢哋都系嚟自唔同嘅堂会嘅，咁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即系入嚟侍奉嘅标准嘅，我哋每年咧都会招收新队员，其实咧系要面试嚟加入我哋嘅团队，咁里边咧佢当然要有即系舞蹈嘅基础啦，因为我哋嚟到系要服侍噶嘛，咁咧亦都要有佢堂会嘅牧者推荐或者导师推荐，因为我哋好深信咧唔系净系我哋去做一啲工作，而我哋都好想同教会嘅配搭，大家都支持我哋嘅队员咧。去侍奉上帝，咁所以咧，当佢哋去进入咗我哋嘅团队里面啦，我哋喺我哋队工嘅牧养上面，我哋就会每个星期一有恒常嘅练习，咁里边啦，不论我哋一齐去敬拜，一齐有祈祷会，一齐有退休，或者咧我作为队牧有一啲圣经嘅教导，侍奉嘅训练。另一方面，佢哋自己喺教会嘅里面，亦都有佢哋嘅牧者继续去支持佢哋咧去侍奉，因为有时的确，当你要侍奉上帝嘅时候，可能同教会嘅事工都会有拉扯嘅，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如果我哋有啲出队接咗系星期日嘅，去某间教会嘅崇拜，咁可能佢就翻唔到自己堂会崇拜噶咯，咁我哋都好想咧，我哋嘅队友啦，同埋我哋各个堂会都有一个好阔嘅天国观，即系我哋去点样侍奉上帝，无论咧我哋喺边度侍奉咧，都系侍奉同一位上帝，同埋为上帝去工作。
2: 咁咧呢个嘅舞队咧，咁啊就出咗头先你话啊，又去监狱啊，又去唔同嘅学校啊，可唔可以分享下一个经历咧？就系喺当中嘅服侍咧，有对你嚟讲好深刻噶啦。
0: 我咧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嘅经历，就系咧当我哋一齐去咗短宣，咁我哋就去咗一个限制嘅地方啦，咁即系唔讲得，即系唔可以公开传福音嘅地方。咁我哋就去到里面咧，就同一啲嘅舞蹈员一齐去传福音。咁咧好特别嘅，因为宣教士咧，其实去到咧宣教工场咧，佢哋嘅侍奉啦，或者佢哋嘅宣教都好有创意。我哋咧喺酒吧里边跳舞，咁咧喺酒吧里边跳舞咧，同埋同酒吧里边嘅人倾偈。咁咧呢个系好开拓咗我传福音嘅眼界啊！另一方面啦，就系我哋嗰晚咧就同一啲嘅舞蹈老师去一齐去分享嘅时候咧，咁咧我哋一齐去跳舞，就仿佛咧即系上帝都使用呢个非语言嘅媒介去沟通啊！即系让到我哋咧可以喺跳舞嘅里面，大家咧好理解大家，去感受到大家嘅心情，甚至乎有时咧你一个拥抱，一个嘅拍一拍佢嘅膊头，一个嘅动作咧，即系比千言万语更加有能，更加有效咁样去传达我哋想讲嘅嘢咯。咁咧当晚咧嗰个嘅舞者啦，嗰个老师咧，佢都深受感动。之后咧，佢就决咗自信耶稣，佢亦都咧继续留喺当地，成为咗当地嘅童工咧，继续都有传福音咯。
2: 嗯，
1: 非常之好嘅经历嚟噶。咁我知道咧，你都曾经提过咧，你妈妈都系信耶稣噶嘛，咁所以你系信二代啦。咁我想问屋企人对你传承信仰有冇啲咩特别嘅期望？咁有啲乜嘢？你自己有冇个人嘅信仰经历嘅咧？
0: 我咧就好多谢我嘅父母，其实佢哋一个比较放任嘅家长嚟，佢哋咧其实俾好大嘅自由度我同我细佬嘅成长咯，但系佢哋自己做到嘅就系佢哋对信仰嘅忠心咯，即系佢每个星期日一定会翻教会崇拜，一定会好尽力咁样去侍奉主。点解我话我咁多时间喺幼稚园里边生活咧？就系即系嗰阵时星期日咧，佢哋可能夜晚晏昼都要留低开执事会啊，开团契啊，各样嘅，我哋就留喺嗰啲教会嘅课室里面去玩玩具啊，去等佢哋啊，甚至乎佢话细个已经喺教会将小朋友幼稚园台上面瞓觉等佢哋啊，就话啊我都好好配合佢哋噶咁样，咁咧呢个系榜样咯，但系佢哋冇话啊一定话你要点样你要点样，但系咧从佢哋身上我就系见到佢哋点样去对上帝忠心，亦都让到我觉得啊我自己都要去。点样去认真咁样去看待我嘅信仰咯？咁咧头先啊，即系好多人都会对信二代可能有个迷思啊，就觉得我哋啊圣经一定好好啊，各样嘅嘢啦。咁我都好想分享，其实咧好特别地咧，我喺神学院嘅入学考试咧，圣经考试系得60分嘅啫。咁咧我嘅老师就问我啊，你作为一个咧教会成长嘅姊妹啦，你对于你圣经考试得60分咧，你有咩感想啊？咁咧当刻咧我系即刻喺度喊，咁咧我系唔系话觉得好扬衰，而我觉得啊。其实是、哦、即是我有咁多嘅机会去听福音，咁多嘅机会去听信仰，咁多嘅机会学习圣经，但是呢我自己呢好似即是未够认真去珍惜嘅时候。

0: 在入學前呢我叫做錯一錯啦。咁我覺得係呢對於我嚟講呢係更加提醒我對信仰嘅認真，或者我自己為咗乜嘢而更加想認真去追求上帝，更加呢去更加認真想去侍奉上帝呢，呢一個都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嚟嘅。
1: 嗯。有時咧，我哋都係咧，係即係有經歷咧。對於我哋嚟講，或者係錯一錯你嘅鋭氣咧，咁其實咧就好同意係一個提醒嚟，使到我哋咧就走前邊嘅路嘅時候咧，唔好乜嘢都靠自己，可能我哋要更加多靠上帝。好啊，一陣間繼續再聽你嘅故事啊！
2: 想抒發內心嘅鬱結，同我哋暢所欲言，請打恩語熱線3106-4444。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商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张仲文姑娘讲到她那个的怎样去信耶稣啦，父母怎样去带领她啦，作为一个信二代。咁回想過去啦，嗱，咁我哋知啊，張姑娘咧就進入工場啦，係咪啊？咁亦都做咗好幾年咯，係咪啊？咁我想問下你啦，個信仰同埋家庭上面，上帝點樣帶領你呢？
2: 我咧覺得喺啲十年啦，大約十年啦，我2014年去印度宣教，2015年入神學院，直至到現在嘅時候咧，喺啲十年嚟，上帝真係好应许冇落空咯，即系其实佢当初话啊，佢会照顾好嘅家庭，又或者佢当我愿意去甘心乐意回到母会嘅时候咧，佢就会继续带领住我侍奉嘅路，佢就系一步一步咁样带领住我。而我妈妈喺2015年中风啦，到现在咧，其实系佢都一直康复得好好啊，佢咧能够去照顾自己啦，我甚至乎佢系能够煮饭，我翻到屋企系侍奉完好攰，系有饭食嘅咁啦，跟住之后咧，佢又可以虽然佢咧妈咪受损嘅地方系语言区，佢咧可能到现在都仲要言语训练啦，或者讲嘢系成日都有时都话啊我唔明啊咁样，但系咧好奇妙地咧，当佢祈祷嘅时候咧系非常之流畅，即系当佢咧为我哋祈祷嘅时候咧，佢系啊好流畅地述说上帝嘅恩典，同埋咧当一啲好熟悉嘅诗歌嘅时候咧，佢系能够唱得出嚟。呢个咧都系上帝去话俾我知道，又系回应翻我当初入学嘅时候嘅应。就是当我愿意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他是会好好地去帮我照顾好我的家人，也都让我好不用忧虑地去侍奉他，各样的恩典都是很足够。以至于我弟弟他上年都洗礼，就是好像刚才说作为一个信二代，有时信仰都要挣扎都很多年，他自己都在上年清晰回应上帝，他都洗礼加入了教会，愿意去为到上主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讲就是很大的恩典，就是恩典太美丽了。
1: 那未来 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2: 这个呢都是我成日谂嘅问题嚟嘅，因为呢好多人都会諗啊十年啊嘛。咁呢好似成日都諗啊，咁你下十年会做啲乜嘢啊，会想做啲乜嘢啊咁啦。其实呢我自己呢就好是一个，我成日形容自己一个好普通好平凡嘅人。即係当我愿意去被上帝用嘅时候呢，我就係好想就係用我能够做嘅去回应上帝。我自己呢常常都有八个字成日提醒我自己，就係保持热情，勿忘初心。即係我好想咧，自己就係不論侍奉嘅年資有幾長，我嘅經驗有幾多，我嘅崗位係去到任何嘅階段，我都能夠保持我嘅熱情，勿忘初心。喺我臨畢業嘅時候咧，就係神學院每年開學前都會有一個操練營啦，就係同學全部都要去聽院長去分享。咁嗰時咁啱就係前院長梁嘉倫院長嘅退休，咁佢就分享到哇，其實咧佢喺建道神學院裏邊咧，就係常常都係好想成間學院嘅師生感到幸福。唔知点解咧，我听到幸福呢个字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好被感动，喊咗好耐好耐。咁咧我就谂啊，其实咧我原来好细个就开始好想身边嘅人感到幸福，即系以前咧好细个写喺自己嗰啲网站就写啊朋友开心，我开心系我的小小心愿。但系咧原来咧当你进入世界嘅时候咧，好似好多人都要讲自己嘅理想好高大啊，好多嘅发展啊嘅时候咧，原来咧我自己都忘记咗我自己其实有呢、這个。心愿啊，就好似咧讲出嚟好冇大志咁样，但系咧我就好感恩咯。喺我临毕业嘅时候，都提醒翻我，其实我一直以嚟，即系不论我做老师，不论我去宣教，不论我翻到堂会陪伴年青人，其实我都系好想佢哋喺呢个世界感觉到良善，同埋感觉到呢个世界仍然有好多嘅幸福嘅事可以让我哋去发现咯。
3: 我记得到咧系阿仲文传道咧，佢一路都好睇住上帝安排他的轨迹，亦都系咧好有信心嘅踏上吓。咁咧就嗱，你而家又做教会嘅传道人啦，你亦都系咧系喺舞队里边做侍奉啦。咁你亦都系咧可能要照顾屋企啦吓。咁你点样去平衡翻你自己呢啲嘅系时间啊？你自己有你需要有休息嘅时间啊？你都要寻求自己幸福噶嘛？系咪？咁嘅情况嘅时候，你点样去运用呢啲时间喺呢三者之间咁走来走去咧？
2: 我咧就都 近来学紧一个功课，
3: 嗯，
2: 就系咧立界线。咁咧就系啊，点样去即系让我自己嘅时间系能够去评估边样嘢系要优先处理？因为咧过去咧，其实我真系好常常去回应人需要嘅。咁，
3: 嗯，
2: 我就会形容自己啦，我嘅同学都形容我。以前咧就好似一道自动门咁样，逢有人嚟到门口，我就打开门啊，你就入嚟，我就帮你。或者咧我自己真系照顾得自己会比较厚啊，摆得比较厚。
3: 嗯，
2: 但系近年咧我自己又有进修啦，读临床目关嘅课程啦，喺医院里边去学习。咁咧，里面就系有一个好大嘅课题，就系，是，啊，我点样去评估啊每件事嘅优先处理咧？当每件事都系指向上帝，冇错噶嘛，即系每件事都系服侍上帝、服侍上帝同服侍上帝嘅里面嘅时候咧，我要点样去谂啊？边件事系要优先处理嘅咧？边件事咧系我要再等一等，甚至乎咧，我如果放慢一步嘅时候咧，我系让到人哋能够成长嘅咧，而唔系我帮佢做咗嘅咧。咁，所以咧，当我愿意慢落嚟。願意咧去慢慢去，就係頭先咁講啦。我有時都真係需要係行動完又要反思，先去再行動，讓到咧我自己可以各方面更加有好嘅平衡咯。
3: 嗯，呢個係一個沉澱嘅過程嚟嘅嚇。最後咧，想請你分享一節你所揀選嘅係聖經嘅經文啦。
2: 好啊，呢段經文咧係喺聖經裡面，其實都常常提醒住我。佢咧就係，是，我栽種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呢是出自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和九节。我仍然深信呢，当我愿意去栽种的时候，有时的结果未必是我自己能够去预计，但呢神有他的时间和他的工作呢，会令到人的生命能够成长，而更加重要的是呢，神是和我们一同去工作的。
1: 我哋好多谢你，仲文姑娘，让我哋咧更加去睇得到咧一个牧者佢嘅心肠系应该。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

0: 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 午夜12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宇晴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别消息人士话，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同巴基斯坦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推进协议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话，对于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亦准备在几日内恢复执行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而且可信的保证，确保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又说，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会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达成共识，不过只要封锁仍然持续，而上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唔会重新开放海峡。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辞职，以抗议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由陆兆福出任秘书长的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一事。陆兆福在会后宣布辞职，他说民主行动党尊重国家元首拥有的特赦权，但是特赦纳吉布令到党内以至好多马来西亚人民都难以接受。马来西亚目前亦都冇相关法律条文，从未有过先例让刑事案件或者定罪的涉贪人士居家服刑。民主行动党在联合政府中拥有最多国会议席，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但陆兆福话党内其他部长唔会辞职。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基金案是马来西亚历来最严重的腐败案件之一。马来西亚当局早一日宣布对纳吉布作有条件特赦，准许以居家软禁方式继续服刑，获得国家元首批准。台风杜鹃正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和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

0: 本话福岛县境内嘅上盘线同水军线星期一同二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的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六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质安排。陈美宝又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的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3: 好啦，嚟到呢个月份咧，再一次见到我呢位拍档啦 ，Arnold 你好
14: ，Hello，Kevin 你好啊，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
13: 系啦，我哋冇见一个月啦，即系我见你上个月咧就去咗都好长时间嘅，同屋企人咧去一个 trip 咁嘅，
14: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我。啱啱又去咗差唔多1个月嘅旅行啦，咁啊今次再次系去日本啦，咁啊即系一来除咗平啦，系咪好抵去啦？另一样就系咧，其实今次咧又去下唔同嘅地方啦，系啦，咁啊今次嘅行程咧就系、是、由呢个九州即系福冈嗰度出发啦，跟住就去咗西面就去咗广岛啊、长崎啊、等等嘅地方啦，然后就慢慢再向东行，咁啊最后咧就去到东京，跟住就喺东京度再坐飞机翻嚟，即系我就唔系来回喺福冈嘅，即系福冈去，然后就大概就喺嗰度留咗一个月，就一路揸车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咁，然后最尾就去到东京咁。
13: 即系同一架车一路
14: 系啦，咁样样一路揸车一路去唔同嘅地方，呢度停下，嗰度停下，嗰度停下，咁就全家人咁啊，五个人啦，即系我同我太太，我三个小朋友就一齐去，咁啊，其实已经系第三年啦，即系我系2024年嘅时候，当时我二月辞咗职。我冇正式打工，咁跟住我自己开咗个机构之后呢，咁当年就係24年我第一年呢就喺暑假就请咗一个月

0: 即系唔系叫，其实唔系叫请假，因为我根本冇老板嘅，总之就自己腾空咗一个月嘅时间，咁、就唔接任何工作，跟住就同全家人就去咗一个月日本旅行啦。咁旧年2025年就去咗一个月嘅美国旅行啦，咁就探下一啲美国嘅亲戚啦。咁今年咧就再去咗一个月，本来其实应该咧系谂住同佢哋去下欧洲咁样，咁但系因为系啊，但系因为我啲细路咧就第一句当时就问我，咁去欧洲有咩做噶？睇博物馆咯，
1: 系
0: 睇风景咯，
1: 反对就反对啊，
0: 系啦，跟住佢哋就啲表情话俾你知，佢唔系好感兴趣咯，佢哋要去主题乐园，咁所以我哋最后就好啦，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去日本咁啊，又睇风景，又去主题乐园啦，咁样咁咁啊，其实连续三年咧都喺暑假入边咧去咗一个都几长嘅一个旅行，咁啊，即系好坦白讲，咁使钱咁一定使咗啲钱啦，一定系噶啦，咁啊真嘅，咁亦都嗰一个几月咧，其实唔接任何工作，其实你另一方面又少咗啲嘢噶嘛，系咪？咁但系我又觉得系值嘅，即系点解会？值咧，我谂翻起咧一个喺世界杯期间嘅一个故事，大概两个月前咧，当时世界杯咪打得哇好热烈，好热烈噶，系咪？话全世界都睇世界杯噶嘛？咁咧，其实话说咧，嗰段时间咧，我就睇咗一单新闻，其实都有少少似我而家呢个，即系点解同全家人去旅行呢个经历嘅、
1: 哦。
0: 就系话说咧，嗰个故事咧系一个英国嘅一个年轻人，
1: 系
0: 佢大概好似廿岁出头到嘅啫。咁咧就讲咧就话说咧佢咧就打工啦，打咗好似唔知5-6年工，咁就储咗10,000磅，
1: 系
0: 唔系好多嘅10,000磅啦。咁佢就谂住嗰笔钱咧就攞嚟系将来买屋嘅时候做首期咁样嘅，系啦，系咁啦。咁佢都好叻仔噶啦，储10,000磅做首期。咁但系咧佢就最后咧佢就冇攞嗰笔钱去买屋，佢就攞咗嚟做咩咧？
1: 睇世界杯
0: 系啦，但佢唔系就系只去睇，
1: 哦，
0: 佢咧就系讲紧咧佢同佢阿爷一齐去睇，
1: 哦。
0: 其实咧，原来个故事就系讲咧，话佢爷爷咧喺佢细个嘅时候啦，佢冇特别个报道讲究竟佢系咪单亲家庭，总之就系讲咧，话佢细个嘅时候咧，佢爷爷咧就会成日带佢去唔同嘅地方玩嘅，咁、
1: 哦、
0: 所以咧呢个孙咧就当佢大个之后咧，咁佢就当时储一笔钱啦，咁佢就有个即系佢爷爷已经70几岁、80岁嘅差唔多，佢就有个心意咧，就话啊细个嘅时候就你带我去玩，到而家大个啦，我带你去玩。
1: 哦，
0: 咁所以咧，佢就攞咗个10,000磅咧，就系去买机票啦、订酒店啦、买入场券啦，跟住就陪阿爷咧，就去咗美国睇咗几场世界杯。
1: 哇！
0: 因为几场系啊，几场啊，佢睇几场
1: 都贵啦。
0: 系啊，佢睇几场啊，佢其中有一场咧，咁因为佢系英国人啊嘛，佢就系睇咗嗰一场咧，就系记唔记得英格兰有份踢嘅其中一场比赛，唔记得咗边一场。总之佢其中一场咧就系英格兰有份踢嘅。咁佢就同阿爷咁就影咗张相，就系着住英格兰波衫，佢英国人啊嘛，着英格兰波衫去睇波，嗰场系赢咗。咁所以佢哋好开心，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咁样啦。咁啊，呢个故事咧，咁喺网上面就分享啦。咁跟住就好多人就好感动啦，即系觉得哇，一个孙仔，第一觉得佢好孝顺啦。咁第二就系有人都问点解你会咁做啊？咁佢就话钱我而家都仲后生，我廿岁出头啫嘛，
1: 可以搵翻，
0: 再搵翻咯。但系我陪我阿爷去旅行嘅呢个机会，我阿爷已经70几、80岁。
1: 唔系讲阿爸，讲阿爷
0: 啊，系啊，佢话佢
1: 争两代，
0: 佢觉得佢都唔知道将来有冇呢个机会。尤其是睇世界杯，4年1次嘅啫，所以佢觉得系值得嘅。即系用咗用晒呢一笔钱去陪佢阿爷走咗去，即系叫做追唔系追星啊，即系追佢哋嘅球队去睇波咁样样咯，系啊，咁即系我觉得呢个感觉或者经历好得意嘅就系，其实讲得好啱，就系好多人就系觉得钱哇，我哋要用啲时间嚟搵钱，搵钱，搵钱，
1: 系，
0: 咁但系你一路搵完之后，咁又点咧？
1: 系
0: 又点咧？咁而我即系呢一个年青人嘅故事，就系让我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样实践紧嘅，就系、钱系要揾嘅，啱嘅系要储嘅，但系同时间我哋当去到有一个阶段，我哋都有啲能力嘅时候，系咪都值得将呢啲嘅钱用喺边度？就系用一啲你觉得好有价值嘅，
1: 系，
0: 而其中一样就系陪你所爱嘅人去做一啲嘢咯。
1: 我好认同嘅，即系钱如果斋攞嚟储咧，系一个数字，即系钱你唔使咧，你唔去譬如买一样嘢或者做一样嘢咧，衍生嗰个价值咧，钱系冇价值嘅。其实
0: 系啊，咁所以呢个故事亦都系好回应我自己嘅，即系人生嘅即系谂法都系。即系你问用咗成个几月嘅时间，又去旅行，哇，去咁多地方，咁啊，咁多个人，咁系使咗啲钱噶啦。咁但系买翻嚟嘅嗰种经历同回忆。

0: 咧，係好難得的。
1: 因為一般人去日本都係快閃幾日，叫做匆匆嘅啫嘛，好趕
2: 咁，好趕咁樣匆匆落忙忙咁幾日。但我就能夠可以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就係同佢哋慢慢慢慢咁去唔同嘅地方去經歷啦，去遊覽啦，去參觀啦。我覺得唔單止去玩，而係你有一個片段，有一個回憶嘅，就係你可以送俾你嘅屋企人。就是我哋曾經喺唔知我哋將來老咗點，唔知幾多年之後，我哋回想翻，就係原來喺佢哋後生細個嘅時候，我哋一家人能夠有咁嘅機會去過好幾次唔同嘅地方咁樣嘅旅行。我覺得呢個片段係比嗰十零廿萬，我覺得嚟家更加重要咯。
1: 係，因為首先講真係好難嘅，因為譬如打工仔真係得十幾日假嘅嘛，咁一個月真係唔容易。
2: 你基本上冇可能請一個月假嘅。係咯，我以前打工係從來，我以前打十八年工，
1: 係
2: 我從來都冇可能請一個月假。
1: 嗯，
2: 邊請到一個月假？
1: 我最叻嗰次都係十八日啫。
2: 係啊，即係所以而喺呢一個咁長嘅假期入邊咧，好得意嘅就係。在香港的生活呢，不知 Clement 你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忙碌啊。
1: 嗯。
2: 即是我们又很忙碌，我们要翻工。
1: 是。
2: 我的小路翻学又很忙碌。
1: 是。
2: 即是其实呢，我们虽然好像是住在同一间屋的。
1: 嗯。
2: 但其实我们能够见面啊，倾偈啊，相处的时间呢，其实不是那么多的。
1: 嗯。
2: 即是有时做完嘢翻到去，他们又要温书去做功课，跟着匆匆忙忙吃完饭就说睡觉啦，这样。
1: 有些鼓励亲子沟通的机构啊，或者啲运动咁样，都是说啊，咁最好起码每日都有餐饭坐喺度一起倾偈啊，咁
2: 但系
1: 都
2: 系
1: 一餐
2: 饭，
1: 都系一餐饭，都系尽量都系一餐饭。
2: 同埋有香港人好多，香港人都未必连呢一餐饭嘅机会都未必有
1: 啊。可能放得晏啊，或者讲住又要温习啊，咁样。
2: 系啊，咁但系去旅行系一种好特别嘅经历，就系、是、其实第一你嗰啲翻工翻学你一定放低晒啦。其实第二就系基本上你系由瞓醒觉到瞓觉都系一齐嘅。
1: 系。
2: 咁你回想返就係、是、啊，喺我过去嘅人生，即係当然我唔知道我将来仲有冇呢个机会，但起码我今天可以话俾大家知，话俾自己知嘅就係我已经有三次嘅机会，就可以好长时间同我人生觉得好重视嘅一齐好好咁相处去生活去游历游览唔同嘅地方，而我係觉得值得同埋满足㗎喇。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5: 好，大家好，我哋咧翻翻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我系 Arno 啦，亦都有个拍档 Clement 啦。咁头先咧，我哋就倾紧我啱啱喺暑假嘅时候咧做咗啲咩咧，咁就系同屋企人咧去咗一个好长嘅旅行啦，已经系连续第三年做呢一件事啦。
6: 嗯，头先你有提过嘛，即系有阵时人搵钱好努力搵钱，好搏命搵钱，咁但系咧你未必有谂过点样去用嗰啲钱。咁我都有好深嘅感受，就系因为有亲戚啦，咁之前就系咁样啦，大半世人咧都好努力去搵钱，咁系咯，又平时好悭，又唔舍得使啦，咁个银行就储埋好多啦，咁但系到佢觉得咁我退休啦，咁我就可以享受人生嘅时候咧，个健康系急转直下，跟住就走咗。咁然之后佢所搵返嚟嘅钱系冇享受过。然之后就咁做俾咗啲仔女啦咁样。咁仲要可能系偏心，就系俾一个唔俾另外嗰啲咁样。咁但系就会变咗系无啦啦有个人系突然间多咗好多财富。咁样。即系咁理论上系搵钱返嚟嗰个佢系应该有权去享用先㗎嘛。咁但系你接收咗嗰个系咪又真系好呢，我都唔敢讲。但系起码你自己大半世人劳碌嘅话，咁但系你原来你冇享受过就可惜啲咯。
5: 系啊，头先你讲嗰个就系你识嘅人就佢即系搵咗好多钱，储咗好多钱，咁最后冇机会享用，就可能要将嗰啲钱就即系变咗俾咗自己啲仔女啦，系咪？我有一个个案咧，我觉得比你呢个可能更难过啊，就系咧咁有一位女士啦，咁佢都系一样啦，好努力咁做嘢做咗多年啦，储咗多钱啦，咁成日嘅谂法就系、是、储好多，跟住之后咧第时退休咧咁就可以同个老公啦，同个女啦就去即系游山玩水啊，探世界啊，咩都好啦，即系个计划就系咁样。但系个故事好难过系咩咧？就系、是、佢老公同个女咧就先后喺呢两三年就相继过咗身。
6: 系。
5: 即系个老公冇咗，个女又冇埋，跟住然后咧，佢自己患咗绝症，
6: 系
5: 即系佢系末期 cancer 啦。咁当时佢揾我求助嘅时候，系发生咩事咧？就系佢想写平安纸啊。咁但系佢冇晒亲人啊嘛，佢亲人得翻边啲咧？就系、是、香港冇亲人噶啦，佢老公死咗，个女死咗，佢就得翻内地爸爸妈妈仲健在嘅，
6: 系
5: 年纪好大，同埋有啲兄弟姊妹，
6: 系。
5: 咁啊，佢兄弟嘅关系就唔好嘅，咁佢个家姐同妹关系相对好啲嘅，咁佢揾我当时就系想

0: 一份平安纸咧，就系将佢嘅遗产死咗之后咧，就俾爸爸妈妈，俾家姐，俾妹，唔俾阿哥，唔俾细佬，
1: 系
0: 就系咁样样。即系我听完，当然我帮佢啦，但系另一方面，我听完嘅时候都有好大嘅反思，就系咁辛苦揾钱揾咗成世，就系谂住同你自己老公同个女去探世界，
2: 达唔到啦，系
0: 达唔到，自己都患埋病，连自己享都享唔到啊！其实
1: 系
0: 而最后就将自己咁辛苦努力嘅揾翻嚟嗰咁笔大笔钱，就系俾咗你。其他屋企人咯，即系有时觉得咁为咩咧？嗬，我自己实在都遇过唔少呢啲咁样嘅故事啦。咁所以即系我自己真系嘅。如果你问我做咗咁多年生死嘅工作咧，其实我觉得最大嘅改变系我自己。我唔系觉得我自己帮咗几多人，而系喺呢个经历入边系让我嘅人生有好大嘅转变。
1: 系
0: 即系譬如我而家四廿零岁啫，咁。我感恩就系我离开咗一个正职唔打工，然后自己开咗个机构。但系当我自己开机构嘅时候咧，即系自己开一间公司啦。简单嚟讲，其实原来你自己开一间公司咧，你系可以选择非常之忙嘅。
2: 系啊，
0: 你系可以噶，你绝对可以将你所有时间排晒工作都得噶。
2: 可能仲忙过打工。
0: 系啊，仲忙过打工啊！我身边有啲人真系忙过打工，即系好似任何时间都系做紧嘢咁样嘅，任何时间都要复嘢啦，任何时间都要处理嘢啦。就系、是、想揾多啲咯，咁但系我自己就会反而觉得嘅就系，既然甩咗唔使打工，
2: 理论上系应该系唔同噶嘛，同打工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如果唔系我走去打工啦，咁我嘅选择就系走咗另一个方向，就系、是、我既然甩咗唔打工咧，咁即系话我时间相对多啲，咁我就宁
2: 去做啲咩咧？
0: 系啦，咁我就宁愿咧就将我时间去做啲我觉得值得做同有意义嘅嘢，咁当然工作系要嘅。咁我仍然都会工作啦，仍然都会去讲好多讲座、教书咩都好。但你问我，我反而就系呢几年我用多好多嘅时间就系陪屋企人咯。
2: 之前系难嘅，
0: 难嘅，因为个工作真系好忙，
2: 好困身。
0: 尤其是我因为本身做咗咁多年咧，都已经系做紧一啲管理层嘅工作咧。其实你做管理层嘅工作好困身嘅，任何时候啲人都会打电话嚟揾你啊，喂咁样咁，你点处理啊？点样回应啊？或者你要做咩决定啊？咁。又或者你会出席好多啲咩会议啊、典礼啊，好多呢啲
2: 避免派对，
0: 你一定要去，因为你系个机构
2: 代表
0: 代表嚟噶嘛，你又唔可以唔去。咁但系即系你问我嘅时候，都会觉得出席呢啲嘢，咁但系其实好坦白讲，呢啲人我出席呢啲典礼见嗰啲人咧，其实可能我连同佢倾一次偈嘅机会都未必有，
2: 唔系最亲嘅人，
0: 系啊，又唔系最亲嘅人，
2: 但用咗好多时间，
0: 可能我一世都唔会有机会再见佢噶啦。其实，即系你问我有时佢俾张卡片我，坦白讲，张卡片我可能一世都唔会揾嗰个人嘅。咁但系嗰啲场合，大家就会交换卡片。你问我究竟咁系咪值得咧？
1: 系
0: 当然啦，我首先我记住就系我唔系叫大家唔好咁样做，即系我觉得如果有一日你都能够做到一个机构嘅老板，做一啲代表，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如果呢个系你人生嘅目标咧，我觉得你应该。全力去追求呢件事，咁但系我自己嘅人生目标就唔系咁咯。我人生目标就系我宁愿花多啲时间，就系陪下屋企人，同佢哋去下唔同嘅地方，同佢一齐生活。呢个系尤其是两个月前世界杯咧，即系讲世界杯啦。咁我好中意睇波嘅 ，Clayman 我知道你都中意睇波啦。咁咧我就真系嗰成个月，因为咧我咁啱嗰个月咧，因为我工作又少咗嘛，我不断咁睇波，疯狂咁睇波，即系三更半夜系咁睇。咁啊，除咗我睇之外咧，就系我老婆都陪我一齐睇啦。咁我仔都开始睇，我仔系。平时唔睇波嘅，但系今年嘅世界杯开始咧，佢有铺瘾去同我睇波，
2: 或者第时开咗窍，
0: 系啊系开咗窍啦，大家开始真系会倾好多关于波嘅嘢咯，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开心期望嘅生活。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这样报道新闻。台风杜鹃正是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半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或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在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和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 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境内的上磨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及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央视新闻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别的消息人士说，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同巴基斯坦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推进协议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说，对于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的条款，伊朗亦都准备在几日内恢复执行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而且可信的保证，确保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又说，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会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及解除制裁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和阿曼达成共识，不过只要封锁仍然持续而仍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海峡。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辞职，以抗议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的特赦。由陆兆福出任的秘书长的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的特赦，以居家服刑的形式完成剩余的刑期一事。陆兆福在会后宣布辞职。他说，民主行动党尊重国家元首拥有特赦权，但特赦纳吉布令到党内以至很多马来西亚人民都难以接受。马来西亚目前仍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亦从未有过先例让刑事案或定罪的涉贪人士居家服刑。民主行动党在联合政府中拥有最多的国会议席，长期以反腐败的为其次，但陆兆福指党内其他部长是不会辞职。纳吉布涉及一马基金案是马来西亚历来最严重的腐败案件之一。马来西亚当局早一日宣布对纳吉布作有条件的特赦，准许以居家软禁式的方式继续服刑，并获国家元首批准。四川延边县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至少两人遇难，仍有三人失联。当地的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全力搜救。受到局部强降雨的影响，延边县格萨拉乡一个隧道附近星期六凌晨触发山泥泥石流。当局初步核实有五人失联，随即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搜救人员其后寻获其中两名失联者的遗体。应急部管理部门以及消防人员已经在现场集结开展救援，不过当地晚上持续有雨，现场随时又再次爆发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的工作带来困难。本港方面，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怀疑的大麻花价值1亿2500万，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有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留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采取 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人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及寄件人的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至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及转运地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逐渐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7: 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咧，我嘅拍档就 Arnold 啦。咁头先咧，Arnold 咧就话：，哇，咁啱啱呢个暑假咧都好奢侈啊！即系连续3年咧嘅暑假，你都可以一家几口咧就成个月咁去旅行。首先钱就使唔少啦，咁但系都要有假期啦，又或者大家都愿意去。一齐去摆一个时间去咁样相处啦，咁成个月系咯，即系有咩做嘅咧吓，即系日对夜对噶咯、
8: 其实咧，好得意嘅就系当你个时间即系都比较充裕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会话好似去旅行好赶咁样样啊，我要去呢度去呢度去呢度，哇上昼哇一日要跑3-4个景点，就唔系嘅，即系咧，我觉得系好能够。有嗰种生活感咯，即系譬如朝头早可能系瞓醒，话我哋好奢侈噶，即系唔会系话一早6-7点就要起身，就要即刻走去啲景点，而系可能系可以瞓到9点几啊，10点啊，跟住 check out， 然后跟住先至去食早餐啊，食完早餐跟住就谂下，可能搵个地方去下啦，咁可能去1-2个景点，因为日本啲嘢咧系早闩门嘅，通常系5点6点就会闩噶啦啲景点，咁通常去1-2个景点，咁去完跟住之后就去食晚餐啦，然后食完咧，咁因为咧日本夜晚咧咁都好多嘢，仲可以有好多嘢玩嘅，其中一样就系、譬如你可以去夹公仔啦，你可以打机啦，咁我哋咪。去打机啦，去夹公仔啦，或者去 shopping 啦，咁咪去下呢啲地方咯。咁又跟住咪就可能又买啲嘢，跟住可能买啲宵夜咩都好，跟住咪

0: 翻去酒店又再食，食完咁啊休息咁，即系其实好生活。
1: 嗯，
0: 但系你问我，我觉得喺呢种咁生活嘅过程入边，就系我自己啦。你问我自己，我好享受呢种感觉啫。即系你唔系要好赶啊。
1: 系，
0: 即系你唔系成个行程就是、我要不断咁去呢度，去呢度，去呢度，去呢度，
1: 系
0: 去漏咗就唔得啦，咁就唔系咯。即系我哋会觉得，嗯，今日去唔到咪听日去咯、嗯，因为反正嘅时间都还可以嘅，系、嗯、啦，即系唔系话超级多，
1: 系，
0: 但系又唔系真系咁赶一个礼拜嘅时间，咁所以系一齐生活咯，嗰种感觉，嗯、而嗰种生活感系喺香港有时反而系难嘅。
1: 系好忙、啊，我头先就系谂紧嗰啲嘢，香港做唔做到嘅咧？
0: 嗱。你咁样讲出嚟，瞓醒觉落街食早餐，跟住
1: 咁样仔咁样，
0: 跟住食晚餐，跟住就去下超级市场 shopping 下，
1: 嗯，
0: 好似好普通。但系其实如果你问我香港又唔容易嘅，其实
1: 哦，
0: 阿 Clever， 我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就系如果你问我一家人要一齐咁样样，又唔系要好赶急咁样走去超级市场度行，其实喺香港都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
1: 可能因为各有各忙碌咯。
0: 嗯，
1: 吓，即系大人可能就系、是、可能放咗工就可能好攰啦，
0: 系，
1: 乜都唔想谂，乜都唔想做。咁但系可能学生嘅，咁可能就一系做功课，一系温习，咁或者紧余嘅时间就休息下，咁、嗯、即系各自嗰个状态状况都唔同，咁就唔同步咯。
0: 系啊，同埋可能喺香港你行超级市场，可能你都好有目的，就系、是、你要去嗰度
1: 系
0: 买嗰啲嘢，
1: 吓、
0: 跟住买完走翻屋企，咁可能咁，但系。我呢几年去，譬如头先讲去超级市场咧，系真系你唔需要谂我嚟会买啲咩咧，冇啊行下咯，
1: 行
0: 咪就系行下，见到有咩想买咪买咯。哦呢样嘢好似几好食，咪买翻去听朝食咯，或者呢样嘢好似几好饮咪买嚟饮下咯，或者行过见到雪糕咪买雪糕嚟食咯，
1: 系
0: 即系
1: 随心啲。
0: 其实就好随心咁样样嘅一个感觉，但系你问我，我系觉得好舒服嘅，
1: 系
0: 而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如果你问我，我会真系令到我觉得系同我自己嘅亲人、屋企人系生活紧咯。
1: 哦，
0: 真系有一种生活一齐喺度生活，一齐去经历，一齐去建立紧大家嘅关系。我有一种咁样嘅好强嘅感觉。
1: 嗯，
0: 咁而头先都讲嘅就系，我觉得呢啲嘢通通嘅价值都比如果你问我嗰个使嘅钱，我觉得系多嘅。
1: 嗯，
0: 即系个价值系多过我用嘅钱，我觉得真系嘅，其实系咁尤其是有一句说话，我自己都好认同，唔系我讲嘅，系啊，我第一次睇一本书讲嘅就系、是、有个人话留俾你细路仔嘅最珍贵嘅遗产
1: 系
0: 唔系几多钱咯，
1: 系
0: 而系你喺佢嘅人生入边，你曾经真系陪佢一齐去经历去做过一啲嘅事咯，
1: 嗯，系、嗯、
0: 留俾佢嘅回忆系比你留俾佢嘅钱系更加重要咯，
1: 系
0: 咁我认同嘅，
1: 系
0: 咁所以我过去三年我咪就系、是去咗唔同嘅地方。就是我希望好想留呢一份嘅记忆俾佢哋咯。
1: 系，头先我就系提过一个个案，就系即系大半世人真系好劳碌啊，咁跟住即系储埋好多钱，结果冇去享受过或者用过啦，善用过啦咁样。咁嗰家人就有少少咁嘅感觉，即系个父母就好搏命搵钱，咁就唔得闲陪啲仔女，所以啲仔女嗰啲成长啊，又或者好多嘢佢都冇份参与嘅，即系总之就系、是、你中意做个咩人咩人咯，我又唔会理你，又唔会启发你，又唔会点样样，咁就系咯，好可惜咯，即系你拥有啲钱，咁你其实可以。满足一啲嘅目标或者一啲梦想，咁结果就係啲钱就冇好好地用到，然之后亦都从来冇去发掘自己一啲嘅目标梦想嘅时候，咁咪两件事好断开咗。
0: 同埋一样嘢好得意嘅，头先你讲嘅时候好多人呢，通常你咁努力去工作搵钱嘅目的都係想你自己或者你嘅家庭有好嘅生活㗎嘛。
1: 係。
0: 通常係咁样諗㗎。
1: 嗯。
0: 但係其实。
1: 咩叫好嘅生活？
0: 係啦，咩叫好嘅生活呢、嗯，即系
1: 大啲间屋就好咧，
0: 系啦，好嘅生活系咪就系你头先讲下
1: 食啲贵嘢咧？
0: 食得贵啲系咪就系好咧？定、系其实你花时间喺佢身上就系陪住佢一齐，
1: 系
0: 即系就已经系足够咧？嗱，我觉得呢个系值得我哋去思考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好咩叫做好咧、
1: 嗯？
0: 如果你问我自己嘅好就系、是、摆时间同佢哋一齐咯、
1: 嗯，
0: 即系我唔需要做啲好奢侈嘅嘢，哪怕我可能就喺香港，我哋一齐行下公园啊，或者可能我哋一齐落街，可能睇场戏啊、
1: 嗯
0: 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噶咯。其实
1: 以前嘅香港好似系咁，但唔知点解，即近可能二三十年，突然间大家唔同咗，
0: 系咯，就系、是、好似少咗呢啲嘢。其实咁，所以。

0: 这个就是我特别，尤其是在我做生死的工作咁多年呢，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成日都会同身边的人讲，我哋每个人都会离开啦，每个人都会死啦，但是是不是都会死的啦，怎样能够在面对这件事上面冇咁伤感，冇咁难过呢？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就係唔好留太多遗憾囉。
1: 其实都唔在乎你嗰个日子有几长啦，即係命有几长啦，有时你控制唔到㗎嘛。咁哪怕係短，但係如果你係过得精彩，过得有意义嘅话，咁短又何妨呢？但如果你长，咁但係行尸走肉，咁其实长都冇乜意思㗎。
0: 同埋唔好咁多遗憾咯。我记得我哋曾经有一次嘅分享都讲到嘅，就係好多临终病人有好多遗憾。我哋就成本书咩25个遗憾都有分享㗎嘛。即係我会想讲嘅就係，其实本书都对我有好大嘅启发，就係因为除咗呢一本，当时我分享一本书就係一个日本作家写嘅书啦。咁亦都有分享就係，譬如原来喺美国啊、澳洲啊，佢哋一啲人都做过少少嘅研究，就係，究竟临终病人嘅遗憾系啲咩呢？你会发现就係喺唔同嘅国家呢，原来都有一个共通的遗憾，就是花太少时间陪你所爱的人。
1: 嗯，
0: 即是我觉得这个遗憾是很可怕的。其实
1: 即是有时可能用很多时间去翻工，但可能问心啊，是不是真的要这样翻工，或者要这么多钱才能够生活到的呢？
0: 是啊，咁所以我自己成日都会好记住呢啲嘅说话。甚至有时就是我自己遇过的病人都是一样。我遇过的病人，我同佢哋倾偈，其实佢哋都真係好多时候都会有同我分享嘅，就係好难过，好遗憾，就係我冇喺佢仲健在嘅时候同佢讲多啲嘢啊，倾多啲偈啊，经历多啲事啊。咁成日就係希望我可唔可以俾多啲时间佢，我点能够俾多啲时间佢呢？咁呢啲嘅遗憾我见好多，所以我会不断提醒自己，就係我唔想自己有呢啲遗憾囉。新城财经台。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6: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我系 Arno 啦，咁继续同我嘅拍档 Clement 咧，我哋今晚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啱啱喺暑假入边咧，咁我自己就同屋企人去咗一个月嘅旅行啦，咁啊，点解会做一样咁嘅事啦？其实刚才都有分享，就系好想同自己所爱嘅人有多啲相处嘅时间，唔想有太多遗憾，真係嘅。因为当你去到临终嘅时候，如果你諗啊，原来我错过咗好多机会，其实好难过嘅呢种感觉，即係错过啊、遗憾啊，点解我嗰时唔做啊，其实呢啲嘅感觉係好辛苦，因为你知道你通通都唔能够返返转头囉。係啊，咁所以我自己嘅选择就係、既然有机会，即系我唔敢讲将来仲有冇机会，真系我都唔知道究竟我而家一个唔稳定嘅工作状况，我未来出年我系咪有足够嘅收入啊、工作啊，令到我可以又有咁嘅机会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啊。咁、如果有，咁当然我会去嘅，我真系会去嘅。咁因为我成日都同我太太有时都分享嘅，就系、因为我三个小朋友，即系好坦白讲，我个仔都中三。已经中四啦，其实而家九月中四啦，我个女已经中二啦。咁即系好坦白讲，佢哋就嚟唔会陪我哋去旅行噶啦。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年青人，我都好知道嘅就系、你再大个啲，你梗系同朋友去噶啦。如果你拍拖，你梗系同男女朋友去噶啦，边会再同阿爸阿妈去旅行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好快就会消失嘅时候，我就希望我趁仲有机会可以捉到佢哋去。咁就同佢哋去下唔同嘅地方囉。
7: 係，又或者即係自己个健康仲许可嘅时候，就去一啲老咗未必顶得顺嗰啲地方。
6: 啱㗎，啱㗎。你讲开呢个呢，就係头先我老都讲嘅，就係同我自己嘅仔女啦、太太啦，但係其实长辈都系一样㗎。係其实我自己心底里，即係都唔系心底里㗎啦，其实开咗声讲㗎啦，就係、呢，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自己好想去。我知道我屋企人都好想去，我屋企嘅长辈都想去，就係好想去西藏。
7: 哦，
6: 即係呢个地方呢，係唔知点解我觉得呢
7: 係
6: 人生入面点都应该要去一次嘅地方嚟嘅。係啦，咁我爸爸啦，我外父外母啦，其实都真係想去嘅、即係佢哋而家年纪都唔细，係真嘅。
7: 係囉。
6: 咁但係你只会越嚟越大嘅啫嘛，个年纪。
7: 仲可唔可以去计？
6: 而家都仲得嘅。都仲得嘅，所以我觉得就係趁仲得就应该要去啦、因为你始终知道嗰度係一个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啲，真係如果身体健康麻麻地嘅话呢，其实就难啲去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嘅就係、今日都係鼓励大家，都係鼓励我自己啦，其实就係、唔好等囉。即係当你觉得喔、钱计得掂、去完唔会令你生活唔到嘅，咁时间又计得掂，咁就去啦，即係等想等

0: 咩咧？等到行唔到，行唔到就冇得去噶咯，已经系咪先？咁所以呢个系我自己即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嘅一个信息咯，系啊。
1: 嗯，系啊，因为譬如话有时系咁储多啲咁钱。梗系多啲啦，亦都可以去得舒服啲啦。边个唔知啊？但系个问题系咯，即系你点知道到你觉得够嗰阵时，其实你许唔许可咧？或者你身边嘅人仲系咪喺度咧？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呢个永远都系一个我好明嘅就系嗰种安全感。
1: 嗯嗯嗯，
0: 即系有人会觉得储多啲
1: 系
0: 先有安全感啊嘛，系咪？如果唔系就唔得噶啦，唔 OK 嘅。我都系一个需要安全感，即系尤其是我要背负成个家庭，系咪？即系我要养妻活儿，呢个系真噶嘛？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一样嘢嘅，就系、是、去咗先咯，去咗先，咁然后翻嚟再揾咯，即系有手有脚又唔会冇工做嘅、
1: 嗯，
0: 即系所以我自己都系咁样谂嘅，就系、是。我成日都话我唔知道究竟我仲有冇第四年嘅机会可以去一个咁长嘅旅行。如果有，咁我一定会去；如果冇，我需要打工，咁我都会同自己讲，我唔会觉得好遗憾，因为我可以好肯定地同自己讲，我已经去咗三次啦。
1: 嗯，
0: 我已经有三次咁样嘅机会，我真真实实地经历过啦。
1: 系，即系有时未必要好多嘅，有质素嘅话一次。都可能好过你好多次，是啊、但系冇质素嘅。
0: 系啊，所以我自己只会咁讲就系、是，如果仲有机会，我会把握；如果冇，我亦都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已经拥有咗啦。
1: 嗯，
0: 咁所以呢个就系我都希望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是，我唔知道对你哋嚟讲，咁会唔会系且好似好离地？但系我觉得
1: 个人情况唔同啦，你按你自己可以嗰个范畴去做，
0: 唔一定要去咁远嘅。即系有时咁讲嘅就系，我会觉得本地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你好近咁，你去翻大陆咁都系有好多嘢可以谂。其实我觉得个时间其实永远都喺你手上掌握噶嘛。
1: 嗯，
0: 即系你想点用你嘅时间，我觉得你系可以选择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唔需要谂就啊，我冇得拣噶，我要翻工。系你翻工系真系可能冇得拣，但系你点你都会有少少嘅假期嘅时间，点、
1: 嗯、
0: 你都会有你休息嘅时间。
1: 嗯，
0: 咁嗰啲时间究竟你会放喺边啲地方咧？咁、
1: 嗯、
0: 我觉得呢个就系大家嘅选择咯。
1: 好，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月再见。
0: OK，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龙报道新闻。台风杜鹃正系集结喺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半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喺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嘅影响，东北关东夹顺、东海及伊豆半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嘅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东海24小时内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嘅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境内嘅上磨线同水军线星期一及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取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的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及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称伊朗目前仍然是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令，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都补充无法预测未来的局势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在下个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应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是兴建的宴会厅尚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邮报报道，多名今年5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是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的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四川延边县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至少2人遇难，仍有3人失联，当地的救援人员仍

0: 为搜救工作带来困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的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或者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时指出，现时的简博房登记率达到60%，相信绝大部分的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查审查已登记的简博房，加上有不少投诉的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一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话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附近范围有否同样的问题，让部门采取防御的措施，以达到由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已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 AI 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出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4: 教育家、
2: 生活家、
4: 体育家、
2: 艺术家、
4: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

0: 單係靠嗰個咧一億兩億像素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自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是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的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快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字生硬，建议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变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的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事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及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称伊朗目前仍然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条，并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都补充无法预测未来局势的发展。台风杜鹃正是集结在日本以南的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或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的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及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雨等。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境内的上磨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同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取消。本港方面，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怀疑大麻花约值1.25亿，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有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运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

0: 储存及转运地点。英格兰超级联赛开季保持全胜，阿仙奴作客伯礼顿遭遇败绩，以0-3不敌对手，吞下今季首场败仗。伯礼顿今季穿上创会125周年的纪念球衣应战，队中的哥斯在31分钟在禁区外远射中柱弹入，为主队先开纪录。到45分钟，伯礼顿成功防守后迅速展开反击，由前锋哥斯杜拿斯在禁区妙射破网，在禁区顶妙射破网，以协助伯礼顿半场领先两球。换边后57分钟，伯礼顿凭一次角球战术，由谢马安迪斯伏兵远处头槌顶入，将比数扩大至3-0。阿仙奴其后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尝试加强攻力，但未能破蛋。兵工厂全失三分后，目前在联赛榜以5-4负得12分，伯礼顿则得到10分。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2: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Music on board，
6: 29岁，嚟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Hello， 早晨。
4: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 Hello， 早晨。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设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扎雷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事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是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和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称伊朗目前仍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令，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都补充无法预测未来局势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的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的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规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的技术变革。台风杜鹃正是集结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夹信东海和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和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都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 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内的上磨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及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本港方面，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元，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有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运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

0: 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毒品是临时储存及转运地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

0: 嚟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的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3: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变革。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设施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的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被问及沙特阿拉伯及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接受沙特阿拉伯被卷入当前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指出沙特自身亦无意参与其中。费丹接受访问时指出，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及基础设施的袭击非常严重，当局已经向各方转达至于结束战事的方案。他表示，作为土耳其、沙特及巴基斯坦三国防务机制的成员，土耳其正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如果沙特在技术或军事领域有相关的需求，土方愿意在三方防务机制框架下进行评估并提供协助。摩根大通发表石油行业报告指出，虽然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中断，但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流量仍然保持强劲。报告显示，过去10日当地石油总流量平均达到每日1710万桶，当中主要依赖霍尔木斯海峡的航道运送。卫星资料显示，过去6日沙特阿拉伯石油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平均运输量为每日290万桶，高于8月时的70万桶。数据显示，沙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平均石油运输量显著上升，带动整体出口维持在每日500万桶的水平。报告分析，沙特先前较为依赖红海路线进行运输，主要考虑到方便及安全程度较高。虽然现时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运转的运营过程较为复杂，但目前这一项应对方案暂时有效运作。本港方面，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替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卡之表示，政府会有序取替，不会采取积极及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易掌握哪一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按时间表有序取替。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跨部门的权责处理是可以改善。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

0: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

0: 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的事务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个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是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系统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了三个重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切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的变革。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德亚敏感的设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的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一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仅是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防空部队在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该枚弹道导弹当时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又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的战线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海上的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符合华盛顿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后发出威胁是毫无先前所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决定为决定性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了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军在当地的基地和利益。台风杜鹃正是集结日本以南的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或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及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频繁警报级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及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 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内境内的上盘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和星期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开季保持全胜阿仙奴，作客伯礼顿遭遇败绩，以0-3不敌对手，吞下今季首场败仗。伯礼顿今场穿上创会125周年的纪念球衣应战，队津的哥斯在31分钟禁区外远射射中柱弹入，为主队先开纪录。到了45分钟，伯礼顿成功防守后迅速展开反击，由前锋哥斯到拿斯在禁区顶射
在禁区顶妙射破网，协助白礼顿半场领先两球。换边后57分钟，白礼顿凭着一次角球的战术，由谢马安迪斯伏兵远处头槌顶入，将比数扩大到3-0。阿仙奴其后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尝试加强攻力，但未能破蛋。兵工厂全失三分后，目前在联赛榜以5战4胜1负得12分，白礼顿则得10分。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此区最高气温。

0: 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我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

0: 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形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每日嘅生活資訊娛樂又點止 A B C 餐啊？
5: 同一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欣赏你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是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在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是不会以任何形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快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了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至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次技术的变革。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

0: 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设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而这一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仅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未有证实有关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防空部队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该枚导弹当时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德。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德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若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升至超过7500宗，当中逾3600人死亡，病死率接近48.3%。刚果卫生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局正是扩大疫苗接种规模，至今已经有超过3700人完成接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一轮自5月中宣布爆发的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800名患者康复。卫生部门会继续在东部省份等重灾区推动防疫工作，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制定规划只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是涵盖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的轮候时间，并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替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说，每一年会向国家领导人述职时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是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黄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

0: 再一次嚟到星期日早上有听说我爱你的节目，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的有林千莹的如果你记得。唔知有冇听众好似我咁呢，其实我做节目呢都系入咗血㗎喇，基本上到咁上下时间就会醒啦，要返嚟啦。唔知大家亦都会唔会好似我咁有生理时钟，到咁上下呢就会起身听节目啦。听说我爱你，继续欢迎大家透过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啦，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亦都可以嘅。再同大家讲一次啦，嚟緊嘅星期六啊，中秋节翌日假期呢，因为嗰日系星期六嚟嘅，所以呢就唔会有假期节目，只有我哋平时星期六日朝头早嘅节目嘅啫。不过我再之后嘅10月1号假期呢就有假期节目啦。所以大家仍然可以选择喺10月1号下午4点至6点嘅假期节目到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大家播两首歌。今朝首先呢就有康仔想点俾啲兄弟嘅，首先呢就送俾嘉豪仔同埋晶仔，同佢哋讲兄弟唔係我唔写信俾你哋，你知我不嬲都懒㗎啦，就一就你哋兄弟我，仲想点埋俾一班兄弟，有鲨鱼 MK 阿九杰仔、越南仔阿宝、牛柏叶 Jackie 仔，而家遗留呢纯属意外。好啦，唔阻大家听歌啦，送俾你哋有邓丽欣嘅黑白照。
1: 抱抱到了我进水，独自坐着没伴随，配对的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要卓飞别让爱被爱人杀死。继续落嚟有阿 sa， 佢话想点俾好挂住嘅卢子林小朋友，同佢讲十一小妹妹，嗰日收到你嘅信呢，仲开心过中六合彩啊！你话你一啲都唔挂住我，我明嘅，你只系担心我啫嘛，边有挂住我啫？你知我最唔擅长就系氹小朋友噶啦，但为咗见面嘅时候俾你闹少两句咧，而家首先送个点唱俾你，表示下诚意啦。听完点唱就唔好再嬲猪啦。最多见面嘅时候我跪葱饼负荆请罪啦，仲要保证唔衰嘅，好冇 ？Miss you。另外咧，唔少得要点埋俾班朋友仔嘅，有蓝蓝公仔、宝善阿妹、小薇、思雅、娇娇、鸭鸭、B 女、蚊蚊、燕子，最后唔少得一定仲有小情夫恒仔。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日咧点一首我同公仔都好想听嘅歌，有林欣彤嘅《不如憎你》。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人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若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是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是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是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的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为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是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的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

0: 提出三個新嘅選項，包括卓越智能、極致智能以至至高智能，呼籲公眾踴躍參與投票，選出最適合嘅名稱嚟形容呢一場技術嘅變革。美國總統特朗普預料在下個星期四在白宮舉行國宴，款待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朗普說有幾千人想參加國宴，但白宮只能夠容納125人左右，他已經拒絕不少希望參加國宴的朋友。特朗普說正是興建的宴會廳尚未完工，否則可以容納2000位來賓。白宮尚未公布國宴出席人士的名單。今日美國引述多名官員透露，出席國宴的美國企業高層包括輝特行政總裁黃仁勳、 SpaceX 行政總裁馬斯克、 OpenAI 行政總裁奧爾特曼、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等。紐約郵報報導，多名今年5月除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都正爭取參加國宴。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過一半的國宴座位，希望容納隨行的企業代表，不過白宮尚未同意。本港方面，海關破獲歷來最大宗的海路販運懷疑大麻花案，檢獲懷疑大麻花價值1億2500萬元，拘捕三人，被捕三名的男子介乎21至47歲，當中一名持行街紙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販毒集團的骨幹成員，將被落案起訴一項企圖販毒罪，其餘非華裔男子獲准保釋候查。海關早前扣留一個由泰國抵港報稱載有保溫箱的貨櫃， X 光掃描顯示部分保溫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後搜出一批經真空包裝的懷疑大麻花，部分保溫箱裝有懷疑定位追蹤裝置。海關採取監控遞送，發現販毒集團委託本地的貨運代理公司報關，企圖掩飾收件人和寄件人的身份，並在貨物抵港後存放在物流倉庫過冷河，直到星期四，兩名男子提取部分的貨物運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運到一個唐樓單位，相信是毒品的臨時儲存及轉運地點。英格蘭超級聯賽開季保持全勝，阿仙奴作客白禮頓遭遇敗績，以0-3不敵對手，吞下今季首場敗仗。白禮頓今季穿上創會125周年紀念球衣應戰，隊中的哥斯在31分鐘禁區外遠射中柱彈入，為主隊先開紀錄。到了45分鐘，白禮頓成功防守後迅速展開反擊，由前鋒哥斯杜拿斯在禁區內妙射破網，協助白禮頓半場領先兩球。換邊後57分鐘，白禮頓憑一次角球的戰術，由謝馬安迪斯伏兵遠處頭槌頂入，將比數擴大至3-0。阿仙奴其後換入多名後備球員嘗試加強功力，但都未能夠破蛋，兵工廠全失三分後，目前在聯賽榜以5戰4勝1負得12分，白禮頓則得10分。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亲见安，悲伤的后劲。继续落嚟有嘉荣啊，想点俾九月生日嘅耀恒，同佢讲祝你生日快乐，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希望大家都开心，有好嘅成绩。仲想点埋俾班小伙伴嘅名单咧，就有泽林、俊杰、高子、厨师、车手、肥秋、肥谷、柏然、洋葱、郑神同埋钟仔嘅。好啦，唔阻大家听歌啦，送俾大家有薛之谦嘅《其实》。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泳儿嘅新歌，歌名叫做《存活》。继续落嚟，小皮蛋想同收玉竹讲，终于拎到成绩啦。虽然比起你心目中系有落差，但都算系不过不失啦。日子系难挨，但未来可期啊嘛。有啲事一早就要放低，就乖乖地放低啦。外间好多反对你爱佢嘅声音，唔知呢一刻你剩低嘅爱系内疚定系点样呢？但佢冇为你好嘅时候，你内疚条毛线啊！男人啊，你放眼将来好唔好？未来嘅风景靓唔靓，我唔敢讲，但至少而家你裤袋就收起咗目前最靓嘅风景。麻烦当你谂起前度嘅时候咧，望一望手上嘅风景系几咁完美，然后你再话我知呢个风景嘅十个优点，唔准同之前嘅内容重复。而家就摆到明虾你老母，但忘记唔到前度噶啦。好好食饭做 gym， 做个肌肉版嘅吉他叔叔，唱歌俾我听。我哋一阵见啦。今日送俾你侧田嘅男人 KTV。

乐儿呢就想同安妮公主讲生日快乐啊，恭喜你终于大个女，可以脱离苦海，唔使再每朝暴晒成个钟啦。喺新嘅环境可以解除封印，大玩特玩啦，咩都唔使理，开心就好，有咩写信俾我啦。我哋嘅时差唔会再系成个月啦。Love you！仲想点埋俾其余嘅好友嘅名单呢，就有 K11 茶茶、翠山、敏琪、树懒、鸡丁哥哥、津津、阿宇、嘉怡、傻强、Mario、阿 Blue、情宝、巨 B、五指山、小音音、白悟空、师傅银针、白龙马、小分女、鼠八戒、哪吒神神、红孩儿、嘉荣、沙美真火、小龙女、恐龙、Karen、阿 Sam、Yuki、浩荡、阿希、杜小琪、滴滴仔同埋二王子嘅，送俾你哋洪家豪嘅及时行乐。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林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若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除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费丹接受电视台访问时称，协议签署国正是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强调签署国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土耳其会满足沙特在技术层面上的援助需求。费丹同时驳斥有关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说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并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国在上月签署相关协议，规定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的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是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动，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的变革。台风杜鹃正是集结在日本以南的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会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的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雨等。本港方面，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替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的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的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的平台，当局较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有序取替。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的预期，但跨部门的权责处理是可以改善。 当局会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及所涉及范围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让部门可以采取防御的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

且每一日你都风雨不改见我，我愿意用一世嘅运气去换取认识到你。我知道你等得好辛苦，而且将来嘅事冇人会知，但我好希望你嘅将来可以留俾我，等我用余生兑现我对你嘅承诺。你话过我令到你感受到咩叫爱，咁唔知听完点唱，有冇令你多咗一份甜呢？最后就是每日都会做嘅事 ，Love you and miss you， 送俾你陈小春嘅无论如何。

嘉颖咧就话祝佢嘅宝贝张安妮生日大大大快乐。当你听到点唱嘅同时咧，你都转咗新嘅环境啦。点啊你？唔知你惯唔惯呢？但对于你呢个社牛嚟讲，一定冇难度啊。同埋你都知，我哋身处嘅地方比较唔同，收信呢要一个世纪咁长，所以当你到报呢，记得报个平安俾我，我哋好快有机会见㗎啦。而你都唔好咁挂住我啦，虽然我知我真係好正。好啦，等你嘅消息，希望你日日都咁开心。仲有最后放心啦，我係唔会抌低你嘅，都唔会再咁重色轻友。 Miss you and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 Young Hyson 嘅唯有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6: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提、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游得

0: 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嘅新歌，歌名叫做 Overheat。继续落嚟六楼后座嘅高俊，想点俾班兄弟姊妹嘅，同大家打打气，提供正能量。点唱名单有天然外西妈、大新公细佬、小学鸡子轩甩晒色嘅金毛聪、排球少年金毛贤、长发 Billy、去咗 KK 园嘅马先生、游王杜拜仔、艺术家车手、口水多过浪花嘅高东、恋爱脑卓男、唔肥嘅靓仔、网络达人希仔、高佬麒麟、童颜芝麻仔、无所谓先生容仔、桌球大师奥苏里法、大首领傻 B、 祖师爷达摩、打雀英雄富叔、黄金兄弟包仔、我嘅宝贝细佬乐仔，仲有班好姊妹，有包包、神神、君君、欣欣、家家、行行、露露、许雪雪、佩斯、玉儿、阿妹、子瑜、跳舞猫、阿银、包女、鬼妹、家姐秋儿，同埋最锡嘅皇帝妹小龙女。最热最难挨嘅日子似乎挨过咗啦，今日送翻首一路听会一路喐嘅歌俾大家，等大家可以热下身，准备迎接即将嚟到嘅秋冬啊！爱你哋，送俾你哋 Rosé Bruno Mars 嘅 APT。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社会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得的敏感设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的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8次的空袭的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一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防空部队在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该弹道导弹当时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及民用设施。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若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的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线，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并表示接受条件是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近日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防卫能力，并预计在近期举行会谈。根据日本传媒报道，小泉进次郎表示，鉴于日本计划在年底前修订三份关键的国家安全文件，提升自身防卫能力迫在眉睫。他强调两国的防长保持密切。

0: 次溝通，相關嘅安全文件嘅修訂亦都關係到整個區域嘅穩定。日本防衛省早前修訂下一個財年嘅預算申請接近90,000,000,000,000,000，預計喺安保文件修訂後，國防開支可能突破100,000,000,000,000。消息話，日本正係考慮將中期國防開支嘅目標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嘅3.5%，以回應美方要求加強防衛力量嘅壓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是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必须确保美国的维持优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系统应对相关违法的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的变革。香港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的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的15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制定规划只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 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称，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是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的轮候时间，并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替劣质公屋，预计相关的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

0: 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Kudos Lamp 比较有趣的大人，继续落嚟有波多野说说，想同阿钟讲，亲爱嘅，唔知你起咗身听紧未呢？又嚟到用半天空档嘅时间，希望你今次冇 miss 到啦。如果我冇计错数咧，应该你食早餐之前听到嘅，食饱早餐又可以等住见我啦。今日听完，听日又有礼物收，呢、这个安排系咪好 perfect 咧？一阵见啦。国际惯例木马三千，今日点嘅有洪家豪嘅。半天空荡。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慧慧咧就想同柏希讲，最近个人有啲病啊，身体同埋心理都唔系好健康。Sorry 啊，拖咗咁耐都未复你嘅信，个星期四之前寄咗噶啦，唔好嬲住啦。佢有听重播嘅，所以会知道有冇重点唱。前几日冇咗份工，21号去屯门咧，翻一份做水吧嘅，希望可以一路做落去啦。记住等我嘅信啊，跟住咧我再会整理啲相，相会迟啲嘅。今日送俾你，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今日周末要读嘅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都读晒啦。记住啦，12月1号星期四呢，我哋会有假期节目嘅，中秋呢就冇嘅。如果想喺10月1号假期嘅节目点唱嘅话呢，记住可以透过写信啦，或者系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等等，8点钟之后就可以重新接受大家网上点唱。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社运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得的敏感设施及沿布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仅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防空部队在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门由也门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该枚弹道导弹当时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若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达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的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